0: 就是我觉得他也不是说很大起大落，可是就是你看完之后会沉浸在那里面，然后回味很久。
1: 对，我们还去二刷。
0: 对，
1: 我期待寇英央导演可以就是再有更多的作品。
0: 耶、yeah ！
1: 虽然他的那个政治立场有点明显，也蛮好笑的。真的，我跟你分享一个，就是那时候我上导演分析的时候，老师第一堂课就叫大家就是要讲一个自己喜欢的导演。
0: 嗯，
1: 反正后面就演变成不是讲导演，大家都讲一个自己喜欢的电影。然后我就讲那个《青春末世语》。其实我其实本来预想身边的应该没什么知道，但老师有反应，老师说哦，他还有直接在东京影展看到寇英央，
0: 真的
1: 也太屌了吧，超屌的！
0: 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老师就是他感觉看。他会看动漫，然后也会看漫画。
1: 他看动漫吗？
0: 会吧，
1: 我不知道。他在导演分析的时候没有那个动漫感。
0: 哦，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他刚好那个他剧本分析的选材是花束般恋爱，所以我就觉得他一定是、就是感觉是会有多少接触日本电影这一块，所以才会把它当教材这样。
1: 哦，确实，那他那时候是在我们导演分析的时候，他讲很多那个四肢愈合。
0: 嗯嗯，
1: 对。但我觉得会看日本电影的。也不一定会看动漫嘛，他感觉老师看起来太文青了，你知道吗？
0: 但是我记得老师上剧本分析好像有讲到，
1: 真假？
0: 对，但我有点忘记他是讲到哪一部，但是他可能有加减讲到。
1: 我们现在是在琢磨老师的观影习惯。
0: 老师很有品味，老师放的歌都很好听。
1: 哦，对对对，你知道我有时候他下课不都会播歌吗？
0: 对啊，
1: 就会偷偷的
0: 偷偷
1: 搜一下，然后加到歌里面，超好听。好，我觉得我们有点偏题了。
0: 进入正题，
1: 那我们今天也是要讲一部日本的作品。
0: 对，就是只要看到是我来，应该都是日本作品。
1: 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2: 十七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十碎，精彩开场。
1: 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作品呢是《一百公尺》。其实我一直有在 Netflix 上面看到它。
0: 他之前电影上映的时候，感觉讨论度也蛮高的。
1: 对，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同期有太多其他神作，然后把它压过去了，就那种史诗级大作嘛，就是那种主流电影，
0: 嗯嗯嗯，
1: 例如说那个雷劫篇，炼巨人雷劫篇，然后跟鬼灭之刃，所以这两部电影已经完全把它的风气就是
0: 压
1: 下去，
0: 压过去。
1: 你知道，因为我其实这周是有点临时找周周来录音，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说，哎、欸、呀，那要聊什么作品？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欸，那我们来聊一百公尺。然后我就回去看 Netflix， 然后我发现我的观看记录有看呢、欸，
0: 你有看？
1: 就是我大概看。
0: 为什么啊？
1: 就搁在那边，我就没有完整的看完。然后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还我才看五分钟，
0: 五分钟感觉根本就不知道在看什么。
1: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哦，这应该就是一个运动番吧、
0: 嗯，
1: 就是一个运动番吧。我那我对运动番的想象就是说，
0: 感觉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像《强风吹拂》之类的，就是比较纯粹的。热血，
1: 对，我对运动番的想象就是排哨，
0: 嗯嗯，就是那种有点团结，然后
1: 对，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也想说，哦，可能因为我看了五分钟嘛，所以我看到两个主角出现了、嗯，所以我想说，可能是一个就在讲一个天才跟一个就是一个天才，然后很就是一个天才，
0: 跟很努力的人，
1: 对，就一个天才在他天才的路上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天才就是也是很努力的天才，所以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旁边会有一个。就是普通人，然后他可能对这个梦想非常非常的有执着、
0: 嗯，
1: 非常非常的有，就感觉那个运动是他的至深至爱，然后他会很努力很努力的去达成他的梦想。就是我那时候就还没有真的看的时候的，
0: 对于这部片的想象，
1: 对，就是听到运动番，我的想象就会是这样，就觉得、应该就是这种吧，运动番。差不多就是那样，
0: 可是都还是很好看。就是虽然说换一种那个，我觉得结构差不多，但是换一种运动还是很好看。
1: 对啊，就是我哎、我跟你讲，虽然我刚刚这样评价，但我没有不喜欢运动番，我没有不喜欢运动番，像是什么失忆
0: 头部，
1: 好好看，他要上第二季了没、哦？然后还有什么、啊？

0: 你有看蓝色监狱吗？
1: 蓝色监狱没有，但是我看闪电十一人，我是闪电十一人粉丝。
0: 真的、
1: 对，
0: 那我是不是也要去看一下闪电十一人？
1: 但是他比较多，而且就是我记得他现在片源好像没有正版的吧？
0: 哦，我记得他以前是有在 Netflix 上面，对
1: 对，
0: 吧？
1: 他，但是他现在 Netflix 好像是要换区域，就是你可能要用 VPN 之类
0: 好麻烦哦，这
1: 的。
0: 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接一个 VPN 的广告。
1: 请赞助。
0: 总而言之，就是这部片，就是我就去看嘛。周周推荐我，就说好，我就在上课的时候开始猛看，然后周周在旁边给我睡烂，然后没有人知道作业是什么。
1: 对，昨天的情况是这样子。
0: 然后我就去看，然后后来发现那个作者于笔，但是好像有人说他也可以叫于峰，因为他那个字
1: 对，我都
0: 在，
1: 直接叫鱼
0: 因
1: 风比
0: 为
1: 较好
0: 对
1: 念。
0: 我们来前情提要一下，不是我们讲说，是因为那个于笔的那个笔字在日本它是风的意思，所以就是于笔于峰。
1: 都可以。
0: 对，然后我才发现，Oh my god，他原来是《地》的作者。
1: 哎，你有看地吗？
0: 我看了一季左右，但我觉得他没有 get 到我的灵魂。
1: 啊、哦，真的假的？
0: 我知道，真的爱地的人，你就是那个爱地的
1: 对，我的那个，我的手机上面甚至写着"我相信地动手"，就是对，我的手机壳上面有一个姓名贴是。
0: 对，反正就是地，我有点没有 get 到他的点。
1: 嗯。
0: 对，然后反正想说，哦，Oh my god，原来他这么屌！他说，哦，是地动说的作者，
1: 对，这是他的第，算是主流出道的第一
0: 第一
1: 个
0: 部
1: 作品。
0: 作品。
1: 对，
0: 好，总而言之呢，我就以为是要看一个青春番啊，我就是抱着一个哦看青春番的想法来看的，
1: 很开心的点开了影片，然后发现，
0: 鬼知道在讲这么沉重的话题，我真的是谢谢你周周。他说，看我还是需要冷静，我这晚上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就是。
1: 我觉得就是于峰老师的作品。就是最好玩的地方，就是看完之后会有一些哲学思考的问题，可以思考很久。
0: 这就真的是，我觉得等下后面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他们所提出来的哲学想法。
1: 对。
0: 好，那我们现在简介一下这部作品。反正呢，这部作品就不是主流运动番，它的故事呢就一样，出现了一个天才，天才超会跑步的啊，100公尺小 case 啊，随便跑。
1: 对，就是他才国小，然后就非常的厉害，就是直接跑赢大家一大截的那种。
0: 是他感觉完全不需要努力，然后就随便跑，随便赢。然后跑步就像是那种，
1: 呼吸一样简单的
0: 哦，
1: 事，
0: 随便跑，我就是第一名。
1: 真。
0: 然后别人对他的评价就说，在那个国小运动会就说，哦，又要跟副监跑，哎，跟他跑也不会
1: 怎么可能
0: 赢
1: 会
0: 啊。
1: 赢啊？
0: 对啊，然后就某一天就来了一个转学生，他叫小公，他看起来超怪的啦，就是头发长长，然后。
1: 卷卷的，看起来不修边幅的样子。
0: 对他看起来超乖，
1: 然后自我介绍的时候也是阴沉阴沉的，就是讲话很小声，班上同学还直接呛他，讲那么小声谁听得到啊？
0: 然后他就是一个，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小透明吧，班上的小透明。然后反正他就是跟那个富坚，就是学跑步，他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富坚想说，他可能也觉得他是怪人吧，想说他为什么到底在跑屁哦、啊？然后姿势也超怪的。他姿势超怪，他看起来像进阶卷在跑，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因为你睡着，我本来我跟你说，哎、欸，为什么那个小空跑步这么像进击的巨人？我真的快受不了。然后反正他就跑，他也没有天赋啊。他一开始比赛的时候也不强啊，就是一开始在练习赛的时候
1: 对
0: 也
1: 啊，
0: 不
1: 就
0: 强。
1: 是落后大家一大截这样。
0: 然后大家就会想要欺负他，
1: 而
0: 就
1: 且
0: 是，
1: 重点是他跑很快就会累了，就是感觉
0: 嗯。
1: 是身体先天上没有那么适合运动，但是他还
0: 对，
1: 是一直跑。
0: 是一个很荒谬的人。然后就是富坚也问他说："为什么他要跑？"他就说："因为我停下来就会想到其他事情，就会想到
1: 嗯，
0: 其他更痛苦的事情。那我宁愿用跑步这
1: 跑
0: 个
1: 步
0: 痛
1: 去
0: 苦的
1: 逃
0: 事
1: 避
0: 情。
1: 现实。
0: 对，然后反正呢，后来他们就在国小比赛嘛。后来那个小公是有在。"某一个层级赛是有赢，有获得奖杯的。然后在那个小公要转学前一天，他有跟富坚说："我们可不可以来个比个赛？"然后就跟他比赛。结果呢，富坚不是引以为傲嘛，就是
1: 对，

0: 就是他引以为傲的跑步，然而在第一次好像这个世界被打破了一
1: 微
0: 下。
1: 的，这应该没有到打破，我觉得是裂痕的出现。
0: 我觉得电影好像比较还好，但是漫画感觉蛮严重的。
1: 我们现在在临时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是看电影版，我没有看漫画，然后周周我去补了一些
0: 对，我也
1: 漫
0: 只
1: 画。
0: 补了，因为它篇幅其实蛮长，所以我只补了上集的一半吧，就是大约到他们高中的时候而已。
1: 我那时候
0: 对。
1: 以为他的，我那时候本来就是想说，可以看一下漫画。我以为他可能就像那个《蓦然回首》一样，他就是短短的那样子一本。我发现，我看他买两本的，他两本又超厚了。
0: 对，
1: 他
0: 两本
1: 说，
0: 超厚，根本就像一个什么百科全书这样。
1: 好，所以等一下如果有任何那个周周会帮我们小补充一下他看
0: 对
1: 到的部
0: 对，
1: 分。
0: 我前面看到的部分这样，所以不得不讲，其实就前一阵子看完也没有看完，就是看到我现在漫画新的进度，就会觉得说，哇，其实动画就是电影版是真的删减了蛮多的内容，对，然后甚至有些剧情是为了要合理性，就是有删掉一些人或者是一些事件这样子，对。
1: 好，没关系，我们再次回到故事。等一下，周周会帮我们再次补充。反正他就是开始这个信念有点小小的裂缝，然后他就继续跑，他们就继续跑。到了中学，就是反正他们就是一路从小学、中学，然后到职业选手，就是一直在这个100公尺的道路上，努力着。但是这件事情也是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让富坚去思考说，哦，他是用天赋嘛，但他。诶，那今天天赋是有一个极限的，我开始被超越了。那我跑步的意义是什么？
0: 对，为了什么而跑？
1: 对，这件事情也是很值得思考的。然后他跟小贡的关系就慢慢从朋友、对手，到我觉得他们算是一个生命中对方看到他在那边，就是怎么讲，一个一起努力的伙伴嘛，也不能说一起努力，你懂我在讲什么，
0: 但
1: 就是。
0: 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在小公转学之后，富坚好像暂时的
1: 忘
0: 脱离，
1: 记他，
0: 对，就是失去了这个让他恐惧的对手。但是当他进到职业赛的时候，
1: 他又回他高中的时候，
0: 高中在遇到的时候又被唤起，然后对，才又再次遇到这样。
1: 好，那我们节目先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个台呼时间，再让我们继续介绍这部作品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介意这样。那我们继续来讲100公尺。那我们就有提到，他就非主流的运动番嘛。那他的角色其实我觉得也算是蛮有特色的，而且每一个角色所面临到的问题都不一样。就是我其实以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看到很多训练的画面，你知道我的想象是那种像拍照，他们遇到一个问题，然后他们会用什么样的训练，然后去让他们克服这个困难。但我发现这部电影根本就没有在描述他们
1: 没
0: 训
1: 什么
0: 练，
1: 练习的过程。
0: 因为我那时候甚至觉得说，啊，他们是什么鬼啊？为什么都不需要教练，是这样都自己练呢、啊？他说他们都没有一个教练的角色或是什么之类的去辅助他们之类的嘛？因为在拍摄里面就会很明显发现教练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吧，不
1: 对，
0: 单。
1: 而且又是一个算精神支柱的
0: 对对对，
1: 角
0: 我想说，
1: 色。
0: 那他们呢？因为我国小的时候其实是有田径队，然后我就觉得每次看他们那个练习的时候就好辛苦，我就觉得，就是我知道那个练田径是超级辛苦，然后教练会一直鞭打他们，就鞭策他们这样子。他有时候为什么在这部动画里面没有 看
1: 没
0: 到？
1: 有特别，对，特别讲
0: 所以
1: 到。
0: 代表他的练习
1: 它
0: 就
1: 的重点不
0: 自
1: 是
0: 重
1: 放
0: 不
1: 在
0: 太
1: 这
0: 重，
1: 边。
0: 对。那我就让我来稍微小小的介绍一下角色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角，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天才，他叫富坚。哦，我好喜欢黑发男，我就看到好帅，没有？好偏题，反正呢，富坚就是。

0: 对，
1: 我听到很想哇，这人好自大。
0: 欸，可是不得不说，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一开始完全是对跑步没有兴趣的，他只是因为自己的天赋，所以因为天赋有优势，所以他才跑。然后因为这个跑步的技能可以获得掌声跟朋友，对，还有一些荣誉这样子，所以他才继续跑下去。
1: 对，他不像我们平常看到，就是他可能是因为某一个
0: 对，他
1: 启
0: 不是因
1: 发。
0: 为一个乐在其中的心态而继续去
1: 例如
0: 做
1: 说，
0: 这
1: 我
0: 件
1: 觉得就
0: 事。
1: 可以拿，对不起，我们今天一直提到排哨，因为我看的运动番主要就是排哨，像是向阳他因为那个小飞人是吗？我讲什么？
0: 小
1: 小
0: 巨
1: 巨人
0: 人
1: 的那个打球姿势很帅，然后他也很沉浸在这个
0: 运动上
1: 运动
0: 面，
1: 上面，所以他一直去追求，但。我老实说，我们看不见富坚他在这个运动上面有这样子的
0: 对啊，他完
1: 追
0: 全是
1: 求。
0: 不喜欢这个运动。
1: 他就国小的时候就哦这样哗哗哗，哎，那理所当然哦，他就是体育班的嘛。那接下来就是啊，再往继续往体育
0: 对，而且
1: 这个地
0: 他
1: 方
0: 其
1: 发
0: 实，
1: 展。
0: 因为像前面他遇到的对手的不多，所以他其实也不太需要全力的去跑。对，
1: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随便跑跑。
0: 对，
1: 就
0: 就
1: 说，
0: 是因为他的天赋已经太强大了，所以就是简单的跑都可以赢过别人这样。
1: 对，但从高中开始，就是我们第一个从他那个国小的裂缝开始，他高中发现，哎，长大后原来这个自己的天赋不是无限的，哎，
0: 对，开始会被超过。
1: 就是，哎，不是说我现在随便跑跑，发现，哎，我好像没有这么强大了。他开始意识到他自己的弱势嘛，怎么讲？
0: 就是，应该是说他的天赋已经没有办法去完全像以前一样带给他这么简单就能获得的荣誉，这样。
1: 对啊，就是他开始发现他自己没有自己想象中的，他天赋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强
0: 厉害
1: 大了。
0: 啊！
1: 对，所以他其实在高中那段时间就开始有点迷失自己，就是觉得跑步这件事情是一个，甚至我觉得他有点。恐惧跑步吗？就是他不想去碰这件事情，因为他没有目的了的感觉。就是哎、欸，对啊，跑步哦，我们以前跑步是为了名声什么什么的，然后他现在哇，他现在也跑，但好像大家反正大家都知道他很屌了，所以他好像也不需要，你懂吗？他就是没有一个。
0: 因为我在看漫画，我觉得电影好像没有那么琢磨在这个情绪上面。但是我看漫画的时候，觉得说，因为他那一次被超过，他体验到了他害怕被超过的这个心情，所以他为了要去避免自己在体验这个心情，所以他甚至在高中选了一个完全没有那个。
1: 相关的学校。
0: 对，完全没有运动跟田径相关的学校，就是为了避免说遇到有可能会比自
1: 再
0: 己还
1: 失
0: 要强
1: 败。
0: 的人，对，然后他会再经历一样的痛苦，这样子。
1: 哦，确实。但是，他还是被他的队友软化了。就是在高中，虽然说他就是一副就是我不要再碰田径了，no。
0: 对对对，
1: 然后结果就遇到一个那个浅草同学，我为什么会记得？反正
0: 浅
1: 就觉得他
0: 草
1: 的名字
0: 学
1: 超
0: 姐。
1: 酷的，对。然后浅草学姐就跟他说，就是一直邀请他到这个田径社，因为他们快倒社了。然后他们要比的是接力赛，就是一直以来，富坚在比赛都是单独一个人奋斗在这个100公尺的距离上面，没有任何队友，只有对手。但他后来加入了田径队，发现其实比赛不再这么孤独，他有很多队友的温暖，队友的力量去支撑着他。好像这时候他高中稍微找到了一个失力点嘛，一个，
0: 就是跑步的理由吧。
1: 对，一个好像可以抓着他，可以喘一下，就是去再去寻找他的跑步的意义，
0: 就
1: 但。
0: 是因为有队友，为了队友，所以才要继续跑步的这个想法出现了。
1: 对，但是到了全国高中大赛的时候，他又遇见了小公。
0: 对，就是他。感觉他信心被建立起来了，然后
1: 遇到
0: 结果
1: 小
0: 又遇
1: 公，
0: 到了他的

0: 那个最深的阴影，
1: 我
0: 这样
1: 觉得
0: 子。
1: 小公他那时候赢他说，有造成他的 PTSD，就是觉得哦，遇到他我是不是又要输了？我是不是真的没有那么强？就是会开始就是去想那么多，然后真的也就影响他在赛场上的表现，就开始他在就是动画里面叙述，就是开始变得沉重，呼吸开始乱掉，
0: 对。
1: 然后开始就内心开始矛盾，说，哎，我其实他在高中那段时间跟田径队其实有建立一定的信心嘛，所以他觉得他会赢，但一边又想到小公，就觉得他会输，就是一直拉扯，他的内心拉扯也让他的脚步被拉扯慢下来了，而
0: 而
1: 且，
0: 且那个时候，我真的对那一场大雨觉得印象真的好深刻，真的好厉害。就是，然后又加上他们是用转描的，那个画面真的好写实，我就是看的时候都觉得
1: 呼
0: 心脏，
1: 吸
0: 对，然
1: 声。
0: 后心脏跟着一起跳，为他们紧张这样
1: 然后
0: 子。
1: 脚摩擦那个跑道的声音，
0: 对。
1: 这一切一切，因为他那个周周要不要跟大家叙述一下什么叫转描法？
0: 就是他是。先拍摄真人的影片，然后再透过，该怎么讲啊？就是描那个影片的人物的动作，对，所以它就会一帧一帧看起来会变得很流畅，然后也不止流畅以外，还很动感嘛，
1: 对，
0: 就
1: 然
0: 是
1: 后，
0: 它的线条上面会很像是真的人一样。
1: 因为它同时也会包含，它也会收音，收那些就是去制造那些真的很像真实模拟出来的声音，会让创作的时候更
0: 身
1: 立
0: 临
1: 体。
0: 其
1: 对对对
0: 境
1: 对
0: 的感
1: 对对。
0: 觉，对，观众在看的时候也是更有在那个现场的感觉。
1: 好，我们再回到故事。那反正小公就突然跟他说，跑完之后，小公就跟他说：“哎，你的跑法怎么？”怎么变
0: 变
1: 了？
0: 了。
1: 就以前的复健感觉就是一直跑，就是没有想这么多嘛。就是，但是他现在好像，我觉得他那个内心的犹豫被小公看到了，就是内心的那个结被小公看到他的，因为他那个结而让他的动作慢了下来。
0: 对，所以他才会这样问他这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第二枪欸，就是那个裂痕开始又变
0: 样。
1: 大了。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变成了职业选手嘛，就是他们复健一样继续跑步，但是复健就变成是说他找他一样，他找不到跑步的意义是什么，人生非常迷惘，跑步不再自由，而是一种束缚啊！我为了工作，所以我加入企业选手。我为了企业而跑，我为了钱而跑。
0: 就是我觉得职业选手就可以看到说他还要到处的，也没有说要倒穿，反正就是要一直低头，然后求人家要签约他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说他的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了。
1: 对，不是像以前是大家抢着要他的那种 feel，
0: 对，还
1: 是，
0: 是他要去求别人这样子，
1: 对，他要低声下气的去。
0: 然后尤其又是那个。在公园的时候遇到小朋友，就是讲到他自己崩溃。
1: 对，他那时候小朋友就是一样，就有点像是他小时候跟那个小公他们要比赛，但是他
0: 对，
1: 那
0: 为
1: 个，
0: 了运动会而准备跑步，大队
1: 对，
0: 接力这样
1: 我觉得他
0: 子。
1: 看到他以前的阴影，也不是阴影，
0: 就
1: 身
0: 是，
1: 影，
0: 对。
1: 然后他就是去回想到他这一路走来的，
0: 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跑步，但是。他也不愿意离开，是因为他好像只剩这一个。他如果现在不抓着这一个，好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好像就什么都没了。
1: 好难过，真的好难过。我觉得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人都会迷茫，就是自己到底要什么。然后，很怕就是努力钻研一件事情，然后到头回来说我只剩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会害怕。
0: 就是他感觉也没有想要去尝试其他的，可能我觉得他也，因为他就是怕失败的个性吧，就是因为他这个天赋而带来的影响这样子。
1: 好，反正最终呢，他跑下去了。他那时候最后一个大赛的时候，就最后一幕吧，他其实脚受伤了，就是医
0: 对。
1: 生就骑车警告他说。

0: 你如果继续跑步，我担心你之后真的就一生
1: 会
0: 都。
1: 影响到之后。
0: 所以我觉得，就像周周讲的，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在跑步上面了。他没有害怕，他反倒他就是去跑。那他跑的原因，他终于找到他跑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还想跑，所以我要继续跑。
1: 就是好像回到了最纯粹的
0: 就
1: 感想，我
0: 是
1: 自己是这样觉得啊，就是对，反
0: 不
1: 而
0: 想这么多了。
1: 对，反而纵观他算三个时期嘛，就是不同时期这样下来，反而这个进入职业选手的时候，然后看开这件事，反而是最纯粹的，
0: 他终于想开了，
1: 对。
0: 就是不再琢磨于输赢，或者是其他阿迪亚扎的想法，就是啊，被自己的天赋绑住，就他的天赋就像一个牢笼，哎，
1: 对，
0: 他很像一只金丝雀，但他因为天赋这个牢笼，他被关在这里面，他走不出去
1: 对，
0: 的那
1: 他
0: 种感觉。
1: 也算是把自己困住了。
0: 天哪，好沉重哦！那先让我们进一段台呼时间，让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回到这个故事吧。
2: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4点，好，大家欢迎回来《无知的一郎》，让我们继续介绍角色们。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两个主角嘛，我们现在刚讲完第一个主角就是富坚，但是他其实有蛮多配角，我蛮喜欢的。那我最喜欢配角，现在我把配角介绍完，我最喜欢配角是海棠，我对他印象就是万年老二，我这讲好难听哦。
1: 他自己也这样讲
0: 对，但是我想要给他一个称号。我觉得他叫人生哲学家，就是海棠跟富坚是一样，他是一个中年的阿伯吧，看起来可能有个30-40左右，就是在我不知道他实际年龄，但就是在看那个照片的时候，跟他们其他角色比起来的时候，他就跟富坚一样，从小就知道他自己有这个天赋，但他永远赢不了他前面的人，叫做财经。
1: 对，因为财经真的太强了。
0: 他就是神，
1: 财经就是他们那个当代的纪录保持人，
0: 就有点像，我突然想不起来名字，就是那
1: 大
0: 个，
1: 谷祥平之
0: 啊，
1: 类
0: 类
1: 的
0: 似，
1: 吧。
0: 对对对对，对，他虽然没有办法赢，但他仍然就是很坚持，他都会出现在每一场比赛，他也不是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或是别人怎么讲他，而是他讲了几句金句，我真的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即使没有结果，奔跑本身仍然是有价值的。我觉得这句还是哲学家好。这我觉得不单只是他们在跑步这件事情上，也是像我们的人生吧。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去思考做一件事情有没有意义。就是，我去，好，就拿狗年系来讲，又要开始消费狗年系。就是有时候我也会想说，我拍这支片到底有什么意义？就是他也不会得奖，就你心知肚明，他不会得奖，他也不会怎么样。好好老实的话，
1: 好悲伤。
0: 但你在这支片里会不会需要东西？我想是多少会有一些带给你一些
1: 对，
0: 新的东
1: 就
0: 西。
1: 是可能在片场认识人，或者是你有在从中领悟到一些什么。
0: 对，就是这个过程中仍然是有价值的。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他也有说，就是只有看清自己的现实，才能真正逃离现实。就是他看得很清楚吧？他就是知道他赢不过那个金玉，我讲错吗？
1: 财经，
0: 财经。然后，但是他不是装没事，而是知道自己的脆弱跟痛苦失败，但他还是仍然想要挑战自己，仍然想要继续走下去。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屌的人哎。你要怎么克服自己的那个伤口？就是你每笔。

0: 一次你都要知道，你就会
1: 你
0: 知
1: 知
0: 道。
1: 道你会失败，但是你还是一直比下去，这样。
0: 你每比一次，就好像你要把那个伤口再掀出来，就是你永远哦，对啊，你其实也不差，但你永远都是个万年老二，每一次都要把这个伤口挖出来。
1: 而且，尤其是在最后，就是他们有一场比赛的时候，是海棠跟柴金还有小公一起比，大家一定都觉得，要不是小公赢，就是柴金赢。
0: 对，那是在职业赛的时候，
1: 对，没有一个人觉得是海棠会赢。
0: 因为他就是个老二。
1: 对，而且就是电影又特别放大了这一个，就是都讲说，一定就是柴金或者是小公啊，柴金或小公，我觉得是小公会赢，我觉得是柴金会赢。
0: 没有人会想到会是海棠。
1: 对，最后居然是海棠赢了。
0: 我觉得这就呼应了他最后一句。
1: 对。
0: 这世界上充满我赢不了的现实，但不可思议的是，我相信自己下一次会赢，因为现实是可以逃避的。既然我的胜利是非现实的，我就要全力从现实中逃走。我就觉得，哇，这句话你知道，你要转个很多个圈
1: 对
0: 圈，你
1: 啊，
0: 知
1: 这
0: 道
1: 个
0: 吗？
1: 真的好哲学。
0: 我觉得我们需要看哲学书，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跟老师借他那个什么叙事主义跟现实主义，就觉得。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维度，你知道吗？
1: 这个确实比较难懂一点。
0: 对，但其实我觉得看到他这个的时候，我其实看到海棠的时候，我刚好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是蔡康永写的什么《你的人生要怎么活》什么的。那时候他里面就讲到一个章节，就是在讲，你知道什么叫用心的失败吗？你有想象吗？就是
1: 算是也是你努力，但你明知道会失败，但还是去做的这个概念。
0: 对，就是，它里面举的例子就是说，它有，就是我们用心全心全，就算我们知道它会失败，但我们还是全心全力的做好每一件我们在这件事情能做好的最好，也是花费我们极大的心力去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我觉得那些每一次的用力，每一次的失败，都会是一个养分吧。就像他讲的，奔跑本身就是价值。
1: 就是，
0: 他每一次都拼尽全力的跑，那他总会在这之间吸
1: 有，
0: 收到点什么。
1: 对，然后最后
0: 你哪知
1: 有
0: 道？
1: 机会熬出头，
0: 你
1: 这样，
0: 哪知道哪次就赛中你就赢了？
1: 对吧？
0: 但是如果你
1: 你不
0: 硬
1: 去做的话，
0: 对。
1: 永远都不会知道什么时候
0: 你
1: 会
0: 可
1: 成
0: 能就
1: 功，
0: 会
1: 这样。
0: 说哦，反正我就是万年老二啊，反正我也赢不了，我也赢不了他们，那我就随便做就好。那如果秉持这态度，你觉得他有一天会赢吗？我想
1: 对啊，
0: 是。
1: 就不会有最后这个结果
0: 我突然好沉重哦。好，反正我觉得海棠是一个蛮赞的角色
1: 而
0: 啦。
1: 且是因为就是海棠的情况跟富坚很像嘛，然后也是因为他给了富坚丢下这几句话，所以他开始富坚会开始反思，
0: 自
1: 就是
0: 己，
1: 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对，那我觉得很重要，就像是因为他奔跑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件事情，所以才会让富坚最后觉得说，就是因为他想要跑，所以才会继续跑下去，这样。
0: 我觉得富坚是一个，我觉得算是，我觉得某种程度算是富坚的人生导师嘛，突然给他了一个灯塔。
1: 对，虽然说到很后面才出现这样子。
0: 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棒的。虽然说我一开始也觉得他看起来拽拽的，他看起来拽拽的怪怪阿伯，
1: 造型很酷。
0: 对 对，他都戴一个那个墨镜。
1: 圆圆的眼
0: 然后我发现
1: 睛，
0: 他那个里面很多牌子都是我们现实有的牌子，例如说阿伯戴的眼镜是奥克利的眼镜，然后他们会穿美津浓的鞋子，然后有时候那个小公还会穿 Nike 的鞋子，我真的要笑疯了。
1: 这都
0: 好，
1: 是小彩蛋了。
0: 对，那我们继续解。解说，反正呢，里面还有一个角色，我想要稍微小小提及。我觉得他也是某一程度就是让富坚更破碎的一个人，就是桦木。他本来是富坚的粉丝，结果富坚就越来越坠落。然后 后来
1: 他
0: 就
1: 看
0: 是，
1: 到他陨落的过程了。
0: 对，然后他就有跟富坚说，就是你跟我以前看的不一样，反正也
1: 你
0: 是，
1: 变
0: 对对对，也是
1: 了。
0: 说你变了。那对富坚也是一大打击。 就是你会一直看到父亲被打击，然后快
1: 一直伤害，
0: 快碎掉，然后结果他最后被海棠

0: 勾起来了。
1: 对，
0: 好，我们来讲今天的最后一个重点角色，欸，不是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主角，就是小公。那我觉得呢，我给他的名字是为了逃避而奔跑的人，他是一个挑战孤独的人。那我觉得他在动画当中，我就觉得他就是个怪人。
1: 动画描述的篇幅真的偏少，欸，就是觉得他怎么刚来，然后就离开
0: 对，就是他从他国小，然后之后就也没有去讲说，哇，他原来在高中付出了怎么样努力，或者是，我觉得在，因为我没有看动画嘛，我没有看漫画，我那时候我刚录之前就跟周周说，我就觉得他怎样，我觉得他才是天才，是怎样，
1: 怎么一上高中就变这么厉害
0: 了？对，他国小是怎样瞬间可以超过富坚？我说，哈，然后高中我说变成超屌的，然后想怎样？然后就觉得他超怪，然后我就只有看到我就觉得哦，好。怪人，然后很屌的怪
1: 怪
0: 人。
1: 人，
0: 没有说，我觉得他才是天才吧。
1: 对，但他其实不是。
0: 对，因为他其实把他很多，努力的过程都被删掉了。而且我得说，小公一开始就是也是被富坚启发，就是他冲着富坚讲的那一句，就是在100公尺跑的比谁都快，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去影响着他。
1: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角色比想象中的还要不内向，就是看完
0: 怎么说？
1: 看漫画前面，就是他其实前面有带到说，就是因为小公赢了他们那一次国小的运动会嘛，然后因为第一名就是在国小是一个会被大家吹捧的存在，所以本来一开始有点被边缘化的小公而拥有了朋友，对。然后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让富坚会更害怕，说自己如果失去了光彩，就是如果输了小公，是不是哪一天连朋友们都会被他夺走这样子的？
0: 就他的光彩会全部被小公夺走，
1: 对，
0: 他甚至可能会没朋友。
1: 对。然后其实小公在漫画里面，就是他小学就是也没有这么的自闭的感觉，就是对，就是有朋友。然后我自己觉得很特别的一场是。漫画里面没有的，
0: 动画里面没有
1: 然后对，哦对，漫画有，然后
0: 的。
1: 电影里面没有的是，之前不是有那个人神学长
0: 对对对，人生学长。
1: 来，就是电影是以一个访谈，富坚访谈他的形式嘛，但是在漫画里面是人神学长来，然后大家可以对他提出问题这样子，对，然后反而是小公问了他为什么要跑步。诶，是小公问他吗？突然在思考。
0: 因为在动画里面，富坚确 实有
1: 哦，
0: 问他
1: 等一
0: 说
1: 下，
0: 为什么要跑步。
1: 是富坚问他为什么要跑步，然后小公问了他在跑步前做的准备，这样子。对，然后人神就觉得说小公是不是一个对于跑步很有兴趣的人，对，所以就开始问了他一些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发现说小公其实是一个。打从心底喜欢跑步吗？因为他觉得说跑步的时候会感到幸福，对。但是因为自从他得到那一面金牌之后，这个理念就开始有点被扭曲了。
0: 怎么说？
1: 就是因为你渴望胜利，所以你会为了想要突破自我而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样子。对，所以才会变得小公后面有一点就是。只要为了拿到那个荣誉，他可以
0: 突
1: 不，
0: 破那个描述。
1: 对，然后不惜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用不正确的方式去跑步这样子。对，
0: 这个
1: 我
0: 东
1: 觉得
0: 西呢，
1: 是
0: 在
1: 完
0: 电
1: 全
0: 影完全
1: 电影
0: 没有
1: 没
0: 讲
1: 有
0: 到，
1: 讲
0: 所以我就
1: 到。
0: 觉得我对小公的理解蛮片面。在我在做资料的时候，应该周周能看到，就是小公的那个篇幅特少，然后
1: 而且看起来超像怪人。
0: 我讲话超毒的。我想说，你知道有时候会在那个讲稿里面写出一些很恶毒的话，我就说恶心，他就是怪人之类的，
1: 对，但是他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纯粹喜欢跑步的人呢，就是一开始真的纯粹喜欢上跑步，但是后来因为得
0: 就变
1: 到
0: 成
1: 了，
0: 功利主义了。
1: 对，就是因为他可以所有问题迎刃而解，然后获得所有东西，所以他也因此就是对于这个部分比较算是歇斯底里嘛，还是就是有点不择手段了。
0: 那我觉得你这么说之后，我觉得，动画带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我觉得，对，就是小。

0: 公就是跑跑跑怪人的话，接下来就是他在高中上遇到了停滞期嘛，就是他
1: 脚受伤的
0: 旧伤，然后就是他跑跑跑跑到极限之后，他会瞬间开始降速，然后因为他害怕再次受伤，然后后面他被财经激励，所以我以为他的被财经激励之后，他是从为了逃跑而跑到现在为了记录而跑，那我感觉动画跟漫画好像带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有点稍微就有点落差
1: 了，感觉在角色的心境的琢磨有删减一些东西，然后像是那个最后小公转学那边，
0: 嗯，
1: 也是因为他脚受伤，
0: 嗯，
1: 而跌倒，所以他没有赢复健，
0: 哦，
1: 对，然后他感到非常的不甘心。
0: 哦，他有这个情绪，
1: 对对，他很不甘心，就是他即便已经倒在地上，他还是想要超过那个终点线这样子。
0: 我其实不知道哎，
1: 这个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形式，
0: 啊、
1: 而且在电影里面是很简单的就带到说他有一点白卡而已，就是你其实看得到说、
0: 嗯、
1: 哦，他好像是腿有受伤，然后复健有发现这件事，但是他没有很跟漫画一样。就是有这么大的那个情绪上
0: 的受伤，有更多的
1: 对有不甘心的那个
0: 哦，
1: 而且人生学长一直强调说你不可以跑步，他说你这样跑步的方法
0: 会死掉，
1: 对，
0: 你是不要命了吗？他超级他妈妈的就
1: 对啊，
0: 不可以再勉强，
1: 他直接大强调
0: Oh my god， 天哪，我觉得真的需要去看漫画哎。
1: 对，但是因为就是我还只有看前面，所以后半段的话也是跟只能跟电影上面知道的，
0: 我觉得好像我也需要去看个漫画。
1: 对啊，好看。
0: 好，我觉得接下来就让我们，因为他最后一颗镜头就停在他们两个跑跑跑，但是最后没有答案到底是
1: 他们跑跑跑，可是回到了小时候的
0: 嗯
1: 那个背影这样。
0: 我觉得这个画面的。是不是有一种回到初中？
1: 而且其实不得不讲，就是因为他小公不是因为受到财经影响、
0: 嗯，
1: 就是高中的时候开窍了嘛、
0: 嗯，
1: 对。可是他到职业赛的时候也是一样，又产生了迷茫，因为他已经到了顶端了。
0: 哦，对，我们来补充财经到底是谁？
1: 对，
0: 他就是个神，真的，他真的是卡米萨嘛？我真的只能说他就是神，就是。他已经是顶端的，没有人可以超越他，
1: 没有人能超越他的记录。
0: 这是所有人遥不可及的一个人，但是财经已经没有办法在跑道上感到那种很纯粹的快乐，就是他失去的那种享受的感觉。
1: 就是当你到达顶端的时候，
0: 好孤单哦，
1: 要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0: 嗯，是突破自己吗？
1: 对啊，那。是不是也只剩突破自己一条路、欸、因为你又没有竞争对手、
0: 欸、好恶，我开始继续疙瘩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我想到国宝，
1: 嗯，
0: 就是那个角色叫什么，不是横滨流星，另外一个演另外一个那个
1: 吉泽亮
0: 演的那个角色，就是他已经达到了这个职业的顶端，他在演的艺伎已经不是一般人能看懂的境界了，
1: 嗯，
0: 他已经升华到他自己的境界，他好孤单，没有人能懂他，大家会觉得我去跟你讨论好像我只是在讲一些笨蛋言论而已，
1: 嗯，
0: 所以显得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孤单，
1: 没有人懂他，
0: 就好像最后一名一样，就是第一名跟最后一名的风景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人能懂，就在最后一名可能比较惨一点吧，就是可能还会被人家看不起，
1: 嗯，
0: 但最后一名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到底要比什么，反正我随时都会被超越，而第一名会觉得说我努力到这里，但是我已经不知道要追求什么，
1: 对，就是他们其实都是跑步，但是因为少了一个自己所追求的东西、
0: 嗯、
1: 那好像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0: 好
1: 有点为了跑而跑的感觉，
0: 对啊，就是你人生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嗯、
0: 你会真的去醒思我到底生而为人到底要干嘛，
1: 对，
0: 我再补充再给各位

0: 个想法，这是我昨天被老师激励到的话。就总而言之，昨天好像就在上一个，就反正是上什么什么主义随便的，他就在讲很电影史的东西。然后他就提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东西在这边，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所有东西，你手上的 iPad，它诞生是不是有一个意义？可能让人家工作更，
1: 就是有一个需求
0: 对。
1: 才。
0: 但人呢？你妈妈，你生下来的时候，她有想过，你诞生为一个人的时候，应该说你诞生为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有意义的吗？是不是？
1: 可能其实你爸妈会对你有期望吧。
0: 对，但是应该说，它有这么强烈性的功能吗？就例如说，电脑就是我要拿来剪片，但我们人生目的好像都是我们一点一点去摸索而来的，不会说你一出生就是说。
1: 你知道你要
0: 你
1: 做
0: 要
1: 什
0: 当
1: 么？
0: 医生，我要当大导
1: 好
0: 演，应
1: 可
0: 该没有吧？
1: 怕
0: 应该是可能你可能看了电影，发现哇，电影好好玩，所以你想成为电影。应该不是说哦，我生出来就哇，我在肚子里面就知道，我妈刚刚给我那个羊水里面告诉说我要当大导演，应该是
1: 你
0: 没
1: 在
0: 有的
1: 抓
0: 吧？
1: 周的时候抓到那个 DVD 这样子
0: 每次都自己大人指导自演，半爽的哈，对不起。总而言之，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嘛，好沉重。好，就让我们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让我们来播一下这首歌，这个电影的主题曲，让大家听听吧。
2: 当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
0: 好，大家欢迎回来。就由于我们前面聊得太爽了，所以呢。我们先介绍这首歌，但歌曲会让我们放在片尾。那这首歌是谁的歌？
1: 是我们之南的歌，胡子南，
0: 对，他应该蛮有名的吧？
1: 超有名的，好不好？那个小巨蛋卖爆，好看。
0: 对，然后他就是为了这个故事写了一首歌，叫做。
1: 拉西沙。
0: 啦西沙，反正这首歌呢，就是在鼓励那些一样像在这电影当中很迷惘的主角们，然后但还是选择继续前进。然后原来我后来查的时候才知道，啦西沙，这
1: 感觉
0: 是
1: 是拉西萨吧，应该是
0: 我不
1: 往
0: 知道
1: 下。
0: 他这个音调到底在哪。啦
1: 拉
0: 西
1: 西
0: 沙，
1: 萨
0: 好，反正啦西沙，如果不对，你们再来纠正我们。那。它的意思就是像自己属于自己的样子，就是到底在这个竞争与压力之间，在这个人生当中，人到底还能不能保持自己的梦想，或者是自己的目标，就是这首歌想要带给我们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思考
1: 思
0: 看，
1: 考。
0: 然后我们先进入下一个单元，我们最后再来播歌吧。
2: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
0: 好，欢迎回来。那我其实有些问题在看完之后想要问周周，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会去思考的一件事。就第一个问题会是，你觉得你有没有曾经找到自己的天赋，但像富坚在长大后发现自己的天赋并没有那么强大，而放弃那个梦想？其实我看的那个，因为我之前有调查梦想嘛，我在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针对你在写的。对啊，
1: 你都看过我回答，问笑死。
0: 但我觉得用讲的可能可以讲得更深层。
1: 反正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我的情况跟《蓦然回首》前面蛮像的，就是我小时候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画画，然后我也觉得我算是擅长，就是相较同龄人，可能对于艺术的感官高一点嘛。
0: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让你觉得你比较强大？因为像富坚，他可以很明显就是他比赛，然后他就赢了。那你呢？
1: 我觉得就是我画完的作品给其他人看，给我的朋友、给我的同学，还是给我的爸妈看，他们都会觉得说，他们都会称赞我。对，然后我觉得建立了一定的自
0: 自
1: 信
0: 信
1: 心。
0: 心。
1: 对，然后

0: 可能在美术作业上面，我也会拿到蛮高分的。对，就是可能老师也会问我说，我的作品要不要拿去比赛之类的。对，
1: 那你觉得你现在还有在追逐这个梦想？
0: 就是完全没有啊！我觉得我到国中，甚至是说国小高年级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只是算是什么昙花一现吧，就是比我有能力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1: 那你那时候会想要，因为发现自己有这个天赋，你会想要什么去上课或什么之类的，去加强这个天赋？就应该说，不单只靠你的天赋，而是去用更多东西去加成上去嘛，就
0: 最后是没有，就是我是没有去任何画室之类的
1: 是，
0: 上过课，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是画兴趣的而已。对，所以如果说要画什么水墨或者是那种素描之类，我是完全没概念，真的就是我自己画爽了。然后尤其是又到后面，就是更明显的被比较出来，就是如果我有看我以前很会画画的朋友，就是他去上美术班啊，就是设计课之类的，然后他现在的作品跟我的一定就是差很多，对，完全就是
1: 了
0: 比
1: 解。
0: 较出来的，对。
1: 为什么听你讲这段的时候，一直让我想到那个蓝色，那什么，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有一个作品，一个，
0: 蓝色时期，
1: 对对对，那种感觉，就是，
0: 但是又不太一样，对，所以就是一个放弃的，我的故事就是一个放弃的故事，
1: 但我
0: 但是
1: 觉
0: 就是。
1: 得大多数人可能都是放弃的那个，很少很少人才是真正
0: 对啊，
1: 撑过
0: 就
1: 来
0: 是
1: 坚
0: 坚
1: 持。
0: 持下去，然后又继续练
1: 因
0: 习
1: 为
0: 的，
1: 你会
0: 真
1: 发
0: 的，
1: 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
0: 真
1: 己只是个小
0: 的，
1: 东西而已。
0: 对，
1: 就不管你在班级上获得多大的赞
0: 的
1: 赏，但你
0: 对，
1: 去看的时候，发现啊，你数学很会算啊，哇，把你
0: 你
1: 放
0: 去
1: 到这
0: 比
1: 个，
0: 赛奥林匹克比赛，就
1: 哇，
0: 发现
1: 发
0: 说，
1: 现你是个大便，没有到大便，那就是发现自己原来
0: 还有
1: 没
0: 很
1: 有
0: 多
1: 这么
0: 努力的
1: 强
0: 空
1: 哎。
0: 间，
1: 对，就
0: 对。
1: 是我自以为的天赋，结果其实不是这么的天赋。
0: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那个毅力去努力的话，就很容易会放弃。
1: 对啊，就是不知道哎，这个问题其实也蛮，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些人可能不像，就不只像你这样子，可能就哦发现之后你就停了，可能很多人会是，有些人可能会像是我讲的，就他去努力了，看可不可以弥补上更有天赋的那个
0: 结果
1: 人。
0: 发现还是比不上人家。
1: 我发现，Oh my god，这些比我有天赋的人比我还努力。
0: 对啊，这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赢啊！怎么会有办法赢呢？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呢？我觉得这个经验应该是很多人都会
0: 就是可能大家在不同的，
1: 实习。
0: 应该是说不同的才艺上面都会有一些天赋存在，但是到某一个时期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强。就是好像是。终究会被超越，就是被那些努力的人超越，或者是有天赋又努力的人超越，这样。
1: 现在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很强大的人都很谦虚了。
0: 对啊，就是真的，他们背后都是有很多的练习，才有现在的结
1: 他
0: 果。
1: 们不会就虚心指教，去把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0: Yes。
1: 哦，天哪，好沉重啊！又回到一个沉重的话题。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那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来播一下这部动画的主题曲《拉西撒》。我真觉得我在乱念。
0: 这是拉西撒了吧？
1: 好，反正我们就来播一下，让大家听听这首歌。请听，大家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AM 729欢乐。

0: 是阿令，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3: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2: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3: 猜不出了。
2: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3: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5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3: 猜，
2: 哎，你少讲一个啦。
3: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11点
2: 在 FM105.5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3: 猜
4: 第七条弦，
3: 欢迎收听
2: 《猜
4: 第七条弦》，
3: 我是主持人七七，
2: 我是才耀璇。
3: 一个礼拜要过去了
2: ，Hello 大家，我们非常开心的度过了上个周末。
3: 没错，等一下就来和大家分享为什么
2: 开心的度过上个周末。
3: 我决定现在每一集开头都要先和大家说，我们还有多久放暑假？我们还有41天就放暑假
2: 了，41天，这太好了，终于啊，一个月又10天，
3: 天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暑假，
2: 对。暑假就是 summer vacation，
3: summer，
2: 对啊， summer， summer 是林友惠，林友惠是我老婆，
3: 这梗好像已经过去
2: 一年多了，
3: 好可怕哦，时间过得好快，
2: 对啊对啊，
3: 没关系，但是只要放暑假就很开心，
2: 没错没错， summer vacation，
3: 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2: 猜猜二七，
3: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耶，
2: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3: 你猜啊，
2: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
4: 猜猜二七，
3: 欢迎来到
2: 猜猜二七。
3: 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2: 我们会分享18题牌上面的每周新歌，然后分享我们想分享的给大家。
3: 没错，这个礼拜是七七先，我选的歌呢是欧总的成员李哲言的歌，他叫做 I don't need 但爱过你。
2: 哦，等一下，这两个东西是串在一起的，
3: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3: 他的歌名就叫 I don't need但爱过你。
2: 哇，真是谢谢你哲言，你合在一起啊。
3: 哇，你讲那个哲言有那个感觉，
2: 哲言，
3: 因为哲言是原住民，
2: 对啊，
3: 哲言对，但是因为欧总呢现在有一半的成员都去当兵了，
2: 对啊，哲言
3: 哲言就是其中一个，
2: 对，
3: 所以他们其实跟防弹一样是同一个时间入伍，
2: 嗯，
3: 然后之后退伍的时候也都是同一个时间退伍，
2: 时间
3: 因为只要当4个月，
2: 对，他们4个月其实很快，真的很快，大家真的
3: 真的很快。欸，蔡成佑也是4个月吗？
2: 对呀，
3: 有一种蔡成佑当兵当了很久的感觉。
2: 没有啊，4个月，因为他们还没下部队，所以你会觉得很久，
3: 哦，
2: 因为他们通常来说就像是他们其实跟李弘毅是差不多时间去当兵的，
3: 嘿，
2: 他们其实有可能是同一梯的，如果是同一个地区的话，有可能
3: 蛮酷的，
2: 因为他们是同一年的。
3: 因为像欧总就是有，我刚刚不是说一半去当兵吗？

0: 后像嘉诚跟子祥就是同一体的，
1: 对啊，
0: 他们就一起
1: 去
0: 一起收假，一起放假，这样
1: 真是太色情了，
0: 蛮有趣的。好，那哲言的这首歌呢，就是它是一首它描绘了一段充满遗憾、跨越时空，但最终必须放手的深情故事。
1: 嗯，
0: 那他歌词里面有提到说，跨越了障碍后的雨星坠落，几千年年的轮回走到尽头，就是一种宿命感的追寻跟执着。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歌曲的风格就是哲言一贯的风格、啊。
1: 哲言，
0: 从哲言在亚特兰提斯的时候，就是因为《原子少年一》是延后一年播出的，
1: 对啊、
0: 因为遇到疫情、
1: 嗯。
0: 然后在那一年里面呢、啊，就有几个成员一起组成了亚特兰提斯，然后他们的歌就是那种有点电音的那种感觉，
1: 电，
0: 就是那种风格，就是哲言一贯的风格。所以我在听的时候就觉得，哦，这首歌很李哲言，
1: 对，就有他们原本的样子啦，没有改变的感觉，
0: 真的很，就是我觉得对，就是
1: 维持很好，
0: 对，就是一直坚持他们的那个感觉。然后就是他其实就是想要感谢那段曾经爱过的温度，就是 I don't need 是最后的自尊，但爱过你则是对这段感情最温柔的葬礼。所以哲言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遗憾中成长的人，那就大家我们就一起在哲言这比较稍微感性的嗓音里面，就是学会放下，然后拥抱那个曾经奋不顾身的自己。因为毕竟哲言平常就是那种笑嘻嘻呀、
1: 啊、
0: 然后有点大辣辣的感觉。
1: 哲言
0: 好啦，那我们就马上先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欧总成员李哲言的 I don't need 但爱过你。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李哲言的 I don't need 但爱过你。
1: 好的，接下来换我选的歌。
0: 好，
1: 我选的歌呢是崔瑞娜，就是唱 Catch Catch 哒哒哒哒哒的那一个女生的歌。然后她最新的歌是日文歌，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irror Mirror
0: Mirror Mirror，
1: 然后它是那个数码宝贝的片尾曲，哦，就是最新版的现在版本的数码宝贝的日文的片尾曲。
0: 现在版本的数码宝贝没有办法想象。

0: 像。
1: 其实也还好，我是觉得没有差很多啦。
0: 哦、
1: 然后它就是整个都还是一样，就跟 Catch Catch 一样，是一个可爱 Y2K 的风格。对，反正就是时尚就是一个轮回，每十年就是一个轮回。我们现在已经又回到之前那个黑社会妹妹跟棒棒糖的
0: 年代。你是斜刘海吗？
1: 对，你不觉得现在已经开始回来了吗？只是没有到玉米须而已。
0: 嗯，
1: 就是除了玉米须这个炸到崩掉的，搞不清楚，我看不懂这个流行的趋势之外，
0: 对，
1: 斜刘海那些全部都回来了。然后那种什么涩谷辣妹那一种黑皮啊，然后什么花很花俏那样花小兔啊，什么东西都回来了。
0: 大概从去年开始，
1: 从去年应该是从前年开始的多巴胺、嗯、开始，它慢慢的就是已经从多巴胺变成那种花俏
0: Y2K。
1: 对 ，Y2K 已经变回去之前那个千禧年代那个时候的东西了。
0: 真的，我觉得时尚真的是很神奇的东西。
1: 对，反正就是呢，简单来说，如果你就是家里有什么十年前你穿过的衣服还是这样，你十年后还可以再拿出来穿一次，因为它就会再红回来的。所以就是很多人都会最近有发一些什么，就是去自己的妈妈的衣柜里面挖宝啊，
0: 嗯嗯嗯，
1: 还干嘛的？
0: 自己的阿妈衣柜里面
1: 挖，对啊，
0: 挖
1: 宝都会发现，哇，这个喇叭裤很好看哦、欸！哎，其实他们才是领先潮流的人，我们都在玩他们完胜的啦，
0: 真的。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大家可以听完之后会觉得有点像是回到之前那种什么偶像学员的那种机台打游戏的那种感觉，
0: 可以用那个吗？就是日本的那种拍大头贴、那個
1: 啊、
0: 那个特效，
1: 然后眼睛超大一个，
0: 皮肤超白這樣，
1: 对，然后嘴巴超级小一个，然后脸超级尖，看起来超像外星人这样，
0: 好笑、哦。
1: 反正就是因为最近尤其是 Cash Cash 这首歌红了之后，哎、欸，那天对，就是那个周末，这个周末。
0: 是，
1: 然后那个他 Yuna 有来开演唱会、
0: 嗯、
1: 然后大家都有去看，然后还有人在大跳，对，他们这样子跳好累耶，
0: 怎么我没发
1: 现，我觉得这整首歌跳起来都很累，
0: 就是他一边跳然后又一边唱，
1: 对，然后他还要挂出一个甜美的笑容，对，我觉得很累，看了我都帮他喘了一口气，
0: 没错，但是毕竟 Yuna 从 IZONE 出来真的没什么啦，
1: 对啊，哎，他老厉害了，我讲真的，他的表情管理超厉害，而且再加上因为前面 Catch Catch 这首歌的 challenge，
0: 嗯，
1: 好多人拍啊，
0: 真的，
1: 所以犯规也有拍，我就嗯好，
0: 他有跟好多人，
1: 对，他找了太超级多人在拍，
0: 而且来台湾也
1: 拍，然后什么都有拍，然后很多都是男团的，然后男团每个都在给我装可爱，对，真的会打下去，希望这首歌就是之后也可以出一个什么舞蹈 challenge 版本，那这样的话我会希望这些男团成员们都变成偶像学员的感觉。
0: 我以为是你自己要挑，
1: 我没有要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崔瑞娜的 Mirror Mirror。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一零五点五都有播出哦。
3: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崔瑞娜的《咪喽咪喽
0: 咪喽咪喽》，
3: 因为日本人发音不会有 raw 的音，他们的咪喽咪喽。
0: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日记，
3: 希望大家喜欢，
0: 不喜欢也要说喜欢，因为我不喜欢。
3: 对， 对，
0: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3: 第七条是心弦。
0: 弦，
2: 欸，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4: 六条啊。
2: 不对不对，是七条。
4: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4: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好的，要来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啦。
1: 愉快的周末。真是太愉快啦。
0: 没错，在录音的这一天的前天，5月
1: 3
0: 号的时候呢，啊不对，不是前天啊，对，录音的这一天的前天，
1: 对，就是对，我们录音是星期二，没错，
0: 对，我们录音是星期二的前天，5月3号我们去了 IC Bowl 冰球乐团。
1: 怎么讲的那么卡？我们去 IC Bowl 冰球乐团的北流的专场。
0: 没错，因为王耀全讲话也那么卡。
1: 哦，好干欸。
0: 好，那就从那一天一大早开始讲吧。
1: 好，
0: 那一天因为我上个礼拜回苗栗，
1: 对，
0: 然后
1: 出国了，
0: 没啊、好好出国，放弃挣扎。然后呢，因为那一天要看演唱会嘛，然后我就早上我就从苗栗回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原本约一点，
1: 嗯，
0: 然后发现哦，好像有点赶，
1: 对，
0: 然后就想说，算了，反正四点才整队嘛，
1: 对，没关系，
0: 对，没关系，我们就想说啊，慢慢来好了，结果。因为我打算先回新店放我的
1: 东
0: 西，
1: 嗯，
0: 然后就回新店的时候就跟柴耀璇说，哦，我回新店了，
1: 嗯，
0: 然后柴耀璇就说，那我慢慢出门，
1: 对，我就慢慢从我家坐公车坐到板桥火车站，然后再慢慢的跑去买56块的火车票，再从板桥坐到南港。
0: 没错，因为柴耀璇搭火车
1: ，
0: 然后呢我就回到新店之后，我就搭公车去市政府捷运站，然后
1: 再坐
0: 捷运，因为这样就可以省掉
1: 一大段路，
0: 对，前面那一大段人很多地方，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就到南港之后发现哦，我们两个到的时间差不多，
1: 对，
0: 我们
1: 差两分钟而已，
0: 对，差两分钟，然后我们就说啊，那还早，那我们先去吃饭吧，
1: 对，然后我们就结果重点是我这个时候要去找他，我绕了一大圈，我根本就不知道那边有路可以走，我绕了一大圈，我还这样特地从什么那是什么几号出口，2号出口那边走到南港的 1A 那边，然后反正中间有一个超长的，然后我们又再走出去，我说哎，这不就是我刚刚来的那个地方吗？
0: 他绕了超级大一圈，
1: 然后我说这走过去，等一下转弯有

0: 我们经过
1: 了牛蛋
0: 街，
1: 哎，60块的牛蛋嘞，好便宜哦，要不要扭？要！
0: 大家想扭蛋的话，可以去就是 City Link 下面，
1: 对，它其实很便宜，
0: 超级便宜。
1: 它最贵的扭蛋就是正常扭蛋价钱200块而已，
0: 超级。
1: 但是它其他的话基本上都算便宜，
0: 而且超可爱的，大家可以去挖宝。好了，我们就这样走到北流，
1: 对，
0: 天气没有下雨，
1: 对，没有下雨，但是就是闷闷的，
0: 对，闷闷的，然后风有点大。
1: 对，很大，我们刚整理好刘海又被用乱了，那干脆就不要整理。
0: 然后呢，就路上看到非常多的那个情侣，
1: 对，
0: 然后
1: 我们就猜说他们到底是要去听哪里，因为那边旁边还有人要那个唱演唱会，但是我忘记那个团体他要怎么念，什么打卡还是什么
0: Day 卡还是 Day 卡，不好意思，
1: 我们
0: 不是粉丝，
1: 对
0: 不起，
1: 不好意思，
0: 先道歉，
1: 对不起，对，反正是。刚好就是那边他们在办在对面，
0: 对，他们办在对面，
1: 那我们就在猜说他们到底要去听什么，到底要去听冰球还是要去听 Day 卡还是 Day 卡，
0: 结果大家全部都往
1: 冰球
0: 那边走，那正是我们一开始坐在对面，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还想说到底是这
1: 边
0: 呢还是对面呢，
1: 然后我们就看到一台超级大台的车子，
0: 然
1: 后还
0: 在
1: 唱 Dumpling，
0: 我不在乎你，
1: 没有，是 Dumpling，
0: 是 Dumpling，
1: 是前面先 Dumpling，
0: 不是现在的问题，
1: 然后我就说诶，是那边，
0: 对面
1: 超怪的，
0: 然后就看到大家都往那边走，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呢，因为我们有先预购周边，
1: 对，
0: 然后到了那边之后我们又开始迷路，我们想说周边从
1: 哪
0: 里进来，然后我们就看大家手上都已经拿好毛巾，然后在那边看，哦，是这个门，
1: 对，
0: 我们就走进去，
1: 不是因为它那个在里面，它是它的标示都在门的里面，
0: 对，
1: 所以那个会看不到，而且还有黑底，你有时候会被那个冷气的那个挡住，上面的那感应的地方会挡住，你会看不到，真的看不到，不是我们的问题，
0: 反正我们最后进去了。
1: 对，那你要先讲你预购毛巾发生的好笑的事情。
0: 好，我预购毛巾这真的很白痴，就是呢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白目。好，就是那时候
1: 造成别人的困扰，
0: 对不起啦，那时候呢因为我们就看到那个预购的周边，
1: 对
0: 啊，出来了嘛，我想说啊慢慢来，
1: 要不要买，
0: 对，要不要买，啊，我们就想好哦要买什么了，
1: 对，
0: 结果呢我就拖到就截止了最后一
1: 天，
0: 然后9点多，他好像晚上11点截止吧，
1: 啊，
0: 然后我就9点多下班，然后跟财务选说哎，那个要截止，我们要买什么？再确认一次。
1: 买毛巾。
0: 对，买毛巾。然后本来想说，哦，那就是那个啊，就寄到 Seven
1: 就
0: 好了，就
1: 可以不用现场排。
0: 没错，
1: 应该现场要排队。
0: 结果呢，我就真的订单送出去之后，然后我就看到说，周边将于5月6号演唱会结束后出货，我就想说完蛋了。
1: 啊，我们要拿什么东西去看演唱会？
0: 对，因为我那时候去看理想混蛋演唱会，他首登也是因为我问我朋友说，嗯，啊，我那时候是宅配到家，
1: 嗯，
0: 因为是同一个厂商，
1: 对啊。
0: 然后我那时候没有宅配的选项啊，
1: 嗯，
0: 然后他就只有就是现场取货跟7，然后我想说啊，对啊，没关系啊，那就寄到 7，然后我再去拿就好了。
1: 嗯，
0: 然后就看到那一行字啊，然后因为他那个下订单之后可以留言给那个商家，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下单之后才注意到是演唱会后出货，请问我可以改现场取货吗？哦。
1: 他说可以，这是谢谢你。
0: 对，然后就说啊，他因为他隔天回我，他说可以哦，没问题。然后他还帮我部分退款，欸，超好的。
1: 哇，人真好。
0: 他把那运费的钱退给我，然后呢，他就讲完之后退钱之后，我就说谢谢你们辛苦了。他回我一个那个爱心的那个，
1: 对，至少不是一个笑脸
0: emoji。
1: 他如果回一个冒号挂号，我一定会笑出来。
0: 然后对，因为这次冰球的演唱会名字叫做问抱歉，所以我这对于那个工作人员这也要说一句问
1: 抱歉，
0: 对，
1: 他很抱歉，我还好。
0: 对，然后我们就进去顶周边，然后就报完电话之后，因为隔壁棚的香菜是去看前一天的嘛，
1: 他太晚去，
0: 对，他太晚去，然后
1: 什么都没了，
0: 都卖完了，然后他就那天就传讯息说，那你们可以帮我代购贴纸吗？
1: 可以哦。然后我们那时候买完，然后还我就说，那我们要买现场的东西，我们要绕一圈吗？说没关系，你们可以从中间穿。
0: 他直接把那个忘记那个叫什么，
1: 那是我拿的。
0: 对，他直接他要先自己把那个打开，然后我们就
1: 走过去，我直接把喉咙打开，
0: 因为他说可以直接过去啊。然后
1: 我们就直接过去，然后七有没有钻过去？我就想说。不用这么不体面吧，我就想说这应该可以拿起来，我就把它默默拿起来。
0: 没错，然后我们就对就买了
1: ，然后就抽了钥匙圈。
0: 我们两个都没有抽到隐藏款，
1: 对
0: 对，但是就是
1: 还可以，啊，
0: 还可以啊，蛮可爱的，
1: 至少不是抽到全两个都一样的嘛。那我就在觉得我们前面在那边挑半天，挑的蛮好笑的。
0: 那我们就会去，因为我们。

0: 应该买摇滚曲的票，我们就会去说
1: 有
0: 没有
1: 人
0: 要
1: 跟
0: 我
1: 换。
0: 没有，我们两个绝对不会这样子。
1: 反正就是那天真的是莫名其妙，然后之后后面我们就去外面拍照，然后外面对那个车子的地方，那个脸有够暗的，干脆别拍了。然后我们就对里面拍，想说把自己抠图抠去上面。然后就在我们拍到一半的时候，我们讲说，哎，还是我们去里面拍看板。我们就去里面拍看板，然后我们就拍到那边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想，啊，真的要这样吗？因为后面很多人，然后大家都在看着你拍照，大家都在等着你拍照。
0: 就本来没有那么多人，结果我们拍了之后开始一长串，
1: 对，开始变两排咯，两排 S 型那样子哦，那个吓死掉了。然后我们就好速战速决，结果到最后去拍完，那个脸都还是黑的，那还是不能用，
0: 因为他后面那个打光那个
1: 太亮了。然后我们还是开闪光灯，还是没有用，真的完全没有用的那一种。
0: 然后后面就拍完，然后赶快走到旁边。
1: 对，然后我们之后最后是在墙角拍完好看的照片。
0: 对，蛮好笑的。
1: 然后之后后面我们又出去了，因为我们想说晃一晃，之后我们就被拦截，
0: 我们就被工作人员拦截说：“我可以帮你们拍一个洞洞吗？”
1: 然后我们这样。
0: 啊，然后我们就说哦可以
1: 呀、
0: 啊。他说那你们想要做什么动作？我们两个
1: 哈，那我内心是想说你不要叫我跳舞哦。
0: 所以我们怕他叫我们跳水饺，
1: 对，
0: 然后
1: 他就说哦，有人跳 dumpling， 也有人那个，那也有人那个用那个，我很抱歉
0: 然
1: 後。那我们要我很抱歉。
0: 对，我们就两个那边鞠躬这样子，叔叔咪巴塞。
1: 对，就这样子。
0: 对，然后就一直这样晃，然后到了要整顿时间。
1: 对，然后我们就像被圈养的羊一样，被关在那个里面。然后还有一个阿伯，他把我们两个分开来，然后就后面我们又默默待在一起，
0: 我们黏在一起。
1: 然后呢，旁边的那个，因为那个是一个比较资深的工作人员，
0: 对对 对，
1: 然后他就讲说，那你们一个站头，一个站尾，因为我们刚好是一个是60，一个是61，这样子，
0: 对对 对，
1: 然后之后后面那个旁边的那个对其他比较年轻的工作人员，
0: 对，
1: 然后就说，哦，那是一起的，
0: 那不然你们站前
1: 好
0: 了，
1: 然后他们也很无措，然后我也很无措，因为他就被七七就莫名其妙被他带走。哎，那你要站这里哦，
0: 我就看一下看一下。
1: 然后我跟旁边工作人员都在偷笑，我在大笑这样。
0: 我就看一下看一下，又跑回去。
1: 对，然后就一起的哦。哎呦，不用紧张啦。
0: 我吓死
1: 了。我就什么意思？好哦。
0: 对，然后就被圈养了一个小时，我们太早整队。
1: 对。
0: 但是就想说他也没有要干嘛，
1: 对、啊、
0: 就算了，就先进去被圈养一下。
1: 对啊。然后之后就走进去。
0: 对，
1: 哇，人都超多的啦，有够高。
0: 对，对，我们就进场了，然后那边一直找位置，一直找位置，一直找位置，根本就看不到，前面全部都是。
1: 我要看的是冰球，不是钢丝球。阿耶耶钢修钢。
0: 对，因为前面都是那种长得很高啊，卷毛，
1: 长得很高的卷毛，然后他们的头发就很蓬松，然后就看不到，真的不要再闹了。
0: 哎、欸，真的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欸，哎，就是看冰球的男生都超级高，
1: 真的啊，都超级高，然后重点是。女生就是那个身高，
0: 对，就
1: 她到底要多逼，
0: 就大概160，最高也就160出头，像才二选这样。
1: 重点是每个女生全部都在抱怨，每个就想说
0: 就
1: 你们这么高，你们去后面，反正你们在后面也看得到，你让我们看到会怎么样吗？
0: 重点是因为又举手录影，
1: 对，很多。好，这次呢，因为冰球是有讲说
0: 不可能
1: 录
0: 整场，
1: 好，对，不可能，
0: 那不能整首歌，
1: 对。然后我们就是。有遵守这个规则，
0: 一段一段，
1: 但因为我们也找不到他们人在哪里。
0: 哎，确实啊，然后
1: 我从头到尾最找到的只有尼尔森，
0: 因为尼尔森没有动。
1: 对，我都找不到他们其他人在哪里。
0: 吴叔叔从头到尾基本上就站在我们正前面的位置。
1: 对，还看得最清楚就是他了。
0: 对，
1: 值回票价。
0: 然后就大家就手又举过头啊，然后又有录整首的啊，就
1: 对啊，有人一个很高的啊，180几啊，还手给我举过头啊，然后我真的在他的头跟他的手中间啊，
0: 我也是
1: 王东泉在哪里啊。
0: 我真的是要和大家说，就是大家还是要遵守演唱会的规定。
1: 对，你要录可以，我们真的是没有说不能录，因为我们自己也会想录，但是重点是你要为后面的人着想，因为我们自己录一录也知道说我们怕挡到后面的人。
0: 对，我说我就可能录一段，哦，那我第二段就不录，或者
1: 我
0: 前面那一段不录，
1: 我就没有录到我想要发限动的东西啊。
0: 对，
1: 你让我发个限动嘛，分一首副歌，分一段副歌给我也不行吗？
0: 哦、真是哈、哦，但是就是对啦。
1: 然后重点是在那个前面啊，就是还没有开始之前，就有人在那边借过去最前面，我真是差点骂人。然后都是那种阿姨叔叔，
0: 你就已经晚进来，就跟你说你过了整队时间，你就只能站后面。
1: 对啊，然后他讲哎呦，借
0: 过
1: 借 过，
0: 还是几家？

0: 前面的，真的是
1: 莫名其妙、
0: 欸。
1: 然后还看演唱会，看一看抱在一起那边哭，不知道在哭什么东西，莫名其妙。
0: 他超生气的，他看一看，好像是在唱不在乎吧，他就看一看，
1: 不是不是在唱最后喜欢我
0: 哦，他就是看一看他是在哭什么。
1: 对啊，而且他哭的超大声的啦，他这样这样子哭哎、欸，我就
0: 不要
1: 什么意思，不要再闹了，这哭什么？
0: 我真的觉得
1: 这手在哭什么？
0: 但是呢，因为开场是 dumplings，
1: 对，很多水饺，
0: 那个舞美非常的有趣，
1: 很多奇怪的水饺，
0: 对，很多奇怪的水饺在路上，哎、欸，这不是在台上跳舞，
1: 对，然后他们最后是一个水饺喷飞，这样砰，水饺
0: 超级诡异，然后就是歌单其实跟第一天差不多，但是换了几首歌，
1: 对，
0: 像是什么东西被换成只想爱你，因为才
1: 别无所求
0: 啊，对，别无。虽然我两首都很想听的，但是才要选。那时候就说，哇，你听只想爱你哦、喔。
1: 对，我说他如果没有唱的话，我就要冲上台唱。还有2103，
0: 还有台北，
1: 对，还有台北。然后他没有唱，我就要冲上去唱。
0: 然后我那时候就说，那你冲上去啊？
1: 我说不可以，那舞台太高，爬不上去。
0: 对，反正就是这样，一直对这样唱下来。然后在 talking 的时候呢，非常的莫名其妙。
1: 我们是音乐富二代，
0: 对，我们是音乐富二代。这典故呢非常的诡异，就是呢想说先和大家听一首歌，我们等一下再讲这演唱会中间的事情。
1: 对，中场休息一下。
0: 对，那我要介绍这首歌呢，就是演唱会其中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你对我说，是2017年那一张专辑的，
1: 对，
0: 超级无敌久以前。那我本身其实本来没有很常听这张专辑的歌啦，我本来就听就是听
1: 传歌，我好斯文啊之类的。
0: 对，就这张专辑里面最喜欢是传歌，然后就是演唱会之后我突然爱上这首歌，
1: 例如也好，
0: 对，所以想要和大家分享。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先听这首来自 ICBO 冰球乐团的《你对我说》。

0: 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3: 好，3 2 1 go。 没错，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 ICBO 冰球乐团的你对我说。
2: 好，我们刚刚讲到哪里啊？
3: 讲到音乐富二代。
2: 对，好，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为什么是音乐富二代。因为根据冰球的鼓手就是林世杰本人，他说因为我们在冰球还很难听的时候还没听，但是我们在他很好听的时候听了，所以我们经历过了前一代人的努力之后，我们成为了富二代。
3: 没错，王昭全对于这个哦，对主唱啊，王昭全对于这个部分呢就说
2: 非常不理解，
3: 他说啊，所以是前人种树
2: 后人乘
3: 凉
2: 的
3: 那种概念吗？
2: 他说应该是吧，然后就哦抱歉了，他逻辑比较不好。
3: 直男都喜欢说逻辑。
2: 对，就好哦。然后到后面我们还在被讲说是他到后面已经快结束了还想要再解释音乐富二代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他很突然，他突然讲说所以呢刚刚那个音乐富二代意思就是说呢，然后我们就哈怎么还在这一趴，不是都已经过多久了。
3: 林世杰真的很诡异。
2: 对，
3: 但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林世杰呢在第一天的时候，就是这影片是香菜传给我的，因为香菜录了他的 talking 嘛，然后他叫大家宝贝耶。
2: 但第二天他们后面有跳舞啦，没关系。
3: 对，
2: 他还说我们是音乐富二代。
3: 对，音乐富二代超级诡异。
2: 他第一天应该没有说他们是富二代。
3: 他在讲那个就是你们就是他们在冰球还很难听的时候就听的那个时候，王昭全不在喝水嘛？
2: 对啊。
3: 我看到人家录王昭全反应，王昭全大皱眉，
2: 大皱眉，然后怎么样？
3: 他可以想说，我写的歌很难听吗？
2: 真的有很难听吗？
3: 真的很好笑。
2: 对。
3: 但其实我觉得那一张就是也没有到难听到，也没有难听到哪里去啊，
2: 还好啦，就是，
3: 因为他们唱了，
2: 就是，
3: 这次唱了《白日梦》嘛，
2: 对啊，《
3: 白日梦》也是那一张专辑的，我觉得《白日梦》很赞啊。
2: 就对啊，就还好。
3: 而且他们白日梦的介绍词是这首歌呢陪着我们去了大大小小的比赛，然后拿了非常多的
2: 冠军。然后他在等我们掌声这样子，
3: 超级好笑。就是王昭全自己 Q，
2: 对，
3: 自己 Q 掌声。然后他们那一天真的是因为第一天稍微比较就是
2: 紧张
3: 一点，第二天他们松到被导演骂。
2: 对啊，
3: 就是
2: 你们不要再这样子乱动了，不要再乱讲话了。
3: 对，因为他们就坐在台上，因为他们就本来就很爱
2: 坐在台上，
3: 随地大小坐，然后
2: 他们
3: 坐
2: 在那个鼓爵士鼓前面，
3: 对，
2: 那個台阶上，
3: 然后王昭全站起来，导演骂我，导演叫我坐着，
2: 他说这画面很难看。
3: 好，那個，导演一定没有跟过我们哈，那我们没事就喜欢随便坐。
2: 导演更生气，导演应该更人，不要再闹了，你们在哪里？
3: 他们真的有点太松弛了，松弛到王昭全拿着水唱了一整首歌，不止一首。
2: 最后喜欢我，他也是拿水唱的。
3: 他说

0: 因为他就是就喝，因为他就口里有点卡卡，就喝了某个药粉，
1: 对，
0: 某
1: 有
0: 个
1: 家禽类的，
0: 对，有家禽类的，
1: 尖嘴类的。
0: 上台之后就说啊，我喉咙有点干，
1: 对，哦，那个很有用哎，我喉咙好干哦。
0: 重点是他喉咙很干，然后他还是唱得超级好，
1: 对啊，然后之后后面他的那个歌词嘛，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有歌词了，每个人在下一首歌的时候都
0: 转头看是什么，
1: 重点是他歌词的前面。正常人都会先放歌名，
0: 还是直接跳歌词？
1: 他是直接跳歌词，然后就你就看一下就，对啊，这一句是什么？就脑袋转不过来这样。
0: 我就想想，那时候好像是什么？
1: 长夜烦闷。
0: 对对对，还要唱出来。
1: 对，
0: 长夜烦闷。超级诡异，反正就是这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演唱会。
1: 对，
0: 但是很开心。
1: 对，是好玩的。然后之后后面最后呢，我们就去在散场的时候就赶快。是好玩的，
0: 没错，就是真的很莫名其妙。
1: 对，然后最后后面呢，我们就在散场的时候，我们就去拍了那个拍照，然后拿毛巾拍照，然后我们还一直跟人家说对不起，
0: 因为一直撞到大家，因为大家往外面走。
1: 对，然后不然的话就有人要拍照，他根本就没有在看我们，然后明就人家撞到我们，还跟人家说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哦，有个混乱，
1: 对，根本就是。一场大灾难，
0: 但是呢，就真的是很好玩啊，尤其是在拍，尤其是在唱台北的时候，
1: 对啊，因为台北很棒哎。
0: 本来表定的最后一首歌是《让我余生为你唱情歌》，然后呢，就突然就唱完了嘛，然后就又进去换衣服，我觉得王兆全真的去上厕所，
1: 对，很久，然后重点是大家安可还不太会喊，
0: 那些节奏乱成
1: 一锅粥了。就是、真的是非常的糟糕，找不到节奏的那一种。
0: 对，然后就莫名其妙就上来，那推着他们的模特出来。
1: 对，
0: 然后戴着墨镜，
1: 什么柠檬啊，什么
0: Miko 奖啊，我只记得 Miko 奖。
1: 每一个他们都叫不一样的名字、啊。
0: 然后默默奖，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
1: 莫名其妙
0: 忘记叫什么了，反正有一个林世杰本人是有什么安海瑟薇啊，
1: 对啊什么的
0: Lady Gaga， 反正自己叫自己的，
1: 随便啦、啊啊，自己讲自己的。
0: 然后因为我刚刚说才要选压队
1: 三首歌，
0: 对，压队三首歌，
1: 只想爱你台北跟2103。
0: 然后呢我那时候就他们就这样出来，然后戴墨镜，我就说欸，林世杰戴墨镜，我猜要唱爱的表情，
1: 星星眼睛，
0: 没错，就星星眼睛。 对， 对，一边打鼓一边唱歌的男生不晕吗？然后呢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又唱了好几首歌。
1: 对，然后后面最后还跳了单拍林。
0: 对，最后 uncle 就已经 uncle， 原本 uncle 曲是那个
1: 台北，
0: 然后我们就这样拍拍那个纸花嘛，撒了一堆纸花、
1: 嗯，
0: 然后下来找不到人，
1: 人呢？我们呢？人呢？就重点是你就已经看不到了，撒完那个更看不到。
0: 对，
1: 雪花效应啊，大家懂吗？就是那个电视会有那个雪花效应啊，我们当下眼睛就是那个效应啊。
0: 对，然后就是因为它其实上面还是有大荧幕，因为要给三楼的看嘛，我们就算了，我们就找不到人，我们就拍大荧幕。所以呢，我是这样子哦，就拍完纸花下来要找王昭全，找不到王昭全，我又再移上去拍那个荧幕。
1: 我是完全直接放弃，都是拍大荧幕。
0: 真的是不要再闹了。
1: 然后听到台北的时候，我的手都在抖。
0: 抖，因为他真的超想听台北。
1: 对，台北，我就说在台北不唱台北，那到底是要去哪里唱啊？在高雄唱台北吗？
0: 对，刚刚说表定最后一首歌是唱情歌嘛，然后他那时候怎么可以没有唱台北？
1: 给我回来唱台北。
0: 他们继续换衣服的时候，因为大家在喊 uncle， 他就说台北没有，台北怎么可以没有唱台北？
1: 对啊，人家在喊 uncle， 这样，哎，台北嘞，台北还没唱，给我回来。
0: 但是台北的那个氛围感非常的
1: 对，非常的台北，很棒，赞。
0: 他们说，因为我们就都是台北，我们四个都是台北人，
1: 因为这样子离我们也很喜欢在北流开演唱，因为这样
0: 离家
1: 很
0: 近。
1: 我这样，
0: 我就很受够，
1: 谢谢你们。
0: 他们那时候在那个大都会公园有一个忘记是什么那个野餐的那个吧，
1: 嗯，
0: 然后他们也说哇，可以多办在大都会公园嘛，因为离家很近。
1: 对，真的很近。
0: 谢谢你们，
1: 谢
0: 谢你们。
1: 下次来新月桥，新月桥更近。
0: 但是呢，就是办在台北也非常的有好处啊。但是他们很松弛，我们也很松弛啊。
1: 对，我们非常松弛，还可以吃饭团跟蜂蜜绿茶。
0: 对，然后吃完，我们看完演唱会结束之后，还可以坐火车去吃火锅。
1: 对啊，好棒哎、欸！然后呢，就要跟大家分享我选的歌，就是冰球的《世纪末寂寞》。
0: 世纪末的寂寞。
1: 对，你知道为什么我选这首歌吗？
0: 因为羊吗？
1: 不是
0: 哦，
1: 因为这首歌是我整场演唱会拍最好的一首歌
0: 啊，
1: 我完完整整的拍到王昭全站在那个麦克风架的前面唱歌，完完整整没有被挡住任何一个地方。

0: 都
1: 太好了。
0: 对，它是一个最完整的。
1: 我以为是羊欸，
0: 没有，是老鼠。他们那个里面有羊啊，而且最后我们在前面在拍那个车子，因为那个车子呢是他们 MV 的画面。
1: 对，
0: 然后最后后面他们就是扮成一个羊嘛，什么老虎。
1: 蒙杰文是羊，然后应该是狮子啊，
0: 狮子，然后大象，
1: 对，
0: 跟
1: 猩猩吗？
0: 不知道，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反正他们就穿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1: 动物装，动物装。
0: 对，然后之后后面我们就在拍那个，就有一个阿伯经过，他可能很好奇我们要拍什么，他就跟他们一样，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对着镜头看，然后结果那个阿伯也对着我们的镜头看，我们这是直接笑出来，这是莫名其妙。
1: 对，我们本来只是打算要拍那个羊，而拍蒙杰文歪头这样子，就刚好歪头，那个阿伯这样走过去。
0: 对，然后他也是看着我们的荧幕，然后歪头，因为我们开自拍，然后就看到我们就直接笑出来，就莫名其妙，
1: 真的莫名其妙，但是就是很好笑、啊。
0: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大象看起来很像老鼠的耳朵，
1: 对，他只觉得那个大象，你因为尼尔森是大象，然后就那个
0: 耳朵很大个，很像老鼠，就很奇怪。
1: 这正常演唱会都很莫名其妙，但是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北流的出口，因为我觉得太白痴了。
0: 对，那真的是整，反正我真的觉得整场就是莫名其妙到极点。
1: 我整场都在夹缝中找李世杰打鼓，
0: 对，真的欸，哦。好心累哦，
1: 真的是，就因为大家听冰球的歌可能就会一直
0: 摇
1: 嘛，
0: 摇来摇去，
1: 然后我就可以一下录得到一下录不到，头真的超痛的。
0: 对，就很想跟他们讲说拜托你们暂停半首歌就好
1: 了，你先不要动， 我就拍一下，我就拍一下，就是林世杰打鼓而已嘛。
0: 对哦，然后又很想跟他们说还是你们高的去后面，全部都是人，真的是头超级痛的。但是没关系，跟他讲一个好消息，就是因为我七月要去看披萨演唱会，然后我原本是抢到一般区的200多号、
1: 嗯、
0: 一般区的200多号大概就是400个人、
1: 嗯、
0: 因为他前面还有 VIP 区200个、
1: 嗯、
0: 后面呢就在昨天星期一的时候我莫名其妙抢到了 VIP 92号，
1: 拍手、yeah! 就是、
0: 而且还可以合照，真是太棒了，
1: 可以蛮前面的。
0: 对，
1: 希望他不会叫你主播，
0: 深知前面的重要性，
1: 真的，
0: 尤其是这次冰球，因为我们在960跟961号，
1: 但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后面才刷到票的，
0: 对，
1: 就是这个东西就告诉我们以后要抢演唱会记得要准时抢，
0: 然后或者是看序号，
1: 对，
0: 你如果看到太后面那该脆去上面坐，
1: 对但是虽然可能上面也看不太到什么东西，但是没关系，我们学到一个教训，
0: 对，但是至少很开心，
1: 没错，反正就对，这是一场很莫名其妙的演唱会啦。
0: 对对对，
1: 那又到了要听歌休息的时间了。
0: 对啊，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冰球乐团的《是寂寞寂寞》。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 IC Bo 冰球乐团的《世纪末寂寞》。
1: 没错，反正就是虽然很莫名其妙，但是我们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0: 对，以上这就是我们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
1: 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2: 你当我是竖琴吗？
1: 不要闹。
2: 哦，好啦，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3: 我想听到你的真心话。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弦外之音。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我什么呢？
0: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1: 没错，那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是哪一位呢？
0: 是永成。
4: 我无感。
0: 哎，干嘛这样？
1: 好，永成是我们电台节目的小伙伴，他是一个
0: 大伙伴
1: 啊，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我觉得啦，他是有反差萌的人。
0: 对，
1: 好的，那永成选的这首歌呢是 Stale Heart 的 She's Gone。 那他为什么选这首歌呢？永成说因为他喜欢这首歌的前奏跟曲调，先是压抑自己的情绪到一个临界点之后一次释放，这种感觉他常常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不论是考试、受委屈、遇到不顺心的事，很多事情透过一点一滴的累积，直到最后再透过各种方式来释放。这边要跟永成说，就是
0: 你辛苦了。
1: 对，辛苦了，但是不要憋太久好吗？
0: 对，虽然我们平常看他感觉都 无感的感觉，
4: 真的很好笑。
0: 对，永成真的是，就是他不到那个，
1: 他看起来心如止水，
0: 对，他不会有任何反应。
1: 对对对对 对，
0: 我觉得他其实蛮猛的，就是任何事情。
1: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之前在上早八的一堂课的时候，
0: 永成那种脸色整个大发白，
1: 我们要
0: 他要报告，
1: 对，要报告，
0: 然后重点是都没有人发现，然后是我莫名其妙这样，永成平常有这么白吗？
1: 对，然后我们就看一下，他们说
0: 不行，那快不行
1: 了，他还好吗？真的，然后后来老师也有发现，
0: 对，
1: 然后他就说，
0: 因为我们讲太大声，
1: 老师就说啊，那你先回家休息哈。
0: 对，
1: 哇，
0: 我
1: 真的很怕，我
0: 第一次看到永成这样，我真的很怕永成突然倒下来。
1: 真的，就也永成这边也要跟你说，就是要注意身体，
0: 真的
1: 好可怕哦。
0: 第一次被永成吓到，
1: 对，听众朋友们也要注意身体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也不要把心事
0: 不要讲，
1: 对，
0: 遇到不舒服的人也要讲，
1: 对对对，反正就是，
0: 啊，如果他还是让你不舒服，就扁他，
1: 要释放出来，
0: 扁他。
1: 不行啦，
0: 可以啦，他让你不舒服了就扁他。
1: 可以换个其他方式释放出来哈，
0: 跟他拉脚水。
1: 那反正就是这个样子。那
0: 对，
1: 其实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啦。
0: 对，其实这一整集呢，有点像是我们的冰球演唱会大日记，
1: 有点太好笑了，真的很
0: 荒谬。对，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
1: 对，如果就是心情不好，也可以来听一下，因为这次整场演唱会真的非常的莫名其妙，
0: 对，
1: 荒谬到会笑出来的程度。
0: 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抢到自己喜欢的人演唱会的票。
1: 对，然后心情不好的话，记得换一个方式释放，然后注意身体这样子。
0: 对，或者是大唱歌啊，或大哭之类，但不要在演唱会大哭啦，会影响到别人。
1: 哎，好啦，那真的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每周四下午5点再。

0: 是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还有每个礼拜日的晚上11点到12点的宜兰的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105.5都有播出《猜地西桥闲游》。
0: 好的，那我是主持人西西，
1: 我是柴耀贤，
0: 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喽，大家拜拜，
1: 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培音。今天要为各位带来的是小虎队在1990年2月发行的第三张唱片《红蜻蜓》。小虎队出道在1988年末，由当时18岁的吴奇隆、17岁的陈志朋和15岁的苏有朋组成。出道期间发行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像是《青苹果乐园》、《男孩不哭》等，有许多歌曲到现在依旧受到热爱。小虎队在当时的华语音乐圈带起一阵风潮，我们现在常常讲的追星族这个词，就是源自于当时小虎队的高人气所引发的粉丝现象哦。

张唱片的主打歌《红蜻蜓》，相信许多听众一定不陌生。这首歌从过去到现在，仍然是不少校园毕业时一定会放的歌曲，绝对是陪伴你我最经典的毕业歌之一。听见这首歌，总能令人感受到夏季的阳光，想象着天空中飞舞的红蜻蜓，宣告着大家即将向过往稚气的自己告别，迈向成长的下一个阶段。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的长大了。这段歌词诉说着成长会经历的过程，搭配轻快的旋律，让大家同时能感受到长大的快乐与惆怅。

很开心能够与听众分享经典黑胶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红蜻蜓》。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是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我们今天这集邀请到来宾 Janet。
1: Hello
0: Hello Ich bin Karol Ich kann Deutsch sprechen Kennst du das auch?
1: Ja, natürlich Ich kann sehr gut Deutsch sprechen
0: Acht alte Ameisen essen ein paar Bananas.
1: Schon gut.Also, der forschende Forscher Forscher forscht in der Forscher forschende Forscher Forschung, in der Forsch forschende Forsch Forschung forscht der forschende Forsch Forscher.
0: 研究青蛙研究人在青蛙研究青蛙研究中进行研究在青蛙研究中青蛙研究人进行研究。
1: 哇
0: 哦，哈，有没有比德文也差不多，比中文又是我赢。我已经两胜了。
1: 哇，那我要走了吗？
0: 刚才听众朋友们就 听到我们这些德文的 PK。 对，其实 Janet 是我们政大的欧日系，然后她是
1: 德
0: 文组的。哇塞，听说学台湾德文的人真的是不多，您是少数中的少数。
1: 还行还行。
0: 为什么是少数的？是因为 Janet 非常厉害，她经常拿书卷奖，对不对？
1: 两次而已啦。
0: 两次也很多，我一次都没拿到。虽然我有拿过班牌前十了。
1: 那还是很厉害啊。
0: 不是班牌哦，是我们那个系牌哦。
1: 嗯，我们系上人比较少啦，可能大家要加油。
0: 对，反正真的是对于欧语是非常的有热忱跟兴趣的，他也是积极的在钻研这个部分，然后他也很热衷在一些国外的交流实习上。他有之前也有去德国的一所大学然后去实习。那我想要先问 Janet， 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要选欧语系，是有想要出国留学的打算吗？
1: 一开始有，然后我一开始会选欧语系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爸爸他很喜欢很喜欢德国，然后呢高中的时候我们家因为他那时候就开始引进了一些德国的产品，然后我就开始收到很多德国的东西，然后我都看不懂上面的包装。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那如果我可以看得懂的话感觉蛮有趣的。对，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先学了一点德文，然后慢慢的就找到了很有成就感，也很蛮有兴趣，所以最后就选欧语系嘛。
0: 你看哦，你就是为了就是看那个包装，觉得哎，怎么那个语言看起来很像英文又不像英文这样子？
1: 对，因为就我觉得我对语言有一种很我需要语言带给我安全感，例如说可能到别的国家，就算是日本，因为我不会说日文，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点没有安全感。
0: 哦，能够理解，
1: 对。
0: 所以那时候也就是因缘际会下，在大学的时候就得去念这个。
1: 对哦，然后你刚刚有说到有没有想要出国念书的打算嘛？就因为小时候还是会想要出国念书，然后我就想说大家都去英语系国家有点太无聊了。
0: 哦，太无聊。So boring。
1: 对，没错，所以想说可以，我想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就想说德国好像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我爸那么喜欢。
0: 但其实我觉得学德语也蛮好，是德语在欧洲那个就是整个欧洲算是比较通用的一个语言。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德国有很重要的一个工业就是汽车，
1: 对，
0: 汽车业嘛，
1: 对，
0: 所以其实包括也有听说日本人也是很多人都愿意去修那个德语。
1: 对，我们就有之前就有跟大阪大学的德文系合作过，然后他们的德文其实也我也觉得讲得很好，程度也很好。
0: 那你私心觉得你讲的比他们好，还是他们讲的比你好？
1: 我觉得就日本人学英文也会有口音嘛，
0: 嗯，
1: 所以他们讲德文也是有一点点口音。就台湾人的红利真的是因为我们讲话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口音，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学德文学英文的讲起来腔调都不错，
0: 好听，
1: 对，还行。
0: 那你刚刚有聊到说你有去实习吗？你是去哪里实习？德国的
1: 特里尔，特里尔在法国跟德国的边境，很小很小的一个城镇。
0: 嗯
1: 嗯，它是算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嘛？其实德国很多城市都说自己是最古老的，
0: 他们都喜欢拼谁比较老，是不是？
1: 反正越老越厉害。
0: 我的年纪比较大，我古罗马时期就在了。
1: 对啊，特里尔在古罗马时期的时候就蛮厉害的。
0: 嗯，
1: 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对面就有一个罗马浴场。
0: 哦，
1: 可是那里从来都没有用过，就是
0: 已经变古迹了。
1: 对，就是古迹了，然后就是可以去看看这样。但我觉得特里尔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那个马斯克主义的那个马斯克，
0: 嗯，
1: 那个就是他的故乡
0: 啊。
1: 嗯，
0: 怎么会选那个地方？
1: 哦，那是我的教授，就是政大欧语系的姚少基教授，
0: 嗯，
1: 他的母校，
0: 嗯，
1: 然后他自己很喜欢那个地方，然后他也促成了很多政治大学跟特里尔大学的，就是两校之间的合作，
0: 嗯嗯，
1: 所以就刚好教授也有这一个计划，然后想说，因为他上课的时候很长很长，告诉我们就是德国怎么样啊，特里尔怎么样啊，然后他也有暑假的时候会带一些学生过去，
0: 哦，
1: 对，然后我就想说，嗯。好吧，那
0: 你就被洗脑了。
1: 我就有机会认识到这个城市，所以我就想说，好啊，那我有这个机会我就去看看吧。
0: 我发现，其实我们学校的心理系，因为之前我有修过心理系的课，然后那个老师也是从德国留学回来，
1: 真的，
0: 就是我们两节课是讲一堂嘛，
1: 嗯，
0: 然后他几乎有一个半小时都在讲德国哪里好，然后他那时候去到哪个博物馆啊，然后看了哪些历史啊，然后觉得哇好赞，然后还说什么哪一个车站的什么什么面包很好吃什么的。我讲一讲，我说这堂课已经不是什么心理课了，根本就是他的德国分享之旅这样子。
1: 对，我觉得去过德国人的人应该都会很喜欢德国，像我也是。
0: 怎么说？
1: 就是他们整个城市的氛围吧，我很喜欢，然后生活方式跟就是工作跟生活的平衡之类的，这些都蛮吸引人的。
0: 但是你刚才说你是去特里尔那个城市，它是比较算古老的一个城市嘛？
1: 对。
0: 那你觉得那边的整个环境有很古老吗？
1: 你走在路上的话会看到一些老房子，可是其实德国不管去哪里整个路上都是老房子，像是他们甚至他们的居民是希望保留下那些老房子的。他们有二战之后不是德国很多地方都全毁了吗？
0: 对啊，
1: 然后他们就给自己的居民投票说，你们要重建成二战以前的样子呢，还是你们要变成新的摩登
0: 大厦，
1: 对，现代大楼的样子。然后很多城市都保留了二战以前的样子，他们就算是重建哦，都盖得一模一样。
0: 但是里面的设施应该会换吧？
1: 当然，里面的东西还是很新的。
0: 那有冷气吗？
1: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去德国的，我去年2025年的暑假，就是去特里尔大学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刚好遇到了热浪。
0: 应该
1: 超
0: 热，
1: 超级无敌热，真的是热到，因为我们热浪，他们没有冷气，教室里面没有冷气，只有很大片的
0: 窗户，连教室都没有，
1: 教室没有冷气。你知道学校里面唯一有冷气的地方，图书馆可能有，
0: 嗯，
1: 因为要保存那些书。可是呢，唯一有冷气的地方是走廊，
0: 哈，
1: 超怪的。
0: 那大家在走廊上上课好了。
1: 我也觉得那样比较合理。就是我们热到教授说，哦，对不起，我迟到了15分钟，因为今天真的是太热了，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得要很慢。对，
0: 哇，那你觉得特里尔那边的人，怎么相处起来怎么样？
1: 我觉得很像我们南部人。
0: 南部人是很热情吗？
1: 就是很

0: 淳朴的感觉，很热情，然后就是不会排斥外来的人，他们反而会很，
1: 哦，真的
0: 对，
1: 吗？
0: 很希望
1: 我
0: 你
1: 以为
0: 来。
1: 像这样子比较 old 的那种城市，他们可能对于外地人的人会觉得说，你们来是不是又要破坏我们的环境？
0: 我觉得那里的人不会这样子，反而是，虽然这样讲可能比较不好，但是我觉得只要是德国人，就是德国的当地人，他们是很愿意去分享他们自己的这块土地，还有他们的，
1: 故事。
0: 对，他们的故事，很愿意跟你聊天的。
1: 那你听得出来他们讲德文有没有口音吗？就是像说我们南部有南部的口音这样
0: 有
1: 子。
0: 有有有，我这也是我最近在跟我朋友讨论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有保持联络。然后他们因为各地也都是有自己的方言，对，所以他们有一些会受到方言的影响，他们讲德文起来就会有点听不太懂。但是他们有一个叫做就是 Hochdeutsch，就是有点像标准德文的东西，所以就是听起来会蛮像的。但是如果就是我待了越久，就会听越听得出来，哎，这些字好像跟我原本认识的不一样。例如说，可能 zwei，有些人就会说 zwo，这是二的意思。
1: 哦，是
0: 对，
1: 吗？
0: 就 zwei zwo，两个是一样的字哦，可是发音就不一样。
1: 就真的差蛮多的。像我听起来就像吃饭，
0: 肚子饿了，
1: 吃饭，吃饭。
0: zwei，对。
1: 他连那边东西好吃吗？
0: 德国的东西都不怎么好吃。
1: 面包嘞，面包嘞。
0: 面包，
1: 他们德国最有名的不就德国结吗？那叫什么？Bristol，Bretter。
0: Brezza，对，Brezza，那个其实到处都买得到啦。但是我觉得，不说面包好了，我们说
1: 好，
0: 蛋糕，它的蛋糕又便宜又好吃。就是我
1: 你是
0: 有，
1: 说像那种小餐车卖的那种吗？
0: 没有，就是一般咖啡厅的，你可能100块台币，你就可以吃到一片超大块，比星巴克还要大块的那种蛋糕，
1: 星
0: 切
1: 巴
0: 片
1: 克是
0: 蛋。
1: 真的很贵
0: 对，星巴克是整个，那如果不跟星巴克，就是那块蛋糕很大啦，然后又很好吃，就是要再配一杯咖啡，你就可以在那里坐很久，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欧洲人都会坐在咖啡厅外面坐一整天。
1: 而且德国的街道是不是算干净？
0: 至少在特里尔是干净的，因为我在那些大城市我就不敢说，可是特里尔是真的蛮干净的。
1: 像去法国，我完全不敢，
0: 我有听过。
1: 因为法国你就是外面的变数太大了，对 你坐在那个外面，我真的觉得说，搞不好吃一吃，等下就会突然有一个人来抢我的东西，不然就是可能会有鸟，突然一个鸟群过来，然后我。的那个蛋糕上面可能就多了一些什么可怕的东 西
0: 对，我
1: 之
0: 知
1: 类
0: 道。
1: 的。
0: 但德国我觉得是相对安全的，就我这次去的经验啦，我自己觉得是相对其他欧洲国家安全的。
1: 你是去实习几天？
0: 我去1个月。
1: 就暑假那个月，
0: 6月到7月，
1: 最热的时候。
0: 对，那次的热浪我忘记是几年来，就是他们史上最热的一次，
1: 你
0: 可以
1: 刚
0: 说是
1: 好
0: 史上最
1: 非
0: 热。
1: 常的 lucky。
0: 唉，下
1: 感受
0: 次
1: 到德国的热
0: 热
1: 情，
0: 情，好可怕，
1: 不
0: 真
1: 然我
0: 的。
1: 们一般人没有去过德国，可能都会觉得说，哦，德国人就是比较冷漠，然后可能就是比较严肃一点，他们就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可是你去的时候，感觉就啊，可能。
0: 超喜欢，那我觉得就可能会讲一点点德文，他们也会更有那种拉近你距离的感觉。
1: 所以你在那边基本上都是使用德文。
0: 对，我能讲，因为我也想要练习自己的德文嘛，所以我想说我能讲的话，我就尽量的说。
1: 那你去那边实习是去大学的，
0: 汉学系，去特里尔大学的
1: 他
0: 汉
1: 们的
0: 学
1: 汉
0: 系。
1: 学系。
0: 对，有点像我们这边的英文系或者这种感觉，就是学一个外语。
1: 哦，他们那边在学中文的，
0: 对，可
1: 叫
0: 是他
1: 汉学
0: 们
1: 系。
0: 学的中文不是只有就是白话文，
1: 他们学文言文吗？
0: 学什么《论语》之类
1: 真的
0: 的，
1: 吗？
0: 真的那
1: 连
0: 些
1: 我自己本书
0: 连
1: 都没看
0: 《
1: 过《
0: 论
1: 论语》
0: 语》
1: 哎，
0: 我
1: 天
0: 也不
1: 哪！
0: 行。我觉得就是他们蛮厉害的，而且他们不是有，就是可能我们想说，哎，会不会他们只学简体，或是只学繁体？
1: 反
0: 没
1: 正
0: 有，他们可能要2个都学。
1: 真的
0: 对，就是特里尔大学是一所蛮特别的学校，他会给学生自己选择，他们2种都教。哎，可是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学简体还是你要学繁体，很特别。
1: 那你有没有跟他们建议说选繁体比较好？因为你学繁体，可能简体看就比较懂。
0: 对，但他们就说他们也这么觉得，他们觉得繁体比较美。对，
1: 哦
0: 但是呢，当要写的时
1: 就会
0: 候，
1: 记不起来。
0: 写对他们来说真的像画画一样。
1: 可是我很好奇的是，他们要怎么去理解 中国思想这些东西，包括孔子啊、孟子啊，因为这些东西是我。

0: 学生吗？就是向外
1: 走。哦，嗯，你们本身政大课也是这样吗？
0: 我们对一开始也是讲，就是一开始也是学语言，然后我们从大三吧，
1: 大三吧，
0: 忘记了
1: 出卷奖的学生教授，
0: 很抱歉，大二大三的时候就会有文化的课，但其实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会讲很多他那时候在德国的故事，然后我想特里尔他们那边也应该也是这样，就是老师也都是在国外住过的。他们应该也会理解，就是讲中文的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啊？哦，然后那时候上了一堂很特别的课，是有一个教授他会用电影，然后让他们认识这个语言的文化。那我们那时候看的是《阳光普照》，你知道吗？徐光汉有演的那一部。
1: 完了，
0: 没关系，就是一部
1: 我对不起徐光汉，
0: 蛮沉重的电影，但是它里面探讨的就是有可能像台湾的，亲子关系
1: 哦，
0: 孝顺。这个就有提到孝顺，那关于这个我们那时候在课堂上就有讨论到，就是
1: 你们跟他们讨论，
0: 对，我们跟德国的学生讨论，就是他们的亲子关系，父子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怎么样，然后他们会怎么看待要就是孝顺这件事情，然后到我们身上我们就跟他们就是讲解说我们在台湾的状况可能是怎么样，我们家里的亲子关系是什么。
1: 他们应该会很有兴趣吧，
0: 对，他们觉得很特别，就是他们没有听过，就是可能有点像文化冲击嘛，他们有点吓一跳。
1: 他们本身不会有那种要抚养这样子的，
0: 我觉得可能跟他们的社会制度也比较相对健全有关系，因为他们的国家就是也会给他们一些、
1: 福利，
0: 对，他们的福利也相对比较好，然后他们也很小就独立了，然后他们的爸爸妈妈，我觉得就是德国他们的家庭感觉很重视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嘛。
1: 哦，
0: 对，就是
1: 节日要一起吃饭，
0: 对对对对对对，有很多要一起吃饭的节日，然后就整个家庭的氛围跟东方世界的会不太一样。
1: 他们应该步调比较慢一点，
0: 嗯，
1: 然后比较讲求平稳一点。
0: 嗯，对，就是慢慢的，
1: 慢慢的，
0: 不知道怎么说，
1: 慢慢的，上课也会慢慢的吗？
0: 哎、不会不会，
1: 讲话会慢慢的，
0: 讲话很快。我一开始去的时候都听不懂，
1: 好有反差哦。
0: 而且德文很多就是这种声音，
1: 然后其实说他是不是在嘲笑我，知道吗？听不懂的时候嘲笑我。
0: 我们去参加他们的一个会，然后因为每个人讲话都很快，我们都觉得他们要吵起来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就是我会后有认识那个里面的德国人，我就问他说：“你们那时候是快要吵起来了吗？”然后说：“没有啊，我们开会就是这样子啊，很正常呀。”然后说：“哦，真的，我觉得
1: 他们很多喉音的听起来就会想象快要吵架那
0: 种感觉。”对，而且又很用力，很用力，然后又有喉音，又很快，就是
1: 他没有办法轻柔的讲德文。
0: 我觉得看地区，奥地利人讲德文，我觉得就相对
1: 优雅一点，
0: 对，温柔的感觉。
1: 就是音乐之都嘛，
0: 也许。对，我也还没去过。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小雅轩。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我们今天的来宾是 Janet， 欢迎她。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邀请 Janice 来跟我们分享她去年在欧洲实习一个月的故事。她是去德国的特里尔，然后她本身也是政大欧文系的高材生。
1: 是的，这样讲吗？
0: 刚才聊到你那时候去特里尔大学做实习嘛，那想问一下你那时候实习的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我们去的是汉学系嘛，所以就是帮他们辅助系上的一些杂事啊，或是他们那时候也刚好有 Gilfest， 就是烤肉派对，然后 Zomerfest 有点像我们的运动会圆游会那种，然后还有去各校推广，就是像是成大单车节。
0: 哦，
1: 对，就是去推广汉学系这个，让大家认识这个学系。然后还有经营他们的社群媒体，
0: 还蛮多工作的。
1: 蛮细。
0: 但是在这件事情我想先打个岔，你说你是六月到七月去的，
1: 对，
0: 正常来说以大学来说应该差不多都放假，他们没有放暑假吗？
1: 他们的时间跟我们的不一样，所以我去他们大概是六月底七月中才结束。
0: 对，所以你们算是那个学期的期末。
1: 对，期末去的
0: 过去。
1: 对，然后我们也会帮他们练习口说，让他们的考试，然后我们就去跟学生练习口说这样子。
0: 那你们刚刚说办的那些活动是只有你们就是台湾的学生去然后办这个活动，还是说他们自己系上的？
1: 本来就会有的，是学校全校性的。
0: 然后你们就被
1: 对，我们就刚好
0: 学校的一份子。
1: 没错，很荣幸。
0: 所以你们做很多活动都是跟他们当地的人一起互动的，
1: 都是跟他们一起合作的。像是刚刚讲的 Zoom Face 那个圆游会，就是我们从台湾带了珍珠去那边煮珍珠奶茶，喝
0: 那应该会秒杀吧。
1: 很好玩，就是他们不收现金，他们是盖印章，就是要先去买那种 coupon，然后再回来给我们盖章，然后就有人回来喝了好几杯，可能六个 coupon 里面四五个都是
0: 你们的。
1: 对对对，
0: 哇塞，你们好聪明哦，还带珍珠奶茶去。
1: 对，我们有珍珠奶茶，然后还有玩夜市的小游戏，但他们玩麻将 bingo 那个。
0: 所以你们还带麻将去？
1: 没有，那是他们本来就有的。
0: 他们有麻将？
1: 对，因为探学系啊，所以他们就会本来就会有准备这些。探
0: 学系会有麻将哦。
1: 很好玩吧？
0: 好酷哦。
1: 虽然我也不会玩，但是 bingo 我还是看
0: 得懂。等一下，你不会玩麻将？
1: 我不会。
0: 你要比他们汉学系被比下去。
1: 我被比下去没关系，我是学德文的。
0: 好，你跟他们拼德文。
1: 我会喝酒就好。
0: 跟他们拼红酒
1: 啤酒，喝啤酒。
0: 他们是喝啤酒。
1: 对，跟他们拼喝啤酒。
0: 他们啤酒是不是很便宜？
1: 很便宜，超级便宜。
0: 你们有什么比如说人游会结束之后大家一群人然后去啤酒馆那样？
1: 他们会去酒吧，但是有一次是我们邀请了

0: 就是比较好的朋友来家里，然后我们就喝了整个晚上的酒。嗯、我们大概喝到四点吧，就是吃晚餐，然后吃晚餐就开始喝酒，然后他们玩喝酒游戏啊，然后唱歌啊，就很快乐。
1: 教授，教授，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0: 没有，我们教授说德文要怎么样才能学得好？喝酒，
1: 就是靠喝酒吗？
0: 对，
1: 怎么跟台湾讲的一样？交朋友靠喝酒，谈公事靠喝酒、嗯，什么都喝酒，
0: 喝酒可以解决就是所有事情。
1: 所以喝完酒之后，你隔天突然德文的头脑瞬间打开，原本只有开两三，就是二三十趴，然后突然喝完酒之后100%打开、嗯，
0: 觉得自己都是德国人，
1: 完全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
0: 哎、欸，应该可以吧？
1: 在会议上跟他们一起吵架，
0: 我没有办法讲那么快的德文，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强了。就像我们可能台湾人讲话，他们也会觉得我们讲很快。
1: 那你们在去实习的过程中，你们会跟他们的老师互动吗？
0: 哦，会啊，会啊，我们特别需要跟他们老师互动。就例如说，我们那时候会帮他们练，有一堂课是帮他们练习口说、嗯，然后老师就要告诉我们他们需要练习的题目有哪些，需要练习的点有哪些。就是、
1: 哦，所以你们去实习不是除了办活动，你们还要？我以为你们是当学生呢。
0: 没有，我们是就是有点像实习老师
1: 哦。
0: 对，我们还有自己带课程，然后还有准备一个料理厨房，嗯、就是我们从台湾带的豆瓣酱，然后去那边要煮麻婆豆腐啊什么什么，然后带着他们的学生一起做出这些菜。
1: 那你那时候准备了什么课程给他们？
0: 我们那时候介绍台湾的传统节日，然后介绍月老跟红线。
1: 嗯、怎么又？你知道我那时候去德国也是介绍这个给德国人。
0: 这个很好用、
1: 啊，每次都这个啊。
0: 因为他们只能理解丘比特，可是他们没有抽签什么的、啊。我们那时候还找到，就网络上有线上抽签，线上月老，然后就带他们抽一支， oh, oh. 然后就可以给他们看，就是那些签师长什么样子，然后告诉他们流程什么的。嗯，他们觉得很有趣。
1: 他们看得懂中文，对不对？
0: 看得懂中文
1: 哦，所以他们其实应该也看得懂签的字，
0: 应该是看得懂字的，只是理解，因为那些签有些是古诗嘛，
1: 嗯，
0: 所以也不一定真的可以完全的理解啊。其实我们自己也不一定懂啦，
1: 但是我们就大概猜一猜它大概什么意思。
0: 对对对对，或是就是请 AI 就是翻译一下。
1: 那你那一堂课你自己就是整堂课上完下来的感受是什么？
0: 你说德国人、德国学生跟台湾学生的差别吗？
1: 对啊，
0: 我觉得他们蛮认真的。
1: 哦吼，
0: 我觉得这个点是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学生很少，一堂课可能只有两三个人。
1: 啊？为什么？
0: 基本上是家教了，因为
1: 怎么只有两
0: 汉学在德国也算是比较，可能在特里尔啦，
1: 没有那么热门。
0: 对，这个城市太小了。
1: 哦，
0: 对，所以这个城市会想要学这个语言的人就可能就已经比较少了。
1: 而且如果是比较古老的城市，应该年轻人都会想要往大城市跑。
0: 对，像海德堡就是德国的大城市，他们的学生就可能是三位数、嗯、
1: 是。
0: 对，但是特里尔因为真的太小了，就是真的你要很有心很想要来学中文的人你才会来这边，所以来的学生就一定会很认真。
1: 嗯，理解。所以你就上了一堂家教课。
0: 差不多，但跟他们学生之间的感情也会很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还有保持联络，然后也有人九月要来找我
1: 啊、哦，真的吗？会来台湾？
0: 对，他会来台湾找我，很期待。
1: 哇塞！那刚才说你还有做那个麻婆豆腐吗？
0: 嗯，
1: 他们那边没有豆腐料理吗？
0: 因为麻婆豆腐比较中式的嘛。然后他们吃饭比较、
1: 那他们没有中式的餐厅、
0: 哦、有，只是那些都是越南人开的
1: 哦，
0: 就是而且比较贵。其实很多德国人他们都不会出去外面吃饭，就是我认识的、啊、可能因为是学生嘛，
1: 是
0: 他们都会要么去学餐，要么就自己带便当。
1: 嗯，
0: 对，很少很少，真的你要聚会的时候才会出去外面吃饭。
1: 哦、嗯、就是外面就是花钱的地方，就是
0: 对，因为他们外面吃饭真的太贵了。
1: 他们能够接受辣吗？
0: 哦，欸、好问题耶。我们那时候煮之前有问他们，他们说可以，可是不能太辣。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微辣他们就有点没办法。
1: 就感觉他们的菜里面好像没有什么辣。
0: 对，你这么一讲我才想到。
1: 对，
0: 就是几乎我们还有做蚂蚁上树，因为他们很多吃素的人
1: 啊。真的吗？
0: 嗯，我们本来因为麻婆豆腐里面有肉末嘛，
1: 嗯，
0: 所以我们本来只有准备麻婆豆腐，但后来报名的学生有吃素的，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回家说爸爸爸爸教我一个素的料理。
1: 还要这样子国际球员。

0: 真
1: 对，
0: 的。
1: 就是而且要简单的，要是那里有的食材，他们想
0: 哦。
1: 说那就蚂蚁上树吧，就是为了煮素的给他们。但我们就是连这道菜，就是我们可能平常吃都会加一点小辣，但那里我们那时候就一点辣都没加。
0: 他们那边吃素原因是宗教吗？
1: 一部分宗教，一部分是环保，就是我认识的朋友都是环保。
0: 他们环保的这颗心是从小被教育到现在，
1: 是
0: 是不
1: 真的，
0: 是？
1: 真的很深根在他们的心。甚至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那时候也有来台湾，然后他是在我们球队里面认识的。他说他开车不喜欢开太快，因为那样太耗油了。
0: 哇塞！
1: 所以我说哇，这真的是让我有点是敬佩的感觉。
0: 他还好，不是跟你说他没有开过高速公路，
1: 但他说他开高速公路都会尽量开，可能
0: 万，
1: 八十。八十不要再踩上去，因为在80上去就是耗油的了。
0: 他就是一直在外车道啊。
1: 他就是一直在外车道，然后就是他说没关系啊，反正我也不赶时间。
0: 哇，天哪！我只知道德国，因为那时候去，他的确他们很多东西都是强调环保，然后我
1: 对，
0: 以为可能是因为国家的政策啊，可能最近绿能产业什么上升，大家要提倡环保，OK fine，没有想到他们这个环保意识是从小就这样
1: 对，
0: 子。
1: 但我觉得我蛮喜欢的，因为包括他们可能去外面，就你买保特瓶，他是真的每一瓶都先收你押金，你要自己拿回去回收，真正的落实回收，他才会把押金还给你。
0: 哦，你说投那个机器对不
1: 对，包括
0: 对？
1: 像是可能今天我们路上有游行，然后有摊位要喝啤酒，你都是一定会有1欧的押金在那边，然后他会给你玻璃杯，你
0: 哦，
1: 就拿
0: 真
1: 着
0: 的
1: 玻
0: 啊？
1: 璃杯走。如果你要还这个玻璃杯，你就要回到那个摊位去。
0: 还要走回
1: 还
0: 去？
1: 要走回
0: 你不
1: 去，
0: 能再不仅喝一喝，然后拿走吗？
1: 对，你拿走的话，你就等于押金买
0: 一
1: 了那
0: 欧
1: 个
0: 就
1: 杯
0: 给
1: 子
0: 他。
1: 嘛。对，
0: 哦，哎，其实也是蛮聪明
1: 对
0: 的方
1: 啊，
0: 式啦，
1: 我
0: 但
1: 觉
0: 是。
1: 得这样蛮好的啊。我也是个环保魔人。
0: 我就是一个怕麻烦的，怕麻烦的人。
1: 有些人去了会不习惯，但是我自己我是觉得蛮好的，我也做得很开心。
0: 那就好。但是呢，听说呢，你这次在特里尔是不是也拿出了你的球拍来了？
1: 啊，没错，没错，
0: 我们先讲这个，感觉等一下会有一个更劲爆的。
1: 好，没问题。
0: 哎 你跟他们那边人打都是年纪大概？
1: 哦，有，因为其实我到处打，我打了德国一整圈，没有啦，没有那么多，
0: 真
1: 大
0: 的吗？
1: 概
0: 一
1: 打
0: 整
1: 了
0: 圈？
1: 4个地方，对，3个城市，就是特里尔我有去打，然后德勒斯登，然后海德堡。
0: 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Janet 她也是正大的桌球队哦。那你那时候跟他们打的感觉怎么样？跟
1: 欧
0: 台湾
1: 洲
0: 的球馆差
1: 差
0: 别的
1: 超
0: 吗？
1: 多，欧洲人就是大力出奇迹。
0: 哎，他们球馆大吗？
1: 没有，他们的都不是那种我们理解中的，就是红地毯的那种球馆，他们都是木地板，然后就多元的，可能旁边是篮球、攀岩之类的这种球馆，
0: 综合球
1: 综合
0: 馆。
1: 球馆。对，然后他们俱乐部嘛，就是以翻到中文来讲，就是说俱乐部。然后有些是从小学就参加俱乐部，然后一直到他大学毕业，甚至工作再回来这个俱乐部一直打下去，然后再打联盟赛这样。
0: 所以你在，他们都喜欢拼力量。
1: 他们喜欢打中后台，
0: 你也知道奥恰洛夫那样子
1: 对，
0: 吧？
1: 就是那种就是去后面然后包拉你一
0: 哎呀
1: 板，他们
0: ，biu biu，
1: 喜欢打帅球，
0: 然后
1: 对。
0: 再打个什么弯曲的
1: 啊，
0: 球，
1: 你说蛇球，
0: 没错。
1: 对，他们到后台，因为你可能会跑不回来，所以他们就会那样弄你一颗，然后你就我没办法，我一开始去的时候真的打不到，因为就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搞什么
0: 速度
1: 鬼。
0: 就怪怪的。
1: 对哦，他们超多 NT，
0: 好。
1: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很大力，因为我们可能力气没那么大，就打不了 NT，但他们就超大力，还可以用 NT 打出超奇怪的球。
0: 然后还没有站很后面，然后又拿
1: 对，
0: NT。
1: 对。
0: 那可是你的打法是比较偏快的，你，
1: 对，他们也不太会打我的球，还有我的发
0: 对
1: 球，
0: 啊，
1: 他们也接不了，接不好。
0: 我想说你们各自应该都会不习惯。
1: 对，他们也觉得很有趣，而且我去的球馆男生都比较多，不知道为什么。
0: 我们的球馆也
1: 哦，
0: 都男生比较多，
1: 确实是
0: 你
1: 这样。没错，是
0: 每
1: 你。
0: 次打也就我们几个。
1: 哎，可是我这次就是我回台湾之后，我还是有认识一些德国人，然后有一个就是女生，啊，她就是很她。也蛮强的，但他也是后台打法。
0: 哦，他们男生女生都是打后台打板，
1: 对，都是打远一点的，然后也是喜欢打力，可是女生的板数相对来男生就比较多，就也有点像我们的女生喜欢打百数那样。

0: 只是他们喜欢打后台牌数。
1: 后台怎么打牌数？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砰砰这样子，
2: 比较没有那么旋转。
0: 对，不打什么旋转。
2: 哦，那其实跟我们女生真的差不多。
0: 嗯，但没有那么多颗粒，台湾太多颗粒了。
2: 啊，真的，我以为那边会很多颗粒。
0: 嗯，他们的女生不太打颗粒。
2: 哦，但是很会打 NT，
0: 很会打 NT，
2: 他们喜欢拿 NT，
0: 没错，
2: 好怪。
0: 下次你也来找我啊，我明年就要去了。我是 Hebe 田馥甄。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是一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我们的来宾，欢迎 Janet。
0: Hello，Janet
2: 是我们政大的
0: 欧语系德文组，
2: 没错。然后呢，他刚才跟我们分享他去年在德国实习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他也去实带着他的桌球拍勇闯德国好几个，
0: 德意志
2: 去占领的很多的球馆，
0: 没错，插旗。
2: 以我对 Janet 的了解，
0: 嗯。
2: 他本人呢，就是经常会在神奇的时间做一些很刺激又很荒唐的事情。这个比他有时候犯，
0: 好怕你会突然讲什么。
2: 不是，有时候 Janet 就会，比如说那个荒唐程度，就是别人走路走到一半跌倒，你会觉得很荒唐。可是他的荒唐程度可能是那种他站着突然跌倒那种荒唐感，
0: 傻眼。好，我也不能否认、啊、
2: 对吧，是吧，没错吧。你在德国生活一个月、
0: 嗯、
2: 然后跟这么多的台湾人还有当地人这样相处，你一定有过、嗯、我刚刚举例的那种荒唐的事情。
0: 有很多，不少不少不少，不是很多。
2: 我今天还有时间，你可以慢慢分享。你可以先分享一
0: 个。好，我先分享一个
2: 我想先听那个柠檬酸是怎样。
0: 这是我残害清姐的故事。化学性就是好，就是呢，我们刚到特里的时候，到我们的租屋处，然后因为我跟我的室友，就是有另外两个学，一个学长一个学姐跟我一起去这次的实习，然后我们一起住在同一个地方，
2: 嗯，
0: 但是我们是不同时间入住的，然后呢，就是我们有一起的厨房，然后我跟我姐有先陪我去，然后我就想说先带她到我们的租屋处，然后那天就是我们要煮海鲜浓汤，
2: 嗯，
0: 对。然后我姐姐就跟我说：“哎、欸，那个海鲜浓汤你要看清楚那个水就是的刻度哦，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不然会太淡了。”是我们自己带过去的康叉，
2: 嗯、
0: 对，康叉海鲜浓汤。
2: 嗯，
0: 然后那个粉包上面就会写要假设150ml的水嘛，然后我就想说啊，怎么办？我不知道150ml是多少啊，身边有没有什么瓶子？然后就看到哎，热水器上面有写150ml， 然后我就想说、嗯、好吧，那我就用热水器的里面的水，然后就摇哎，里面刚好有水，然后就倒进去煮海鲜浓汤。然后煮完之后呢，我就去喝那个海鲜浓汤，喝起来像是酸辣汤一样，
2: 酸酸的。
0: 然后跟我姐在那里想很久，而且越喝越好喝，我们大概喝了有超过半锅
2: 海鲜浓汤加柠檬。
0: 哎、欸，没有，这时候还不知道是柠檬酸，就我姐就想说，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是德国的水的问题吗？
2: 嗯，
0: 因为可能德国的水煮一煮会变酸吗？然后就想说，是锅子没有洗干净吗？我姐还是喝洗碗巾。
2: 等一下，怎么会有人喝洗碗巾？
0: 因为我们觉得是因为我们刚好看到我们室友买的那洗碗巾是柠檬口味，
2: 不是。洗碗巾是可以喝的吗？德国再怎么环保，你们也不应该觉得洗碗巾是可以喝的啊。
0: 欸、我爸从那时候引进德国的产品就一直跟我们说，欸，德国洗碗巾可以喝，所以我们那时候喝的时候还没有觉得就是怪怪。但是我姐姐差一点点就喝，她就说，欸，不对不对，我们要先，就是她突然就怀疑是不是那个热水瓶里面的水怪怪的。
2: 嗯，
0: 然后她就先喝了一口那个，就直接把热水瓶这样子拿起来喝，里面的水是酸的。然后我就想奇怪为什么里面的水是酸的，然后这时候刚好我室友回来、
2: 嗯、
0: 他就说他刚出门前到了，因为德国的水会有钙质、
2: 嗯、
0: 钙质沉淀、
2: 嗯、
0: 他就买了柠檬酸去除钙，然后我们就用那个水来煮那个海鲜

0: 浓汤，
1: 然后你们还喝了一半，
0: 哎、欸，真的很好喝。
1: 那个室友看了就觉得傻眼吧？
0: 那时候我还跟他不熟，然后他们觉得我们两个超怪
1: 的。一定会啊，谁会第一个还不熟人，然后看到你喝那个柠檬色的水，然后还以为很好喝，两个人在那边
0: 是真的好喝。不过我姐姐她也会跟你说，就是越喝，就是它不是那种酸到不行、没办法接受的酸，像是酸辣汤的那种程度而已。然后就是又有海鲜的味道，然后又很刷脆，
1: 它本身就是一个不能喝的东西。
0: 然后就是我们都知道牛奶可以解毒嘛，嗯，但好死不死，因为我刚开始去德国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试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就买了一个希腊的酸奶，然后里面它就是优酪乳加盐巴。然后我姐姐就说要给我解毒，还没有牛奶喝。那天又是礼拜天，嗯，所以外面没有商店开，
1: 超市关的。
0: 然后我们就只好喝着，就是喝着我们那个又咸又酸的奶，然后解毒。
1: 你们根本不需要解毒这件事情吧？你确定你们在喝那个是解毒吗？
0: 真的超荒唐的。我们应该没有，反正没有毒害别人嘛，都是自己的血亲，还好啦。
1: 所以你们身体根本没有因此中毒，是因为你们在台湾就已经经历过很多类似的事，不然怎么可能在德国还可以这么强？
0: 用心良苦啊！我从小就跟姐姐一起训练彼此，长出去就不怕了，
1: 根本什么都不用担心，好不好？
0: 百毒不侵。
1: 他就想说，哦，嗯，我刚才在他的饮料里面下柠檬酸怎么样？结果你根本没发现，还觉得很好喝。
0: 我哥也被我们吓死。
1: 哇塞，在国外这样真的很敢，好孩子不要学哦。柠檬酸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喝的，哦，也不要尝试用柠檬酸加上那个海鲜浓汤，就是错误的行为哦。
0: 洗碗巾也不行。
1: 对对对，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
0: 煮之前要确认水是不是干净。
1: 对，没错没错，不要用嘴巴去尝试你任何怀疑的东西，这是最后的步骤。
0: 没错，
1: 你该不会这种荒唐的事情在德国的朋友面前也发生过吧？
0: 哎，没有在他们面前，但是我们就是夜宿了火车站，就是我们去找一个朋友，然后我们晚上要回去的时候，我们车子被德铁取消了。
1: 哦，很长这样子。
0: 对，很长这样，但我们绝对没有想过需要住在火车站里面，然后因为我们觉得外面太冷了，然后我们就去住在电梯里面。
1: 哈？住在电梯里面，
0: 因为外面真的太冷了，所以我们就进电梯。
1: 可是你是七月去耶，
0: 哦，可是晚上还是很冷，晚上大概只有十几度。
1: 他们的日夜温差大，
0: 嗯，日夜温差蛮大，而且今年算是，就我听我的老师说，他说今年算是比较冷的夏天。
1: 哦，所以今年适合去德国。
0: 欸，去年啦，去年
1: ，
0: 对，去年是比较冷的夏天，
1: 只是刚好热浪。
0: 对，刚好有热浪，那几天很热，可是其他天就是凉凉的。
1: 哦。嗯，然后你们就睡在电梯里。请问一下，睡在电梯里的这个 idea 是谁出的？
0: 我
1: 啊。请问一下，谁跟你谁跟你一起？
0: 我就另外一个学长跟一个学姐，然后欸，
1: 他们两位都是台湾人。
0: 都是台湾，都是我的学，就是我们系上的。然后不得不说，进电梯之后他们真的要感谢我，因为里面真的温暖很多。你就会开始理解说为什么就是有些无家者他们也会找到电梯，可能就会放一些东西睡觉。
1: 不是，你们不会怕那个电梯故障吗？
0: 啊，没有，就也没人搭啊。啊，外面真的太冷了，因为它就是空旷的车站，前后都没有遮蔽，左右也没有，就是一个亭子而已。
1: 哦，就有点像我们这种火车站小站那样子。
0: 嗯，真的很冷。
1: 那你们为什么人会出现在那个地方？
0: 因为我们车子被取消了，我们去一个城市看烟火，我们去 Düsseldorf 看烟火。嗯，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车上太多人，车子里面的人在跟外面的人在吵架，然后我们到我们本来要转车的那个点的时候，末班车已经走了，所以我们只好睡在那边等五点，然后还拍了一支 Reels。原本他们两个说要陪我等，就是我们大家要一起清醒的等，因为太可怕了，你不知道晚上会出现哪些怪人。
1: 嗯，
0: 就我转头看他们两个都睡着啦，就只剩下我。
1: 可是为什么你们不会想去就是车站外面？
0: 找不到了，太晚了，那时候可能十一二点还是一点。嗯，应该没有那么晚，十二点吧。
1: 好吧，对德国来说是很晚。
0: 对，很晚了，然后路上也都空空的，然后我们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城市，是一个城市叫做 Hamm， 就是很小很小很小，嗯，很小的城市。
1: 嗯，
0: 然后就很冷，只好住在电梯里。
1: 好吧，这样形容好像电梯是最温暖的地方。
0: 对不对？

0: 在电梯这件事情，在电梯过夜，你应该是少数台湾人有的经验嘞、欸。
1: 所以我觉得很荒谬，而且还是我提出来。
0: 然后另外两个人还愿意配合你，
1: 没办法，他们已经冷到受不了了。
0: 而且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你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看到一个很可怕的人，跟你在一个被包起来的地方看到一个很可怕的人，那个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坏人应该不会想到电梯里面会有人吧？
0: 所以你那时候去，这就是去一个月，差不多。
1: 对。
0: 然后就回来台湾这样。
1: 对，
0: 那你回来台湾之后，你有对这个旅程做什么样的什么演讲啊，或者是成果发表？
1: 哎、哦，算有，就是我们要写那个实习报告嘛，这个最正式的。然后我还有去 RTI 中央广播电台录制了节目，就是德文的节目，
0: 然后就分享了，
1: 就是分享了这些故事。没有，刚刚那个柠檬酸在这里是第一次。我觉得那个太可怕。好，然后
0: 好孩子真的不要学，就是我们通常呢，台湾应该很少会发生这样子的问题。那像 Janet 她一个人，她因为她是在国外，然后德国呢又是一个比较，就是晚上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他们那边非常的不方便。然后德铁它其实很容易就给你 cancel，
1: 对。
0: 对他不想管你的时候，他就可以 cancel。
1: 对，就是车长说我下班时间到，他就下车。
0: 对，没错，他们是很严肃啦，
1: 对，很尊重自己。
0: 对对 对， 对，所以呢 ，Jenna 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我们就听听，然后也为他很感谢他活着回来。但是好朋友就小朋友就不要学哟，大家都不要学，
1: 好好选朋友。
0: 对。那你实习回来之后，你还有推进这个项目吗？或者是说你还有去其他的相关的什么校际交流的活动？
1: 有，就是我们还有举办其实在我去之前我们就跟特里尔大学有活动了，就是有一个研讨会，两校的教授他们会互相分享他们自己的研究，然后是办在政大，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就是跟那边的教授有互动，也不算有互动，就是大概知道有谁这样。然后后来回来之后，我们也跟大阪的大学的德文系有一些活动。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回到我自己，我也因为这次的实习决定了2027年要去莱比锡交换。
0: 那个时候因为你说你在德国那边有就是他们学校有办一些活动，然后你也去办汉学系，去跟他们一起筹备这些活动。那你在觉得筹备这些活动过程中跟当地人交流，以及你在跟日本那边的大学在做也是相关活动的交流，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1: 德国人他们真的很会 small talk， 就是你跟日本人一开始还是会有点小尴尬，不知道谁要先开口
0: 哦。
1: 对，
0: 他们会先眼神这样暗示。
1: 对，他们会先自己，因为他们人也比较多吧，所以他们自己也都先聚成一圈。
0: 你跟日本人会不小心讲日文吗？还是你们也
1: 都是？我不会讲日文啊。我们都是讲德文，超酷。我们两个东方人，然后用一个西方的语言，然后不是英文，就用德文互动。
0: 然后德国人是看到你就很，
1: 对，他们就会自己就很就是开始问你一些问题，然后你就觉得很轻松，然后也不会那么有压力。
0: 哦，
1: 对，因为德国人日本人他真的是比较礼貌，然后他们连就一直就是连讲德文他们都会一直点头这样，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0: 他们虽然嘴上讲的是西方文化的语言，
1: 但
0: 是身
1: 体
0: 会不自主的。
1: 没错，身体语言还是东方改不
0: 很正式这样子。
1: 對，很正式，就是有点不习惯。但跟德国人他们就是他们就比较开放嘛，就是可能从小训练，我们老师就说他们德国人在小时候有一堂课就叫 small talk啊，就是教你怎么 small talk， 所以就很厉害。
0: 这也要开堂课。
1: 哎，可是我觉得那堂课真的蛮有用的。就是
0: 你怎么知道他们那堂课在笑什么？
1: 因为我有跟老师聊过，我很喜欢跟老师聊天，然后老师就跟我介绍他们这堂课，然后就说他们那时候是怎么上的啊，然后就是一直聊天，真的就是一直聊天，
0: 聊到你谁没有办法接下一句话，谁就挡掉。
1: 就是哎，我也不晓得，我也不晓得，
0: 谁就扣分，
1: 谁就扣分。但是很会找话题，然后他们也很会称赞，就是你或者今天的天气，
0: 跟我想象中的德国人差蛮多的。
1: 对，跟我一开始的想象也不一样。
0: 原来他们是这么健谈的。
1: 很健谈。
0: 那我觉得我去德国，我可能会很难受。
1: 为什么？
0: 我其实不是一个那么健谈的人
1: 哦。
0: 我只有在特定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预计好了，我 比如说我要去打球，嗯，那我这一段时间的三个小时我会开启我的健谈模式，
1: 你的 mode
0: 但是
1: 转换，
0: 每次打完球回家我都完全不想跟别人讲话。

0: 很，
1: 我懂，我懂，
0: 就是不是说那个什么能量耗尽，倒也不是这样，是只是那个 switch 开关，有没有打开而已。
1: 我觉得德国人也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因为他们会蛮尊重你的。假设你今天就是，你就直白的告诉他，你就说，哎，我需要休息一下，他们就会真的，他们不会觉得怎么样，然后就会让你就是有自己的空间，等你忙完了，然后你自己去找他之类的。
0: 哦，
1: 我觉得他们也是很尊重人，
0: 成熟的民族真好，
1: 真的，所以我很喜欢他们。
0: 今天节目其实讲真的讲蛮多的，在那里也分享非常多有趣的故事，也是提倡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可以去国外走走或者闯荡看看的话，真的先不要想，就是先冲就对了。
1: 对，
0: 我相信 Jenny 在选择要去实习之前，一定也是这样想的。
1: 对，而且有这个机会，机会都来到你面前了，何不就抓住它呢？
0: 对啊，而且你又不知道这个机会搞不好可以改变你什么。
1: 嗯，
0: 像 Jenny 一定回来，对他来说，啊，如果他喜欢上那个城市了，所以他决定明年又再去一次，再去实习嘛。
1: 去交换，
0: 去交换，
1: 对，去比较久，
0: 就半年了，
1: 对，
0: 哇，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那最后想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你也知道我们的节目的 title 就叫青春不烦恼嘛，那想要问一下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的青春。
1: 好，我觉得青春就是一个一边迷路但也一直在混乱的自由中学习摸索自己的样子的一个过程。
0: 你觉得你是这样子的？
1: 我是，
0: 你是那只迷路。
1: 对，我就是一直迷路，一直撞墙，可是还是找到，就是还是越来越喜欢自己的样子。
0: 哇，
1: 突然沉重了吗？
0: 没有，也没有沉重，就是其实就是真的，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的做跟寻找当中才找到的。真的很少人会，比如说一出生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觉得真的是太少太难了。除非你是可能孟婆汤没有喝吧，或者是你是外星派来的间谍，不然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像 Janet 这样子。但是其实真的不用因为迷路然后自责自己不够好什么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在这个迷路当中有没有去享受找寻到目标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非常感谢 Janet 今天来我们的节目上，然后跟我们分享那么多有趣的故事。听到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红豆。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好，我是城南五指工作室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介绍给各位的是68则最老当莫起昂。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68句最老当莫起昂。听到这句话，你是不是会联想到前面讲的娶一个某看呀三个提工作？因为这里莫起昂就是太太来养丈夫啊，那太太来养丈夫当然是娶一个某看呀三个提工作，可见这句话跟平埔族有关系啊。基隆河在60000年前呢，忽然间陷落。其实是应该讲台北盆地了，在60000年前呢，它陷落了，所以基隆河呢，本来是从瑞芳流到海里面去的，变成掉头流到台北市去了。那么台北盆地呢，就整个陷落了大概230公尺以上。这个如果是那时候有人的话，可以想象比921地震还要厉害，因为921地震那个断层错动也没有到230公尺。那么这种情形之下，变成基隆河改道了，变成最老当啊，最老的当当兵去啊。那么最老当就指的暖暖这个地方啊，暖暖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凯达格兰的暖暖社，那母系社会。但母系社会本来丈夫就是入赘的嘛，所以入赘的当然是莫其昂嘛。不过那个昂可是要拼命的很哦，一点都不能够好吃懒做。如果你好吃懒做，把你的这个柴刀丢出去，你就摸着鼻子走路了。好，那么最老当莫其昂，赶快有一句最老当假维康。哦，那个这句话比那个莫其昂更严重了。哦，假维康，那就表示那是太好了，那是长命富贵了。哦，今日介绍最老当莫其昂，最老当假维康，到这里，谢谢各位。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阳光
1: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0: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2: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1: 从创意名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2: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1: 我是袁佑，
2: 我是易康，
1: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们一起
2: 秒杀世界。欢迎收听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2: 耶、yeah, ，这个礼拜呢，我们又要来跟你分享一些有趣好玩的流行趋势啦。但我觉得这礼拜我过得好像不是特别健康哎。
1: 我也是不太健康，你听我的声音就知道啊，最近有点、这样子，
2: 要好好照顾身体啊、哦。原因是呢，我觉得我们很常都很迟睡。
1: 为什么很迟睡呢？
2: 哎，之前我们会想说啊，我为了 assignment 啊，为了各种各样的作业，但最近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沉迷游戏了。
1: 也不是我们啦，只有他一直在打。
2: 喂，你又打耶。我们就是在因为同个寝室嘛，所以就是会在宿舍约一起打游戏这样。我觉得其实很好玩耶，因为我觉得玩游戏哦，以前在中学时期就会一直被爸爸妈妈念啊，就讲、你要念书啊，你一直打游戏就有人管，那在外面没人管。
1: 对，打游戏打到晚上不睡觉都没人管。然后就一直打，我们最迟应该打到过2-3点这样子，
2: 是
1: 吧？
2: 非常不健康。但 我相信感觉好像，我觉得其实是平时我们真的太健康了，对比其他朋友。
1: 是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很沉迷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是那个王者荣耀啦，
2: 是，
1: 然后突然间我们又在回归，然后又开始玩起来了。
2: 对啊，就是在台湾的朋友呢，可能他们都是玩传说对决。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王者荣耀啊，真的是从我记得不知道是国小还是国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玩了，所以这一次我登录呢，就重新下载回这个游戏嘛，它里面就写说欢迎回归，你隔了1000多天。
1: 哇，你隔那么久哦。
2: 对啊，
1: 我其实还会时不时回归去玩一下啦。我上一次玩应该是就寒假回马来西亚的时候。
2: 哦，那还
1: 过新年啊，
2: 不久之前啊。
1: 对，
2: 是，
1: 所以我回归的时候其实没有回归礼，就是我这一次在台湾在玩的时候没有那个回归的礼物。可是那时候寒假回的时候有玩，有得到一些什么送皮肤啊这样子。
2: OK OK，
1: 还好。
2: 我觉得其实真的很蛮特别的感觉啊，就现在这个年龄玩游戏跟以前高中的时候然后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玩游戏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就是会开始自己约束自己了啦。
1: 你好像没有约束。
2: 我有尽量啦，因为还是会知道那个叫什么 side effect 啊，就是会很累，
1: 副作用
2: 啊，副作用会很累啊，会精神不好、
1: 对啦，就 只要是明天没有上课的话，这样子就可以玩这样子。
2: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些这种调剂的小游戏确实还不错啊。但是我相信有另外一种调剂生活的方式，就是广电系学生或者影片创作者很常会用的，就是记录生活，拍 vlog。
1: 对，然后我们现在打游戏打到一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常突然间要拍 vlog，
2: 是啊，要突然间暂停游戏一下。
1: 也没有到暂停，就是随手拍个2-3秒。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突然间想要拍 vlog 呢？原因是因为最近就有一个新的 app 诞生了，到底是什么 app 呢？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你分享。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欸，今天呢就要跟你分享一款新的社群软体，社交软体。
1: 对对对对，就是韩国来的。
0: 对，
1: 啊，
0: 它的名字呢就叫做 SetLog。
1: 对， SetLog。 今天呢，啊，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 我上的课程是辩论学嘛，然后班上就有同学聊到这个东西了，他们叫 Setlog，就是我台湾同学
0: 念 Setlog。
1: 那没关系，反正重点是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已经不陌生了。然后呢，我现在身边这位主持人啊马上就现身说法，用了一下这个 Setlog 的，哎，但大家应该听不出任何音效，原因是因为他就是用手机拍个两三秒就可以了。但其实整体运作到底是怎样的一个 app 呢？
0: 对，这个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它是一个 app 生成的影片，那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它其实就是有一个 app， 然后里面就是鼓励大家每个小时记录自己的生活，大概两三秒的一个影片，然后可以跟朋友串成 一整页的这个多屏幕的生活记录 vlog。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如果要更贴近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你完全没接触过这个 apps 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理解的方式，就是以前你应该会在自己的 IG 账号上面刷到过一些，就是两个人或者四个人或者一群朋友他们同时发，欸，自己同一个时间在做什么事情。这个 Setlog 的 apps 的这个作用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了。
0: 嗯，那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其实就是在 IG 看到他们把这个多分屏的 vlog 发出来，然后那时候我就以为是大家自己剪辑的，然后我也没有去多想，然后后来就是朋友就约我们，哎，你们快点下。

0: 载去玩这个 app， 然后就说啊什么来的，那就下载去玩了。
1: 嗯，
0: 所以它里面就是鼓励大家每个朋友每个小时都一起拍那个
1: 对，
0: vlog 这样子，因为如果你不拍的话，那个画面就是黑黑的。
2: 对，你也不能补拍。然后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啊，我听名字，我就在想说，哈，这是什么log 档吗？不是有什么 C log 还是什么 M log
0: 或 S log
2: S log 吗？
0: 对
2: 对对，就广电系嘛。我就以为哇，是什么专业术语，结果才发现哦，是拍这个自己的 vlog 的。但我一开始我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它全都是韩文啊。我想说，现在这个年代了，怎么可能还有我这个 apps 或者是有这个网站是没有提供英文的？
0: 是，它其实整个 app 哦，还是很初级版和刚刚
2: 嗯，
0: 很新的一
2: 它
0: 个
2: 诞
0: 版本，
2: 生，
0: 因为
2: 对，
0: 它里面还有一些 bug，然后
2: 是，
0: 那个语言翻译上也不是很完整，就
2: 嗯，
0: 有时候会跳出来是谁谁谁
2: 对
0: reply 了，
2: 啊，
0: 有时候就是一串韩文，然后我也是看不懂，
2: 是
0: 但
2: 有，
0: 它操作起来很容易啦。
2: 对，我自己遇到的 bug 呢，就有点类似于很像我自己拍过的，可能上一个小时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它又突然间消失，然后你们大家都看得到，就只有我自己，哎，一直点又点不到，又或者是呢，因为它里面其实还有提供那个聊天群组聊天的功能，因为你是 create 一个群组，然后大家在里面发自己的片段嘛，就有一个聊天，然后我要从 vlog 点进聊天的页面呢，我的那个 vlog 的画面会闪个不停，闪个大概1秒2秒，然后才切进那个聊天画面，这是很初级的一些小问题 bug 啦，我相信开发团队应该过后会慢慢改进的。
0: 对，那到底这个 app 呢？它里面有什么功能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了前面我们讲很多，它到底几好玩啊？然后有一些怪怪的东西，那你想要了解它是怎么操作的话，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下继续跟你分享。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Hello，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今天呢，秒杀世界就要跟你聊一下一个很新很爆红的 apps， 叫做 Setlog。
2: Setlog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让你拍 vlog 的一个 app。然后它里面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首先就是你有一个主界面，那个界面里面你就可以转你的荧幕打横，然后它就可以直接进入了拍摄的画面。
1: 对，我觉得这真的很直观也很厉害的一个操作啦，虽然看起来没什么，但它真的就让你方便到呢，就你手机平常拿在手上就打字的嘛，你只要把手机一横，你就开始就直接开启相机了。
2: 对，然后你就可以拍一个两到三秒，我自己感觉应该是两秒吧，
1: 两秒
2: 就零一二这样子啊，就是两秒的画面，然后你就可以 save 在自己那一个小时的这个生活记录这样子。
1: 对，其实呢我一开始发现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震惊，就是它真的只有两秒，然后你这两秒呢你就要想尽办法呈现你所看到的事情，而且它不能够 edit， 你不能够
2: 也不能剪辑，
1: 对，
2: 也不能上传。
1: 哎，这个我觉得很关键，你不能够上传的时候呢就代表你不能伪造。
2: 对
1: 有的人可能要剪辑很多东西然后放上去，哎，不行，因为它是只有你相机才可以拍到的东西放上去，
2: 它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上一些字就说明你这个画面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1: 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相机功能嘛，第二个功能呢就是最主要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群组的功能。
2: 对，它其实就是让你跟你的朋友开一个群组，然后在里面呢 你们就可以互相的分享自己在那个小时做了什么事情。
1: 对，这个群组啊其实它首先就有推出了也就是单人的你自己个人的 vlog，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最少两人最多十二人的群组。所以就是可以理解成就是要么是情侣室友或者一大半朋友十二个人都可以用。
2: 对，然后大家拍了过后呢你就可以把它 export 就是导出成一个完整的影片。那个影片里面就会有大家所有人同时在那个时间做事情的画面。
1: 对，如果你没有拍呢它就会自动把它当成是你在睡觉啊，就会放那个三个睡觉的那个 Z 那个 Z 的符号。
2: 对对对，
1: 在就感觉你好像在睡觉。
2: 然后除了在拍影片的时候呢其实你也可以对你的朋友的生活提出一些疑问啊，还是去聊天这样子，其实跟 Story 那个 IG Story 限动的方式就有点相似，就是限动的话你可以在一个小时里面发很多条，可是这个 log 呢 set log 呢它就只能一个小时只有一条，然后就把它记录在那边，然后你每个小时你就会去那边分享，哎，就是回复你的朋友，哎，你到底在做什么啊。
1: 对，但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搞得很清楚它这个功能到底怎么用。我发现它其实在 Android 或者是 iOS 版本上面好像有些不同，我发现你们好像都可以就是 reply 别人的 message 嘛，就回复别人讯息，就是 quote 的意思啦。但我用 Android 的手机但它好像不太行，就是它不能够假设说你刚刚写，哎，你吃什么啊，然后我就想要 quote 你这句嘛，那我就 quote 不到啊，我就没有办法 reply。
2: 原来还有这样哦，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可以，我是用那个 Apple
1: iOS，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 对。然后它在朋友的那个 vlog 的画面上面其实会有两个按键啊，一个是可以回复他的那个画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以 react
1: 表情
2: 的话都放
1: emoji
2: emoji，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选任何的 emoji 啦。
1: 我的版本是我的那个 emoji 呢可以换成写字
2: 哦，
1: 比如说我就写我们马来西亚口头禅哇劳，他就会跳那个哇劳出来。
2: 哎，我好像没有看到你发，
1: 但是就有一些画面有而已的，有时候我会觉得它有些卡卡的，所以我相信这也是开发团队应该后续会要再去做改进
2: 的。
1: 对对对对对，我相信啊，其实讲了这么多，好像还没听到我们仔细去讲一讲，我们到底在上面拍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把功能听完了，等下我们就来聊聊内容上我们到底拍了些什么有趣好玩的事情啦。世新电台。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跟你分享的呢，就是最近很红的一个社群软体，叫 Setlog。
1: 对，它是一款韩国出品的社群媒体软件，让朋友跟朋友之间可以共同组成一个群组，然后里面分享自己的生活，每一个小时不间断的记录。
0: 是，我们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我们就发现其实大家的拍摄手法都会不一样，就是争取在两秒里面展现自己的生活方式会有点不一样。
1: 对，为了制作这期节目啊，我们特别用了这段时间都在用这个 Setlog 的 apps， 发现呢身边的朋友用了千奇百怪的手法。比如说我自己最近很常用的手法呢，就是对着某一个我想要放大的物体，比如说食物，我就拿手机一直靠近它又远离它，就是很像在跳舞这样
0: 动次打次动次打次。
1: 哎，对，看那个镜头画面呢，就会有这种感觉，动次打次的感觉。
0: 嗯，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哎，好，包括我自己啦，我会是拍自己的脸比较多一点点、
1: 啊、
0: 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因为很多时候这个 app 它就是要让你每个小时都固定记录嘛，所以你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报告你的朋友、我醒来了，
1: 起床了，
0: 我起床了。然后我就想、我的房间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好拍、
1: 哦、就拍自己吧、
0: 对对，拍那种睡眼惺忪，然后头发乱乱像一个鸟巢这样子的画面、我起床了
1: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笑，就好像这大营的风格这样，你可以一直马上看到自己身边朋友起床的样子。
0: 是，
1: 以前因为在 story 啊，就是或者是说threads 也好 ，IG 也好，大家可能就会想要包装的美美的，但是在 setlog 上面呢，
0: 因为只有你的朋友，
1: 没有外人，所以就就是最真实的一面就展示出来了。
0: 对，然后我最近在 threads 上面也有看到大家把他们的影片分享出来，然后他们的拍摄手法呢，特别有意思，他们就是会做转场。在两秒里面它会有一个转进来的场，就是转过来然后拍了自己在吃东西还是什么，然后又再转掉、还是用手遮的画面开起来然后又再关回去。
1: 对，我觉得很有趣，下来就是做这种转场的话就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人的镜头语言是设计过的、
0: 对，
1: 是，然后
0: 这个画面就会更丰富。
1: 我也有看到我们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就是把这个短短两秒的画面拍成很像所谓的 B-roll， 就是比如说拿东西

0: 我们看到最近我们有个朋友去可能超商买东西，买饮料，他就拍自己从
1: 货架上，
0: 货架上拿了一瓶饮料，就
1: 嗯，
0: 好像什么 B 肉这样子，就拍得很精致啊。
1: 对，然后什么拍那个 steering，
0: 方向
1: 方
0: 盘、
1: 向盘，
0: 驾驶
1: 对，
0: 盘，对
1: 驾
0: 对对。
1: 驶盘，然后拍他办公桌上的一个娃娃这样
0: 哦，或者
1: 子。
0: 拍电脑，我发现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也一直拍电
1: 我
0: 脑。
1: 觉得那些人应该有一些秘密，这样，他可能车旁边有一个女生，就是他
0: 哦，
1: 新的女朋友，然后他不想要拍。
0: 但是我发现呢，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拍摄呢，这个画面啊，凑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有趣。就是有的人在这个时间点是很明亮的，有些人会刚好那个环境很暗，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拍下来看哦，好像就可以窥探到，同时窥探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长什么样子。
1: 是，我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 Setlog App 呢最近可以爆红的原因啦。当然，它爆红的原因，我们自己猜测应该还有几个原因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下再继续跟你聊为什么它会红啦。

0: 我是 毕世静。
1: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3: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2: 今天秒杀世界在聊着的呢，就是关于 set log 这个可以让你跟朋友同时记录自己每一个小时生活的一个韩国 APP 啦。
3: 是，那这个 app 呢，它其实会获得那么多的关注，我相信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些情侣在用，然后就是要互相报备自己每个小时在做什么。
2: 哦、对啊，但我在想啊，两秒你可以报备什么呢？这个两秒好像，哎，你可以。随手一拍，拍一点不相关的事情。
3: 对，一康，你自己有在经营那个

0: 情侣的账号嘛，你现在有没有在用？跟女朋友有没有在用？
1: 我一直叫他用，他还没开始用。哦、但我相信他应该也是还很忙啦。但我觉得呢，他真的是很大幅度的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成本，而且我觉得他更加真实一点点。就是，一般上我们自己拍摄剪辑的，就提到剪辑就肯定可以加工或自己编排时间顺序嘛。但这个的话，你就没办法编排时间顺序，你被逼着一定要记录最真实的画面、所以我觉得呢，他一来省时，二来呢也会让可能我们的粉丝们更看到，哎，原来他平时是这样子的，更有趣一点点啦。
0: 因为这个 app 呢，它是没有办法上传的，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就只能在当下那一个小时里面你拍，然后你就直接上传上去、
1: 对，
0: 所以你在那个小时里面你在做什么事情，你是没有办法骗人家的。所以这个就变成了情侣互相报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软件。
1: 但是呢，我记得它的功能是，它虽然不能 edit， 但它可以删除再拍过。
0: 啊，对对对对对、但你还是要在那个小时里面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如果那个小时你自己偷偷跑去吃了麦当劳，
1: 没有吃美食，没有跟他分享。
0: 对，然后可是他要你上传那个小时你在做什么，然后你又在麦当劳，你没有办法拍其他的东西。
1: 对、所以这个刚好真的就是报备神器了。
0: 对，然后当然我们作为这个外国留学生的话，我们就跟马来西亚的朋友、我们有在互相报备我们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1: 对，我发现到呢，前几天你不是拍了一张刚好你在操场上面的照片嘛，刚好五六点六七点，他们就说原来台湾他们都快忘记是这么快就天暗了
0: 啊。对对对，然后好像今天他们吃了那个椰浆饭，然后他们就拍、然后就是想念那个椰浆饭。
1: 对啊，我们的 Nasi Lemak
0: 所以其实这个 app 呢，它就是让你觉得很平凡的生活给它分享到你的朋友圈里面去，跟不同的人去连接这样子。
1: 对，当然这是对于使用上我们会很喜欢嘛，但我觉得相信我也相信有一部分人是特别喜欢看别人的 vlog 的，就是可能会在 IG 上面看到这样子分屏很多个人同时出现的 vlog， 就会暂停一下，然后看一看这群人到底要干嘛。
0: 对对对 对， 對，
1: 我觉得这也很神奇耶，就是为什么会想要窥探别人的生活。
0: 就是我也会想要好奇朋友的生活，然后他们也想要好奇这个陌生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1: 确、实耶，我觉得如果是从朋友之间来看的话，可能就会想要去了解他的视角来看同样体验过，比如说我们今天一起去玩过山车，但他可能会拍不同的东西，我可能也会拍另外一种东西，这是朋友之间啊。但陌生人之间去窥探别人的，我自己倒还好，虽然我要常把自己的生活分享给别人看啦，但我自己还好。
0: 对，我也是不太会去看其他人的 vlog。 可是我相信这个 app 会红还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社群软体，其他的社群软体像 IG 这种平台有很多人分享 vlog， 所以就催生了其实我们很多用户也想要拍自己的 vlog。
1: 对耶，我相信哦，我觉得这种突然间爆红的社群软体，然后又不是 IG 的话， IG 要么有两个选择，一个呢就是把它买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功能 copy 过去 IG、我觉得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0: 但我自己感觉那个形式上会有点不一样，因为 set log 呢，它就不太像是面对大众的。
1: 对耶，
0: 它就是群组里面嘛，所以你在拍的时候，你就不需要担心说我这个画面，万一传出去爆红了会怎么样，所以你就可以发一个更真实的自己。
1: 对，
0: 也包括你是在那个当下马上就要拍的，所以整个体验上你就是要呈现一个你最真实生活的样子，跟 IG 上那种美美的精修过的、filter 过的就有点不一样。
1: 对， 对，我都快忘记就是 IG 是大家要放美美的照片的、网美照的地方，
0: 也算是在现代生活大家有点开始反对这种什么东西都要让全世界知道爆红，
1: 或者是什么东西都要包装，
0: 到包装。对对对、所以呢把这个 set log 的影片发到 IG 上或者是其他的社群平台，其实也是一个大家用 set log 的原因。那到底发出去过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我们回头再继续跟你分享。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2: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1: 今天跟你分享的呢，就是 SetLaw 作为一个拍 Vlog 的 App， 然后它其实可以让你把影片导出来，然后再分享到其他社群软体上面啦。
2: 对，
1: 嗯，那如果分享到社群软体上面的话，它其实就很方便大家去创作。
2: 是，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我其实会不会一开始就好像开始会背离

0: 一点点这个 set log apps 的初衷呢，它可能就是希望你可以随拍随记录嘛，然后就是你最真实的画面。但是呢，我觉得啊，就是发去上这个创作发所谓发去 IG 就是进行创作，可能你就会开始去想多一点点它的美不美观啊，或者是我这2秒有没有我最好看啊？
1: 对，就我相信这个 app 它现在还很新啦，大家用的方式都会可能有点不一样，所以它到底它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我相信这个还有的争议。那我们先来
0: 对，
1: 分享优点好了。
0: 我觉得优点的部分哦，可能确实就是它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拿起手机去拍摄了。
1: 因为它拍摄的方式非常简单，你不需要剪辑，你也不需要特别上字幕还是什么，你就是2秒拍一个画面就可以了。
0: 对，而且呢，即使你的手机的镜头可能不是特别好，或者是画质没有很好。就是我相信这应该是现在的一种 trend 啦，就是
1: 很
0: 你
1: 真实的生
0: 很真
1: 活，
0: 实，就是你可能很萌啊，大家可能觉得，哎，你是用什么相机拍的啊？这个很特别的，这是复古相机还是什么？
1: 是，而且之前有听易康讲，就是拍这种分屏 vlog 发在网络上的流量其实还蛮好的，是吗？
0: 哦，我觉得确实，因为大家都好像会蛮喜欢去偷看别人的生活嘛，像刚刚你有提到，然后我自己的观察就是我在经营的社群媒体，它确实我如果发我跟我女朋友的那种两个人同时间在干嘛的一些画面的话，确实那个内容好像会比较好一点点。
1: 那我自己的分析是呢，你这种分屏的 vlog 呢，大家会看2遍。你两个屏幕的话，可能第一遍看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人在做什么。
0: 那如果6个人、12个人，那不是要看那么很多次吗？
1: 但我相信他可能就不会看那么多次了，他就可能就觉得很无聊，这个
0: 对，因为
1: 太多了。
0: 我自己在看我们那个群组，我们之前的朋友的群组呢。我自己要看很多次一下，因为我会想要先确定，这个人是在这个格子，我就往后看他到底在干嘛。
1: 对，你可能不会看到什么6个人就6次，但你至少可能看个3次、4次这样子，你就会想要追踪，到底这个时间他在做什么？
0: 是，所以这个 apps 啊，如果你把它的影片导出来发到其他社群平台的话呢，它的好处就是它的门槛真的很低，然后也可能可以给你带来不错的流量。
1: 是，那如果要讲它的缺点的话呢，我觉得可能第一点就是，原本在 set long 里面，大家就是一群朋友分享最真实的生活样貌嘛。那如果你把它发到公共平台上面去，我的生活样貌就被窥探了，这样子就有点不好。
0: 对，这是可能隐私的部分啦。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像我刚最开始提到的，可能你开始想要把自己的这2秒都变得非常精致的时候呢，就是代表说啊，你连那2秒都要演出来了。
1: 但其实这个 set log 呢，我在网络上，在 chat 上面，我有看到另外一个新玩法，就是他们想要找陌生人来一起去拍这个 set log，开那个群组。所以如果在这个群组里面，大家好像也会有一点点的拘谨，就是我可能拍一些比较不露脸啊，还是不要透露自己隐私
0: 对耶，
1: 的。
0: 因为这种群组它是需要一个叫做金钥的，就是钥匙或者就是一串代码啦。但我不太记得是只有房主可以邀请，还是或者是被邀请进去的都可以再邀请人进来。我有点
1: 不
0: 不太
1: 确定。
0: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这种趋势啊。
1: 有啦，我之前看到上面点下来，它会有看到那个 code，应该就是你说的精要，因为我用英文版本。对，然后就是有 code，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 code 分享给你的想要邀请的朋友，然后他就可以输入这个 code，就可以直接进到这个群组里面。
0: 对，所以呢，可能有的人也会把它当做是一个自己的private 的一个 chat room，这样让陌生人来看自己的
1: 对，然
0: 生
1: 后也
0: 活。
1: 有人把这个 code 发到网络上，就是请陌生人一起加入，然后分享自己在各自的生活，可能就是有学生、有工作的人还是什么的，大家就互相分享。
0: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 set log 的 apps 啊，真的是近期蛮好玩、有趣的一个 apps 啊。不知道你下载了吗？如果还没的话呢，可以赶快去下载来玩玩看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回来再继续跟你聊。守住之星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一整集的节目都在跟你聊 Set Log 这个可以让你跟朋友一起看到彼此生活的社群媒体平台的这个分享。那不知道元佑，你觉得自己啊会用这个 App 持续用多久呢？
1: 我觉得其实不会用很久
0: 哦。真的哦？
1: 在用的时候其实你有一个梦想，有一个 mission 你要去完成的就是你希望你的朋友每个小时都发，然后你就不要让他是黑屏，因为他一黑屏的话 他就说你的朋友在睡觉啊，那他其实可能你的朋友在做其他事情，然后你导出的画面他就会有点不好看
0: 哦，确实。
1: 所以其实你要在一个十个人的群组12个人的群组确保每一个人都每个小时报备是一件有点累的事情。
0: 确实啦，好像我觉得我最近也开始偷懒了，好像有时候会有一两个小时没有发。
1: 是，所以我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大家可以完整的把一天拍下来，然后后面你就要玩不玩就随便
0: 哦。但我不知道耶，我有时候会真的有时候会偷懒哦。但我觉得还是要一群朋友一起玩的话，真的就要约好都尽量发了，而且两秒，哎，我这太懒了，我两秒都拿不起，
1: 两秒都拿不出来。
0: 是，但我觉得哦，这种好像突然间风靡一时的这种社群媒体嘛，其实感觉它已经不是第一个了。好像以前不知道你记得有个叫 Snapchat 吗？
1: 哦 ，Snapchat 也是还有蛮多人玩的，
0: 啊，还有人在玩，就是
1: 对对对，
0: 有那个火的。
1: 对，
0: 那个火呢，其实对我来讲就有点像在玩那个多邻国这样。
1: 啊，是
0: 对，但对于我来讲，就我很少会跟朋友一直去玩这种东西啦。但不知道这个set log 的热潮还可以持续多久。
1: 嗯，它其实偏新鲜感多一点，所以大家现在都在玩啦。嗯，然后那个多邻国还是 Snapchat， 它的，其实它的连续的那个 combo 是以天来计算嘛，但是这个 set log 的话它是每个小时，相信就会更频密。
0: 对，就会疲累啊，
1: 更累，
0: 我就很累。是，那不知道在收听节目的你啊，对于 Setlog 这个 apps 的看法是什么呢？你都可以到我们秒杀世界的官方 IG 账号 Viral Vision 2091，就是在 IG。

0: 上面 search 这个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1: 是，你上到那边给我们 DM 啊还是什么的，我们都会回复你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啦，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哇哦，生活的资讯，好听的音乐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通通都给你。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

0: 我可是
1: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萃谷名人播客室。我是世新大学气管系的主任姚晨烨。今天啊，天气非常非常的晴朗。那我想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哈，如果说哈，我们毕业40年之后，有人邀请你呢回母校，你有想过那时候的自己啊，哈，在做什么呢？好，那么今天坐在我旁边呢，哈，非常帅气的学长呢，今天在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哈，会提供我们非常精彩的答案。那么学长呢？

0: 大学念的是我们世新大学三专的这个编采科。那我们会想到说，编采科应该是拿着麦克风，然后到处跑新闻。但是40年后的这个总裁啊，不是在电视台哦，也不是在外面跑新闻哦，他是坐在千亿的总裁办公室里面。然后呢，很多同学啊，哈，可能会问我说，哎，我念的这个科系，可能跟我将来做的事是有关还是没有关系呢？有的同学也会问说，哎，我没有富爸爸，我也没有人脉，那我将来要怎么样子在这个社会上站稳脚步呢？好，我想啊，这些问题，总裁应该在40多年在世新的校园也会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好，那我想呢，今天呢，哈，我们特别邀请总裁啊，哈，来到我们世新大学的翠谷名人播客室。那么今天我们非常非常荣幸啊，好，请到我的偶像，因为他的高尔夫球呢是70几杆，普尔级的，我是看到球都打不到的。那么这个固德控股集团的总裁，也是我们这个投顾工会的副理事长，那么在台湾有40多年好这个金融行业的这个资历，叱咤风云。好，我们非常欢迎顾奎明总裁，也是我们的学长。
1: 谢谢。
0: 好，我想啊，哈，这个同学们啊，哈，应该会很好奇，40年前的总裁背着书包走在我们翠谷的校园里面啊，哈，也想请问总裁，当初在三专编采科的时候，好，我现在考验总裁的记忆力，哈，因为总裁记忆力超强的，他跟他大学的同学到现在都互动非常融洽，哈，您有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吗？
1: 我想首先感谢这个母校的气管系的姚主任呢，今天邀请，荣幸和同学或学弟学妹们，大家一些分享一些在社会上或工作上的经验。那我首先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73年毕业的，世新三专编采科，然后现在目前担任固德控股集团的集团总裁，同时也担任中华民国证券投信投顾工会副理事长。好，那我想刚才主任问到说，43年前我到底记了些在学校记了些什么？
0: 对，
1: 其实印象是很模糊了，但是同学间的交流啊，同学间的交谊，还有上课的一些情景吧。但是我觉得我最有印象深刻的时候是，当时我担任班带，啊，带着所有同学去爬复兴乡的小乌来啊、拉拉山这些。哇！那因为我当时忽略掉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每一个同学他的体力能力都是这么好，说预计上山跟下山的时间错过了，结果那时候因为来往交通都是客运嘛，
0: 对，
1: 就后来发现这个时间赶不上最后班车了，然后就灵机一动，我就找农庄啊，找这些运茶运这些的货车，然后载我们从这个复兴乡啊这些一直下来到大溪，那个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全部人坐在后面的货卡啊，然后大家都唱的歌非常的愉快，然后开始我们叫大溪就在吃饭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开始慢慢磨练我领导统一的开始的一些想法跟怎么样去在危机处理的时候一些事情吧，啊，这是我比较深刻的印象。在三专，当然还有跟同学的互动了，啊，那同学互动到现今为止，毕业了我们还是经常的互动。在两三年前，我们举办了4周年的毕业的聚会啊，但每一年聚会我都有跟同学互动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0: 是啊，所以各位可以听到，总裁在大学的时候就担任班带，就开始领导同学哈，然后去爬山，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啊，哈，那我们去年气管系的这个毕业展，哈，我们今天外面也是有这个毕业的展览。那么总裁呢，在这个开幕致辞的时候，特别有提到大学的同学啊，哈，是你很重要的这一辈子的这个真心的朋友，也会变成你将来可能合作的伙伴啊，哈。那总裁，您有回忆起您在世新最常做的这个事情吗？像我们可能就是上课回家，那因为您是编采科，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活动或者是作业或是报告呢？
1: 其实。

0: 现在再回来母校看，那种心境是完全不一样，跟过去在学校的光景是不一样的。因为过去没有这么好的大礼堂啊，这个气管大楼，嗯，啊，所以说现在看到学生做的活动都很活泼，
1: 是。
0: 同时我看到很多在我们集团现在目前在实习的同学，嗯，他们也相当的活络在这边，
1: 是。
0: 那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再回来再看到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以前都就上课下课，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活动，但现在目前着重于在怎么样把自己表现出来活动这些，我就觉得非常好。但是我记得我在读编采科的时候，我有一个最好的习惯，就是我每天花非常多时间把所有的报纸，因为当时电脑不普及嘛，
1: 对，
0: 啊，43年前电脑并不普及，所以我就会把所有的报纸跟这些东西全部剪辑，嗯，分类，然后比如说政治类啊，军事类、国防类，或者说经济类，或者这些，我会把它分类。分类以后，我在找取任何资料的时候，或者要撰写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很快。嗯，那这是我觉得我在编采科养成的这种搜寻资料，现在就所谓的 AI 的大数据，
1: 是
0: 爬虫大数据这种东西。其实我当时因为没有电脑，没有这些。太多可以，所以我就拿像现在目前这些纸，就剪辑贴好，然后编类层册层册，所以在找寻资料的时候都很方便。
1: 是。总裁刚刚有提到啊，哈，我们在这个报章媒体的这个访问当中啊，总裁有提到说教育哈是延续台湾金融软实力的这个关键，也有提到说金融人才是台湾经济的最宝贵的这个资产，他认为教育是桥梁。所以呢，我们很感谢啊，哈，我们学长呢，去年呐，啊，哈，跟我们世新大学呢，有一个世新火相传的一个产学合作案。那么有非常多这个幸运的同学啊，哈，这个大三、大四或研究生呢，他们在去年呢就前往这个固德集团呢去做这个实习培训。那么有总共呢分成好几组哈，比如说这个经营管理组哈，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去年的宣传的海报哈，有经营管理组，有研究分析组哈，像刚总裁提的，就针对新闻研究的这个报告来做分析。那现在不用简报，现在连买报纸我觉得都很不容易，
0: 都不用了。
1: 以前去便利超商有报价可以选报纸，我现在要买报，他就从那个柜台下面说，哦，你要什么报，我找找看。大家可能都滑手机在看新闻，然后 AI。第三个呢是分析师组，就针对专业证券跟期货分析师。那还有企划行销组，针对这个平台的经营，商品的包装，业务的推广。那么还有节目企划，直播财经的这些节目，财经的主持人。那么同学从去年哈就有很扎实的这个总裁有邀请很多电视上面才看到的老师啊哈跟大家这个一当面呐哈互动授课。那么同学经过这些课程之后呢，去选自己有兴趣的组别。那么这个月应该都已经下乡哈到各岗位好去研究他有兴趣的事情。好，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这个经验哈，所以。这个也鼓励大家哈，这个积极参与这个固德跟世新的世新火相传的这个产学合作。
0: 是是是。
1: 总裁啊哈，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哈，都常常会有一些老师，比如特别严格，或觉得他是营养学分的。总裁，我想这个挖掘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这个课程啊哈？您觉得，哎，好像蛮有印象啊，或影响您这个将来的发展的呢？哈。
0: 是，我想刚才。姚主任有提到，就是这一次的薪火相传，我把这个薪火相传再讲一下，就是说我这次我们最主要分为教育学习，然后实习跟所谓的实习工作，那为期6个月。
1: 对。
0: 那在初期教育学习的时候，大家都很认真，然后因为我没有参与说他们的教育学习的课程。我就问他们说，怎么样，你们觉得怎么样？他们说获益良多，跟课本上很多。那这一次我突然在2-3个周前，我看了，我就碰到看他们在这个发展中心跟教育中心里面在这个大家在讨论事情，他们就问我的一些问题。
1: 是。
0: 我看他们的电脑上蛮多的一些的不同的分析，我说，那你们有这么好的这个研究报告的话，是不是来给我们上一堂这个研究报告？结果我们在上一周就他们

0: 两位一个陈同学，一个叶同学，就帮我们来这个做主管会议的报告。哇，主管听到也是不同风味，因为自己本身业内的人跟业外人去分析，还有年轻人的分析，确实不同。所以我就很感谢他们，也发了他们小红包啊，然后去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们在学习上应该是不错的，将来6、7、8、3个月可能就是他们的实战了。实战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各个领域里面依照他们的兴趣跟这些去发挥。
1: 是，
0: 那刚才提到说，43年前我在学校到底记了哪些？我其实因为时间太长久了，
1: 对，太久，
0: 但我记得这个中国近代史的曾祥铎曾老师啊，或法学的尤云夫，我还在尤老师那边，他在创杂志的时候，我帮他去做编辑跟这些新闻了，也这些是比较我常可以想到的，当然还有很多同学跟我一起，怎么样的研究和这些东西，就确实因为当时还有一些实习嘛，我当时实习有在军文社啊，有
1: 军
0: 在一
1: 文
0: 些
1: 社，
0: 报社实习啊，
1: 是，
0: 都还蛮风趣的，也很有意义。所以说，你说真的是，实在时间很久远，记不
1: 对，
0: 太清楚了，
1: 真的是。总裁，我们现在有些同学会觉得说，哎，这个好像大学的录取率啊，很高，就人人都有大学读。您在读大学的时候，会有像现在同学可能会觉得迷惘，然后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方向，或我到底兴趣是什么，我将来要做什么？您曾经有过像这样的这个想法吗？
0: 好，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深，也非常的有意义啊。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43年前或45年前，我们在就学的时候，整个台湾的环境跟现在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当时的物质还有这些各种的硬体设备都没有这么到位。那现在学生的硬体、软体，还有社会的资源，还有这些可以分享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1: 是。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一心，因为我是来自于眷村子弟出身的，
1: 是，
0: 因为眷村子弟就是在一个竹篱笆里面长大，然后就懂想着怎么样的读书、出人头地，然后开始在做这些工作。所以当时其实没有太多的迷茫，就是怎么样能将来出人头地，衣锦还乡，或者做好事情。所以当时就想着赶快毕业，赶快去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去做这些事情。那现在年轻人不一样，现在年轻人他们的，你看今天学校有很多的毕业展，
1: 对，
0: 有很多展
1: 很
0: 览，
1: 热
0: 器官系
1: 闹，
0: 的展览，他们现在很多元，那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少一份就是那种鞭策的动力的，所以我现在觉得，现在觉得，因为大家想说，过好活好就在今天最好，那我想少了一份鞭策力，所以我觉得迷惘倒是没有，我觉得是鼓励现在的学生多给自己一些鞭策力，多给自己一些梦，我觉得才是最好的。那我们以前在那时候，我想有一些好的家境的学生，
1: 是，
0: 我们从眷村来看到好的家境学生，给我们一些的想法，或者给我们一些看到他们这些，其实也是我们一种驱动力的。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驱动力是怎么样在学生给他们赋予他们的梦，赋予他们理想，我觉得才是最重要
1: 是。总裁，您那时候这个编采科，您有帮老师做一些事情，也有去这个好像打工一样。那您在那个时候，第一份工作，您是怎么去选择要踏入哪一个公司，哪一个行业呢？
0: 我跟现在的学生比较不一样，因为我在还没有毕业的前半年，因为可能是我自己的平常在交往的这里面，我就认识了很多前辈，他就把我引进了到《工商时报
1: 《工商时报
0: 》。当时《工商时报》我还没有毕业，我就已经担任他们的记者他们就已经在培育我了。当时《工商时报》待遇可以说是国内最好的。 他每一天在地

0: 像是可以用餐，几乎是免费的，
1: 嗯，
0: 啊，然后车马补助，
1: 嗯，
0: 我记得还3000多，然后薪水2000多、
1: 嗯，
0: 那时候目前、嗯、当时的社会那平均薪资还在12000块左右，8000到12000的基本底薪，嗯、那在报社已经非常好了，
1: 是。
0: 然后我就会服役，服役回来以后，我就考了中试、嗯，总是想再走上更多哈、哦。
1: 嗯嗯，那时候三台很厉害。
0: 对，那三台、嗯、那时候就三台嘛。
1: 嗯、
0: 然后中试，可是我做了半年以后、嗯，我发觉我的每一天的工作都几乎是一样，
1: 嗯、
0: 路线也一样，新闻也一样啊、嗯。然后我发现，虽然很高的待遇，
1: 嗯，
0: 以当时情况，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出人头地。
1: 嗯，
0: 还是没有办法发展对未来的想法跟巅峰、
1: 嗯、
0: 所以我就在那时候就选择了、嗯欸、其实当时我们不知道金融的发展、
1: 嗯、
0: 因为其实真正后面的时候是75年底到76年才开始券商的成立、嗯、才开始金融整个开放、
1: 嗯
0: 啊、才开始前沿角木南京东路都是哇都是那华尔街、
1: 嗯、
0: 但是我75年我进入了以后，
1: 嗯，
0: 好，我就选择金融行业，开始慢慢、嗯，因为我觉得它有无限的空间，所以我就会选择它这样。
1: 嗯，是，我们一定会很多同学会想说，哎，我们在传播学院哈，怎么变成金融业的这个大哥大？所以总裁您怎么会想到说，哎，原本都是好像在做媒体啊，然后又在这个很重要的三台哈，尤其中视，怎么会想要？跨足到金融业去呢？那时候可能媒体大家觉得，欸、以后可以当主播啊，好，可以往这个方向上电视。嗯，
0: 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哈、嗯，我就学校是不是学校安排，是我别的安排、
1: 嗯，
0: 我就参加过青商会，那时候在圆山饭店的，那时候我还是学生，
1: 嗯、
0: 我跟李涛，
1: 嗯，
0: 那个他是做新闻部的主任，
1: 嗯，
0: 那是全世界的。
1: 哦，
0: 好，那我就说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1: 嗯、
0: 我当然因为那时候我要选择工作的时候，后来我想说，哇，这个金融行业啊、嗯、是最美的，
1: 嗯，
0: 这个最漂亮，穿的每天都是穿，因为那时候金融公司重视的是门面，
1: 对，
0: 因为刚刚台湾的时候还刚刚吸引到。一些外资、美商、港商这些进来、
1: 嗯，
0: 所以那时候都大家都穿得非常漂亮啊。
1: 是，
0: 有时候西装笔挺，我说、嗯、哇，这个行业一定要进去啊，
1: 来这边。太帅了。
0: 后来对一进去发觉也其实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嗯，因为还要绘图，还要读稿、嗯，还要这个每天观看这些美人社、路人社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哎、欸、也是慢慢开始适应。但是我很奇特的，嗯、我在一个港商里面。嗯我一年之中从业务员做到主任、
1: 嗯、
0: 做到乡里做到副理、嗯、副总然后做到总经理最后跟台湾国内的、
1: 嗯、
0: 因为我已经做到顶头了、嗯、台湾国内的知名的现在目前也是知名的企业集团、
1: 嗯、
0: 就是上市贵公司他网罗我出来跟他一起合作
1: 是
0: 所以我在一年中把那公司run了一遍
1: 嗯
0: 好然后开始跟他合作那因为我那个时候说起来我才20、嗯应该是27岁，
1: 27岁而已。
0: 27岁，我还担任当时的那个某一个金融交易工会的理事长啊，27岁啊。那我在这过程里面呢、哦
1: 嗯，
0: 我把当初新闻的部分有做到一些东西，就是说，
1: 嗯，
0: 因为金融行业当初是你表面上看起来帅帅，但实际上还是要有一些。我们做业务做

0: 然后我们还订了 Perspective 技术性的指标的期刊杂刊，从美国 Wall Street 进入华尔街日报。
1: 嗯，
0: 华尔街日报应该晚上大概才到，然后开始、才开始这样，因为呢当时的资讯比较，所以说我在金融行业其实到目前为止、因为早期人都不知道，其实台湾的 MACD、RSI 或乖离这些东西，其实应该是我当时引进进来的，因为当时的杂志里面都有计算的公式在底下，
1: 是，
0: 就当时我们才带来台湾，然后很多人在用、所以股市以后这些东西大家才会技术性。
1: 嗯，
0: 现在目前的他们做过这些技术分析这些工作，我在40年前也做了，
1: 做了，
0: 不过还要亲自画图，
1: 哦，
0: 先画图，然后还要接，还要把那个方格子要接，因为有些太高了，好，比如说当时石油危机，黄金涨到那上面。那我们还要把这个图纸要接上去
1: 啊，
0: 因为
1: 画高的那
0: 些，因为对，因为空格已经不行了，要画高，有些叠太凶，那我们还接纸
1: 往下
0: 啊，所以那个就很有趣了。所以说，但金融行业到后来我才认识到，真的浩瀚无涯，真的看你怎么去看它而已。所以我为什么选择金融行业，就是当时有很多的机会了这些，
1: 是。总裁创立的这个固德证券投资顾问公司啊，哈，基本上呢有27位以上的分析师，然后非常多的这个研究员。那么公司里面呢有提供股票啊、期货分析哈、财经节目的制作，就一条龙的模式。那么之前我们有这个很荣幸啊哈，到总裁的集团去参访。那么从这个地下室一直到楼上，会看到有这个绿棚哈，然后有非常多的这个直播间哈，所以这些知名的这些电视台的老师啊哈，这个在里面不断的分析啊哈，然后提供这个很多很多的资讯哈。那我想我们气管系的同学啊哈，这个会觉得气管系学的好像非常的广哈，就生产也有，行销也有，财经也有，会计也有，好像各方面都有。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哎，那我毕业之后我要投入哪一个产业呢？我想这个请教总裁啊，我们怎么去选一个产业觉得它值得投入？像最近可能大家觉得高科技很夯，然后股票哈都涨得很厉害，要如何去觉得这个产业值得我去努力，未来我的职场要怎么选呢？
0: 我想这个题目就是说未来工作值得投入的有哪些。其实我在证券开放了以后，我有投资过券商，我有在投顾开放的时候，我们就投资投顾。其实我曾经固德投顾、亚洲投顾、丰运投顾、大华投顾，其实我都是当初是都是我旗下的。
1: 哇，
0: 那我现在保留了3家。
1: 是。
0: 那但是金融行业是浩瀚无穷。其实我觉得啊，每一种行业它都有它的不同特性啊，是看同学他自己去选择，而是只是现在目前社会环境，资本市场跟投资市场是相互连关的，因为很多现在产业都需要社会的资金，需要这个移动它的投资资金，那金融行业就可以开始在这方面去投入规划这些东西。那我想它为什么是值得投资哈、值得所谓的投入，我觉得因为它有很多挑战，它也可以领域所有不同，比如说我们现在从单一的，因为金融行业太多了，有银行、保险啊，各种东西都是，当然从股市来看的话，它有很多像现在高科技的 IT、AI、军工啊，这些所谓都是现在很热门的哈，汽车这些所谓的电动车啊，这些或医疗升级啊，它每一项都是一个学问，那你去钻研它，自然就会变成通通都很钻研，包括了其实还有一些传统产业，我们现在传统产业比较不好的就是钢铁、水泥啊，这些都比较不好。那因为环境景气的关系，大家集中于在这其他方面嘛。那我觉得他就是他可以从事的各种行业、不同的领域去钻研以外，就产生了很多学问跟一直学习。所以我觉得金融行业它是一种可塑性极大的。当你有了庞大

0: 资金，你可以投资无限，你可以创造无限的力量。就像现在股市最全世界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巴菲特，他的波特夏公司，他拥有资金就投资全球的世界各地主要的产业。他觉得可口可乐很好喝，他就去买可口可乐；他觉得麦当劳，他就投资麦当劳；他觉得 Costco 很好，他就 Costco。
1: 对，
0: 这就是他不同的投资领域。所以说，当一些上市柜公司或一些资本市场需要资金的时候，你如何去创造这些资金、带领这些资金投入，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所以说，它是一个你可以值得投入的地方，它可以钻研。有些人不喜欢操作，他可以去投入研究，有些人不喜欢研究，他可以去就像刚才讲的时期的时候讲，他可以去做经营管理，他也可以做媒体制作，他也可以去做学术创建，他也可以去做讲堂讲课都可以，所以其实他很多别类的，我觉得他最主要值得投入的地方，我觉得在这一方面
1: 是。我记得总裁啊，在去年气管系的毕业展的时候呢，有特别强调说，金融行业啊，它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像我们在台湾可能几岁就会退休。总裁说，金融行业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好，你到很老你都可以继续做，你有兴趣都可以做。然后总裁说呢，也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你只要有网络，你有手机，有这个平板就可以下单，所以也许你躺在这个海边照样在赚钱。然后总裁说他是没有什么涨跌幅，好像这个限制，你要赚钱可以赚得更多，所以我觉得气管系的同学可以多去想想看，我们在学校有学这个财务报表、投资学、金融会计相关的课程，我们也鼓励大家去考这个金融证照，在学的时候就像总裁可能大四就已经在外面有这个正职的工作，然后可以有3000块钱的这个津贴。
0: 那我那时候就已经薪水27000了，
1: 27000，
0: 哇，那时候你薪水27000，
1: 那过40年，总裁现在好像才30000出头而已耶。
0: 对啊，
1: 所以呢，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在学期间先想想看，累积自己的即战力。那么在大四，你可以试着去打工、去实习、去这个固德实习，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总裁啊，我们如果说您有想过，如果说我们是大三的学生，这时候呢可能离毕业只剩下1年半或2年，那您会觉得说我是要选择我有兴趣的事情，还是说像现在大家会觉得有一些前景的产业，像金融啊，或者是半导体啊，科技业，那像现在很多同学说我是不是要读理工，那总裁会给他们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呢？
0: 好，我想刚才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因为现在在国内啊，或全世界在流行这个壮世代的一个这个工作的，还有这个壮世代的这个分享。那其实我今年65岁啊，我觉得
1: 完全看不出来。
0: 我觉得我在这边呼吁一下政府，应该把这个退休年纪应该往上调升，因为我现在看很多的院长啊，很多院长级的都是到了公务人员到65岁，正是他壮世代的时候，
1: 是，
0: 反而他面临要退休，其实他很有宝贵的经验了。因为什么我要套过来，就是说，所以我上次有说过，做金融行业的是最主要就是你的经验很重要啊。当然，现在国内的现在目前的金融行业，已经把过去的教科书都打败了，这个经验值也都破坏掉，也不知道那个到底。但是因为在金融行业它是没有年纪啊，像巴菲特到现在还可以执掌，虽然他退休，但他可以再给投资人一些忠告。他虽然90几岁，还可以做这些方面的事情哈。那我觉得就是，在这行业是完全没有设限的。那没有设限下，你说一些学生呢，到底要选择兴趣呢，还是选择前景呢？这些东西我觉得看个人想要飞多高了。有些人想飞高，很高很高，那他可以选择很高很高的那个。有些人讲就是，只想从他的志趣很文或很武，或者那他可以选择，他其实他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这种东西。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志趣跟所谓的远景，它的规划其实不相左右的啊。不管你大一、大二、大三、大四都一样，因为你可以提早做准备，提早做想法，因为你的思维都其实就在你的思维了。你考量你要去怎么做，然后甚至未来你怎么面对你的人生啊？我想还有就业啊，就像我刚才说过。
1: 对，
0: 其实我希望学生毕业以后就能就业，马
1: 对，
0: 上就业。就业完了一两年以后，他发觉说他哪些实在是不足的地方，或者他真正他觉得他要学的东西，他再去深造，我觉得是最棒的。我比较喜欢鼓励学生去做这样子，我比较不喜欢同学毕业完了就马上深造，深造完再深造，他一路都在学习，但他都不知道说他到底要学习。缺少了些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惜的，所以我觉得志趣、兴趣跟远景跟梦没有相左啊，都可以好好的去规划啊，都可以好好去规划。
1: 是，我想总裁所 提的哈，也是我们世新企管系啊哈，这个鼓励大家，我们现在的课程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业界的师资，那么他借由他工作的经验呐，哈，直接分享给同学哈，外面的这个工作的环境哈，职场的这个状况是什么？那么同学及早在学校呢就接触，你可以去探索你的兴趣是什么，好，然后你也可以借由这个实习啊，多去了解这个环境。总裁，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呐，哈，好像叫《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他就强调说，你现在做的这个决策，它会影响后面呐，哈，所有的这个决策。所以我想说，哎，总裁，你有没有这个在人生当中呢？您有那种很关键的决策，您会觉得说，如果没有那次的决策，好，那现在好，可能您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改变呢？
0: 其实这个决定，或者说为什么我从一个媒体人会走上
1: 对，
0: 金融行业，其实都是一种改变，都是一种决定的啊。不管是蝴蝶效应怎么样，
1: 是。
0: 其实我觉得任何的行业、任何的事业，你只要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筚路蓝缕的走，啊，刚开始很艰辛，一定都很艰辛的，不可能说，是。你要想又有成就，又有功名，又有物质的这些东西，就很轻松，不可能。所以你就必须要很踏实的去走，累积起他那个东西。那在这样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我即使当初没有转进金融行业，
1: 对，
0: 我可能也会做现在很好的一个媒体人。
1: 是，
0: 好，我在民国77、78年的时候，好像89年或80年初的时候，媒体正在把老三台开放的时候，曾经就有我公司的一位在我公司任职的，原来中视的记者吴林祥，
1: 是，
0: 也是台大电机毕业，他现在是博士了，啊，他现在我看他最近也是常常已经在 YouTube 上面一个乌鸦开讲。
1: 是，
0: 我当时就请他带我去找《中国时报》的周申渊，我们就叫周霸子来
1: 周
0: 谈，
1: 霸子是，
0: 怎么样？我们来买下电台，来开始在经营。因为我那时候看到的是新闻媒体的他们的平台，可以有很多的研究供给所谓的财经的东西。很可惜，当时我太年轻，可能大家认为说，哇，这么年轻就想来买频道。
1: 是
0: 如果我没有转到金融行业，我相信我现在也会去经营很多频道。
1: 啊，变媒体大亨，
0: 没有媒体站，但是我可能也会转，因为我一直很喜欢从事事业的这些东西。
1: 是，
0: 我大部分的，在我人生最大的概念就是，我只会先去做，失败了我再来检讨改进，然后寻求他的这些东西。所以我实践力比较强一点的。
1: 是。
0: 时间里比较强一点。
1: 所以呢，总裁这个提到的哈，我也鼓励同学，就是我们在课堂上可能会有很多的作业啊、报告，然后我们企管系的这个毕业展呐，哈，毕业专题也是必修的学分。那么也鼓励同学就是学中去做，做中学哈。那像总裁刚提到的实践力， 有一句话好像叫做而言不如起而行啊，哈，当你去做，你才会碰到困难点在哪里。就像现在 AI 时代，可能出的书籍都赶不上现在这个 AI 的发展，每天每个礼拜。

0: 代都在改变，所以你去用、去操作，你才知道哎，问题在哪里哈，然后可以帮你解决什么样子生活上的问题呀、哈。这个总裁，我最近啊哈，走在菜市场，大家都会提到说那个股票很夯，要买哪一只哪一只。然后呢，有些发年终奖金啊，就会提到哪一家这个金控哈，可能年终奖金16个月、
1: 20个月、
0: 30个月，所以同学就会觉得说哇，传产可能都没那么好，但金融行业就会觉得它的机会实在太大，然后好像可以马上哈这个致富，或者像很多虚拟的货币，好，我只要操作一下我就可以一夜致富。所以总裁，您会觉得金融业真的是机会无限吗？
1: 我觉得金融业的机会应该是无限的，因为他看你怎么去规划，
0: 是
1: 就是说你想做了什么境界，他也跟行业选择是一样的。
0: 是
1: 你想如果走向未来像资本市场一些投资的大投行，像一些投资公司，那你也可以从年轻时候累积到最后变成依你的经验去累积一些社会投资给你的一些这些东西，你也可以从事一些分析，做一些很多研究报告这些东西啊，做成很多的这些东西。当然现在目前国内股市当然是资金我们台湾非常的充沛的，所以说它有很多的利多的因素。那但是我这边比较担心就是当然会不会有我们所谓的荷兰效应，就太集中于在 AI 的硬体产业、AI 的设计产业啊，记忆体这个细光电或这些 CoWAP 这些或者是机器人啊、军工啊这些，而忽略掉了一些我们传统产业。
0: 对，
1: 其实台湾的传统产业是奠定了80年代以前台湾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0: 对，
1: 不管从纺织、水泥、造船、钢铁，或者机械、五金这些东西，其实都非常的棒。但是问题说，因为现在时代的潮流，让他们做得非常的吃力，他们的获利率也没有办法达到那么多。当然，金融行业现在创造了很多无限的空间给这股市啊。那当然，我刚讲了几种类股啊，都已经是现在做都做不完了哈，因为光做不完。当然它获利很大，但是我不是很鼓励的去一直说去在这边方面的去做。但是我也很惋惜的，就台湾的传统产业，但它机会无限的原因是说它可以做成很多不同领域的最高峰。那资本市场缺少就是资金，社会百姓最缺少就是投资机会，他可以从各种不同的领域，不管从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啊，或者是股票市场，或者这其他的各种商品市场、贵金属市场、石油市场，他都可以让这个市场活络，所以他可以创造无限的价值啊。这无限价值，我觉得未来它变成无限值，这个sigma大到无限大，所以说我觉得它的价值性非常的强。
0: 是，总裁刚才也提到啊，这个 AI 时代来临啊，以前我们都要这个背很多的书啊，像我刚跟总裁也闲聊，就要背很多的书，然后考金融的证照。那现在 AI 时代来临，它自己就可以帮你做很多事。然后呢，最近也很流行养龙虾，然后叫龙虾呢帮忙去做事。那这样人会不会变成躺平族啊？总裁，我们会不会被 AI 所取代？像现在很多 AI 就说啊，可以帮我们选股，好，然后呢，这个提供我们哈，它都分析得很好，然后哎，你就去下单就好了。会不会取代将来的金融人才？
1: 这次在我在我母校这些学弟学妹们很多在我集团里面实习，他们也可以看得到，我公司很多部分都是运用了 AI。
0: 是。
1: 但你刚才有提到的养龙虾，唯一我们不敢用的就是养龙虾，因为我们集团内部都是内部网络。如果龙虾进来的时候，可能会 把我们一天晚上所有的 AI 全部无效。

0: 消灭或端走。嗯，所以他因为他还有一个后门，所以我们就当然我们一直担心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没有养龙虾，但是这也是一条路线了。
1: 对，
0: 但是 AI 永远是冷的，嗯，金融行业是冰的，嗯，好，那人是有温暖的，所以说我们即使 AI 我们是当成它工具跟平台，我们人的分析或跟投资者互动，跟这些才是最温暖的，所以我觉得 AI 不会取代人，那 AI 是你怎么去善用它，找出你最大利基，很简单，股市两三千档的股上市贵公司的股票，
1: 对，
0: 你没有办法在两分钟到五分钟来阅览完所有你需要的指令啊，要这个投资报酬率，要 EPS，要它的获利，要经营者这个财务的健全，那个你没有办法去审阅，但是 AI 可以在两分钟以内把你所要的指令全部在两分钟里面找出来，所有你要的东西一看好再去筛选，再去，所以它的速度，它的这个相应度就可以解决你很多事情，所以它是运用，它无法取代，所以这些学弟学妹们他也会感受到，哦，原来现在的分析团队也好，或这些所有的东西会跟客户的互动也好，是需要有所谓的温度的，而不是冰冷的，所以在这一部分的时候 AI 就没有办法取代，AI 没有办法取代，所以人我们在指控它这些东西就是变成一个操作平台了，我想这是我所看到的，所以我不认为 AI 会能够取代金融人才，因为人才还是会温暖的。
1: 是，我想哈，总裁刚提到的哈，也是我们世新企管系很重视的。我们除了管理之外哈，我们也结合 AI 跟传播。那么这个世新啊哈，这个在传播领域基本上是全台冠军哈。那么总裁刚也提到，就 AI 是冷的，那么机器人呢更是冰的，所以人的互动啊哈，沟通是有温度的。所以沟通这件事情，我想在管理上面非常重要。就像总裁啊哈，这个坐在百亿的这个身价的办公室，但总裁是非常有亲和力，然后愿意跟学弟学妹沟通。就像我们刚刚照片上所显示的哈，这个同学们到这个固德去实习啊哈，那么总裁都非常亲切跟大家介绍办公室的环境哈，然后也在这个墙壁上哈贴上同学能够来实习的时间，用那个圆圈圈啊哈贴在上面。那总裁真的很有创意哈，然后这个同学们就觉得哇，总裁真的好亲切哦，就跟我们互动，然后每个人都拿着那个圆点的贴纸哈，贴上我哪一天的时段可以到固德的办公室哈，非常环境非常棒来实习。那我想请问总裁啊，就是说诶，我们这个企管系啊哈，或者是传播学院，大家会觉得好像我没有修过金融相关的课程或这个证照，好，那我适合踏入金融业吗？我感觉好像门外汉，我只有这个可能选修啊哈，某些课程，那我适合进入金融业吗？
0: 我想金融行业任何的这个科系我觉得都很适合了，因为金融行业它每天变化的是经验的数值，所以你课本只是一个简单的啊，知道说啊它是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它经验数值更大，所以我认为所有的科系的学生都能适合，但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年轻人进入这行业的时候，有时候会因为一进入会看到全部都是数字，
1: 对，
0: 全部都是这个金钱游戏，
1: 对，
0: 我怕他们会在这边有迷惘的这东西，
1: 对，
0: 那当然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多磨练专业了，多学习各种不同的，就像现在非常夯的台湾所有的这个金字塔的这个资本市场里面，电力的这个成交量ETF 占很重，
1: 对，
0: 但 ETF 的操盘的经理人可能他们都是十年磨一剑，可能在研究部待了五年八年，专心在研究某一些东西，
1: 对，
0: 因为他专精在某一部分，他。

0: 就专心在提供这部分。所以我觉得，金融行业对任何科系的学生都适应，只是你当你进入以后，你要如何去选择它？你要选择它，你是选择经营，还是要操盘，还是业务的行销，还是要研究，还是要做这些，还是要去做教育，或者去做主持人或这些东西？像我们现在公司集团里面的浩浩，尤廷浩，他也是从所谓的主持人转身变为财经专家，变这些东西。那我想他们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历练跟磨练的。
1: 对。
0: 那包括很多分析师都从研究部起来，然后这样，还有人很多去做业务的，去跟客户的互动，产生，也有很多人去做行销，所以我觉得都很适合，只是要看同学他的归向，他自己想要去做的东西，慢慢逐一去挑战吧，因为当你进入某一行业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哪些证照是我要的，哪些证照是我要考的，哪些证照是我要的，
1: 对，
0: 这样子，然后就慢慢去从事吧。
1: 是，这个是薪火相传呐、好的这个实习呀、这个总裁呢提供同学们名师授课，然后呢每个月还给同学10000块钱的学习补助，好，然后你也可以到各单位去学习。那这时候呢，我就想请问总裁我们您可能这个收到非常多的这个履历，怎么样子能够让我被总裁看见？就是我在这个职场上，比如我实习，我之后想要留下来在固德工作，怎么样子可以让总裁看到我呢？
0: 我想现在的学生在实习上，他最大的就是时间不够嘛，因为他一个礼拜才能选10个小时，
1: 对，
0: 他时间不够，比较难。就难去真正投入了他只能现在目前就在实习阶段的时候阅历了一些金融行业的这些方面，但是真正如果我要看哪些人，或者说你想在这个行业能够突破的话，其实就是所谓的你能不能够创新，你能不能够解决问题，你能不能突破现在的环境去做2.0、3.0、4.0，其实这个就是市场上缺少的。如果你能创新，你能解决问题，你能突破这些，其实你就是未来的佼佼者，就是未来的人才了。
1: 是，
0: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说 OK， 当现在 IT 也是一样，当现在目前要封装的时候，要把这么多叠层，要把这么多合成，甚至同这些东西，你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变成现在目前在工作上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你天天会碰到问题，你天天会碰到这些压力，金融行业也会碰到很多压力，你能不能去克服？我想这些就是现在给现在年轻人最重要的地方，因为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一步一脚印，每天累积出来的加一加一加一，加到他未来他就是无限大了，所以说他现在必须要做好这些工作。
1: 是，我记得总裁有提到说您的这个很重要的座右铭就是要坚持这个使命，所以您认为说在碰到挫折或是转折的时候，您就会确立那个目标，然后去持之以恒那我想同学可能会想说，总裁管理这么庞大的企业集团，你应该这个也会遭遇一些压力，那您是怎么纾压的呢？这个情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EQ 的这个情绪的价值您是怎么解决这个压力的呢？
0: 在金融行业里面尤其碰到操盘，尤其碰到分析，尤其碰到这带领投资者的这些人，他们最大压力就在于各种来自不同的压力，有些在选股，有些在分析，有些在这个获利停损，这些
1: 是
0: 他们压力非常大，早期我都经历过了。但是我觉得我跟其他人不同点就是我在做操作金融这一块，还有当初做业务的这一块，我就把它当很理性的在做。其实金融行业有时候有一点好像gamble， 有点 那个

0: 有点好像赌博游戏的感觉啊，那因为都是供需的关系，
1: 对，
0: 供跟需，然后大家也没有任何说在这里面有原来的黄金在开采，大家供跟需在里面在进在找寻平衡 balance。那所以说压力会有，那但是你很理性的去做啊，你很理性的带领投资者观看，如果你带投资者，你就不会把压力放在身上。所以这压力解决是看你是用一个赌徒的心态，还是用投资的心态，还是用各种的不同的心态去面对它的时候，你就截然不同。好，你就不会承受这么多的压力，因为当然，压力是可以疏解。然后当你在起步的时候，登山的时候，或者你运用的换气，你运用这些东西是怎么样做，你就会达成不同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克服压力是你有没有认识这行业的。如果你真的把它当成一个赌场，那你可能就会面临很多压力，甚至有可能一天某一天就坠入山谷。那如果你把它长期在经营，再怎么的，你可能会经营的虽然非常艰辛，也非常的可能在吊桥上行走，可是但是你都会很安稳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同的方式，用面对解决方式的不同。
1: 是，我记得去年啊，总裁在这个气管系毕业展有提到这个贵人的重要，就不管你是对于工作上或是对于人生上面啊，贵人很重要。那这时候我们就想说，总裁，贵人真的存在吗？那我要怎么碰到贵人呢？
0: 我想贵人哦，有分很多种。
1: 对，
0: 一种是跟你同财进出，你影响你的三观，影响这些东西，他也算是贵人。一种贵人是说 ，OK， 他在事业上，你在事业上他帮助你，跟你一起共进，也算是贵人。一种在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也可以洗手拉你一把，也算贵人。还有一种是你可以观摩模仿。或者以他的在社会地位来学习，也是一种贵人。其实贵人分很多种，但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待人以诚，你做任何事情都让人家有信赖感，同时你的能力是可以被人利用的。你的能力很强，被人利用，不是被利用，而是你有价值。所以说在这样过程之中啊，你就会产生了价值。当你发生了一些小插曲的时候，或有些时候，你就很多贵人相助。我想包括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好，那最主要你有没有守时守信守法守纪，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
1: 能让
0: 守纪守份，这些东西都是啊，你让人家对你很有信任感。然后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人家会帮你解决，会协助你。然后你从来也都是以帮人助人为本。我想这样子的话，贵人在你周遭随时都会出现。好，那最怕的就是说你一直忽略掉了贵人，而整天埋在自己的可能这个关节里面，或者说不去发掘你的贵人，或不去创造贵人，不去创造自己能力，被贵人所发现，所以这就是会欠缺的。贵人无所不在。
1: 是。所以呢，我们常听到说，要有 IQ， 然后要有 EQ， 要有情绪的这个价值，然后呢，你还要有像总裁讲，要有 AQ， 你态度上面能不能够守时、守法、守份。好，然后有这个能力提供价值，让人家觉得你被信任，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今天才知道啊，好，总裁刚说他已经65岁，我完全看不出来，总裁真的是非常年轻。然后我听到他的笑声，我都会跟着笑，然后觉得啊，充满阳光，很开心啊，
0: 哈。
1: 我想总裁再回来世新啊，哈，母校，您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我还是学生的话，我想要做什么事情呢、啊？我是不敢说交女朋友了。对，
0: 我的太太现在是我从高中就同学到现在为止。
1: 哇，好浪漫哦。
0: 那其实 当我再次回，因为我台北四十多年没有回到学校，当我再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左边的仙济岩啊，前面的这个。

0: 考试院啊，或者这些所有东西，哎，盖这些大楼让他们兴起，啊，还有很多很好的餐厅啊，还有很多的 parking 间啊，我就觉得哎，很有劲，我就会欣赏这些。那以前在学生的时代就。可能就匆匆忙忙，匆匆忙忙的啊，从来都没去，从来就没有去注意到这些事情。
1: 是，
0: 但是人到的某一个时间跟境界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欠缺哪些，少哪些东西。然后当你某个境界的时候，某个领域的时候，当某个地位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是。其实我如果我再回来的时候，我真的要把当初没有学好的 IT 啊，还有语言。啊，语言、IT 这些学好，因为我发觉，因为你在某些人群能谈的话题之中，在某些封城能够在聊的事情的时候，你发觉你这些欠缺的时候，你就会问说：哎，我当初为什么不学好一点？
1: 对啊，我当初怎么不这样子？
0: 所以如果再回来学校的话，我会把这两门课程呢、好好的再学习一下。
1: IT 跟语言这样，
0: 对。
1: 我们今天啊，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呐！哈，我们请到台湾投顾业的大哥大，大咖中的大咖哈，然后也是我的这个偶像啊哈，顾奎明总裁。那么也很欢迎同学们呐哈，可以加入我们的世薪火相传的这个产学合作的计划，那可以跟总裁学习啊哈。我觉得总裁就是像贵人一样哈，那给我们很这个明亮的未来哈。大家同学们加油，感谢这个学长。
0: 谢谢
1: 对啊，今天来到我们萃谷名人播客室，
0: 谢谢
1: 谢谢总裁，
0: 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Yo， 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Let's talk.

0: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呦呦呦，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长大之后生日的时候感觉会不太一样，每年生日每年的心情都不一样。小时候呢会很期待礼物啊、蛋糕、惊喜，但是现在我反而觉得有人陪着，有被放在心上，其实就已经很幸福了。我在生日的前一天心情没有很好，因为就是四月压力有点大，就是一直失眠，然后睡眠也很乱，就是感觉总是没有睡好，也去贴了耳穴贴，然后花了大钱，但是也没有什么效果，还有鼻炎等等各种原因。还有就是4月28那一天重庆下大雨，然后我本来的规划就是想要在4月29当天的时候就是出去玩这样，反正我4月28号那一天就很担心，就想说完蛋了，我的生日会不会就这样泡汤，就很 emo。我还因为这样子做了一个晴天娃娃，虽然画的有点丑，然后就是带着一点点不确定、半信半疑的祷告，然后希望隔天4月29生日那天天气可以好一点。没想到最夸张的是4月29那一天当天真的没有下雨，但是还是有一点点阴天啦。然后那一天呢，我跟朋友一起去了重庆欢乐谷，我们一直玩云霄飞车，一直尖叫。一开始我超害怕，后来玩到后面我就开始享受那一种失重感，我觉得超级特别。因为第一个我们玩是过山车，然后第一次玩的时候我吓得要死，后来我们又陆续玩了很多，比如说大白车，哦，超级无敌可怕，我在上面大吼大叫说主啊救我，然后我就整个快哭出来，面部狰狞。因为其实我可以玩那种云霄飞车或是断轨，然后那种有高往下的那种，但是如果是那种左右，比如说海盗船无法，然后大摆锤就是海盗船可怕个大概10倍左右，反正就是超级可怕的大摆锤。然后后来又玩了一个云霄飞车，是很长，然后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它就是360度这样转，然后整个人就是你整个倒过来 upside down， 然后就是整个超有趣，而且还会得退路的那一种，就觉得那个超级好玩。反正就玩了各种很刺激的时候，最后再回去再结束反正最后要离开欢乐谷之前，我又再去玩了一次那个过山车，然后我就竟然开始叫不出来，我就很享受，我反而双手举高，觉得这个过山车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了，就突然觉得好像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是你原本害怕，但是真的鼓起勇气去面对之后，或者是你换个角度，或是你经历过很多次之后，你就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可怕。而且因为生日当天去欢乐谷的话免费入园，我要带那个园区给我的一个生日徽章，那天一整天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有路人还有朋友各种还有 NPC 看到徽章都很认真的跟我说生日快乐，然后说美女生日快乐，哇，那种感觉真的超奇妙，而且我觉得很幸福，就突然觉得说哇，原来我被世界温柔以待，然后就觉得天哪，我怎么可以这么幸福。然后欢乐谷结束之后呢，晚上我们就去吃海底捞，八个朋友陪我一起聊天唱歌吃蛋糕一起大笑，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吃完之后呢，我们还去续团去唱歌，唱到半夜12点多。后来就是边在宿舍，就是走回宿舍，然后 City Walk 到2点才回到宿舍。其实那一天就是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一个生日，就是这几年来最幸福的一个生日。因为我发现其实真正让人家幸福的可能不是说多盛大，或是别人送你多么昂贵的礼物怎么样，而是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真心感受到自己正在被爱着。

我真的可以说4月29号这一天第一次在重庆过生日，然后22岁生日，我真的觉得每一个 moment 都超级无敌幸福的。不过其实，在生日过后的隔一天，就是4月30号，我的情绪有点复杂，因为突然发现长大之后的生日就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会很期待12点的时候谁会是头像，会一直看手机、看讯息，看谁会是第一个祝我生日快乐的人。那时候会很期待，而且讯息真的会跳很多出来，会觉得自己被很多人记得。可是现在长大了，会慢慢发现说，大家都很忙啊，也都有自己的生活。有一些以前每天聊天的人，现在可能偶尔才会联络；那有一些以前觉得会一直一直很好的人，也会慢慢的渐行渐远。那我今年生日也有一点点的失落，就是在生日过完之后。因为像是有认识5年啊，平常也有在聊天的朋友，互传一些梗图 reels 啊，甚至我们还一起拍 vlog 的朋友，但是却没有祝我生日快乐。然后还有我原本很重视的朋友，就是他生日的时候，我打了一长串的文字祝福他，很真心的祝福他，也很感谢他，然后还送他星巴克。可是在我生日的时候，他却只有一句很简单的生日快乐，其实就会有点难过，也很失望。会忍不住开始想说，是不是只有我很在意这些事情？是不是只有我把感情看得太重了？但后来又慢慢觉得说，这好像也是长大的一部分，因为人跟人的关系本来就不可能会永远停留在同一个位置，有些人会慢慢淡掉，但有些人会在时间里面留下来。虽然也很现实，但是也因为这样，就是才可以看见那些真正珍贵的人，而且每一年陪在我身边过生日的人都不一样。我就觉得其实蛮特别的，然后我现在也会觉得说，比起很多很热闹的祝福，很多很多人祝我生日快乐，更重要的是，其实那一些愿意陪我，然后记得我，把我放在心上的人。然后今年22岁，我反正就是在快过12点的尾声压线发了一篇 IG 的贴文，然后。也用了一个那个提问箱，把很多人的祝福都收集在提问箱里面。你看到很多人很认真、很用心的回复，就是在他们眼里，我的存在是什么样子的？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就是完全没有想到，我在别人的眼里是这样子的存在。我就觉得其实很幸福，是真的很幸福。然后虽然说在每个人的眼里都会有 N 百种样子，所以。其实那些评价也没有很重要，不管是好是坏。但是我收到那些很真心的 feedback 的时候，然后那些祝福的时候，我真的超级无敌感动。

0: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
1: 22岁了，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哦，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即失业，而且好像也不能一直当个任性的小孩，已经算是大人了，虽然还是一个初级大人，不过呢，也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不要再那么容易因为别人的反应而怀疑自己，或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跟那些评价跟想法，也希望自己在爱别人的同时呢，也不要忘记要好好的爱自己，要记得先爱自己，也希望自己可以继续的真诚，然后很热烈的生活，学习享受每一个 moment， 也慢慢的保护自己的心，学会保守自己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出发的。然后即使长大后的世界很忙很快，很多关系会改变，但也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珍惜那些真正留下来的人，珍惜每一份的真心。22岁了，希望陈佩轩，希望自己可以更勇敢一点，更稳定一点，也更温柔的对待这个很努力生活的自己。其实我后来才想到说，我生日那天我竟然没有许愿，因为在海底捞那时候给我一个蛋糕，但那个是一个布做的蛋糕，当下也没有许愿，只有吹蜡烛。后来在我自己拿出一个很漂亮的蛋糕之后呢，因为在拍影片，所以就蜡烛用了很多次，然后后来也没有许愿到。不过

0: 就期许自己能够平安健康，然后爱我的人、爱我爱的人都能够幸福快乐。最重要的是享受每一个当下，因为人生只有一次。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暴富，变成富婆，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然后找到自己的理想的目标。没错，然后脱单的话就算了，因为我觉得太难了，哈哈哈。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不只是在放节奏，它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和故事。

喜欢你说话的方式，如果有能让时间穿越的装置，我不会希望我们更早的相遇，我会穿越到有我们的未来，一心来写所谓的 hard time。

道你走到今天很不容易，我知道你很累，我希望你可以挺住，也希望你可以开心。我会记得你那天的样子，也会记得你那天说过的话。无论你最后会去到哪里，很高兴认识你。

0: 又又又，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MN， 下期节目想要聊什么，欢迎到 IG 告诉我哟。Cool M 的 Wave， 这里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愿你活得嘻哈。我们下集见 ，Peace。

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欢迎收听世新，
2: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1: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林淑瑜。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台湾艺术家李亦凡在威尼斯双年展成功颠覆惊悚与喜剧界限，并惊艳国际观众。艾尔利诊所板桥店爆发针孔偷拍案，新北市政府目前已受理57件申诉，并全面介入协助。台电宣布7月1日起实施大改点，自5月11日起即可上网查询最新版表。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第61届威尼斯国际美术双年展台湾馆日前开幕，历届最年轻的台湾代表李亦凡带来了全新的影像作品《雾族的平面》。展场设在拥有监狱历史的百年宫邸中，搭配巨大的残肢雕像，一开始带给观众强烈的惊悚感。不过当大荧幕中病态扭曲的主角开口，却是以中英交杂充满黑色幽默的独白，打开数位时代的地狱梗。例如讽刺现代人为了配合短影音，连哭泣都只剩下3秒钟的效率。这种成功颠覆恐惧与喜剧界限的奇幻反差，让现场各国观众笑声不断，更完美展现了台湾丰沛且独特的当代创作软实力。艾尔利新北板桥店日前被发现在烟雾侦测器内暗藏针孔摄影机，引发社会哗然。新北检警漏夜复讯后，今天凌晨以无故摄影录性影像等罪嫌，将集团总裁常如三等三人声押进监。这起偷拍事件引发严重的消费者恐慌，部分受害者组成自救会，在昨晚集结前往板桥店协商退费。受害者表示，业界的行为已经让信任彻底瓦解，除了要求退款不得刁难，更也坚决要求业者不得附加放弃后续提告权利的条款。针对这起案件，新北市政府法制局表示，目前已经启动消费者保护机制，由消保官受理了57件申诉案，并委托专业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台铁公司宣布，为了提升整体营运效能与服务品质，将从7月1日起进行列车时刻大改点，预计共调整6553列次。这次大改点主要有3大重点，第一是提升西线直达车效能，第二

是西线尖峰通勤时段增班，缩短通勤族的候车时间。第三则是提升东线北移间运能，周末将加开台北到花莲的自强号，并增加停靠礁溪站，疏解国道5号的塞车潮。此外，台铁也将迅速汰换老旧莒光号，改由新型的 EMU3000 自强号投入营运。台铁提醒，最新的列车车次与时刻表从5月11日起就能在官网及台铁一订通 APP 查询，一般旅客将从6月3日起开放订票，请近期有搭车规划的民众多加留意班次异动资讯。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轻度台风哈格比清晨两点的中心在鄂伦比东南东方2680公里海面上，向西北西往菲律宾东方海面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并无直接影响。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增强，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气温稍下降，北部高温约26-27度，连日高温，提醒听众外出做好防晒及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以上新闻由林淑瑜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来到旋律书室，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欢迎来到旋律书室。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乐团呢是来自于台湾的乐团康士坦的变化球。那我们今天呢就不做书籍介绍，而是纯歌手分享。那我们今天要大家跟大家分享的乐团呢是来自台湾的康士坦的变化球。他们是一支呢成立于2013年的台湾乐团。那团名呢其实来自于古希腊

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话，唯一不变的呢，就是永远在变化。那这个概念呢，其实也呼应了佛家所说的无常，而他们的音乐呢，也正是在这样的核心精神之下，不断流动与转变。那在曲风之下啊，康斯坦融合了后摇滚、还有情绪摇滚跟硬核元素，再加上呢全员主唱的编制呢，以及影像跟音乐结合的现场演出，让他们的作品呢不只是听而已，而更是一种完整的感官体验。他们擅长描写呢现实生活中的焦虑跟拉扯，因此呢也被不少的歌迷呢称为厌世乐团的代表之一。2016年底呢，他们发行了首张的专辑《搁浅的人》，当中呢以演奏曲为主，其中呢同名歌曲《搁浅的人》呢更成为了许多认识他们的起点。那那时候的他们呢，还没有想过说有一天台下的人会开始回应他们，但转变呢很快就发生了。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们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更迭》，然后呢找来了陈君豪等音乐人制作，然后呢开始加入了大量的歌词，也让音乐呢有了更多的叙事性跟出口。专辑呢甚至在正式开卖前之前呢就销售一空哦。巡演啊，从高雄、台中到台北，场场爆满，然后台北场呢，甚至是加场，然后也全数售空。那而真正让他们声音被更多人听见的时候呢，是《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这首歌。这首歌呢，写的是主唱呢，Arnie 呢，人生最低潮的时期，原本呢，只是写给自己的情绪出口，却意外呢，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共鸣。其实我也非常本人很喜欢这首《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他们曾经在上海待了3个月，然后一边巡演啊，一边生活，把那些漂泊跟不确定呢写进了《长宁1008》这首歌当中。那段时间啊，不只是只有乐团的快速的成长期，也是成员变动跟重组的阶段。那慢慢的呢，他们开始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原来台下的人呢，不只是在听，而是会一起哭，也一起唱。那大家一起跟着唱这件事情呢，让 Army 呢开始慢慢意识到说，他已经长成我以前想象以外的样子了。因为写给自己的痛苦啊，最后呢反而变成疗愈自己的力量。来到第10年呢，他们完成第三张专辑，就是《绵月线》。这张作品呢被形容为是每一个人呢都是一列的独立火车，而整张专辑就是串联彼此的轨道。那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碰撞、磨合跟理解。那不过呢，随着作品的转变呢，也开始了出现质疑的声音，就是不是后摇团吗？怎么开始唱歌，而且还唱那么多？但对他们来说呢，其实后摇呢本来就不是一种限制。所谓的 post 呢，本来就代表着是改变与再定义。而 post rock 呢，最早诞生的时候呢，是在打破传统摇滚的框架。有些乐团啊，选择完全不使用人声，有些呢，则是把人声当作另一种乐器，像是啊，其他的曲风都曾经这样子做过。那对于康斯坦来说啊，他们不只是改变了风格，而是一直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尝试一切的可能。因为对他们来说呢，音乐从来都不是为了讨好，而是为了诚实。而这是呢，康斯坦变化球的这个名字最核心的意义。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一起来收听康斯坦的变化球的《搁浅的人》。

刚听到的那首《搁浅的人》呢，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呢？这首歌呢，把许多的生活状态都唱了出来，麻痹的人生状态啊，还有早已习惯糜烂的生命状态，讽刺的生活样貌，还有早已习惯随时会崩溃的美好。其实歌词呢，蛮极为负面的，但也把许多年轻人的痛苦心声呢，都唱了出来。在听歌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得到了另一种认同感。他描写的呢，其实就是现代城市里面很典型的一种状态，就是明明很不满意现在的自己啊，却没有力气去改变。我们待在舒适圈里面呢，一边抱怨，然后一边呢又过着同样的生活，一边讨厌现状，然后一边又选择逃避。歌词那种情绪啊很激烈，也有一种算了吧的那种疲惫感，习惯痛苦啊，习惯烂，然后习惯把问题往后拖，甚至呢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呢也习惯了自我消耗。那这首歌厉害的地方呢，就在于说它没有试图给你答案，而是也没有说要一定把你拉出来，而是很诚实的呢把这种厌世的状态摊开来，然后让你看见啊，原来不只是只有我这样子。也是正因为如此啊，虽然歌词呢看起来很负面，但对很多人来说啊，反正是一种被理解的感觉。当你在某一个低潮的时刻听到它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更沉重，反而是会有一种很

着所有人停下的时候，康士凯的变化球呢，带着最新的专辑《更迭》回来了。那新专辑呢，也请来了韩立康制作，然后首播主打呢，《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MV 呢，也请到了艺术家李明启呢来拍摄。更迭呢，比喻的是世代交替，有时候呢，可以用在于形容说，就是生命、时间还有感情状态等等。那当我们停下来后迷惘的时候呢，还有康斯坦的变化球的音乐呢，持续为我们的生命更迭着。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先收听第二张专辑《更迭》中的《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这首歌。那我们下一首呢，就一起来收听康斯坦变化球的《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刚刚听到的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这首歌呢，是在2020的年末的时候，当疫情呢让整个世界呢被迫按下了暂停键，那生活节奏呢突然变得很缓慢，甚至有时候失去方向的时候呢，康斯坦呢就带着全新的专辑更迭回来了。那这张专辑呢来找制作人呢韩立康操刀，然后在声音上呢更为细腻也更有层次。那首播主打呢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MV 呢则是邀请了艺术家呢李明启来拍摄，那用影像呢延伸出歌曲那种带着渴望呢又有一种无力的那种情绪。专辑名称呢为更迭，其实是一个蛮有重量的词汇的，它可以指呢是世代的交替，也可以是生命啊时间或者是情感状态的流动跟转变。那当一切呢被迫停下来，我们开始呢重新面对自己，思考未来啊，然后那种迷惘跟空白其实是正是一种更迭正在发生的那种过程。而在这样的时刻啊，康斯坦呢没有给出答案，而是用音乐呢陪伴我们走过那一段时光，然后像是一种缓慢却持续的推进，提醒我们呢即使停滞呢也仍然在前进，即使混乱呢那生命呢还是在悄悄的改变。或许呢我们都曾经在某个瞬间呢问过自己说，美好的事什么时候呢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也许正是因为那些看似停下的时刻呢，有些改变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那有些人呢会觉得说，搁浅的就是我们前面听到的搁浅的人这个词曲呢厌世感太过于庸俗，然后呢沦于自我作践，然后呢以及指控世界，但又觉得说美好的世界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这首歌的歌词一样厌世，但是呢处理的技术又更为细腻，然后独白啊细细的数落无奈感，平铺直述呢又可以堆叠的看似带出曲折，然后呢中间的鼓点呢还有连带节奏的加快，然后又开始大合唱，半推半就的人生，他说觉得这歌词写得很好，然后比起麻痹的人生呢更会有细密的那种推导，两个相比之下来呢就可以感受到搁浅的人是当下的嘶吼，但是呢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这首歌是则是在描述带出时间感的纵深。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这两首歌都带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两首都写得还真的还不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下一首要继续收听第二张专辑的更迭中的另一首歌曲，康斯坦变化球的对不起我做不到答应了你的事。

对不起，我做不到答应了你的事呢。这首歌是将摇滚的元素无限放大，在副歌的编排上面呢，加入了令人无法不随之甩头的那种旋律，无法呢忘我的沉浸之中。那这首歌的节奏啊，跟结构都容易让人家想起，就是四年前他们打响市场知名度的这个《搁浅的人》这首歌。那歌词呢，描述了现代人面对承诺的无力感，还有虚伪跟自我欺骗。然后歌曲呢，探讨了如果承诺呢是囚禁善良的锁，那么自私的人呢一定会过得很快乐这一个反思。那表达了呢，在现实呢跟理想无法并行的时候，选择呢向我自我妥协的矛盾跟愧疚。那我们下一首接下来呢，就一起来收听康斯坦变化球的《安静的美》。

我们刚刚听到的《康斯坦变化球》的《安静的美好》，在这张专辑当中啊，《安静的美好》是一片暴风之后的宁静，然后以那种优柔的女声呢，在单调的电吉他合奏和弦的伴奏之下、啊，把一切的混乱呢抚平，然后更为专辑呢带来一些微妙的那种调性的变化。每次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真的心灵被抚平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这首歌《安静的美好》会在更迭这个专辑当中的放在最后一首歌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一起来收听专辑更迭中的《唠叨》这首歌。在听之前呢，各位听众有没有觉得说《安静的美好》这首歌有带给你一些抚平心灵的感觉呢？那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底下留言哦。那我们下一首呢就要一起来收听康斯坦变化球的《唠叨》。

失去的机会和错误的决定，渐渐的就会把我们的人生带到一个想都没有想过的地方。有些地方我们可以过得很舒服，有些地方我们根本不认识，而且怕得要命。有些地方虽然不曾见过，但我们还是。

在自己的手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人的形成是你的教育、你的成长环境、你的社会和一切影响你的期待，让你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长大之后，我们就开始需要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有些是你自愿的，有些是逼不得已的。我们开始会为了别人的期待做一些我们自己根本不想要做的事。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欢迎回到旋律舒适。那我们今天介绍的乐团呢，是来自于台湾的康斯坦的变化球这个乐团。那曲风上面呢，康斯坦融合了后摇滚还有情绪摇滚跟硬核元素。那在2023年的时候呢，康斯坦发布了最新的专辑《绵月线》。那在最新的专辑啊，康斯坦的变化球共同担任制作。那除了一贯的熟悉后摇滚风呢，也尝试了结合许多不同的声响元素。无论啊合成器的使用，或者是呢携手金曲新人雷琴注入的打击乐器的音色啊，还有加上呢金颂铜管的乐团的点缀呢，都让绵月线的沿途风景呢增添了不少的色彩。那相较于前面两张专辑啊，新作绵月线的人声呢部分比例增加了很多。那每个乐团呢都在分配人声位置上呢跟过往纯齐唱呢比较不同，不但多了层次感啊，然后也甚至让曾经未担任过主唱的角色的吉他手老鼠呢首次呢在新歌情话的领衔的现身呢令人很惊艳还有迷人。那鼓手小米呢也特别去找了老师去上歌唱课，练习呢更多的发声方式。他笑说呢，因为学唱歌的关系，意外呢跟老师成为了朋友，发现呢他体力太差，会约我去爬山，得知我睡不好呢就送我一瓶威士忌，也很感谢呢有这样的良师益友呢在身边。那另外呢四位的团员呢也纷纷呢交出了个人的创作，趁着上半年巡演的路途空档啊，集体呢把专辑组装而成。其中一首新歌啊，长宁1008呢，则是在记录说曾经在某一间饭店呢待了好久一段时光的魔幻时光，也作为呢这趟旅程中呢最重要的陪伴。那同名单曲呢《绵月线》的开场呢，是以鼓呢来制作山谷的那种回声感，用声响呢来模拟山间的那种情境跟感受。概念呢呈现了这段铁路线啊还有音乐当中的炸裂跟缓和，也正代表了乐团的情绪波动、离别、愁绪等等。那也完整了呢展现出了生命沿路风景的那种情感变化，以及呢正在经历的事情。那我们接下来呢听到这里呢就先来休息一下，先来一起听听最新的专辑《绵月线》的开场曲《绵月线》。

0: 大家好，我是杨森林。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不让我疯狂。
2: 好啦，那我们呢，到了我们听众点歌时间喽，感谢你的一路陪伴，也别忘了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

到了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听众点歌时间呢，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呢，开放一个听众可以留言点歌的时间。那之后可以透过旋律树势的社群平台留言，就可以点歌。在点歌的同时呢，也欢迎写下这首歌对你的意义啊，或者是呢背后的小故事。那我们接下来呢，是听众投稿的歌曲，是徐佳莹的《言不由衷》。那最后呢，就由我们听众点播的徐佳莹的《言不由衷》呢，当作今天的结尾曲。今天的旋律舒适呢，欢迎你下次光临，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 Ray 黄庭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收听李瑜制作主持的 Interesting。 这是一档轻松又不会无聊的音乐节目，我会陪你一起聊流行歌，聊旋律背后的小故事，偶尔也会翻出一些你没注意到的音乐小知识哦。从流行到古典，从副歌到和弦，听歌的方式也可以有一点点的不同。我们有分析，有冒险，有游戏，当然还有超级简单就能听懂的音乐词汇。这里是 Interesting， 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治。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卢广仲。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这里是星空电影站，电影航线即将启动，我们将横越电影宇宙，寻找每一颗最闪耀的电影星辰。现在，请坐稳，我们即将起航，电影之旅正式开始。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谁在背景偷开麦？在迪士尼那段拿奖拿到手软的黄金岁月里，所有的魔法、星星和真爱之吻好像都跟配角没什么关系。本周主题不是那种我想变成人或我要去冒险的华丽大合唱，而是这群边缘人趁主角下场休息时一把夺过麦克风对着世界投下的震撼弹。谁说只有穿蓬蓬裙的人才有资格拥有主题曲？在那个充满交响乐与奇迹的90年代及往后，我们被灌输了太多主角光环的旋律。但如果你把耳朵贴近大荧幕，你会发现最有力的声音往往来自那些领着时薪、没有魔法、甚至连家都快保不住的配角。本周我们拒绝主旋律，请各位入座，我们要播放的是那些被写在剧本边缘却足以震碎城堡天花板的配角内心戏。在星空电影站的单元里面呢，有一个专门留给配角啊，留给那些可能看似不起眼，可是其实在帮助主角成长，或者是在他们成长路途上面呢，无论是成为他们人生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段落的出现的朋友或者是老师，月光下的角色是专门留给这么一群人的单元。因为我始终相信配角能够带来

的力量完全不会输给主角，而且反而我们在配角的身上可以看见更多主角没有的特质，或者是主角在成长路上缺乏的能力啊，这些都由配角来为我们达成，所以我相信配角一定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呢，如果你有你自己非常喜爱的配角啊，或者是你也非常了解到说有时候主角才不是那个最讨人喜欢的，配角才是大家会入坑的重点，会想要推荐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流星速递吧。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星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行速递想跟你分享的消息是家庭日荣获2025年威尼斯影展金狮奖。故事从一场久违的重聚开始，多年未见的手足被迫坐回同一张餐桌，表面上是寒暄，私底下却是无法忽视的疏离与张力，在一次次对话与沉默之间慢慢浮现。当他们试图重新理解彼此，也不得不回头面对与父母之间早已断裂的关系。原来成长不只是离开，更是带着未解的情感继续生活。这场看似普通的家庭日，逐渐变成一次诚实到令人不安的情感对峙。电影用极度克制的叙事，让每个眼神与停顿都充满重量。推荐给喜欢细腻人物关系，愿意静下来感受情绪流动的观众。

飞吧雄鹰，由老鹰想飞导演梁坚德再次出手，历时12年拍摄，镜头插入南横公路与屏东部落，静静跟随台湾山林王者雄鹰的成长与生存轨迹。从雏鸟破壳学习展翅，到面对栖地变化与生存挑战，每一个画面都带着时间累积出的重量。电影捕捉一群人的守护学者、赏鸟人与部落族人，在不同位置上常年关注、等待、守望，让这片天空不至于沉默。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在这些影像中被慢慢拉近，也让共存不再只是口号。推荐给喜欢自然纪录片与土地议题的观众，《飞吧雄鹰》没有夸张的叙事，就会在你的心里留下很久的回声，就像山谷里盘旋不去的风。

一边是多年分离后的家庭重聚，在沉默与对话之间慢慢碰出那些被时间掩埋的情感裂缝，另一边是常年凝视山林的记录，见证一种生命如何在变动的环境中努力存续，也看见守护者的坚持。连结从来不理所当然，而是需要被重新理解与守住的东西。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星际宝贝》。是一部由华特迪士尼制作并于2002年发行上映的美国电脑动画电影，它是迪士尼的第42部经典动画长片作品。故事讲述一位来自夏威夷、热爱猫王音乐的女孩莉罗十分寂寞，并收养了一只外表可爱但其实是危险逃犯的外星生物626号实验品史迪奇。在莉罗对家庭的渴望与爱心感化下，史迪奇逐渐领悟家人的意义，不仅找到了归属，也学会了关心他人。那这部电影呢，其实也有点距离了2002年，但即便呢时代已经这样过去，即便呢这部片可能已经20几年了，但是它依然在谈论家庭上面啊，它依然还是非常的经典。这部片其实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我小时候看过了超多次，就是在那个迪士尼台还是非常喜欢看到这部电影，电视上面其实也就重播很多次，那每一次我还是会把它看完，就对这个剧情当中的每一个事情啊，以及当时在讲到说欧哈娜是夏威夷化的家人这件事，在当时只是觉得这部片很好笑，因为史迪奇就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因为他是实验品嘛，那他就是一个疯狂的实验生物，那有各种脱序的行为啊，然后又很不受控啊，小时候只觉得很好笑，但是在长大之后呢，回想了欧哈娜这件事，就是家人这件事情，其实觉得即便当时史迪奇在怎么样的爆炸啊，在怎么样的各种失控举动，然后甚至莉罗的姐姐兰莉会觉得说啊，不要再养这个，这根本不是狗啊，赶快把它丢掉吧。收容所说它是狗，可是它根本就不像是狗啊，它就是外星生物嘛。但莉罗依然就是告诉他说，他就是我的家人，我不管怎么样，我无条件的爱他，然后无条件的包容他这些行为。现在回想的时候，还是觉得哇，莉罗真是个好孩子。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谈论一个在电影当中其实蛮核心，以及小时候的时候也是蛮讨厌那个，就是那个光头先生，就他们里面出现了一个社工。那这其实也反映了蛮现实的一个部分，就在电影当中扮演了一个很现实的角色，以及让我们看见了蛮现实的社会面向，就是社工人员光头先生。小女孩莉罗的姐姐兰莉面临的问题是体制的审判，一个失去双亲的家庭如果无法维持社会标准下的正常与整洁，就会面临被拆散的命运。兰莉希望可以抚养妹妹，但如果没有工作，这件事就无法成真。在剧情中，兰莉努力寻找工作，但依然没有下文。可以从剧情片段里面看出说，他在陪伴妹妹与寻找工作这当中要找到一个平衡，那所展现出来的疲惫跟焦虑。而姐姐忙着在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也没有其他家人能与莉罗一起玩耍或者是照顾她陪伴她，在学校的她呢也没有朋友，所以她在没有好友以及在家里面的时候，姐姐要忙着去寻找工作也没有人陪伴，这个时刻她其实是非常孤单的，所以她只能默默祈祷自己能够交到一个很好的朋友。莉罗在学校的社交障碍跟姐姐在忙着一定要找到工作才有办法抚养妹妹这两个情况下呢，都可以反映出边缘家庭在挣扎的这种现状。史迪奇

你的闯入呢，其实就是让这个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家庭结构加速的毁灭，却也因此迫使他们在废墟当中呢重新定义自己。那么在剧情当中呢，莉罗跟姐姐也有爆发那种口角冲突嘛。其实莉罗真的，她的需求其实真的就是有人愿意好好停下来陪伴她，听她说话，或者真的去了解她的想法。但是在这种家庭上面的压迫底下，像姐姐要找工作，但又没有办法陪伴，就是非常的很难去很就是去平衡这件很难去平衡这件事嘛。我觉得很现实的就是没有错，确实你一定要有这个经济能力，你才有那个资格去争取抚养权。但双亲的离世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了。那姐姐看起来好像也是大学刚毕业没多久而已，也是在一个很不稳定的情况下，就要去承担爸爸妈妈这个角色去照顾妹妹。我觉得这个就是家庭上面很现实的问题啊。光头先生就当中里面这个社工师出现的时候，他其实基本上也都是很二话不说，他就是坚持，就是说你一定要找到工作，不然我就把莉罗带走，就是非常的，就非常的冷血，非常冷酷这样。而我觉得莉罗他在坚持说史迪奇要留在这个家，或者是坚持说史迪奇一定要是自己的家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在他内心深处就是一个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真的跟自己很像的人，或者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自己没有这么孤单的。为什么又要因为他不听话，那他不愿意去服从这些命令而要去丢弃自己的家人呢？这其实是莉罗在这整部片当中他很坚持史迪奇是家人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蛮核心的情感嘛。史迪奇与莉罗之间的连结呢，就是建立在我们都与大家不同的共识上。史迪奇是实验失败的怪物，而莉罗是同学们眼中的古怪女孩。史迪奇在深夜翻着丑小鸭绘本寻找家人的那一幕，就是全片非常核心在家庭上面的一个展现。那么我觉得这个片段也是非常名场面嘛，就是他在那边翻那个绘本啊，然后就看到那个丑小鸭说啊，因为丑小鸭的故事核心也是因为这只鸭子跟天鹅不一样嘛，它没有办法长成漂亮的天鹅，它只是一只很普通的鸭子而已，但因为与大家不一样，它交不到任何的朋友，还被排挤。所以绘本当中鸭子的这种无助啊，这种寂寞，史迪其实是非常了解的嘛。那同样的，莉罗的心情也是如此，因为只是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我跟大家不一样，我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我说出来的语言不一样，或者是我不想跟大家一样，这样子的心情，这样子的想法就会被别人当成是异类，然后而排挤在外。所以他们的关系呢，其实就跨越了宠物与主人这层浅关系，成为了两个好友的结盟。史迪奇的存在具象化了莉罗内心的混乱与愤怒，而莉罗对史迪奇的包容本质上也是他在学习如何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在前面的几集当中呢，都有去讨论说关于重组家庭这件事，家庭不一定是要由纯正的或者是传统的那种定义来看，就是血缘啊，或者是我是谁的谁的这种家庭组成来看。欧哈娜对传统家庭的重新定义，最终构成这个家的成员有一对失去父母的姐妹，一个外星的实验品，一个被开除的外星科学家，一个观察员。传统的家呢，像我们前面几集有提到的，是强调血缘与完整性，就是父母子的组合。但这部电影提出的欧哈娜则强调选择与不遗忘，他告诉我们家不一定要由正确的人组成，反而是由愿意留下来的人组成的。这种拼凑式家庭的成功，给了现实中所有在非典型环境中长大的人一种强大的心理支持。史迪奇最后选择留在地球，不是因为他必须被绑在这里，他其实可以回去银河系的，但是因为他想要留下，这种因为我想跟你在一起的意志，比任何法律或血缘上的联系都要更加的坚韧。社会体制呢，像片中的光头先生啊，一直在审查兰利是否是个正确的监护人。电影呈现一个满目疮痍的现状，
家里乱七八糟，工作甚至都还没确定，姐妹天天都在吵架，但在这种混乱当中却有着最强大的保护机制。对于许多在非典型环境长大的人来说，这部片提供了一种解脱，你不需要有一个像样品屋一样的家庭才能够获得幸福。

只要有人愿意在最混乱的时候不放手，那个地方就是家。而从史迪奇呀、和利罗身上呢，我们看见了孤独感往往是源自于不被看见，或者是随时会被取代。但在这个拼凑的家庭里，史迪奇不再是实验品626，他是那个会学猫王、会堆沙包的家人。外星议会和社工体系代表的是冰冷的功能与标准，而 Ohana 代表的是感性的连结。当这群人决定不遗忘彼此时，他们就为彼此建立了一个对抗全世界冷漠的避风港。星际宝贝呢，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让破碎不再是一个负面的词汇。这部电影最后呈现的那个全家福，看起来虽然怪异、混乱，甚至有点滑稽，但这种愿意为彼此留下来的坚定，才是支撑现实中无数边缘个体走下去的真正动力。家不一定要由正确的人组成，更是要由愿意留下来的人组成。这句话不仅是这部电影的结尾，更像是送给所有在孤独中摸索的人一份最温暖的生存证明。在电影当中呢，采用了许多夏威夷民谣呢，这些民谣带来的温柔的力道，虽然呢这些歌曲像是在描绘利罗的日常，但是背后的合唱编排呢具有强烈的社群属性。这种集体合唱的音乐形式与利罗和兰利孤立无援的现状形成对比。夏威夷民谣代表了一种强大的根植于土地的传统连结，对这对姐妹来说，音乐是他们死守的家园记忆。对史迪奇来说，这是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群体节奏。民谣就在此刻定义了 Ohana， 它不需要血缘的绝对纯粹，是一种在相同旋律下共振的陪伴。

在电影当中呢，利罗对猫王呢是非常的痴迷，他就是猫王的粉丝这样。那么为什么是猫王呢？猫王的音乐带有一种纯粹的跨越时代的孤寂与狂放。猫王在流行音乐史上最初也是一个打破常规的怪胎，它融合了黑人蓝调与白人乡村音乐，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它的舞姿与曲风被视为异类、不和谐的声音。利罗在学校被同学排挤，因为他喜欢摄影，喜欢奇特的生物，例如给猫喂三明治。

望，还有他们自己内心的那份希望啊，以及悸动。所以音乐呢，其实是一种跨越了时空去跟另外一个人交流的感觉。所以利罗非常喜欢猫王，是因为猫王即使与众不同，跟大家都不一样，特立独行，但他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超级巨星，他还是活成了他自己的样子。那利罗在他身上看见的是一种，那我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可能？我会不会其实我只是现在交不到很好的朋友，或许哪一天会有人看见我的特质，看见我的特色，而愿意来跟我交朋友，或者是跟我成为一个很好的，跟我产生一些更好的连结，那会不会有一天我就不会再这么孤单了？所以在利罗身上看见的是一个小女孩在面对超级巨星，在看见了一个与自己一样特立独行的人内心的崇拜，以及在内心燃起的那种希望吗？而同样的，史迪奇是一个六只脚有触角的外星生物，在夏威夷的海滩上，他无论如何想尽办法的去隐藏，但是都还是显得很突兀。当史迪奇穿上猫王的衣服弹奏时，那种怪异感反而消弭了。猫王的装扮本身就是极度张扬非日常的，这种极致的怪反而掩盖了史迪奇物种上的怪，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滑稽努力表演的灵魂，而不再是一个威胁。那一刻，史迪奇就获得了一种身份上的赦免。音乐呢，也在这里起到了一个去标签化的作用。在摇滚与旋律的面前，没有人是怪物或是孤儿，只有正在享受陪伴的灵魂。猫王的音乐呢，带有一种过去的美好。对于面对家庭破碎、即将与姐姐拆散的利罗来说，这些老歌建立了一个时空的防护墙。在这些旋律与歌曲当中，时间是停止的，痛苦是被允许存在的。猫王音乐中特有的那种孤独感，让利罗觉得自己的孤独被理解了。当史迪奇加入了这个旋律，他们就不是两个个体在忍受孤独，反而变成了两个人一起在分享孤独。史迪奇的本能呢，是毁灭以及各种的疯狂举动，而摇滚乐的本质呢，就是一种释放。猫王的音乐给了史迪奇一个不用伤害任何人就能释放能量的方式，他学会了掌控自己的肢体去配合节奏，这种转化正是他人性化最重要的一个起点。

Ohana 就是家，家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被丢下或者是被遗忘。如果你觉得自己格格不入，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像个外星人一样孤独，请看看史迪奇，他让我们相信，即便你带着满身的刺，即便你的过去支离破碎，只要有人愿意对你伸出手，在那段笨拙的草裙舞节奏里，就不再是被遗弃的。家不需要是一座城堡，它可以是一个由外星实验品、失业青年与孤单小女孩共同撑起的避风港。这就是星际宝贝带给我们最好的结尾，让我们有勇气去拥抱那个同样不完美却愿意留下来陪我们的人。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吧。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所以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料理鼠王》，是2007年的美国电脑动画电影，也是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的第八部动画长片。剧情讲述一只拥有绝佳味觉、梦想成为名厨的乡下老鼠小米，意外来到巴黎并潜入偶像食神的餐厅。他与厨房清洁工小林结盟，小米在帽子下操控小林做菜，成功以普罗旺斯炖菜惊艳严苛美食家，体现任何人都能做菜的精神。料理鼠王呢，是我小时候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觉得啊，就是老鼠其实是蛮可怕的动物。在电影当中也有提到说老鼠他们是潜入那个下水道啊，然后身上很多病菌这类的事，那我也觉得老鼠是一个很可怕的动物。但是在看料理鼠王真的是少数有让我觉得说好像老鼠好像小米真的蛮聪明的，就会做菜这件事情。我当然放在现实生活当中这食安危机啊，但是在这个充满着法国情调的电影当中呢，料理鼠王是一部真的很好看的电影，以及很有趣，就是从题材上面啊还有角色上面，我都觉得是一部真的很适合那种在下雨天的时候，就是喝下午茶的时候，就是它就是一个很适合拿来休闲的时候看的电影。而本周主题呢是来自配角们的主题曲嘛。那么很有趣的就是我在仔细思考关于料理鼠王这部电影当中的角色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在这里面的角色就像是我们身边周遭的每一个人一样，他们都没有特别的主角光环，或者是他们也没有什么超能力。老鼠会做菜，小米应该算是里面最有能力的一个，就是非常 出乎意料的一个角色。但是其实其他在厨房里面工作的像小林啊、老板啊，还有那个评论美食家，以及里面唯一的一个女厨师乐乐啊，其实他们都代表我们生活周遭会遇到的人。而这也之所以料理鼠王在过这么多年之后还是可以被称为神作的原因，是因为他将天才与平庸的界限模糊化，让每个角色都能成为现实社会的缩影。这部片没有绝对的英雄，每个人都在与自己的边缘感搏斗。首先小林呢，他是一个天赋平庸却被推上浪尖的配角主角。小林代表了生活中大多数的人，平凡胆小毫无过人之处。他带着介绍信进入职场，却发现自己毫无实力。他对梦想的追求起初并非源于野心，而是生存。当他在剧情中崩溃想要放弃的时候，反映的是我们在面对高压职场或无法胜任的期待时那种极度的焦虑与自我的怀疑。他虽然是名义上的

男主角，但在厨房里他更像是一个容器，承载着别人的才华与梦想。那么他当时拿这个推荐信呢，是他已经过世的家人为他写的，所以他内心其实是有一种我是背负着家里的期待来的。但他在进来之后却发现就遇到了这个十大厨，就是里面这个老板之后，这老板完全看不上他，就觉得说算你就去厨房打杂就够了。所以他一个明明来这边是应征厨师的人，最后却沦为打杂的，还有那个打扫的，会就是这个心里面的落差其实是很大的嘛。所以以至于他在剧情当中有展现出就崩溃，以及小米就是试图要操控让他来为他做菜这件事情，他在后面其实是还有崩溃，他觉得自己怎么会就是没有用到这样子的程度，我还需要一个老鼠来教我做菜啊，就整个是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那种自我否定。而接着呢，在剧情当中的也算是蛮有名的角色，那就是史大厨，他是一个被阶级与名声困住的守门人。史大厨代表了职场中那种刻薄且现实的主管，他看不起毫无背景的小林，只给他做那些最简单以及最基层的杂活，他并不关心料理的本质，只在乎如何利用古斯多的名声来赚钱，例如卖一些冷冻的食品。他失去了热情，对平庸者的排挤其实反映了体制对跟我不一样的人的一种傲慢与恐惧。而在电影当中呢，原本这间餐厅呢是来自古斯多，就是一个很名厨，世界名厨他的一个遗产嘛。那古斯多就是过世之后呢，由这个十大厨来掌管这个餐厅。虽然他在电影开场前的时候就去世了，但他作为一种精神意志的存在，他的名言料理非难事一直被误解，十大厨以为是随便谁都能煮，但小米和小林最后证明了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天赋不应该被身份限制。而在电影当中呢，非常有趣啊，以及那个很有反差感的角色就是柯博，在冷酷评论的背后寻求纯粹的孤独者。柯博是全片呢非常具有张力性的角色，他是一个能用文字杀死一个天才的人，但他的人生也因此变得枯燥且毫无生命力。他把餐馆呢评为四颗星，这样子的打击导致古斯多过世嘛，这是一种权力的展现。他深信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艺术家，这也让他自己变得非常的孤立，就他孤立他自己这样。而在电影的后段呢，那道平凡的法国家常菜打破了他冷酷的防御，那一幕将边缘人的主题拉到了最高峰。原来这个最挑剔的人内心深处最渴望的只是童年母亲给予的一点点温柔与陪伴，这道菜让他明白伟大的艺术不一定来自显赫的身份，更可能来自最卑微的角落。而为什么是这道法国的家常菜，这道杂菜堡呢？杂菜堡在法国呢是极其平民而且家常的炖菜，当最顶尖的权威吃下了最简单最基本的食物并因此被感动的时候，就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庶民文化的墙。柯博在结尾写道，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但伟大的艺术家可能来自任何地方，这句话就彻底翻转了史大厨那种阶级森严的价值观。在电影当中呢，属于电影的主题曲歌词里面唱着，不再有饥饿，我要这场飨宴。这对于主角小米来说，渴求的从来不只是顶级的松露或者是乳酪，而是那份能与人并肩在餐桌上被认可的归属感。这首歌出现最动人的时刻是当这群被视为害虫的老鼠与被视为平庸的小林与乐乐决定不再逃避自己的身份，他们在厨房里忙碌合力对抗体制，把一道平凡的杂菜堡做成了连冷酷评论家柯博都落泪的家乡味。这场飨宴属于每一个在失败中挣扎，在崩溃边缘依然选择陪伴彼此的普通人。

在这部电影里面呢，主角跟配角的界限是不断流动的。小米虽然有天才厨艺，但身为老鼠，他永远只能躲在暗处，是物理意义上的绝对边缘人。厨房里唯一的女大厨乐乐，她在男性主导的厨房里必须表现得比谁都还要狠。他的强悍其实是为了掩饰身为少数派的脆弱。电影并没有给他们一个俗套的结局，是让他们在承认自己身份的同时，找到了一个可以共存、可以发挥才华的小天地。电影的结尾呢，是一个卫生的检查员，就是根据史大厨的密报，在厨房里面发现了老鼠们，食神餐厅随后也被勒令停业，柯博也因此失去了他的信用和评论家的工作。不过透过柯博的投资赞助，小林、乐乐和小米开了一家小餐厅，生意门庭若市，当然店里也少不了让鼠群吃饭的地方。我们不一定要改变世界对我们的偏见，但我们可以找到一群人，在那段节奏里彼此陪伴，并做出最纯粹的杂菜包。杂菜包不是什么昂贵的食材，它只是番茄、节瓜、茄子等廉价蔬菜的组合。单看每一片蔬菜都很平凡，但当它们被精确的排列、细心的炖煮，就产生了连最刻薄的评论家都无法抗拒的深度。这暗示着，当我们这群配角聚在一起，各司其职，彼此陪伴时，产生的能量其实远大于那些闪耀的个人天才。电影最后有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柯博失去了他在评论界的地位，但他看起来更加的快乐了，因为他赞美了一只老鼠的料理，他被主流评论圈放逐了，从顶层的权威掉到了边缘的地带。结尾他坐在由小林所开的小餐馆里面时，问小米今天有什么好吃的，他不再需要用尖酸刻薄来维持自己的高度。刻薄的转变告诉我们，追求完美是一条孤独的路，但追求真实却能带来陪伴。他虽然成了名义上的落魄评论家，却获得了与自己童年回忆和解的机会。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赢，但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不输给偏见。小林承认自己不是厨艺天才，这反而成为了一种解脱，他终于可以不用带着那封信的阴影活着。柯博承认自己会被家常菜感动，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得来不易的勇气，他终于不用再当那个住在棺材办公室里的吸血鬼了。他们代表了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我们可能都在为了符合某种主导地位而活得很累，但料理鼠王告诉我们，承认自己的平凡与怪异，并找到那个愿意为你端上一碗杂菜堡的人，才是人生最高级的剧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但偶尔在别人的杂菜堡里当一个关键的配角，或者当一个愿意买单的评论家，其实也不错吧，不是吗？下次当你觉得自己像小林一样搞砸一切，或是像柯博一样

对世界充满嫌弃时，别忘了去翻翻冰箱，或许最好的答案就藏在那堆平凡的蔬菜里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特别单元《星际夜行追踪》。黑夜降临，开启雷达，锁定荧幕深处的未知故事。星际夜行追踪，时空之间真相流动。本周的星际夜行追踪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钟楼怪人》，是一部由华特迪士尼制作于1996年首次上映的电脑动画电影，为第34部华特迪士尼经典动画长片，也是迪士尼文艺复兴的第七部作品。这部电影改编自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巴黎圣母院》，虽然仍保有原作故事的基本架构，但是这部电影却改动了原作的大部分情节。其剧情重点放在一位罗姆人舞者艾斯梅拉达、菲比斯队长和加西莫多的三角恋上。加西莫多在剧中担任主角，他在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中负责敲钟。由维克多·雨果所撰写的《巴黎圣母院》，就是《钟楼怪人》的原作呢，在音乐剧上面的表现是非常惊人的，以及在各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诠释的不同的版本，以及在音乐剧上面的音乐表现上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钟楼怪人》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迪士尼电影当中呢算是最黑暗的一部作品，因为它具有的主题像是在前面有杀害婴儿啊、情欲啊、诅咒啊、反犹太主义、种族灭绝和犯罪这些种种的元素在这个里面。而原版的故事呢，其实是更加的黑暗，尤其牵涉到很多敏感的问题，所以在改编上面呢、是做了很大幅度的调整。世界是很复杂的，人性也是，迪士尼在向孩子揭露一件事，世界也有另一种样貌，像是同性恋、种族问题与异样眼光，将维克多·雨果笔下那部关于结构性压迫、宗教狂热与宿命论的宏大悲剧转化成了一部孩子也能观看的电影。这背后的改编难度呢是非常高的，因为我小时候在看《钟楼怪人》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只是觉得它跟一般的电影很不一样。那我真的没有很喜欢这部，就是在看迪士尼电影里面，大家都还是希望就是可以欢快一点，然后有趣一点嘛，就是可以幸福一点这样。但是钟楼怪人的基调呢，其实是比较灰暗，因为钟楼怪人的一个角色设计上面，他是一个很丑陋嘛，就是说他是一个长得很丑陋的人，但他内心其实很善良这样。那所以小时候就会觉得说，他为什么就是有一种在大家在霸凌他嘛，就因为他那边敲钟，然后大家就是看不起他，就觉得他就是社会上面的那个就是不重要的人这样。所以这其实就是让整部片的那个基调都蛮压迫蛮黑暗的。那我等我就是年纪再增长个一两岁之后再去看那个原作，我直接就是一个吓到，就觉得说哈，为什么就是原来原作更加的黑暗，甚至在结局上面是带有一种毁灭性的嘛。加西莫多与艾斯梅拉达最终是在死亡当中重逢的，而迪士尼呢选择将黑暗面包裹在华丽的歌舞与光影之下，却没有稀释其批判的力度。这部电影之所以在30年后依然被反复的讨论，正是因为它直面了人性中那些不愿被看见的部分。种族与性别等现代的议题呢，在电影当中透过吉普赛人的处境得到了完美的隐喻。吉普赛人在片中被贴上不洁、犯罪与巫术的标签，反映了人类历史上常见的排外心理。加西莫多对自己身体的厌恶，本质上就是社会长期施加的异样眼光后的心理内化。迪士尼呢，在向我们这些观众以及孩子们说明，丑陋不在于外表，在于凝视者的偏见。这种排外心理在当代依然随处可见，无论是针对特定族裔的歧视，还是对少数群体的偏见，本质都是一种恐惧的投射。迪士尼利用中世纪的巴黎预演了现代社会依然在挣扎的课题。从加西莫多这个角色上面就可以看见，他的悲剧不仅仅是什么丑陋的外貌，
其实更核心的是来自于他接受了来自旁人的凝视。当大家对他说你就是怪物，你就

0: 是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这些言论的时候，加西莫多听到了这些话，便真的躲进了钟楼里面，认为自己不配拥有阳光。丑陋从来不是一个生理上面的描述，它是一种政治的判断。在电影当中，在上位者拥有定义的权利，他告诉加西莫多他是怪物，加西莫多就成为了怪物。这种凝视会产生一种极其恐怖的后果，自我憎恨的内化。这套体系决定了谁是正常的，谁是圣洁的。加西莫多的渴望实际上是在试图撕掉这些标签，寻求一种跨越外貌的本质的人类连结。无论是因疾病、身份、族裔或性向而被边缘化的人，他们追求的往往不是特权，反而只是一种得来不易或是与他人一样的平凡。当加西莫多最终在电影末尾走下圣母院，接受小女孩的拥抱时，社会评价体系在那一刻崩塌了，因为大众选择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而不是透过权力者的偏见去审视。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4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在迪士尼的传统公式里面，往往是善有善报，但在这部片中，世界被展现得极为的复杂。开头的杀婴未遂，对社会底层的种族灭绝行为，这些都是真实历史中不断重演的悲剧。虽然结局看似圆满，但加西莫多并没有得到艾斯梅拉达的爱情，这打破了童话中拯救者必得芳心的套路，而这是一种更成熟的生命教育。我们追求正义是因为它是对的，不是因为它能换取某种特定报酬。在大多数的动画故事里面，以及在许多的文本叙事上面呢，主角的英雄行为通常会换来一份大礼以及一份奖赏，通常是爱情或者是地位。但是钟楼怪人给出了一个更接近现实的答案，加西莫多救了艾斯梅拉达是因为他看见了他的善良与生命的价值。当他最后牵起艾斯梅拉达的手，正义的动机是纯粹的，不是一场关于付出与回报的交易。面对灭绝式的扫荡，吉普赛人在奇迹之庭的团结展现了弱势者在极端压迫下如何守护彼此。这种对真实苦难的描绘赋予了这部片一种厚重的历史质感。钟楼怪人的原作呢，结局并不美好，但是我们反而可以从无论是原作还是在改编后给孩子们看的这种动画电影里面看见书，我们都不想要再有下一个加西莫多出现，或是不想要再有下一个像吉普赛人被面对这种种族灭绝的事情再次发生。电影中的歌曲 God Help the Outcasts 不仅是一首祈祷词，更是一次强烈的社会对比。艾斯梅拉达透过旋律与歌词的交织，完成了一次对所谓神圣的辩证。这首歌最巧妙的结构在于切分，信徒们的祈祷词是非常具体的求取，求财富、维持生活水平与阶级的筹码，求荣耀、寻求社会的认同与目光，求爱情、满足个人的情感私欲。对比之下，艾斯梅拉达的祈求是勇气、自由与更不幸的人受到庇护，这将社会对比拉升到了一个哲学高度。既得利益者向上帝要礼物，而受压迫者向神索取力量。

在动画设计当中，圣殿是宏伟对称且冷峻的，信徒们站在祭坛的中央，那是被看见的位置，艾斯梅拉达则在光影的边缘穿梭。当信徒唱着利己的祷词时，镜头往往是俯视或特写他们的脸，而当艾斯梅拉达唱歌时，镜头多半采用仰角，或者将它置于宏大彩色玻璃的背景下。这种视觉语言将它的渺小转化为崇高，告诉观众，建筑物再宏伟，若无悲悯之心，也不过是冰冷的石墙。歌词结尾那句 I thought we all were the children of God， 将所有人拉回同一个起跑线。这首歌让观众看见，那些宣称自己是上帝孩子的信徒，正冷眼看着同样身为上帝孩子的异乡人受苦。钟楼怪人这个原作的音乐剧呢，我觉得是就内容里面的文化深度还有很多我们都还没有提到的，但真的是碍于时间有限，就只能提一些重点来跟大家做一些说明。但是它的音乐剧的本身，以及在各个国家上面的音乐剧所展现出来的文化感受啊，以及它的文化深度内涵，以及面对在这些种种让人觉得很感到有点害怕或是有点恐惧的主题之下，怎么样透过音乐去看见这些生活在社会可能边边角角的人们，各种的权力压迫底下，他们如何努力生存，透过悲剧让我们看见说，当一个社会长期忽视或长期去欺凌霸凌一个人的时候，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这些作品真的是历久不衰，以及这些作品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都还是能够看见说，它去印证了现在的以及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加西莫多让我们看到善良的重量，史迪奇让我们看到陪伴的力量，小米与小林让我们看到平凡的总和就是一场伟大的飨宴。人生这场剧本，我们不一定要拿那个完美主角的设定，就像那道杂菜包，虽然每一片蔬菜看起来都平平无奇，但只要摆对了位置，找到了伙伴，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那个角落里发出最闪耀而且很有饱足感的光芒。当配角拿起了麦克风，故事才开始变得真实。我们发现英雄会老，公主会累，但这群看似没有站在 C 位的人们，却在每一次的崩溃、排挤与失败当中，练就了最厚实的灵魂。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0: 不是，搞什么啊？这段音乐是谁找的啊？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1: 哎，店长，店长，换这首，这首对了吗？
0: 这还差不多。准备好了吗？开店前跟我复述一次店规。
1: 是。
0: 三速交换所。
1: 三速交换所。
0: 是一个让大家换气的地方。
1: 是一个让大家换气的地方。
0: 压力很大的时候。
1: 喘不过气的时候。心情不好的话，就来店里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世新114学年度的节目《三速交换所》。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周五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上收听。那串流平台的话呢，会晚一个小时，也就是在下午六点的时候上架。所以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Cloud 平台都有上架哦。那其实，在写这个大纲之前，好像有想到说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我最近的事情，但我现在突然想不到哎。说真的，就是有灵感的话，你要马上记下来。不管说你是创作者啊，还是像我一样有录节目什么的，真的是要记下来，不然就是会忘记。诶，不过我上个月底不是去了日本东京吗？真的超级好玩的。我上次去日本好像已经是高一的时候，跟爸爸去他的员工旅行，然后那一次是去北海道，感觉是不管什么时候去日本啊，御寒衣物都要备好。像这一次去也是凉凉的，然后也有几天下雨，但我自己觉得这样的天气也没有到很扫兴，我们还是吃得很开心，然后逛得很开心。那日本行的详细内容呢，之后会以一个特别的形式跟大家分享哦。那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聊聊今天的主题啦。听众朋友们，觉得可以对一个人同时产生讨厌跟喜欢吗？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换个方式讲，今天如果是一个你很喜欢的人，可是他有一些小缺点，你会不会觉得心情很矛盾呢？今天的节目呢，同样有一个小主题想要跟大家分享。同样的，今天也有主题歌手哦。不过呢，在进入今天的稀稀土土之前，马上先进入我们的前导小单元富阳小独白。这家店里有很多种声音，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自己的独白。

听过一个说法吗？如果你喜欢一朵花，你会想摘下它；但如果你爱一朵花，你会每天为它浇水；但如果这朵花偏偏长得有点歪，或者叶子总是容易枯黄，你还会觉得它可爱吗？我最近常在想这件事，我真的很喜欢它，喜欢到它在我脑海里几乎是自带滤镜的。但说实话，它真的不是那种完美的人。它很健忘，讯息常忘了回，它也没什么条理，生活里的小迷糊多到数不清。换作是别人，我可能早就转身离开了。但奇怪的是，就像是上次我看着他为了找钥匙懊恼的样子，我心里一边想着这个人真的没救了，却一边想要帮他把东西收好，想要帮他找到。喜欢一个人好像本来就并不是要寻找一个完美无瑕的模板，真正的契合或许本来就不是百分百的，而是当你看到了一些裂缝，却依然觉得缓缓漏进去的阳光很温暖。那些所谓的小缺点，其实就是它之所以是它的一部分。如果因为瑕疵就否定了整个人，那多可惜啊，毕竟我也不是完美的，而它却在那样的不完美里给了我最完整的笑容。所以如果你也正在为了那个人的小毛病感到头痛，先不要着急，试着换个角度，或许那些让你哭笑不得的瞬间才是这段关系里最真实也最动人的地方。有一点讨厌你，但还是喜欢你，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富养小主题。当今天有一个人同时具备你喜欢的优点跟你讨厌的缺点，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喜欢会战胜讨厌吗？今天的酸素交换所就来解开你心中的矛盾，马上进入第二个单元，稀稀涂涂。啊，五点了，快点吸气吐气，每周一个富养小主题，一起吸吸吐吐，大口换气。

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单元稀稀土土。那这个单元呢，会跟大家讨论看看我们今天的富养小主题，并且介绍一位主题歌手。今天的主题歌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看之前一档很红的综艺节目，嘻哈类型的综艺节目叫做《大嘻哈时代》。那我自己是有看第二季的。那在第二季里面呢，有一个备受瞩目的歌手，同时也是我蛮喜欢的一个饶唱歌手，他叫做阿夫。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歌手就是阿夫。说到阿夫的话，其实有看节目的大家脑海中应该已经浮现一列一列的歌单了。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阿夫在挺进总决赛之后在北流演唱的其中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亲爱的肥猪是阿夫要写给喜欢的人的歌。那在一个采访里面呢、记者就有问到这一题，对于这个回答也觉得非常震惊，觉得说这首歌这样的歌名怎么会是写给自己喜欢的人，太令人匪夷所思了。那阿夫呢也只是笑着表示真的啦。那这种很冲突有点荒谬的词汇运用也是阿夫很擅长的创作方式。亲爱的肥猪是阿夫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推出的作品，收录在专辑很夸张当中。不知道如果说你已经对阿夫这个人有认识或是听过他的名字的话，你是在哪里知道他的呢？相信应该蛮多人啊都是从大嘻哈时代，不管是第一季还是第二季，就被他的个人魅力所吸引。阿夫的本名是林胜夫，这边资料准备的很详细哦。他是1997年出生的摩羯座饶舌歌手，外表冷酷但内心热情。最吸引粉丝朋友的点呢，莫过于他有独特搞怪的大男孩个性。要说的话，我会以怪这个形容词来形容阿夫。不过我说真的，我常常讲哦，像是我如果被说哦你很怪的话，多数时候我好像会是觉得开心的。要知道怪是有分好的怪跟坏的怪，而阿夫当然是我刚刚描述的是好的怪，因为他的个性呢非常擅长搞笑的日常人际互动以及自己心里的情感故事，并且把他们都融入嘻哈音乐，能驾驭快嘴饶舌，也能演绎抒情旋律。相信刚刚听的这首歌曲《亲爱的肥猪》，听众朋友们都能感受到阿夫独特的唱腔，有些该卷舌的地方他不会卷舌，然后在某些字的后面呢又会拖出一个非常神奇的尾音，但听了又不会觉得不舒服，反而越听越上瘾。鲜明的个人特色也让他就像刚刚说的，在参加了大嘻哈时代一的海选，到后来加入了大嘻哈时代二的赛事，成功挺进冠军赛，还收获了一大群的粉丝。那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曲叫做《亲爱的肥猪》，就是阿夫在北流进行大嘻哈时代二总决赛的时候演唱的其中一首歌曲。这首歌非常直白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相处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这是一个虽然挑剔但要表达出爱意，一个很矛盾的心态。那我们先就《亲爱的肥猪》这个歌名来讨论好了。想要问问看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曾经用一个很奇怪甚至有点不好听的绰号去叫一个你其实很在意的人？那这个的话最经典的就是人家都说国小啊国中的时候会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喜欢。

你就会一直去捉弄自己喜欢的人。那最经典的可能就是什么，去扯他的头发啊，然后吓他、欺负他，不能到欺负他啦，就是用这个讨人厌的方式去包装自己的喜欢。那当然也是借这个方式去引起对方的注意。不得不说，在小时候的话，确实这也是最快最快的方式，可以让对方注意到你。有点像是你大脑里面的资讯转换失败，就是把喜欢哦直接转化成捉弄，我去弄他，他就会看我，然后他生气的时候又很可爱这样子。我自己小时候是没有这样过了，所以其实也是蛮神奇的。而且呢，万一你一个不小心没有搞好，人家根本是会超级讨厌你，算是一个非常笨拙的喜欢。我觉得亲爱的肥猪就有一点这种感觉。我先说，其实我本人被这样子叫的话，我会给他一个超级大问号的脸。但简单来说呢，就是亲爱的很亲密，然后肥猪这个词又有点像在骂人，整体就是有一种爱，然后再加上一点小捉弄的感觉。小时候的捉弄可能都比较笨，一不小心的话就会害人家受伤。那长大之后，如果你是在一段健康的关系里，然后双方都 OK 的话，一定要是在这个前提下哦，这种捉弄呢就会变成彼此之间一个独特的亲密语言。关系很近的人才会出现这样子很亲近的称呼嘛，才敢这样子开玩笑，也敢把对方的缺点拿出来讲。喜欢一个人有时候其实不只是温柔，也会加上一点调皮，甚至是会有嫌弃对方的一个点。就算嫌弃还能维持这一段关系的话，就代表两个人都愿意靠近对方的不完美。之前在特辑里面好像有跟大家聊过，你在靠近一个喜欢的人的时候，会习惯把自己的缺点或是劣势掩盖起来吗？我们上次就有一个来宾朋友说，他很不喜欢这样，因为他觉得要泄露在对方面前的就必须是最真实的自己啊。这样如果后续有发展的话，难道我们就要这样一直演最好的自己吗？当然是撇除掉一些真正很不好的习惯哦。那这边的话，想要举例一个我在《亲爱的肥猪》里面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我们直接播给大家听一下好了。就是太多危险，

我真的觉得这一段超可爱的，完美的显现出了在感情里面，就是其中一方虽然觉得不合理，但还是低头认错的情节。而且阿夫这边呢，还是抱怨到一半，抱怨的话都还没说完，就马上说抱歉。没有错，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个段落，很喜欢这种有点相爱相杀的感情。就算常常互相开玩笑，互相嘴对方，却又是打从心里的喜欢对方。而且像刚刚说的嘛，每一段感情都不应该成为一场戏，不要怕对方看到不完美的自己。而且这可能也是一个可以知道对方是不是真正喜欢你的批判标准吧。如果你今天百分百的袒露自己给对方，然后对方真的不喜欢而开始远离你的话，那就表示说你们可能真的不适合。真的不能说哦，我一定要让他喜欢我，然后就开始演出他喜欢的样子。而在这个大家都很容易包装自己的时代，要接受一个人很真实的样子，甚至接受自己那一点点不讨喜的地方，确实没有那么简单。但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不管是朋友啊还是另一半，他们不只喜欢你的好，也包容你的怪。这就是今天稀稀土土的第一首歌曲，阿夫的《亲爱的肥猪》。那刚刚有提到这首歌是收录在《很夸张》这张专辑里面，接下来第二首歌呢，同样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哦。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在大嘻哈时代的一次合作舞台，阿夫跟同为参赛者的 Bardi 一起演唱了这首歌曲。那当时跟对手 Rex 还有 Elan 两个表演的对决，可以是说让评审们都觉得非常的头痛。而接下来这首歌呢，前面都是平平的铺陈，听起来很舒服，像是在海岛上面度假一样。可是到中后段的时候，旋律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大转折，这也是让评审们感到惊喜的一个桥段。不过呢，正式录制的版本又跟比赛的版本不太一样，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Hello， 欢迎回到酸素交换所。大家有听过海米芬吗？海米芬呢，是在原住民族部落里非常流行的一款调酒，以海盐柠檬饮、米酒、分解茶三种饮品去做1:1:1的混合，口感呢是咸甜酸，然后又带一点轻盈的茶香，有其他两个饮品的配合也完美的盖住了米酒的呛辣感，使这款调酒非常容易入口。那刚刚播放的歌曲就叫做海米芬，收录在阿芙2025年推出的专辑《很夸张》里。这首歌最一开始的时候是在歌唱竞技节目《大嘻哈时代》第二季里分组竞赛的阶段，阿芙跟同为节目参赛者的 Bardi 一起演唱的歌曲。而在正式录制的时候呢，除了原班人马的两位以外，又找来了阿布斯、坦纳比马一起合作完成。词曲创作呢，由三个人共同参与。这三个人都是带有原住民族的血统，所以其实阿夫的音乐一直都不是单纯的嘻哈，在一些作品里面呢，也会结合一些文化的元素。像刚刚的歌曲《海米芬》，就是直接运用了部落特色的调酒名称，也让这首歌的风格多了一些文化气味的层次。很有律动感，轻松晃动的节奏。那在节目里面的版本，在中后段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奏，这个旋律呢从原本的轻快加入了很多的重拍，那其实呢也是在模拟说，诶，我们喝了这个海米芬之后开始有点醉醉的。那虽然说刚刚前面描述海米芬是很好入口，甚至在很多人眼中是一款美酒，但是呢它的后劲还是非常

大西哈时代二中顺利的挺进了总决赛，也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呢，积累了不少的热门作品。当然不只是作品，阿夫本人也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男人。接下来这个故事呢，不是很可取，但是阿夫开始创作歌曲的一个起念，其实是因为他在16岁的时候，跟自己的朋友在班上有一个不太喜欢的女生，因为觉得好玩的关系，就想说写一点押韵的句子来呛这个女生。但是光是只有词汇的话，好像有点干干的，所以阿夫呢，他就开始在网站上面随便先找一个 beat。然后呢，在过程中也意外地发现，诶，其实我自己蛮喜欢创作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乐趣，就像是被点醒一样。阿夫起心动念，想要往这个目标迈进。那在很多的赛事当中，阿夫其实很常被呛说，诶，高尔宣现在都这么红了，你却还在这个地方打滚。这是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阿夫曾经跟高尔宣共组了一个团体，叫做高尔夫。而现在两人目前发展的落差也常常被拿来调侃，可以从阿夫的作品里面知道说他是一个很会自嘲的人。其实，在创作的路上，不少人会觉得阿夫其实可以走到更高的地方，但他本人好像有点太缺乏野心了。那阿夫的回应是，自己确实蛮懒惰的，不过觉得可以到现在这样已经够幸运了。像是他也没有预料到说，诶，自己在节目第二季可以走到总决赛。他也说啊，如果真的太 focus 的话，可能就会有得失心，有目的性的去做一件事，他就觉得不纯了，那也不会是他喜欢的东西。这样胡闹又直率的个性，或许就是阿夫一直以来的生活态度使然的吧。一路用玩闹，但是又认真的态度，穿梭在自己喜欢的世界里面。从阿夫的作品里面可以知道，直面现实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坦白自己的缺失，吐露自己的欲望，做真实的自己。今天的前两首歌曲，包括下一首歌曲，都是收录在阿夫的《很夸张》这张专辑当中。不过呢，没有说今天特别介绍这张专辑，是因为最后一首歌呢，就不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了。诶，先小小剧透了。马上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曲吧。

愿望，甚至是梦想，所以才会在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祝福其他人或是自己要财源滚滚，赚大钱。刚刚带听众朋友们聆听的这首歌曲叫做《肤浅》，是阿夫在节目《大嘻哈时代》第二季里演出的作品。当时节目组呢分配给他的主题是 Money and Fame， 也就是钱与名利。先不讲名利好了，你可以觉得钱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但其实大多数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它真的是一个必须的东西。阿夫在这首歌里面呢，也没有装清高，反而就是直接讲出来，对，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很肤浅的人。这样诚实的态度，其实也算是阿夫能够虏获这么多粉丝芳心的一个重要元素。我最近很喜欢看迷案追踪，就是在 YouTube 上面讲解一些之前前几年的案件调查，这样那发现其实蛮多那种因为财产纠纷啊，或是盗窃去做一些坏事的案件，甚至会跟自己的家人反目成仇。这些事情就我们普通人的思路来讲，其实是很难想象的，但可能或许真的被逼到一定的绝境之后，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生活在一个不太需要为钱烦恼的家庭环境之下。不过大学生嘛，还是会知道说自己每天都要省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载过那个记账的 APP， 我根本弄到最后都完全忘记。而且在台北生活的开销真的还蛮吓人的，身为大学生还是会出去玩啊，然后购物租房子也是一笔开销啊。所以说不为钱烦恼是骗人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一点点贪心，但这样的贪心也是很真实的。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吧，我们又不像超人电影里面拥有这么多的大爱，永远都愿意把其他人摆在第一位。大家都说要爱自己，却常常在一些自己得不到利益的情况下骂别人自私。你们有遭遇过类似的事件吗？又或者是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矛盾的心理状态吗？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店长分享哦。今天的稀稀土土也快要进入尾声啦，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阿夫比较早期的作品，发行于2018年的4月，以单曲的形式推出。这首歌的词曲呢也是阿夫本人一手包办的，很多人都是从大嘻哈时代认识他的嘛，但如果你回头听这首作品的话，虽然能感觉到他本人比较青涩的时候，但其实会发现他的个人特色的轮廓在这时候已经很明显了，想要往上爬，想要被看见的态度很鲜明，但也跟现在一样，同时又把家庭、兄弟或是个人的情感这些东西都放在隔离。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Don't Need to Know。

边想冲，但一边呢又不敢完全丢掉原本的自己。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过放手一搏，不顾一切的去追寻目标，但同时呢对身边的一些人事物还是会有所牵挂，有所顾忌。阿夫的歌曲 Don't Need To Know 这个歌名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感觉就像是外在的声音非常非常多，但我选择不要全部都听进去，这样子做自己轻松自在的态度。想要跟大家聊聊看，有没有一些时候你会想要把别人的评论啊，或是一些你不想要面对的声音，希望有一个开关可以把它关掉的感觉，又或者是说不是一些批评，甚至可能是你不想要面对的期待。像我现在是大二快要结束了嘛，真的觉得很快速，每次都觉得说怎么大学瞬间就过了一半，但家人都会问说未来要做什么，我都给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像我阿嬷真的就是每一次跟我谈话，不管是打电话还是我回到家，她每一次都会问我这个问题。我知道就是阿嬷也是好意，因为她真的不知道我的科系在做什么，但是当她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就也是会蛮焦虑的。一方面会觉得说我真的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然后另一方面也会觉得说哎，我怎么会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目标呢？就因为这样，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做不到或是还没有明确想法的事情，在别人提到之后我们就会在意，偶尔也会觉得说我能不能关掉这种声音。但即便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至少在这个当下，我很努力的做着我有兴趣想要尝试的事情。我在片场会尝试不一样的职务，我在广播电台做节目，我画画、做动画、做影片，即使每一件事情我都不能保证说是很专业，而且能够在未来派上用场的，但这样的努力我觉得也不是完全的徒劳无功吧。从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学到坚持不懈然后勇往直前的态度。虽然我觉得讲这些还是有点太梦幻太大道理而且不切实际了，但希望大家听到阿夫的这首 Don't Need To Know 的时候，可以知道说有时候不用太理会别人的声音，只要你有自己前进的方向，心里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这就足够了。而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有点像阿夫的一个起点。像刚刚也有提到，这首歌相对阿夫现在的作品而言，当然是相对比较青涩的。把这首歌跟他现在的作品一起听下来，也真的会发现说，诶，人真的会变，但有些东西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如果你现在刚好觉得心情有点烦，身边被太多的杂音包围，也许可以听一下阿夫的这首 Don't Need To Know， 至少在这三分钟里，试着暂时把世界的音量调小一点吧。以上就是今天稀稀土土想要介绍给大家的四首歌曲，还有今天的主题歌手阿夫。我真的非常喜欢他的歌曲，而且他的声音呢，其实从之前比赛初期到现在都受到很多质疑的声音。有些人会觉得说他的声音很像是在乱吼乱叫，为什么唱歌要有一个奇怪的腔调这样子，但这样的情况好像也更加的显示出了阿夫就是一个非常自由自在做自己的人。而且作品啊，歌声本来在每个人的认知里面就是很主观的，我们都要做不被定义的人。而说到这个 Don't Need To Know 的这个含义啊，就是试着屏蔽掉一些周遭的杂音。最近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其实也发布了类似理念的一个作品，新鲜出炉的哦。我其实好一阵子没有来电台录音了，上礼拜播的也是重播带，因为最近的生活真的是稍微有点乱糟糟了，不过呢一切都还在掌控之中。那前阵子这个歌手的新作品推出，也算是在我生活中，诶，不夸张，就是注入了一股新的暖流，让我好像有更多的动力可以去工作。好啦，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对六层探险，来介绍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吧。欢迎收听晚间节目

速生成，情绪降雨几率偏高，耳机请随时佩戴。以下是本周的流行音乐报道。

创作歌手林杰欣在前阵子新推出的作品《春眠》，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美的画面连结。一觉醒来之后，在满地的词海里开始拼凑自己。刚好在这首歌推出之前呢，我也有跟上杰欣的直播。刚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就觉得说，哦，是林杰欣没有尝试过的风格。然后歌词啊，听起来也像是一首深情的甜甜小情歌，因为就一直在重复唱着这个歌词，需要你嘛。那听了林杰欣在直播里的讲解之后，才知道说，在他脑中的春眠，就像是他沐浴在旁人给他的一些评论，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些看法就像是给了他一个框架，给他套上了一层滤镜。就像是在一场梦境里面一样，让他无法清醒。然而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也思考到说，他好像总是从别人的眼中认识自己。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春眠之后，他也想要清醒过来，拼凑出真正的自己。这首歌其实在上礼拜的时候才正式发行，不过 demo 的版本呢，相信不少的粉丝朋友们也已经听过了。这首歌跟 demo 比较大的差别是啊，还请来了 Flow Strong 老师一起来帮忙编写旋律。只能说老师真的是强强强，完全演绎出了不一样的风格。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曲。那身为杰家军呢，也是要跟大家讲，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多听几遍。那相信林杰欣

呢，因为最近发行新歌的关系，可能也会在各地有一些露面，有不少的表演这样。大家也可以跟店长一起支持一下哦。林杰星是一位非常棒的创作歌手，请大家多多关照吧。居然讲了这句话，真的太夸张了。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对流层探险。天气总是变化多端，就跟音乐市场一样。那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林杰星的最新单曲《春眠》。接着呢，就要进入最后一个单元了。今天的三宿周分享也是选取出了一首听众投稿的歌曲。其实这份投稿呢，在第一季的时候就已经接收到了，但店长这边呢，可能表单有点稍微乱掉，所以呢，在今天才释出了这份投稿，真的是非常的抱歉。这位投稿者也是老熟人了啦，他说推荐这首歌呢，是想要送给店长本人，希望主持人呢可以早点睡，不然身体会坏掉。那很累的时候呢，也可以听听看这首歌，加油！非常谢谢这个来自不知道几个月前的鼓励投稿，我会好好加油的。节目的制播期真的也快要结束了，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陪伴，每次都有一种是最后一集的气氛，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啦，马上来听听看这首投稿者推荐给我，也是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放松歌曲，陈娴静的《We》。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那下礼拜呢，也有更多精彩的内容，还有主题以及歌手想要分享给大家。下礼拜也要准时收听节目哦，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于婷。今天要向大家推荐邰正宵在1993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理想男孩》。

现在播的这首歌曲是《理想男孩》中的 A 面最后一首歌，我以为我是你最后的依恋。邰正宵在推出《理想男孩》这张专辑时并没有受到广大的回响，而是到后来推出的999朵玫瑰才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也因此有了玫瑰王子的称号。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我们今天这集邀请到来宾 Janet。
1: Hello
0: Hello Ich bin Karol Ich kann Deutsch sprechen Kennst du das auch?
1: Ja, natürlich Ich kann sehr gut Deutsch sprechen
0: Acht Eiter Ameisen essen ein Ben Ananas
1: schon gut.Also, der forschende Forscher Forscher forscht in der forschende Forscher Forschung, in der forschende Forschung forscht der forschende Forscher.
0: 研究青蛙研究人在青蛙研究青蛙研究中进行研究在青蛙研究中青蛙研究人进行研究。
1: 哇哦，
0: 哈，有没有比德文也差不多，比中文又是我赢。我已经两胜了
1: 哇，那我要走了吗？
0: 刚才听众朋友们就 听到我们这些德文的 PK， 对，其实 Janet 是我们政大的欧日系，然后她是
1: 德
0: 文组的，哇塞，听说学台湾德文的人真的是不多，您是少数中的少数。
1: 还行还行，
0: 为什么是少数的？是因为 Janet 非常厉害，她经常拿书卷奖，对不对？
1: 两次而已啦，
0: 两次也很多，我一次都没拿到。虽然我有拿过班牌前十了，
1: 那还是很厉害啊。
0: 不是班牌哦，是我们那个系牌哦。
1: 嗯，我们系上人比较少啦，可能大家要加油。
0: 对，反正真的是对于欧语是非常的有热忱跟兴趣的，他也是积极的在钻研这个部分，然后他也很热衷在一些国外的交流实习上，他有之前也有去德国的一所大学然后去实习。那我想要先问 Janet， 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要选欧语系，是有想要出国留学的打算吗？
1: 一开始有，然后我一开始会选欧语系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爸爸他很喜欢很喜欢德国，然后呢高中的时候我们家因为他那时候就开始引进了一些德国的产品，然后我就开始收到很多德国的东西，然后我都看不懂上面的包装，然后我就想说那如果我可以看得懂的话感觉蛮有趣的，对，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先学了一点德文，然后慢慢的就找到了很有成就感，也很蛮有兴趣的，所以最后就选欧语系嘛。
0: 你看哦，你就是为了就是看那个包装，觉得哎，怎么那个语言看起来很像英文又不像英文这样？
1: 对，因为就我觉得我对语言有一种很，我需要语言带给我安全感。例如说，可能到别的国家，就算是日本，因为我不会说日文，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点没有安全感。
0: 哦，能够理解。
1: 对，
0: 所以那时候也就是。就是因缘际会下，在大学的时候就得去念这个。
1: 对哦，然后你刚刚有说到有没有想要出国念书的打算嘛？就因为小时候还是会想要出国念书，然后我就想说，大家都去英语系国家，有点太无聊了，
0: 太无聊，so boring。
1: 对，没错，所以想说可以，我想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就想说，德国好像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我爸那么喜欢。
0: 但其实我觉得学德语也蛮好，是德语在欧洲那个就是整个欧洲算是比较通用的一个语言，因为大家都知道德国有很重要的一个工业就是汽车，
1: 对，
0: 汽车业嘛，
1: 对，
0: 所以其实包括也有听说日本人也是很多人都愿意去修那个德语。
1: 对，我们就有之前就有跟大阪大学的德文系合作过，然后他们的德文其实也我也觉得讲得很好，程度也很好。
0: 那你私心觉得你讲的比他们好，还是他们讲的比你好？
1: 我觉得就日本人学英文也会有口音嘛，所以他们讲德文也是有一点点口音。就台湾人的红利真的是因为我们讲。

0: 话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口音。
1: 哦，
0: 对，所以我们
1: 对。
0: 学德文、学英文的，讲起来腔调都不错。
1: 好听。
0: 对，还行。
1: 那你刚刚有聊到说你有去实习吗？你是去哪里实习？德国的？
0: 特里尔在法国跟德国的边境，很小很小的一个城镇。
1: 嗯。
0: 它是算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嘛？其实德国很多城市都说自己是最古老
1: 他们都喜
0: 的。
1: 欢拼谁比较老，是不是？
0: 对，好像越老
1: 我
0: 越
1: 的
0: 厉
1: 年纪
0: 害。
1: 比较大，我
0: 没
1: 古
0: 错，
1: 罗马时期就在了。
0: 对，哦，对啊，特里尔在古罗马时期的时候就蛮厉害的。
1: 嗯，
0: 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对面就有一个罗马浴场，对，
1: 哦，
0: 可是那里从来都没有用过，就是，
1: 已经变古迹了。
0: 对，就是古迹了，然后就是可以去看看这样。但我觉得特里尔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那个马斯克主义的那个马斯克，那个就是他的故乡。
1: 怎么会选那个地方？
0: 哦，那是我的教授，就是政大欧语系的姚少基教授，他的母校。然后他自己很喜欢那个地方，然后他也促成了很多政治大学跟特里尔大学的，就是两校之间的合作，所以就刚好教授也有这一个计划，然后想说，因为他上课的时候很长很长告诉我们，就是德国怎么样啊，特里尔怎么样啊，然后他也有暑假的时候会带一些学生过去，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吧，
1: 你就被洗脑
0: 那，
1: 了。
0: 我就有机会认识到这个城市，所以我就想说，好啊，那我有这个机会我就去看看吧。
1: 我发现，其实我们学校的心理系，因为之前我有修过心理系的课，然后那个老师也是从德国留学回来，
0: 真的，
1: 就是我们2节课是1堂嘛，然后他几乎有1个半小时都在讲德国哪里好。然后他那时候去到哪个博物馆呐、啊，然后看了哪些历史啊，然后觉得哇好赞，然后还说什么哪一个车站的什么什么面包很好吃什么的，我讲一讲，我说这堂课已经不是什么心理课了，根本就是他的德国分享之旅这样子。
0: 对，我觉得去过德国人的人。的人应该都会很喜欢德国，像我也是。
1: 怎么说？
0: 就是他们整个城市的氛围吧，我很喜欢。然后生活方式跟就是工作跟生活的平衡之类的，这些都蛮吸引人的。
1: 但是你刚才说你是去特里尔那个城市，它是比较算古老的一个城市嘛？
0: 对。
1: 那你觉得那边的整个环境有很古老吗？
0: 你走在路上的话，会看到一些老房子。可是其实德国不管去哪里，整个路上都是老房子。像是他们，甚至他们的居民是希望保留下那些老房子的。他们有二战之后，不是德国很多地方都全毁了
1: 对
0: 吗？
1: 啊。
0: 然后他们就给自己的居民投票说，你们要重建成二战以前的样子呢，还是你们要变成新的
1: 摩登大厦，
0: 现代大楼的样子？然后。很多城市都保留了二战以前的样子，就是他们就算是重建哦，都盖得一模一样。
1: 但是里面的设施应该会换吧？
0: 当然，里面的东西还是很新的。
1: 那有冷气吗？
0: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去德国的，我去年2025年的暑假就是去特里尔大学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刚好遇到了热浪，
1: 应该超
0: 超级无敌热，真的是热到，因为我们。热浪，他们没有冷气，教室里面没有冷气，只有很大片 的
1: 连
0: 窗
1: 教
0: 户。
1: 室都没有。
0: 教室没有冷气，你知道学校里面唯一有冷气的地方，图书馆可能有，因为要保存那些书。可是呢，唯一有冷气的地方是走廊，超怪的。
1: 那大家在走廊上上课好了。
0: 我也觉得那样比较合理。就是我们热到，教授说："哦，对不起，我迟到了15分钟，因为今天真的是太热了，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得要很慢。"
1: 慢，
0: 对，
1: 哇，那你觉得特里尔那边的人怎么相处起来怎么
0: 我
1: 样？
0: 觉得很像我们的南部人，
1: 南部人是很热情吗？
0: 就是很淳朴的感觉，很热情，然后。就是不会排斥外来的人，他们反而会
1: 哦，真的吗？
0: 很希望
1: 我
0: 你
1: 以为
0: 来。
1: 像这样子比较 old 的那种城市，他们可能对于外界的人会觉得说，你们来是不是又要破坏我们的环境？
0: 我觉得那里的人不会这样子，反而是，虽然这样讲可能比较不好，但是我觉得只要是德国人，就是德国的当地人，他们是很愿意去分享他们自己的这块土地，还有他们的。
1: 故事。
0: 对他们的故事很愿意跟你聊天的，
1: 那你听得出来他们

0: 讲德文有没有口音吗？就是像说我们南部有南部的口音这样子。
1: 有有有有，我这也是我最近在跟我朋友讨论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有保持联络。然后他们因为各地也都是有自己的方言。对，所以他们有一些会受到方言的影响，他们讲德文起来就会有点听不太懂。但是他们有一个叫做就是 Hochdeutsch， 就是有点像标准德文的东西。所以就是听起来会蛮像的，但是如果就是我待了越久，就会听越听得出来，这些字好像跟我原本认识的不一样。例如说，可能 zwei， 有些人就会说 zwei， 这是二的意思
0: 啊、哦？是吗？
1: 对，就 zwei zwei 两个是一样的字哦，可是发音就不一样，
0: 就真的差蛮多的。像我听起来就像吃饭，
1: 肚子饿了，
2: 吃饭，
0: 吃饭，
1: 吃饭。对，
0: 特里那边东西好吃吗？
1: 德国的东西都不怎么好吃。
0: 面包嘞，面包嘞。
1: 哦，面包。
0: 他们德国最有名的不就德国节吗、那叫什么 ？Bristol。
1: Bretter。对 ，Bretter。那个其实到处都买得到了，但是我觉得不说面包好了，我们说蛋糕。它的蛋糕又便宜又好吃。就是我有，
0: 你是说像那种小餐车卖的那种吗？
1: 没有，就是一般咖啡厅的，因为可能100块台币，你就可以吃到一片超大块，比星巴克还要大块的那种蛋糕。
0: 星巴克是真的很贵，
1: 星巴克是真的，就如果不跟星巴克，就是那块蛋糕很大啦，然后又很好吃。就是要再配一杯咖啡，你就可以在那里坐很久，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欧洲人都会坐在咖啡厅外面坐一整天。
0: 哦，而且德国的街道是不是算干净？
1: 在至少在特里尔是干净的，因为我在那些大城市我就不敢说，可是特里尔是真的蛮干净的。
0: 像去法国我完全不敢。
1: 哦，我有听过，
0: 因为法国你就是外面的变数太大了。对，你坐在那个外面，我真的觉得说搞不好吃一吃等一下就会突然有一个人来抢我的东西、不然就是可能会有鸟突然一个鸟群过来、然后我的那个蛋糕上面可能就多了一些什么可怕的东西之类的。
1: 但德国我觉得是相对安全的，就我这次去的经验啦，我自己觉得是相对其他欧洲国家安全的。
0: 你是去实习几天？
1: 我去一个月，
0: 就暑假那个月，
1: 六月到七月
0: 最热的时候。
1: 对，那次的热浪我忘记是几年来，就是他们史上最热的一次，可以说是史上最热，
0: 非常的 lucky。感受到德国的热
1: 情，好可怕！
0: 但我们一般人没有去过德国，可能都会觉得说，哦，德国人就是比较冷漠，然后可能就是比较严肃一点，他们就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可是你去的时候，感觉就可能
1: 超喜欢。那我觉得就可能会讲一点点德文，他们也会更有那种拉近你距离的感觉。
0: 所以你在那边基本上都是使用德文。
1: 对，我能讲，因为我也想要练习自己的德文嘛，所以我想说我能讲的话我就尽量的说。
0: 那你去那边实习是去大学的
1: 汉学系？去特里尔大学
0: 他们的汉学系。
1: 对，有点像我们这边的英文系或者这种感觉，就是学一个外语。
0: 哦，他们那边在学中文的。
1: 对，
0: 叫汉学系。
1: 学的中文不是只有就是白话文，
0: 他们学文言文吗？
1: 学什么《论语》之类的？
0: 真的吗？
1: 真的，那个
0: 连我自己本身都没看《论语》哎，
1: 我也不行。我觉得就是他们蛮厉害的，而且他们不是有，就是可能我们想说，会不会他们只学简体，不是只学繁体？没有，他们可能要两个都学。
0: 真的？
1: 对啊，就是特里尔大学是一所蛮特别的学校，他会给学生自己选择，他们两种都教。可是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学简体还是你要学繁体，很特别。
0: 那你有没有跟他们建议说学繁体比较好？因为你学繁体可能简体看就比较懂。
1: 对，但他们就说他们也这么觉得，他们觉得繁体比较美。
0: 哦，
1: 对，但是呢，当要写的时候
0: 就会记不起来。
1: 写对他们来说真的像画画一样。
0: 可是我很好奇的是，他们要怎么去理解中国思想这些东西，包括孔子啊、孟子啊，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从幼稚园可能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被教导，就已经知道这个人存在。他们是已经有既有的思想，然后还说哈，
1: 对，
0: 孔子，
1: 就是他们有点因为少了那个环境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老师很重要。我觉得他们的老师蛮厉害的，就是很会用一些生活的例子，或是他们其实也很支持学生到中国啊，到台湾。就是去认识真正讲中文的地方，他们的文化。 对，就是让他们实际的体验吧，因为他们一开始一定是打语言基础而已，可是后面

0: 关于文化思想的部分，我觉得他们是比较支持学生吗？就是向外走。
1: 哦，你们本身政大课也是这样吗？
0: 我们对一开始也是讲，就是一开始也是学语言，然后我们从大三吧，大
1: 大
0: 二、
1: 三
0: 大三
1: 吧，
0: 忘记了，
1: 出卷奖的学生，教授。
0: 很抱歉，大二、大三的时候就会有文化的课。但其实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会讲很多他那时候在德国的故事，然后我想特里尔他们那边也应该也是这样，就是老师也都是在国外住过的，所以他们应该也会理解，就是讲中文的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啊。哦，然后那时候上了一堂很特别的课，是有一个教授他会用电影，然后让他们认识这个语言的文化。那我们那时候看的是《阳光普照》。你知道吗？徐光汉有演的那一部，
1: 完了，
0: 没关系，就是一部
1: 我对不起徐光汉，
0: 蛮沉重的电影。但是它里面探讨的就是有可能像台湾的，亲子关系、孝顺，这个就有提到孝顺。那关于这个，我们那时候在课堂上就有讨论到，就是
1: 你们跟他们讨论，
0: 对，我们跟德国的学生讨论，就是他们的亲子关系、父子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怎么样。然后他们会怎么看待要就是孝顺这件事情？然后到我们身上，我们就跟他们就是讲解说我们在台湾的状况可能是怎么样，我们家里的亲子关系是什么这样。
1: 他们应该会很有兴趣吧？
0: 对，他们觉得很特别，就是他们没有听过，就是可能有点像文化冲击嘛，他们有点吓一跳。
1: 他们本身不会有那种要抚养这样子的。
0: 我觉得可能跟他们的社会制度也比较相对健全有关系，因为他们的国家就是也会给他们一些，
1: 福利，
0: 对，他们的福利也相对比较好，然后他们也很小就独立了，然后他们的爸爸妈妈，我觉得就是德国他们的家庭感觉很重视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嘛。对，就是
1: 节日要一起吃饭，
0: 对，有很多要一起吃饭的节日。然后就整个家庭的氛围跟东方世界的会不太一样。
1: 他们应该步调比较慢一点，然后比较讲求平稳一点。
0: 对，就是慢慢的，
1: 慢慢的，
0: 不知道怎么说，
1: 慢慢的，上课也会慢慢的嘛？
0: 哎，不会不会，
1: 讲话会慢慢的，
0: 讲话很快。我一开始去的时候都听不懂，
1: 好有反差哦。
0: 而且德文很多就是。这种声音，
1: 然后其实说他是不是在嘲笑我，知道吗？听不懂的时候嘲笑我。
0: 我们去参加他们的一个会，然后因为每个人讲话都很快，我们都觉得他们要吵起来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就是我会后有认识那个里面的德国人，我就问他说：“你们那时候是快要吵起来了吗？”然后说：“没有啊，我们开会就是这样子啊，很正常呀。”然后说：“哦，真的，我觉得
1: 他们很多喉音的，听起来就会想象。”快要吵架那种感
0: 觉，对，而且又很用力，很用力，然后又有喉音，又很快，就是
1: 他没有办法轻柔的讲德文。
0: 我觉得看地区，奥地利人讲德文，我觉得就相对
1: 优雅一点，
0: 对，温柔的感觉。
1: 毕竟是音乐之都嘛，
0: 也许，对，我也还没去过。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萧亚轩。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我们今天的来宾是 Janet， 欢迎她。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邀请 Janet 来跟我们分享她去年在欧洲实习一个月的故事。她是去德国的特里尔，然后她本身也是政大欧文系的高材生。
1: 是的，这样讲吗？
0: 刚才聊到你那时候去特里尔大学做实习嘛，那想问一下你那时候实习的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我们去的是汉学系嘛，所以就是帮他们辅助系上的一些杂事啊，或是他们那天那时候也刚好有 Give Fest， 就是烤肉派对，然后 Zomer Fest 有点像我们的运动会圆游会那种，然后还有去各校推广，就是像是成大单车节。
0: 哦、oh. ，
1: 对，就是去推广汉学系这个，让大家认识这个学系，然后还有经营他们的社群媒体。
0: 还蛮多工作的。
1: 蛮细。
0: 但是在这件事情，我想先打个岔。你说你是六月到七月去的，
1: 对。
0: 正常来说，以大学来说，应该差不多都放假。他们没有放暑假吗？
1: 他们的时间跟我们的不一样，所以我去他们大概是六月底、七月中才结束。
0: 所以你们算是那个学期的期末。
1: 对，期末
0: 过去。
1: 对，然后我们也会帮他们练习口说，让他们的考试，然后我们就去跟学生练习口说这样子。
0: 那你们刚刚说办的那些活动是只有你们就是台湾的学生去然后办这个活动，还是说他们自己系上的？
1: 本来就会有的，是学校全校性的。
0: 然后你们就被
1: 当对，我们就刚好
0: 学校的一份子。
1: 没错，很荣幸。
0: 所以你们做很多活动都是跟他们当地的人一起互动的？
1: 都是跟他们一起合作的，像是刚刚讲的 Zomer Fest 那个圆游会，就是我们从台湾带了珍珠去那边煮珍珠奶茶给他们喝。
0: 那应该会秒杀吧。
1: 很好玩，就是他们不收现金，他们是盖印章，就是要先去买那种 coupon，然后再回来给我们盖章，然后就有人回来喝了好几杯，可能六个 coupon 里面四五个都是
0: 你们的。
1: 对对对，
0: 哇塞，你们好聪明哦，还带珍珠奶茶去。
1: 对，我们有珍珠奶茶，然后还有玩夜市的小游戏，但他们玩麻将 bingo 那个。
0: 所以你们还带麻将
1: 去？没有，就是他们本来就有的。
0: 他们有麻将？
1: 对，因为探学系啊，所以他们就会本来就会有准备这些。探
0: 学系会有麻将哦。
1: 很好玩吧？
0: 好酷哦。
1: 虽然我也不会玩，但是 bingo 我还是看
0: 懂。等一下，你不会玩麻将？
1: 我不会。
0: 你要比他们汉学系被比下去、欸、
1: 我被比下去没关系，我是学德文的。
0: 好，你跟他们拼德文。
1: 我会喝酒就好。
0: 跟他们拼红酒
1: 呢？啤酒，喝啤酒、
0: 哦、他们是喝啤酒。
1: 对，跟他们拼喝啤酒。
0: 他们啤酒是不是很便宜？
1: 很便宜，超级便宜。
0: 你们有什么比如说圆游会结束之后大家一群人然后去啤酒馆

0: 哦，他们会去酒吧，但是有一次是我们邀请了就是比较好的朋友来家里，然后我们就喝了整个晚上的酒，我们大概喝到4点吧，就是吃晚餐，然后吃晚餐就开始喝酒，然后他们玩喝酒游戏啊，然后唱歌啊，就很快乐。
1: 教授，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0: 没有，我们教授说德文要怎么样才能学得好？喝酒。
1: 就是靠喝酒吗？
0: 对，
1: 怎么跟台湾讲的一样？交朋友靠喝酒，
0: 没
1: 谈公
0: 错，
1: 事靠喝酒，什么都喝酒。
0: 喝酒可以解决就是所有事
1: 所以
0: 情。
1: 喝完酒之后，你隔天突然德文的头脑瞬间打开，原本只有开两三，就是20-30%，然后突然喝完酒之后100%打开，
0: 觉得自己都是德国人。
1: 完全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
0: 哎 应该可以吧？
1: 在会议上跟他们一起吵架。
0: 我没有办法讲那么快的德文，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强了。就像我们可能台湾人讲话，他们也会觉得我们讲很快。
1: 那你们在去实习的过程中，你们会跟他们的老师互动吗？
0: 哦，会啊，会啊，我们特别需要跟他们老师互动。就例如说，我们那时候会帮他们练，有一堂课是帮他们练习口说，然后老师就要告诉我们他们需要练习的题目有哪些，需要练习的点有哪些，就
1: 哦，
0: 是
1: 所以你
0: 要。
1: 们去实习不是除了办活动，你们还要？我以为你们是当学生呢。
0: 没有，我们是就是有点像实习老师。对，我们还有自己带课程，然后还有准备一个料理厨房，就是我们从台湾带的豆瓣酱，然后去那边要煮麻婆豆腐啊，什么什么，然后带着他们的学生一起做出这些菜。
1: 那你那时候准备了什么课程给他们？
0: 我们那时候介绍台湾的传统节日，然后介绍月老跟红线。
1: 怎么又？你知道我那时候去德国也是介绍这个
0: 哦，
1: 给德
0: 真的
1: 国
0: 吗？这个很好用，
1: 每次都这个啊。
0: 因为他们只能理解丘比特，可是他们没有抽签什么的啊。我们那时候还找到，就网络上有线上抽签、线上月老，然后就带他们抽一支，然后就可以给他们看，就是那些签师长什么样子，然后告诉他们流程什么的。嗯，他们觉得很有趣。
1: 他们看得懂中文，对不对？
0: 看得懂中文。
1: 哦，所以他们其实应该也看得懂签的字。
0: 应该是看得懂字的，只是理解，因为那些签有些是古诗嘛，所以也不一定真的可以完全的理解啊。其实我们自己也不一定懂啦。
1: 但是我们就大概猜一猜他大概什么 意思。
0: 对对对对，或是就是请 AI 就是翻译一下吧。
1: 那你那一堂课你自己就是整堂课上完下来的感受是什么？
0: 你说德国人、德国学生跟台湾学生的差别
1: 对
0: 吗？
1: 啊，
0: 我觉得他们蛮认真的，
1: 哦吼，
0: 我觉得这个点是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学生很少，一堂课可能只有两三个学
1: 啊，
0: 生，
1: 为什么？
0: 基本上是家教了，因为
1: 怎么只有两？
0: 汉学在德国也算是比较，可能在特里尔
1: 没
0: 啦，
1: 有那么热门。
0: 对，这个城市太小了，对，
1: 哦，
0: 所以这个城市会想要学这个语言的人就可能就已经比较少
1: 而
0: 了。
1: 且如果是比较古老的城市，应该年轻人都会想要往大城市跑。
0: 对，像海德堡，就是德国的大城市，他们的学生就可能是3位数。对，但是特里尔因为真的太小了，就是真的你要很有心、很想要来学中文的人，你才会来这边。所以来的学生就一定会很认真。
1: 理解，所以你就上了一堂家教课。
0: 差不多。但跟他们学生之间的感情也会很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也都还有保持联络，然后也有人9月要来找我。
1: 啊、哦，真的吗？回来台湾？
0: 对，他们来台湾找我，很期待。
1: 哇塞！那刚才说你还有做那个麻婆豆腐吗？他们那边没有豆腐料理吗？
0: 因为麻婆豆腐比较中式的嘛，然后他们吃
1: 哎，
0: 饭比
1: 那
0: 较
1: 他
0: 不
1: 们没
0: 是。
1: 有中式的餐
0: 哦，
1: 厅
0: 有，
1: 吗？
0: 只是那些都是越南人开的，就是而且比较贵。其实很多德国人他们都不会出去外面吃饭，就是我认识的啊，可能因为是学生嘛，他们都会要么去学餐，要么就自己带便当。对，很少很少，真的你要聚会的时候才会出去外面吃饭。
1: 就是外面就是花钱的地方，就是
0: 对，因为他们外面吃饭真的太贵了。
1: 他们能够接受辣吗？
0: 哦，哎，好问题耶！我们那时候煮之前有问他们，他们说可以，可是不能太辣。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微辣，他们就有点没办法。
1: 就感觉他们的菜里面好像没有什么辣，
0: 对，你这么一讲，我才想到。
1: 对吧？
0: 就是几乎我们还有做蚂蚁上树，因为他们很多吃素的人，
1: 啊，
0: 就
1: 真
0: 连我们本来因为麻婆豆腐里面有肉末嘛，
1: 的吗？
0: 所以我们本来只有准备麻婆豆腐，但后来报名的学生有吃素的，然后我就赶快

0: 电话回家说爸爸爸爸教我一个素的料理
1: 还要这样子国际球员的
0: 就是而且要简单的要是那里有的食材、
2: 哦、
0: 我们想说那就蚂蚁上树吧就是为了煮素的给他们但我们就是连这道菜就是我们可能平常吃都会加一点小辣但那里我们那时候就一点辣都没加
2: 他们那边吃素原因是宗教吗
0: 一部分宗教一部分是环保就是我认识的朋友都是环保
2: 他们环保的这颗心是从小被教育到现在
0: 是真的真的很深根在他们的心甚至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那时候也有来台湾然后他是在我们球队里面认识的
2: 嗯，
0: 他说他开车不喜欢开太快、
2: 嗯、
0: 因为这样太耗油了
2: 哇塞
0: 所以我说哇这真的是让我有点是敬佩的感觉
2: 他还好不是跟你说他没有开过高速公路
0: 但他说他开高速公路都会尽量开就可能80不要再踩上去、嗯、在80上去就是耗油的了
2: 他就是一直在外车道啊
0: 嗯他就是一直在外车道然后就是他说没关系啊反正我也不赶时间
2: 哇天哪我只知道德国因为那时候去他的确他们很多东西都是强调环保然后我以为可能是因为国家的政策啊可能最近、嗯、绿能产业什么上升所以大家要提倡环保、
0: 嗯、
2: OK fine 没有想到他们这个环保意识是从小就这样子
0: 对但我觉得我蛮喜欢的因为包括他们可能去外面就是你买保特瓶他是真的每一瓶都先收你押金、嗯、你要自己拿回去回收真正的落实回收他才会把押金还给你
2: 哦，你说投那个机器对不
0: 对？
2: 对，
0: 包括像是可能今天我们路上有游行，然后有摊位要喝啤酒，
2: 嗯，
0: 你都是一定会有一欧的押金在那边，然后他会给你玻璃杯，
2: 哦、
0: 你就拿着玻璃杯走。如果你要还这个玻璃杯，你就要回到那个摊位去，
2: 还要走回去，
0: 还要走回去，
1: 你不能再不仅喝一喝，然后拿走吗？
0: 对你拿走的话，你就等于押金买了
2: 一欧就给他，
0: 对。
2: 哦，哎，其实也是蛮聪明的方式
0: 啊，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啊。我也是个环保魔人
2: 我就是一个怕麻烦的
0: 嗯，
2: 怕麻烦的人
0: 有些人去了会不习惯但是我自己我是觉得蛮好的我也做得很开心
2: 嗯嗯那就好、嗯、但是呢听说呢你这次在特里尔是不是也拿出了你的球拍来了
0: 啊没错没错
1: 我们先讲这个感觉等一下会有一个更劲爆的
0: 好没问题
2: 哎、欸，你跟他们那边人打都是年纪大概
0: 哦，有，因为其实我到处打，我打了德国一整圈，没有啦，没有那么多，
2: 真的吗？一整圈
0: 四个地方，对，三个城市，
2: 嗯，
0: 就是特里尔我有去打，然后德勒斯登，然后海德堡，
2: 嗯、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Jenna 她也是政大的桌球队哦，那你那时候跟他们打的感觉怎么样？跟台湾的球馆差别
0: 超多，欧洲人就是大力出奇迹，
2: 哎、啊，他们球馆大吗？
0: 没有，他们的都不是那种我们理解中的就是红地毯的那种球馆，他们都是木地板，然后就多元的、
2: 嗯、
0: 可能旁边是篮球攀岩之类的这种球馆，
2: 综合球馆
0: 对，然后他们俱乐部嘛、嗯、就是以翻到中文来讲就是说俱乐部、
2: 嗯、
0: 然后有些是从小学就参加俱乐部然后一直到他大学毕业、
2: 嗯、
0: 甚至工作了再回来这个俱乐部一直打下去然后再打联盟赛这样
2: 哦，
0: 嗯，
2: 所以你在他们都喜欢拼力量，
0: 他们喜欢打中后台
2: 哦，你也知道奥恰洛夫那样子吧？
0: 对，就是那种，就是去后面然后包拉你一板，
2: 彪彪，
0: 很喜欢打帅球，对，
2: 然后再打一个什么弯曲的球，
0: 你说蛇球，
2: 没错，
0: 对他们到后台，因为你可能会跑不回来，
2: 嗯，
0: 所以他们就会那样弄你一颗，然后你就我没办法，我一开始去的时候真的打不到。因为就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搞什么
2: 速度就怪怪的
0: 对哦他们超多 NT
2: 好、
0: 哦、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很大力因为我们可能力气没那么大就打不了 NT 但他们就超大力、
2: 嗯、
0: 还可以用 NT 打出超奇怪 的球
2: 然后还没有站很后面然后又拿 NT
0: 对
2: 那可是你的打法是比较偏快的你
0: 嗯
2: 你
0: 对他们也不太会打我的球还有我的发球
2: 对啊
0: 他们也接不了
2: 我想说我想说你们各自应该都会不习惯
0: 对他们也觉得很有趣而且我去的球馆男生都比较多不知道为什么
2: 我们的球馆也都男生比较多、
0: 哦、确实是这样
2: 你看他们
0: 没错
1: 每次打也就我们几个
0: 可是我这次就是我回台湾之后我还是有认识一些德国人然后有一个就是女生她就是很她也蛮强的、
2: 嗯、
0: 但他也是后台打法
2: 哦他们男生女生都是打后台打法
0: 对都是打远一点的然后也是喜欢大力可是女生的板数像

0: 相对来男生就比较多，就也有些有点像我们的女生喜欢打百数那样，只是他们喜欢打后台百数。
1: 后台怎么打百数？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砰砰这样子，
1: 比较没有那么旋转。
0: 对，不打什么旋转。
1: 哦，那其实跟我们女生真的差不多。
0: 嗯，但没有那么多颗粒，台湾太多颗粒了。
1: 好像真的，我以为那边会很多颗粒。
0: 嗯，他们的女生不太打颗粒。
1: 哦，但是很会打 NT，
0: 很会打 NT，
1: 他们喜欢拿 NT，
0: 没错。
1: 好怪。
0: 下次你也来找我啊，我明年就要去了。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FM 88.1，是孤独的我，自言自语。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我们的来宾，欢迎 Janet。Hello，Janet 是我们政大的 欧语系德文组，
1: 没错。然后呢，他刚才跟我们分享他去年在德国实习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他也去带着他的桌球拍，勇闯德国好几个，
0: 德意志，
1: 去占领的很多的球馆。
0: 没错，插旗。
1: 以我对 Janet 的了解，嗯，他本人呢，就是经常会在神奇的时间做一些很刺激又很荒唐的事情。这个比他有时候犯
0: 好怕你会乱讲什么。
1: 不是，有时候 Janet 就会，比如说那个荒唐程度，就是别人走路走到一半跌倒，你会觉得很荒唐。可是他的荒唐程度可能是那种他站着突然跌倒那种荒唐感。
0: 傻眼。好，我也不能否认、啊、
1: 对吧，是吧，没错吧。你在德国生活一个月，嗯，然后跟这么多的台湾人还有当地人这样相处，你一定有过、嗯、我刚刚举例的那种荒唐的事情。
0: 有很多，不少，不是很多。
1: 我今天还有时间，你可以慢慢分享。你可以先分享一
0: 下。好，我先分享一个
1: 我想先听那个柠檬酸是怎样。
0: 这是我残害清姐的故事。化学性就是好，就是呢，我们刚到特里的时候，到我们的租屋处，然后因为我跟我的室友，就是有另外两个学，一个学长一个学姐跟我一起去这次的实习，然后我们一起住在同一个地方，嗯，但是我们是不同时间入住的，然后呢，就是我们有一起的厨房，然后我跟我姐有先陪我去，然后我就想说先带她到我们的租屋处，然后那天就是我们要煮海鲜浓汤，嗯，对。然后我姐姐就跟我说，欸，那个海鲜浓汤你要看清楚那个水就是的刻度哦，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不然会太淡了，是我们自己带过去的康叉、嗯、对，康叉海鲜浓汤。嗯，然后那个粉包上面就会写要假设150ml 的水嘛，然后我想说啊，怎么办，我不知道150ml 是多少啊，身边也没有什么瓶子，然后就看到欸，热水器上面有写150ml， 然后我就想说、嗯、好吧，那我就用热水器的里面的水，然后就摇摇，哎，里面刚好有水，然后就倒进去煮海鲜浓汤。然后煮完之后呢，我就去喝那个海鲜浓汤，喝起来像是酸辣汤一样，
1: 酸酸的。
0: 然后跟我姐在那里想很久，而且越喝越好喝，我们大概喝了有超过半锅
1: 海鲜浓汤加柠檬。
0: 哎，没有，这时候还不知道是柠檬酸，就我姐就想说，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是德国的水的问题吗？嗯，因为可能德国的水煮一煮会变酸吗？然后就想说是锅子没有洗干净吗？我姐还是喝洗碗精。
1: 等一下，怎么会有人喝洗碗精？
0: 因为我们觉得是因为我们刚好看到我们室友买的那洗碗精是柠檬口味，
1: 不是。洗碗精是可以喝的吗？德国再怎么环保，你们也不应该觉得洗碗精是可以喝的啊。
0: 我爸从那时候引进德国的产品就一直跟我们说，欸，德国洗碗精可以喝，所以我们那时候喝的时候还没有觉得就是怪怪，但是我姐姐差一点点就喝，她就说，欸，不对，我们要先，就是她突然就怀疑是不是那个热水瓶里面的水怪怪的，嗯，然后她就先喝了一口那个，就直接把热水瓶这样子拿起来喝，里面的水是酸的， 然后我们就想奇怪为什么里面的水是酸的，然后这时候刚好我室友回来，他就说他刚出门前到了，因为德国的水会有钙质，钙质沉淀，他就买了柠檬酸

0: 煮盖，然后我们就用那个水来煮那个海鲜浓汤，
1: 然后你们还喝了一半，
0: 哎、欸，真的很好喝。
1: 那个室友看了就觉得傻眼吧？
0: 那时候我还跟他不熟，然后他们觉得我们两个超怪
1: 的，一定会啊，谁会第一个才不熟人，然后看到你喝那个柠檬酸的水，然后还以为很好喝，两个人在那边
0: 是真的好喝。如果我姐姐她也会跟你说，就是越喝，就是它不是那种酸到不行。没办法接受的酸，像是酸辣汤的那种程度而已。然后就是又有海鲜的味道，然后又很刷脆。
1: 那它本身就是一个不能喝的东西。
0: 然后就是我们都知道牛奶可以解毒嘛，嗯，但好死不死，因为我刚开始去德国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试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就买了一个希腊的酸奶，然后里面它就是优酪乳加盐巴。然后我姐姐就说要给我解毒，还没有牛奶喝。那天又是礼拜天，所以外面没有商店开，
1: 超市关的。
0: 然后我们就只好喝着，就是喝着我们那个又咸又酸的奶，然后解毒。
1: 你们根本不需要解毒这件事情吧？你确定你们在喝那个是解毒吗？
0: 真的超荒唐的。我们应该没有，反正没有毒害别人嘛，都是自己的血清，还好啦。
1: 所以你们身体根本没有因此中毒，是因为你们在台湾就已经经历过很多类似的事，不然怎么可能在德国还可以这么强？
0: 用心良苦啊！我从小就跟姐姐一起训练彼此，长出去就不怕了，
1: 根本什么都不用担心，好不好？
0: 百毒不侵。
1: 他想说，哦，嗯，我刚才在他的饮料里面下柠檬酸怎么样？结果你根本没发现，还觉得很好喝。
0: 我哥也被我们吓死。
1: 哇塞，在国外这样真的很敢，小孩子不要学哦。柠檬酸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喝的，哦，也不要尝试用柠檬酸加上那个海鲜浓汤，就是错误的行为哦。
0: 洗碗巾也不行。
1: 对对对，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
0: 煮之前要确认水是不是干净。
1: 对，没错没错。不要用嘴巴去尝试你任何怀疑的东西，这是最后的步骤。
0: 没错。
1: 你该不会这种荒唐的事情在德国的朋友面前也发生过吧？
0: 哎，没有在他们面前，但是我们就是夜宿了火车站，就是我们去找一个朋友，然后我们晚上要回去的时候，我们车子被德铁取消了。
1: 哦，很常这样子。
0: 对，很常这样，但我们绝对没有想过需要住在火车站里面。然后因为我们觉得外面太冷了，然后我们就去住在电梯里面。
1: 哈？住在电梯里面？
0: 因为外面真的太冷了，所以我们就进电梯，然后睡觉。
1: 可是你是七月去
0: 哎？哦，可是晚上还是很冷，晚上大概只有十几度。
1: 他们的日夜温差大。
0: 嗯，日夜温差蛮大，而且今年算是，就我听我的老师说，他说今年算是比较冷的夏天。
1: 哦，所以今年适合去德国。
0: 哎、欸，去年啦，去年，
1: 去年，
0: 去年，对，去年是比较冷的夏天，
1: 只是刚好热浪。
0: 对，刚好有热浪，那几天很热，可是其他天就凉凉的。
1: 哦、嗯，然后你们就睡在电梯里。请问一下，睡在电梯里的这个 idea 是谁出的？
0: 我。
1: 请问一下，谁跟你？谁跟你一起？
0: 我就另外一个学长跟一个学姐，然后哎、欸，
1: 他们两位都是台湾人，
0: 都是台湾，都是我的学，就是我们系上的。然后不得不说，进电梯之后，他们真的要感谢我，因为里面真的温暖很多。你就会开始理解说，为什么就是有些无家者，他们也会找到电梯，可能就会放一些东西睡觉。
1: 不是你们不会怕那个电梯故障吗？
0: 啊，没有，就也没人搭啊！啊，外面真的太冷了，因为它就是空旷的车站，前后都没有遮蔽，左右也没有，就是一个亭子而已。
1: 哦，就有点像我们这种火车站小站那样子，
0: 真的很冷。
1: 那你们为什么人会出现在那个地方？
0: 因为我们车子被取消了，我们去一个城市看烟火，我们去 Düsseldorf 看烟火。嗯，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车上太多人，车子里面的人在跟外面的人在吵架。然后我们到我们本来要转车的那个点的时候，末班车已经走了，所以我们只好睡在那边等五点。然后还拍了一支 reels。原本他们两个说要陪我等，就是我们大家要一起清醒的等，因为太可怕了，你不知道晚上会出现哪些怪人。
1: 嗯，
0: 就我转头看他们两个都睡着啦，就只剩下我。
1: 可是为什么你们不会想去？就是车站外面
0: 找不到了，太晚了。那时候可能十一二点还是一点，嗯，应该没有那么晚，十二点吧。
1: 好吧，对德国来说是很晚。
0: 对，很晚了。然后路上也都空空的。然后我们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城市？是一个城市叫做汉，就是很小很小很小、很小的城市。
1: 嗯，
0: 然后就很冷，只好住在电梯里。
1: 好吧，这样形容好像电梯是最温暖的

0: 地方，
1: 对不对？
2: 但是但是睡在电梯这件事情，在电梯过夜，你应该是少数台湾人有的经验呢、欸。
1: 所以我觉得很荒谬，而且还是我提出来。
2: 然后另外两个人还愿意配合你，
1: 没办法，他们已经冷到受不了了。
2: 而且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你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看到一个很可怕的人，跟你在一个被包起来的地方看到一个很可怕的人，那个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坏人应该不会想到电梯里面会有人吧？
2: 所以你那时候去，这就是去一个月差不多，
1: 对，
2: 然后就回来台湾这样。
1: 对，
2: 那你回来台湾之后，你有对这个旅程做什么样的什么演讲啊，或者是成果发表？
1: 哦，欸，算有，就是我们要写那个实习报告嘛，这个最制式的。然后我还有去 RTI 中央广播电台录制了节目，就是德文的节目，
2: 然后就分享了
1: 就是分享了这些故事。没有，刚刚那个柠檬酸在这里是第一次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个太可怕。好，然后
2: 好孩子真的不要学，就是我们通常呢台湾应该很少会发生这样子的问题。那像 Janet 她一个人，她因为她是在国外，然后德国呢又是一个比较就是晚上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他们那边非常的不方便，然后德铁他其实很容易就给你 cancel。
1: 对
2: 他不想管你的时候，他就可以 cancel。
1: 对，就是车长说我下班时间到，他就下车。
2: 对，没错，他们是很严肃啦
1: 对，很尊重自己。
2: 对对 对，所以呢 Janet 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我们就听听，然后也为他很感谢他活着回来但是好朋友就小朋友就不要学哟，大家都不要学，
1: 好好选朋友。
2: 对，那你实习回来之后，你还有推进这个项目吗？或者是说你还有去其他的相关的什么校际交流的活动？
1: 有，就是我们还有举办，其实在我去之前我们就跟特里尔大学有活动了，就是有一个研讨会，两校的教授他们会互相分享他们自己的研究，然后是办在政大，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就是跟那边的教授有互动，也不算有互动，就是大概知道有谁这样。然后后来回来之后，我们也跟大阪的大学的德文系有一些活动。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回到我自己，我也因为这次的实习决定了2027年要去莱比锡交换。
2: 那个时候因为你说你在德国那边有就是他们学校有办一些活动，然后你也去办汉学系，去跟他们一起筹备这些活动。那你在觉得筹备这些活动过程中跟当地人交流，以及你在跟日本那边的大学在做也是相关活动的交流，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1: 德国人他们真的很会 small talk， 就是你跟日本人一开始还是会有点小尴尬，不知道谁要先开口。
2: 哦，
1: 对，
2: 他们会先眼神这样暗示。
1: 对，他们会先自己，因为他们人也比较多吧，所以他们自己也都先聚成一圈。
2: 你跟日本人会不小心讲日文吗？还是你们
1: 也都是？我不会讲日文啊，我们都是讲德文，超酷。我们两个东方人，然后用一个西方的语言，然后不是英文，就用德文互动。
2: 然后德国人是看到你就很，
1: 对，他们就会自己就很就是开始问你一些问题，然后你就觉得很轻松，然后也不会那么有压力。
2: 哦，
1: 对，因为德国人日本人他真的是比较礼貌，然后他们连就是一直就是连讲德文他们都会一直点头这样，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2: 他们虽然嘴上讲的是西方文化的语言，
1: 对，
2: 但是
1: 身体
2: 会不自主的，
1: 没错，身体语言还是东方改不
2: 很正式这样子，
1: 很正式，就是有点不习惯。但跟德国人他们就是他们就比较开放嘛，就是可能从小训练，我们老师就说他们德国人在小时候有一堂课就叫 small talk就是教你怎么 small talk， 所以就很厉害。
2: 这也要开堂课
1: 、可是我觉得那堂课真的蛮有用的。就是
2: 你怎么知道他们那堂课在教什么？
1: 因为我有跟老师聊过，我很喜欢跟老师聊天，然后老师就跟我介绍他们这堂课，然后就说他们那时候是怎么上的，然后就是一直聊天，真的就是一直聊天，
2: 聊到你谁没有办法接下一句话，谁就挡掉。
1: 就是我也不晓得我也不晓得
2: 谁就扣分，
1: 谁就扣分。那就是很会找话题，然后他们也很会称赞，就是你或者今天的天气，
2: 跟我想象中的德国人差蛮多的。
1: 对，跟我一开始的想象也不一样。
2: 原来他们是这么健谈的，
1: 很健谈。
2: 那我觉得我去德国，我可能会很难受。
1: 为什么？
2: 我其实不是一个那么健谈的人
1: 哦，
2: 我只有在特定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预计好了，我 比如说我要去打球，嗯，那我这一段时间的3个小时，我会开启我的健谈

0: 的 mode，
1: 但是
0: 转换
1: 每次打完球回家，我都完全不想跟别人讲话。
0: 我懂，
1: 就是不是说那个什么能量耗尽，倒也不是这样，是只是那个 switch 开关，有没有打开而已。
0: 嗯，我觉得德国人也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因为他们会蛮尊重你的。假设你今天就是，你就直白的告诉他，你就说，哎、欸，我需要休息一下，他们就会真的，他们不会觉得怎么样，然后就会让你就是有自己的空间，等你忙完了，然后你自己去找他之类的。
1: 哦、
0: 嗯，我觉得他们也是很尊重人，
1: 成熟的民族真好，
0: 真的，所以我很喜欢他们。
1: 今天节目其实讲真的讲蛮多的，在那里也分享非常多有趣的故事，也是提倡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可以去国外走走或者闯荡看看的话，真的先不要想、就是先冲就对了。
0: 对，
1: 我相信 Jenny 在选择要去实习之前一定也是这样想的。
0: 对，而且有这个机会，机会都来到你面前了，何不就抓住它呢？
1: 对啊，而且你又不知道这个机会搞不好可以改变你什么。
0: 嗯，
1: 像 Jenny 一定回来，对他来说，哦，如果他喜欢上那个城市了，所以他决定明年又再去一次、再去实习嘛。
0: 去交换，
1: 去交换，
0: 对，去比较久，
1: 就半年了，
0: 对，
1: 哇，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那最后想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你也知道我们的节目的 title 就叫青春不烦恼嘛，那想要问一下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的青春。
0: 好，我觉得青春就是一个一边迷路但也一直在混乱的自由中学习摸索自己的样子的一个过程。
1: 你觉得你是这样子的？
0: 我是，
1: 你是那只迷路。
0: 对，我就是一直迷路，一直撞墙，可是还是找到，就是还是越来越喜欢自己的样子。
1: 哇，
0: 突然沉重了吗？
1: 没有，也没有沉重，就是其实就是真的，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的做跟寻找当中才找到的。真的很少人会，比如说一出生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觉得真的是太少太难了。除非你是，可能孟婆汤没有喝吧，或者是你是外星派来的间谍，不然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像 Janet 这样子。但是其实真的不用因为迷路，然后自责自己不够好什么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在这个迷路当中有没有去享受找寻到目标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非常感谢 Janet 今天来我们的节目上，然后跟我们分享那么多有趣的故事。听到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还有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好，我是城南文字工作室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69句，叫地拜你。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要介绍第69句，叫地拜你。咱伫68句的时阵，水老东莫起安，就是介绍卡达格人的原住民诶俗语。怎么叫地拜你？就是卡达格人伫个鸡人下了肚。因的习惯，因过年的习惯，哦，叫地拜年。因那过年的时阵，就由八名的大汉呢扛着猪到各家去拜年。那这个习俗很奇怪，他是拜年，这个猪被扛着，我想一定会不舒服。他不但是不舒服，而且用猪的鼻子去撞门。这个到底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只能猜的。也许是他们吃猪肉嘛，因此如果猪肉送上门来，表示这是好兆头。可是问题是在猪还没有撞到门的时候，这个猪就叫起来了，就表示这一家今年的运气不好，就要去改运了。那这个就有点奇怪了，这个猪被扛着走，我想他就已经不舒服，就会沿路叫了，不要说是撞门了，连还没有撞门之前他都会叫了。那这一来不沿路叫，不沿路的都要改运吗？我是觉得不能了解啊。不过我们还是给人家尊重了啊，人家是有这种习惯，只是现在这个卡达格朗族群几乎都已经消失了，啊，我们只能凭一些博物馆去追溯去了解。那台北市就有一个卡达格朗的文化馆，就在北投的清水公园，啊，以前中山路口的这个宪兵队的那个旧址，啊，就设作台北市的这个卡达格朗文化馆。那么也许我们要了解卡达格兰这个民族的话，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去。那么卡达格兰这个是过去这个分布在台北盆地的内外啊，以及北海岸东北角啊，延伸到桃园的北区这一带啊的一个族群。可是最后一个卡达格兰的聚落呢，已经在这个接湾曲直从松山那里的达达 U 那个地方消失掉了啊。好，今天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网络名音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
2: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名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们一起
0: 秒杀世界。欢迎收听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0: 耶、这个礼拜呢，我们又来跟你分享一些有趣好玩的流行趋势啦。但我觉得这礼拜我过得好像不是特别健康哎、
2: 我也是不太健康，你听我的声音就知道，最近有点、这样子，
0: 要好好照顾身体哦。原因是呢，我觉得我们很常都很迟睡。
2: 为什么很迟睡呢？
0: 之前我们会想说，我为了 assignment 啊，为了各种各样的作业，但最近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沉迷游戏了。
2: 、也不是我们啦，只有他一直在打。
0: 喂，你也有打耶。我们就是在因为同个寝室嘛，所以就是会在宿舍约一起打游戏这样。我觉得其实很好玩耶，因为我觉得玩游戏哦，以前在中学时期就会一直被爸爸妈妈念啊，就讲你要念书啊，你一直打游戏就有人管，那在外面没人管。
2: 对，打游戏打到晚上不睡觉都没人管。然后就一直打，我们最迟应该打到过两三点这样子。
0: 是吧，非常不健康。但 我相信感觉好像，我觉得其实是平时我们真的太健康了，对比其他朋友。
2: 是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很沉迷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是那个王者荣耀啦，
0: 是，
2: 然后突然间我们又在回归，然后又开始玩起来了。
0: 对啊，就是在台湾的朋友呢，可能他们都是玩传说对决。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王者荣耀啊，真的是从我记得不知道是国小还是国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玩了。所以这一次我登录呢，就重新下载回这个游戏嘛，它里面就有写说欢迎回归，你隔了1000多天。
2: 哇，你隔那么久哦。
0: 对啊，
2: 我其实还会时不时回归去玩一下啦。我上一次玩应该是就寒假回马来西亚的时候。
0: 那还
2: 过新年啊，
0: 不久之前啊。
2: 对，
0: 是，
2: 所以我回归的时候其实没有回归礼，就是我这一次在台湾在玩的时候没有那个回归的礼物。可是那时候寒假回的时候有玩，有得到一些什么送皮肤啊这样子。
0: OK OK，
2: 还好。
0: 我觉得其实真的很蛮特别的感觉啊，就现在这个年龄玩游戏跟以前高中的时候然后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玩游戏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就是会开始自己约束自己了啦。
2: 你好像没有约束。
0: 我有尽量啦，因为还是会知道那个叫什么 side effect 啊，就是会很累，
2: 副作用
0: 啊，副作用会很累啊，会精神不好、啊、
2: 对啦，就只要是明天没有上课的话，这样子就可以玩这样子。
0: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些这种调剂的小游戏确实还不错啦。但我相信有另外一种调剂生活的方式，就是广电系学生或者影片创作者很常会用的，就是记录生活，拍 vlog。
2: 对，然后我们现在打游戏打到一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常突然间要拍 vlog，
0: 是啊，要突然间暂停游戏一下，
2: 也没有到暂停，就是随手拍个2-3秒。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突然间想要拍 vlog 呢？原因是因为最近就有一个新的 app 诞生了，到底是什么 app 呢？等下回来再继续跟你分享。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欸，今天呢就要跟你分享一款新的社群软体，社交软体。
1: 对对对对，就是韩国来的。
0: 对，它的名字呢就叫做 Setlog。
1: 对， SETLOG。 今天啊，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 我上的课程是辩论学嘛，然后班上就有同学聊到这个东西了，他们叫 Setlog。 就是我台湾同学
0: 念 Set 这样子，
1: Setlog。 那没关系，反正重点是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已经不陌生了。然后呢，我现在身边这位主持人啊马上就现身说法，用了一下这个 Setlog 的 app， 但大家应该听不出任何音效，原因是因为他就是用手机拍个两三秒就可以了。但其实整体运作到底是怎样的一个 app 呢？
0: 对，这个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它是一个 app 生成的影片，那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它其实就是有一个 app， 然后里面就是鼓励大家每个小时记录自己的生活，大概两三秒的一个影片，然后可以跟朋友串成 一整页的这个多屏幕的生活记录 vlog。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如果要更贴近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你完全没接触过这个 apps 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理解的方式，就是以前你应该会在自己的 IG 账号上面刷到过一些，就是两个人或者四个人或者一群朋友他们同时发，欸，自己同一个时间在做什么事情。这个 Setlog 的 apps 的这个作用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了。
0: 那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其实就是在 IG 看到他们把这个

0: 多分屏的 vlog 发出来，然后那时候我就以为是大家自己剪辑的、
1: 哦、
0: 然后我也没有去多想，然后后来就是朋友就约我们，哎，你们快点下载去玩这个 app， 然后我就说啊什么来的，那就下载去玩了、
2: 嗯、
0: 所以它里面就是鼓励大家每个朋友每个小时都一起拍那个 vlog 这样子，因为如果你不拍的话那个画面就是黑黑的，
1: 对，你也不能不拍。然后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啊，我听名字我就在想说啊，这是什么log 档吗？不是有什么 C log 还是什么 M log
0: 或 S log
1: S log 吗？对对 对，就广电系嘛。我就以为哇是什么专业术语，结果才发现哦是拍这个自己的 vlog 的。但我一开始我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它全都是韩文啊。
0: 嗯，
1: 我想说现在这个年代了，怎么可能还有我这个 apps 或者是有这个网站是没有提供英文的？
0: 是，它其实整个 app 哦还是很初级版和刚刚很新的一个版本、
1: 嗯、对，
0: 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 bug， 然后那个语言翻译上也不是很完整、
1: 嗯、
0: 就有时候会跳出来是谁谁谁 reply 了、
1: 啊、
0: 有时候就是一串韩文，然后我也是看不懂，
1: 是，
0: 但它操作起来很容易啦。
1: 对，我自己遇到的 bug 呢就有点类似于很像我自己拍过的可能上一个小时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它会突然间消失，然后你们大家都看得到，就只有我自己哎、欸、一直点就点不到。又或者是呢，因为它里面其实还有提供那个聊天群组聊天的功能，
0: 嗯，
1: 因为你是 create 一个群组，然后大家在里面发自己的片段嘛，就有一个聊天。然后我要从 vlog 点进聊天的页面呢，我的那个 vlog 的画面会闪个不停，闪个大概一秒两秒，然后才切进那个聊天画面，这是很初级的一些小问题 bug 啦，我相信开发团队应该过后会慢慢改进的。
0: 对对对对对，那到底这个 app 呢，它里面有什么功能、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了前面我们讲很多它到底几好玩啊，然后有一些怪怪的东西，那你想要了解它是怎么操作的话，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跟你分享。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Hello，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今天呢，秒杀世界就要跟你聊一下一个很新、很爆红的 apps， 叫做 Setlog。
2: Setlog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让你拍 vlog 的一个 app。然后它里面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首先就是你有一个主界面，那个界面里面你就可以转你的荧幕打横，然后它就可以直接进入了拍摄的画面。
1: 对，我觉得这真的很直观，也很厉害的一个操作啦，虽然看起来没什么，但它真的就让你方便到呢，就是你手机平常拿在手上就打字的嘛，只要把手机一横，你就开始就直接开启相机了。
2: 对，然后你就可以拍一个两到三秒，我自己感觉应该是两秒吧，
1: 两秒
2: 就零一二这样子啊，就是两秒的画面，然后你就可以 save 在自己那一个小时的这个生活记录这样子。
1: 对，其实呢，我一开始发现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震惊，就是它真的只有两秒，然后你这两秒呢，你就要想尽办法呈现你所看到的事情，而且它不能够 edit， 你不能够，
2: 也不能剪辑，
1: 对，
2: 也不能上传。
1: 哎，这个我觉得很关键，你不能够上传的时候呢，就代表你不能伪造。
2: 对，
1: 有些人可能要剪辑很多东西，然后放上去，哎，不行，因为它是只有你相机才可以拍到的东西放上去。
2: 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上一些字，就说明你这个画面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1: 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相机功能嘛。第二个功能呢，就是最主要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群组的功能。
2: 对，它其实就是让你跟你的朋友开一个群组，然后在里面呢，你们就可以互相的分享自己在那个小时做了什么事情。
1: 对，这个群组啊，其实它首先就有推出了，也就是单人的你自己个人的 vlog。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最少两人，最多十二人的群组。所以就是可以理解成，就是要么是情侣、室友或者一大半朋友，十二个人都可以用。
2: 对，然后大家拍了过后呢，你就可以把它 export， 就是导出成一个完整的影片。那个影片里面就会有大家所有人同时在那个时间做事情的画面。
1: 对，如果你没有拍呢，它就会自动把它当成是你在睡觉啊，就会放那个三个睡觉的那个 Z 那个 Z 的符号。
2: 对对对，
1: 在就感觉你好像在睡觉。
2: 然后除了在拍影片的时候呢，其实你也可以对你的朋友的生活提出一些疑问啊，还是去聊天这样子。其实跟 Story 那个 IG Story 限动的方式就有点相似，就是限动的话你可以在一个小时里面发很多条，可是这个 log 呢， set log 呢，它就只能一个小时只有一条，然后就把它记录在那边。然后你每个小时你就会去那边分享，哎，就是回复你的朋友，哎，你到底在做什么啊。
1: 对，但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搞得很清楚它这个功能到底怎么用。我发现它其实在 Android 或者是 iOS 版本上面好像有些不同。我发现你们好像都可以就是 reply 别人的 message 嘛，就是回复别人讯息，就是 quote 的意思啦。但我用 Android 的手机，但它好像不太行，就是它不能够，假设说你刚刚写，哎，你吃什么啊，然后我就想要 quote 你这句嘛，那我就 quote 不到啊，我就没有办法 reply。
2: 原来还有这样哦，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可以，我是用那个 Apple。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然后它在朋友的那个 vlog 的画面上面，其实会有两个按键啦，一个是可以回复他的那个画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以 react。
1: 表情
2: 的话，对，放
1: emoji，
2: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选任何的 emoji 啦。
1: 我的版。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跟你分享的呢，就是最近很红的一个社群软体，叫 Setlog。
1: 对，它是一款韩国出品的社群媒体软件，让朋友跟朋友之间可以共同组成一个群组，然后里面分享自己的生活，每一个小时不间断的记录。
0: 是，我们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我们就发现其实大家的拍摄手法都会不一样，就是争取在两秒里面展现自己的生活方式会有点不一样。
1: 对，为了制作这期节目啊，我们特别用了这段时间都在用这个 Setlog 的 apps， 发现呢身边的朋友用了千奇百怪的手法。比如说我自己最近很常用的手法呢，就是对着某一个我想要放大的物体，比如说食物，我就拿手机一直靠近它又远离它，就是很像在跳舞这样，
0: 动次打次动次打次。
1: 哎，对，看那个镜头画面呢，就会有这种感觉，动次打次的感觉。
0: 嗯，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哎，好，包括我自己啦，我会是拍自己的脸比较多一点点、
1: 啊、
0: 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因为很多时候这个 app 它就是要让你每个小时都固定记录嘛，所以你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报告你的朋友、我醒来了，
1: 起床了，
0: 我起床了。然后我就想、我的房间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好拍、
1: 哦、就拍自己吧、
0: 对对，拍那种睡眼惺忪，然后头发乱乱像一个鸟巢这样子的画面，说、我起床了。
1: 哦，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笑，就好像这大营的风格这样，你可以一直马上看到自己身边朋友起床的样子。
0: 是，
1: 以前因为在 story 啊，就是或者是说threads 也好 ，IG 也好，大家可能就会想要包装的美美的，但是在 setlog 上面呢，
0: 因为只有你的朋友，
1: 没有外人，所以就就是最真实的一面就展示出来了。
0: 对，然后我最近在 threads 上面也有看到大家把他们的影片分享出来，然后他们的拍摄手法呢，特别有意思，他们就是会做转场。在两秒里面它会有一个转进来的场，就是转过来然后拍了自己在吃东西还是什么，然后又再转掉、还是用手遮的画面开起来然后又再关回去。
1: 对，我觉得很有趣，下来就是这种转场的话就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人的镜头语言是设计过的、
0: 对，
1: 是，然后
0: 这个画面就会更丰富。
1: 我也有看到我们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就是把这个短短两秒的画面拍成很像所谓的 B-roll， 就是比如说拿东西

0: 我们看到最近我们有个朋友去可能超商买东西买饮料，他就拍自己从货架上拿了一瓶饮料，就好像什么 B 肉这样子，就拍得很精致啊。
1: 对，然后什么拍那个 steering
0: 方向盘驾驶盘，对对对，
1: 驾驶盘，然后拍他办公桌上的一个娃娃这样子，
0: 或者拍电脑。我发现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也一直拍电脑，
1: 我觉得那些人应该有一些秘密这样，然后可能车旁边有一个女生，就是他新的女朋友，然后他不想要拍。
0: 但我发现呢，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拍摄呢，就是、这个画面啊凑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有趣。就是有的人在这个时间点是很明亮的，有些人会刚好那个环境很暗，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拍下来看哦，好像就可以窥探到，同时窥探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长什么样子。
1: 是，我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 SetLog App 呢最近可以爆红的原因啦。当然它爆红的原因我们自己猜测应该还有几个原因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跟你聊为什么它会红啦。

0: 我是 B 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今天秒杀世界在聊着的呢，就是关于 set log 这个可以让你跟朋友同时记录自己每一个小时生活的一个韩国 APP 啦。
2: 是，那这个 app 呢，它其实会获得那么多的关注，我相信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些情侣在用，然后就是要互相报备自己每个小时在做什么。
1: 哦、对啊，但我在想啊，两秒你可以报备什么呢？这个两秒好像，哎，你可以随手一拍，拍点不相关的事情。
2: 对，易康，你自己有在经营那个情侣的？

0: 账号嘛，你现在有没有在用？跟女朋友有没有在用？
1: 我一直叫他用，他还没开始用。但我相信他应该也是还很忙啦。但我觉得呢，他真的是很大幅度的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成本，而且我觉得他更加真实一点点。就是，一般上我们自己拍摄剪辑的，就提到剪辑就肯定可以加工或自己编排时间顺序嘛。但这个的话，你就没办法编排时间顺序，你被逼着一定要记录最真实的画面，所以我觉得呢，它一来省时，二来呢也会让可能我们的粉丝们更看到，哎，原来它平时是这样子的，更有趣一点点啦。
0: 因为这个 app 呢，它是没有办法上传的，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就只能在当下那一个小时里面你拍，然后你就直接上传上去。
1: 对，
0: 所以你在那个小时里面你在做什么事情，你是没有办法骗人家的。所以这个就变成了情侣互相报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软件。
1: 但是呢，我记得它的功能是，它虽然不能 edit， 但它可以删除再拍过。
0: 啊，对对对对对，但你还是要在那个小时里面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如果那个小时你自己偷偷跑去吃了麦当劳，
1: 没有吃美食，没有跟他分享，
0: 对，然后可是他要你上传那个小时你在做什么，然后你又在麦当劳，你没有办法拍其他的东西。
1: 对，所以这个刚好真的就是报备神器了。
0: 对，然后当然我们作为这个外国留学生的话，我们就跟马来西亚的朋友，我们有在互相报备我们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1: 对，我发现到呢，前几天你不是拍了一张刚好你在操场上面的照片嘛，刚好五六点六七点，他们就说原来台湾他们都快忘记是这么快就天暗了
0: 啊。对对对，然后好像今天他们吃了那个椰浆饭，然后他们就拍，然后就是想念那个椰浆饭。
1: 对啊，我们的 Nasi Lemak 啊。
0: 所以其实这个 app 呢，它就是让你觉得很平凡的生活给它分享到你的朋友圈里面去，跟不同的人去连接这样子。
1: 对，当然这是对于使用上我们会很喜欢嘛，但我觉得我也相信有一部分人是特别喜欢看别人的 vlog 的，就是可能会在 IG 上面看到这样子分屏很多个人同时出现的 vlog， 就会暂停一下，然后看一看这群人到底要干嘛。
0: 对对对 对， 对，
1: 我觉得这也很神奇耶，就是为什么会想要窥探别人的生活。
0: 就是我也会想要好奇朋友的生活，然后他们也想要好奇这个陌生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1: 确实耶，我觉得如果是从朋友之间来看的话，可能就会想要去了解他的视角来看同样体验过，比如说我们今天一起去玩过山车，但他可能会拍不同的东西，我可能也会拍另外一种东西，这朋友之间啊。但陌生人之间去窥探别人的，我自己倒还好，虽然我要常把自己的生活分享给别人看啦，但我自己还好。
0: 对，我也是不太会去看其他人的 vlog， 可是我相信这个 app 会红，还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社群软体，其他的社群软体像 IG 这种平台有很多人分享 vlog， 所以就催生了其实我们很多用户也想要拍自己的 vlog。
1: 对耶，我相信我觉得这种突然间爆红的社群软体，然后又不是 IG 的话， IG 要么有两个选择，一个呢就是把它买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功能 copy 过去 IG。 我觉得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0: 但我自己感觉那个形式上会有点不一样，因为 setlog 呢，它就不太像是面对大众的。
1: 对耶，
0: 它就是群组里面嘛，所以你在拍的时候，你就不需要担心说我这个画面，万一传出去爆红了会怎么样，所以你就可以发一个更真实的自己。
1: 对，
0: 然后也包括你是在那个当下马上就要拍的，所以整个体验上你就是要呈现一个你最真实生活的样子，跟 IG 上那种美美的精修过的filter 过的就有点不一样。
1: 对， 我都快忘记就是 IG 是大家要放美美的照片的网美照的地方，
0: 也算是在现代生活大家有点开始反对这种什么东西都要让全世界知道爆红，
1: 或者是什么东西都要包装
0: 到包装。对对对，所以呢把这个 setlog 的影片发到 IG 上或者是其他的社群平台，其实也是一个大家用 setlog 的原因。那到底发出去过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我们回头再继续跟你分享。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2: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1: 今天跟你分享的呢，就是 Set Law 作为一个拍 Vlog 的 App， 然后它其实可以让你把影片导出来，然后再分享到其他社群软体上面了。
2: 对，
1: 嗯，那如果分享到社群软体上面的话，它其实就很方便大家去创作。
2: 是，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我其实会不会一开始就好像开始会背离一点点。

0: 点这个 set log apps 的初衷呢，它可能就是希望你可以随拍随记录嘛，然后就是你最真实的画面。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发去上这个创作发所谓发去 IG 就是进行创作，可能你就会开始去想多一点点它的哎美不美观啊，或者是我这两秒有没有我最好看啊？
1: 对，我相信这个 app 它现在还很新啦，大家用的方式都会可能有点不一样，所以它到底它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我相信这个还有的争议。那我们先来分享优点好了。
0: 我觉得优点的部分哦，可能确实就是它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拿起手机去拍摄了。
1: 因为它拍摄的方式非常简单，你不需要剪辑，你也不需要特别上字幕还是什么，你就是两秒拍一个画面就可以了。
0: 对，而且呢，即使你的手机的镜头可能不是特别好，或者是画质没有很好，就是我相信这应该是现在的一种 trend 啦，就是
1: 很真实的生活，
0: 很真实，就是你可能很萌啊，大家可能觉得，哎，你这是用什么相机拍的、啊？就是、很特别的，这是复古相机还是什么？
1: 是，而且之前有听易康讲，就是拍这种分屏 vlog 发在网络上的流量其实还蛮好的，是吗？
0: 我觉得确实耶，因为大家都好像会蛮喜欢去偷看别人的生活嘛，像刚刚你有提到，然后我自己的观察就是我在经营的社群媒体，它确实我如果发我跟我女朋友的那种两个人同时间在干嘛的一些画面的话，确实那个内容好像会比较好一点点。
1: 那我自己的分析是呢，你这种分屏的 vlog 呢，大家会看两遍，你两个屏幕的话，可能第一遍看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人在做什么。
0: 那如果六个人十二个人，他不是要看那么很多次吗？
1: 但我相信他可能就不会看那么多次了，他就可能就觉得很无聊。
0: 对，因为我自己在看我们那个群组，我们之前的朋友的群组呢，我自己要看很多次一下，因为我会想要先确定，这个人是在这个格子，我就往后看他到底在干嘛。
1: 对，你可能不会看到什么六个人就六次，但你至少可能看个三次四次这样子。
0: 对，
1: 你就会想要追踪，到底这个时间他在做什么。
0: 是，所以这个 apps 啊，如果你把他的影片导出来发到其他社群平台的话呢，它的好处就是它的门槛真的很低，然后也可能可以给你带来不错的流量。
1: 是，那如果要讲它的缺点的话呢，我觉得可能第一点就是原本在 set long 里面，大家就是一群朋友分享最真实的生活样貌嘛。然后如果你把它发到公共平台上面去，我的生活样貌就被窥探了，
0: 对，
1: 但是就有点不好。
0: 对，就是可能隐私的部分啦。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像我刚最开始提到的，可能你开始想要把自己的这两秒都变得非常精致的时候呢，就是代表说啊，你连那两秒都要演出来了。
1: 但其实这个 set log 我在网络上在 chat 上面我有看到另外一个新玩法，就是他们想要找陌生人来一起去拍这个 set log、开那个群组，所以如果在这个群组里面大家好像也会有一点点的拘谨，就是我可能拍一些比较不露脸啊，还是不要透露自己隐私的。
0: 对，因为这种群组它是需要一个叫做金钥的，就是钥匙或者就是 一串代码啦，但我不太记得是只有房主可以邀请，还是只或者是被邀请进去的都可以再邀请人进来。我有点
1: 不
0: 太
1: 确定。
0: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这种趋势啊。
1: 有啦，我之前看到上面点下来它会有看到那个 code，应该就是你说的金钥，因为我用英文版本。对，然后就是有 code，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 code 分享给你的想要邀请的朋友，然后他就可以输入这个 code， 就可以直接进到这个群组里面。
0: 对，所以呢可能有的人也会把它当作是一个自己的private 的一个 chat room， 这样让陌生人来看自己的
1: 生活。对，然后也有人把这个 code 发到网路上，就是请陌生人一起加入，然后分享自己在各自的生活，可能就是有学生有工作的人还是什么的，大家就互相分享。
0: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 set log 的 apps 啊，真的是近期蛮好玩有趣的一个 apps 啦，不知道你下载了吗？如果还没的话呢，可以赶快去下载来玩玩看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回来再继续跟你聊。守住世新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一整集的节目都在跟你聊 Set Log 这个可以让你跟朋友一起看到彼此生活的社群媒体平台的这个分享。那不知道元佑，你觉得自己啊会用这个 App 持续用多久呢？
1: 我觉得其实不会用很久
0: 哦。真的
1: 在用的时候，其实你有一个梦想，有一个 mission 你要去完成的就是你希望你的朋友每个小时都发，然后你就不要让他是黑屏，因为他一黑屏的话 他就说你的朋友在睡觉啊，那他其实可能你的朋友在做其他事情，然后你导出的画面他就会有点不好看
0: 哦。确实，
1: 所以其实你要在一个十个人的群组十二个人的群组确保每一个人都每个小时报备是一件有点累的事情。
0: 确实啦，好像我觉得我最近也开始偷懒了，好像有时候会有一两个小时没有发。
1: 是，所以我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大家可以完整的把一天拍下来，然后后面你就要玩不玩就随便。
0: 哦，但我不知道耶，我有时候会真的有时候会偷懒哦。但我觉得还是要一群朋友一起玩的话，真的就要约好都尽量发了，而且两秒，哎，我这太懒了，我两秒都拿不起，
1: 两秒都拿不出来。
0: 是，但我觉得哦，这种好像突然间风靡一时的这种社群媒体嘛，其实感觉它已经不是第一个了。好像以前不知道你记得有个叫 Snapchat 吗？
1: 哦 ，Snapchat 也是还有蛮多人玩的，
0: 还有人在玩，就是
1: 对对对，
0: 有那个火的。
1: 对，
0: 那个火呢，其实对我来讲就有点像在玩那个多邻国这样。
1: 啊、哦，是
0: 对，但对于我来讲，就我很少会跟朋友一直去玩这种东西啦。但不知道这个set log 的热潮还可以持续多久。
1: 嗯，它其实偏新鲜感多一点，所以大家现在都在玩啦、嗯、然后那个多邻国还是 snapchat 它的、嗯、其实它的连续的那个 combo 是以天来计算嘛，但是这个 set log 的话它是每个小时，相信就会更频密。
0: 对，就会疲累啊，
1: 更累，
0: 我就很累。是，那不知道在收听节目的你啊，对于 Set Log 这个 apps 的看法是什么呢？你都可以到我们秒杀世界的官方 IG 账号 Viral Vision 2091，就是在 IG 上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

0: 我可是
1: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萃谷名人播客室。我是世新大学气管系的主任姚晨烨。今天啊，天气非常非常的晴朗。那我想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哈，如果说哈，我们毕业40年之后，有人邀请你呢回母校，你有想过那时候的自己啊，哈，在做什么呢？好，那么今天坐在我旁边呢，哈，非常帅气的学长呢，今天在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哈，会提供我们非常精彩的答案。那么学长呢，大学念的是我们世新大学三专的这个编采科。那我们会想到说，编采科应该是拿着麦克风，然后到处跑新闻。但是40年后的这个总裁啊，不是在电视台哦，也不是在外面跑新闻哦，他是坐在千亿的总裁办公室里面。然后呢，很多同学啊，哈，可能会问我说，诶，我念的这个科系可能跟我将来做的事是有关还是没有关系呢？有的同学也会问说，诶，我没有富爸爸，我也没有人脉，那我将来要怎么样子在这个社会上站稳脚步呢？好，我想啊，这些问题总裁应该在40多年在世新的校园也会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好，那我想呢，今天呢，哈，我们特别邀请总裁啊，哈，来到我们世新大学的萃谷名人播客室。那么今天我们非常非常荣幸啊，哈，请到我的偶像，因为他的高尔夫球呢是70几杆破级的，我是看到球都打不到的。那么这个固德控股集团的总裁，也是我们这个投顾工会的副理事长，那么在台湾有40多年好这个金融行业的这个资历，叱咤风云。好，我们非常欢迎顾奎明总裁，也是我们的学长。
2: 谢谢。
1: 好，我想啊，哈，这个同学们啊，哈，应该会很好奇，40年前的总裁背着书包走在我们萃谷的校园里面啊，哈，也想请问总裁，当初在三专编采科的时候，好，我现在考验总裁的记忆力，哈，因为总裁记忆力超强的，他跟他大学的同学到现在都互动非常融洽，哈，您有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吗？
2: 我想首先感谢这个母校的气管系的姚主任呢，今天邀请，荣幸和同学或学弟学妹们大家一些分享一些在社会上或工作上的经验。那我首先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73年毕业的世新三专编采科，然后现在目前担任固德控股集团的集团总裁，同时也担任中华民国证券投信投顾工会副理事长。好，那我想刚才主任问到说，43年前我到底记了些在学校记了些什么？
1: 对，
2: 其实印象是很模糊了，但是同学间的交流啊，同学间的交谊，还有上课的一些情景吧。但是我觉得我最有印象深刻的时候是，当时我担任班带啊，带着所有同学去爬复兴乡的小乌来啊、拉拉山这些。哇。那因为我当时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每一个同学他的体力能力都是这么好，说预计上山跟下山时间错过了，结果那时候因为来往交通都是客运嘛，
1: 对，
2: 就后来发现这个时间赶不上最后班车了，然后就灵机一动，我就找农庄啊，找这些运茶运这些的货车，然后载我们从这个复兴乡啊这些一直下来到大溪，那个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全部人坐在后面的货卡啊，然后大家都唱的歌非常的愉快，然后开始我们就大溪就在吃饭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开始慢慢磨练我领导统一的开始的一些想法，跟怎么样去在危机处理的时候一些事情吧，啊，这是我比较深刻的印象。在三专，当然还有跟同学的互动啊，那同学互动到现今为止，毕业了我们还是经常的互动。在两三年前，我们举办了4周年的毕业的聚会啊，但每

0: 每一年聚会我都有跟同学互动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1: 是，所以各位可以听到总裁在大学的时候就担任班带，就开始领导同学，然后去爬山，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啊。那我们去年气管系的这个毕业展，我们今天外面也是有这个毕业的展览。那么总裁呢，在这个开幕致辞的时候特别有提到大学的同学啊，是你很重要的这一辈子的这个真心的朋友，也会变成你将来可能合作的伙伴啊。那总裁您有回忆起您在世新最常做的这个事情吗？像我们可能就是上课回家，那因为您是编采科，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活动或是作业或是报告呢？
0: 其实现在再回来母校看，那种心境是完全不一样，跟过去在学校的光景是不一样的。因为过去没有这么好的大礼堂啊，这个气管大楼，所以说现在看到学生做的活动都很活泼，
1: 是。
0: 同时我看到很多在我们集团现在目前在实习的同学，他们也相当的活络在这边。
1: 是。
0: 那因为现在在这个时候再回来再看到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以前都就上课下课，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活动，但现在目前着重于在怎么样把自己表现出来，活动这些我是觉得非常好。但是我记得我在读编采科的时候，我有一个最好的习惯，就是我每天花非常多时间把所有的报纸，因为当时电脑不普及嘛，
1: 对，
0: 43年前电脑并不普及，所以我就会把所有的报纸跟这些东西全部剪辑分类，然后比如说政治类啊，军事类、国防类，或者说经济类，或者这些，我会把它分类。分类以后，我在找取任何资料的时候，或者要撰写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很快。那这是我觉得我在编采科养成的这种搜寻资料，现在就所谓的 AI 的大数据，爬虫大数据这种东西。其实我当时因为没有电脑，没有这些太多可以，所以我就拿像现在目前这些纸就剪辑贴好，然后编类层册层册，所以在找寻资料的时候都很方便。
1: 是。总裁刚刚有提到啊，我们在这个报章媒体的这个访问当中啊，总裁有提到说教育哈是延续台湾金融软实力的这个关键，也有提到说金融人才是台湾经济的最宝贵的这个资产，他认为教育是桥梁。所以呢，我们很感谢啊，我们学长呢去年呐，跟我们世新大学呢有一个世新火相传的一个产学合作案。那么有非常多这个幸运的同学啊，这个大三大四或研究生呢，他们在去年呢就前往这个固德集团呢去做这个实习培训。那么有总共呢分成好几组，比如说这个经营管理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去年的宣传的海报，有经营管理组，有研究分析组，像刚总裁提的就针对新闻研究的这个报告 来做分析。那现在不用剪报，现在连买报纸我觉得都很不容易，
0: 不用了。
1: 以前去便利超商有报价可以选报纸，我现在要买报他就从那个柜台下面说，哦，你要什么报我找找看，大家可能都滑手机在看新闻。然后 AI 第三个呢是分析师组，就针对专业证券跟期货分析师。那还有企划行销组，针对这个平台的经营，商品的包装，业务的推广。那么还有节目企划，直播财经的这些节目，财经的主持人。那么同学从去年，就有很扎实的这个总裁有邀请很多电视上面才看到的老师，跟大家这个一当面，互动授课。那么同学经过这些课程之后呢，去选自己有兴趣的组别。那么这个月应该都已经下乡，到各岗位，去研究他有兴趣的事情。好，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这个经验。好，所以这个也鼓励大家，这个积极参与这个固德跟世新的世新火相传的这个产学合作。
0: 是是是。
1: 总裁，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都常常会有一些老师比如特别严格，或觉得他是营养学分的。总裁，我想这个挖掘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这个课程，您觉得好像蛮有印象，或影响您这个将来的发展的呢？
0: 是。我想刚才姚主任有提到，就是这一次的薪火相传，我把这个薪火相传再讲一下，就是说 我这次我们最主要分为教育

0: 学习，然后实习跟所谓的实习工作，那为期六个月。
1: 对。
0: 那在初期教育学习的时候，大家都很认真。
1: 嗯。
0: 然后，因为我没有参与说他们的教育学习的课程，我就问他们说：“怎么样？你们觉得怎么样？”他们说：“获益良多，跟课本上很多。”那这一次我突然在两三个周前，我看了，我就碰到看他们在这个发展中心跟教育中心里面在这个大家在讨论事情，他们就问我的一些问题。
1: 是，
0: 我看他们的电脑上蛮多的一些的不同的分析。我说那你们有这么好的这个研究报告的话，是不是来给我们上一堂这个研究报告？结果我们在上一周就他们有两位，一个陈同学，一个叶同学，就帮我们来这个做主管会议的报告。
1: 哇，
0: 主管听到也是不同风味，因为自己本身业内的人跟业外人去分析，还有年轻人的分析，确实不同。所以我就很感谢他们，也发了他们小红包啊，让他们去这个，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在学习上应该是不错的，将来六七八三个月可能就是他们的实战了。实战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各个领域里面依照他们的兴趣跟这些去发挥。
1: 是。
0: 那刚提到说43年前我在学校到底记得哪些，我其实因为时间太长久了，
1: 对，太久
0: 了，但我记得这个中国近代史的曾祥多曾老师啊，或法学的尤云夫，我还在尤老师那边，他在创杂志的时候我帮他去做编辑跟这些新闻了，这些是比较我常可以想到的。当然还有很多同学跟我一起怎么样的研究和这些东西，就确实因为当时还有一些实习嘛，我当时实习有在军文社有在一些报社实习，都还蛮风趣的，也很有意义。所以说你说真的是实在时间很久远，记不太清楚了。
1: 真的是总裁，我们现在好，有些同学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大学的录取率很高，就人人都有大学读。您在读大学的时候，会有像现在同学可能会觉得迷惘，然后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方向，或我到底兴趣是什么，我将来要做什么？您曾经有过像这样的这个想法吗？
0: 好，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深，也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43年前或45年前，我们在就学的时候，整个台湾的环境跟现在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当时的物质还有这些各种的硬体设备都没有这么到位。那现在学生的硬体、软体，还有社会的资源，还有这些可以分享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1: 是，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一心，因为我是来自于眷村子弟出生的，
1: 是，
0: 因为眷村子弟就是在一个竹篱笆里面长大，然后就想着怎么样的读书，出人头地，然后开始在做这些工作，所以当时其实没有太多的迷茫，就是怎么样能将来出人头地，衣锦还乡，或者做好事情，所以当时只有想着赶快毕业，赶快去工作，减轻家里负担去做这些事情。那现在年轻人不一样，现在年轻人他们的，你看今天学校有很多的毕业展，有很多展览，气管系的展览，他们现在很多元，那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少一份就是那种鞭策的动力的，所以我现在觉得，现在觉得因为大家想说过好活好就在今天最好，那我想少了一份鞭策力，所以我觉得迷惘倒是没有，我觉得是鼓励现在的学生多给自己一些鞭策力，多给自己一些梦，我觉得才是最好的。那我们以前在那时候，我想有一些好的家境的学生，
1: 是
0: 我们从眷村来看到好的家境学生，给我们一些的想法，或者给我们一些看到他们这些，其实也是我们一种驱动力的。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驱动力是怎么样在学生给他们赋予他们的梦。

0: 赋予他们理想，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1: 是，嗯，总裁，您那时候啊，哈，这个编采科，您有帮老师做一些事情，也有去这个好像打工一样。那您在那个时候，第一份工作，您是怎么去选择要踏入哪一个公司、哪一个行业呢？
0: 我跟现在的学生比较不一样，因为我在还没有毕业的前半年，因为可能是我自己的平常在交往的这里面，我就认识了很多前辈，他就把我引进了到工商时报。
1: 工商时报，
0: 当时工商时报我还没有毕业，我就已经担任他们的记者啊，他们就已经在培育我了。当时工商时报待遇可以说是国内最好的，他每一天在地下室可以用餐，几乎是免费的，然后车马补助，我记得还3000多，然后薪水2000多，那时候目前当时的社会大平均薪资还在12000块左右，8000到12000的基本底薪，那在报社已经非常好了。
1: 是，
0: 然后我就服役回来以后，我就考了中士，总是想再走上更多哈。
1: 那时候三台很厉害。
0: 对，那三台那时候就三台嘛。然后中士，可是我做了半年以后，我发觉我的每一天的工作都几乎是一样，路线一样，新闻也一样啊。然后我发现虽然很高的待遇，以当时情况，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出人头地，还是没有办法发展对未来的想法跟巅峰，所以我就在那时候就选择了，其实当时我们不知道金融的发展，因为其实真正后面的时候是1975年底到1976年才开始券商的成立，才开始金融整个开放，才开始前沿角木、南京东路都是哇，都是那华尔街，但是我75年我进入了以后，好，我就选择金融行业，开始慢慢，因为我觉得它有无限的空间，所以我就会选择它这样。
1: 是。我们一定会很多同学会想说，哎，我们在传播学院哈，怎么变成金融业的这个大哥大？所以总裁您怎么会想到说，哎，原本都是好像在做媒体啊，然后又在这个很重要的三台哈，尤其中视，怎么会想要跨足到金融业去呢？那时候可能媒体大家觉得，以后可以当主播啊，哈，可以往这个方向上电视，
0: 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学校是不是学校安排，是我别的安排，我就参加过青商会，那时候在圆山饭店的，那时候我还是学生，我跟李涛，那个他是做新闻部的主任，那是全世界的好，那我就说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当然因为那时候我要选择工作的时候，后来我想说哇，这个金融行业啊，是最美的，这个最漂亮，穿的每天都是穿，因为那时候金融公司重视的是门面，
1: 对，
0: 因为刚刚台湾的时候还刚刚吸引到一些外资美商港商这些进来，所以那时候都大家都穿得非常漂亮啊，
1: 是，
0: 有时候西装笔挺，我说哇，这个行业一定要进去啊，
1: 来这边太帅了。
0: 后来对一进去发觉也其实跟自己想的也不一样，因为还要绘图，还要读稿，还要这个每天观看这些美人社、路人社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也是慢慢开始适应。但是我很奇特的，我在一个港商里面，我一年之中从业务员做到主任，做到乡里，做到副理、副总，然后做到总经理，最后跟台湾国内的，因为我已经做到顶头了，台湾国内的知名的现在目前也是知名的企业集团，就是上市公司，他网罗我出来跟他一起合作，
1: 是，
0: 所以我在一年中把那公司run了一遍，然后开始跟他合作。那因为我那个时候说起来我才20，应该是27岁，
1: 27岁而已，
0: 我还担任当时的那个某一个金融交易公会的理事长，27岁啊。那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把当初新闻的部分有做到一些东西，就是说因为

0: 金融行业当初是你表面上看起来帅帅，但实际上还是要一些，我们做业务、做 operator、做操作，做这个 finance 的部分就需要很多的，因为当时国内没有那么多资讯，
1: 对，
0: 台湾还没有开放券商之前，数十家上市上柜公司只有在成交量只有八线，就是 high low 跟收盘价，
1: 所以
0: 那时候我们从我就成立了研究部，我成立了各种资料库，我记得每天下午还会有人送朝日产经新闻、朝日新闻这些报纸送到公司，大概下午三点了，然后我们订阅了美联社、路透社，那时候彭博都没有，那时候没有就是两大通讯社，然后我们有专门翻译的人员，然后我们还订了 Perspective 技术性的指标的期刊杂刊，从美国 Wall Street 订入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应该晚上大概才到，然后开始才开始这样，因为那当时的资讯比较，所以说我在金融行业其实到目前为止，因为早期人都不知道，其实台湾的 MACD、RSI 或乖离这些东西，其实应该是我当时引进进来的，因为当时的杂志里面都有计算的公式在底下，
1: 是，
0: 就当时我们才带来台湾，然后很多人在用，所以股市以后这些东西大家才会技术性，现在目前的他们做过这些技术分析这些工作，我在四十年前也做了，
1: 做了，
0: 还要亲自画图，先画图，然后还要接，还要把那个方格子要接，因为有些太高了，比如说当时石油危机，黄金涨到那上面，那我们还要把这个图纸要接上去，
1: 才能画高的那些，
0: 因为对，因为空格已经不行了，要画高，有些跌太凶，那我们还接纸
1: 往下，
0: 所以那个就很有趣了，所以说，但金融行业到后来我才认识它真的浩瀚无涯，真的看你怎么去看它而已，所以我为什么选择金融行业，就是当时有很多的机会了这些，
1: 是总裁创立的这个固德证券投资顾问公司啊，基本上呢有27位以上的分析师，然后非常多的这个研究员，那么公司里面呢有提供股票啊、期货分析啊、财经节目的制作，就一条龙的模式。那么之前我们有这个很荣幸啊，到总裁的集团去参访，那么从这个地下室一直到楼上会看到有这个绿棚，然后有非常多的这个直播间，所以这些知名的这些电视台的老师啊，这个在里面不断的分析啊，然后提供这个很多很多的资讯。那我想我们气管系的同学啊，这个会觉得气管系学的好像非常的广，就生产也有，行销也有，财经也有，会计也有，好像各方面都有。那我们就会觉得说，那我毕业之后我要投入哪一个产业呢？我想这个请教总裁啊，我们怎么去选一个产业觉得它值得投入？像最近可能大家觉得高科技很夯，然后股票都涨得很厉害，要如何去觉得这个产业值得我去努力，未来我的职场要怎么选呢？
0: 我想这个题目就是说未来工作值得投入的有哪些，其实我在证券开放了以后，我有投资过券商，我有在投顾开放的时候，我们就投资投顾，其实我曾经固德投顾、亚洲投顾、凤运投顾、大华投顾，其实我都是当初是都是我旗下的，哇，那我现在保留了三家，
1: 是，
0: 那但是金融行业是浩瀚无穷，其实我觉得每一种行业它都有它的不同特性，是看同学他自己去选择，而是只是现在目前社会环境，资本市场跟投资市场是相互连贯的，因为很多现在产业都需要社会的资金，需要这个移动它的投资资金，那金融行业就可以开始在这方面去投入规划这些东西，那我想它为什么是值得投资哈？值得所谓的投入，我觉得因为它有很多挑战，它也可以领域所有不同，比如说我们现在从单一的，因为金融行业太多了，有银行、保险啊，各种东西都是，当你从股市来看的话，

0: 系的关系，大家集中于在这其他方面嘛。嗯，那我觉得他就是他可以从事的各种行业不同的领域去钻研以外，就产生了很多学问跟一直学习。嗯，所以我觉得金融行业它是一种可塑性极大的，当你有了庞大资金，你可以投资无限，嗯，你可以创造无限的力量。嗯，就像现在股市最，嗯，最全世界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巴菲特，
1: 对，
0: 他的波特夏公司，嗯，他拥有资金就投资全球的世界各地主要的产业，嗯，啊，他觉得可口可乐很好喝，他就去买可口可乐；他觉得麦当劳，他就投资麦当劳；他觉得 Costco 很好，他就 Costco，嗯。
1: 对，
0: 这就是他不同的投资领域。嗯，所以说，当一些上市贵公司或一些资本市场需要资金的时候，你如何去创造这些资金，带领这些资金投入，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所以说，它是一个你可以值得投入的地方，它可以钻研。有些人不喜欢操作，他可以去投入研究。嗯，有些人不喜欢研究，他可以去就像刚才讲的实习的时候讲，
1: 对，嗯，
0: 他可以去做经营管理，嗯，他也可以做媒体制作，他也可以去做学术创建，嗯，他也可以去做讲堂讲课，嗯，都可以。所以其实他很多别类的。嗯，啊，我觉得他最主要值得投入的地方，我觉得在这一方面
1: 是。我记得总裁啊，在去年气管系的毕业展的时候呢，有特别强调说，哎，金融行业啊，它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像我们在台湾可能几岁就会退休。总裁说，哎，金融行业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好，你到很老你都可以继续做，你有兴趣都可以做。然后总裁说呢，也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你只要有网络，你有手机，有这个平板就可以下单，所以也许你躺在这个海边照样在赚钱。然后总裁说他是没有什么涨跌幅，好像这个限制，你要赚钱可以赚得更多，好，所以我觉得气管系的同学可以多去想想看，我们在学校有学这个财务报表、投资学、金融会计相关的课程，我们也鼓励大家去考这个金融证照，在学的时候就像总裁可能大四就已经在外面有这个正职的工作，然后可以有3000块钱的这个津贴。
0: 我 那时候就已经薪水27000了，
1: 哦，27000，嗯，哇
0: 那时候你薪水27000，
1: 那过40年，总裁现在好像才30000出头而已耶。
0: 哇，对啊，
1: 对啊，所以呢，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哈，在学期间哈，先想想看，累积自己的即战力。那么在大四，你可以试着去打工、去实习、去这个固德啊，实习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好，总裁啊，好，我们如果说您有想过，如果说我们是大三的学生，这时候呢，可能离毕业只剩下1年半或2年，好，那您会觉得说我是要选择我有兴趣的事情，还是说像现在大家会觉得，哎，有一些前景的产业，像金融啊，好，或者是半导体啊，科技业，好，那像现在很多同学说，哎，我是不是要读理工？好，那总裁会给他们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呢？
0: 好，我想。刚才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嗯，因为现在这国内啊或全世界在流行这个壮世代，的一个，这个工作的，还有这个壮世代的这个分享。那其实我今年65岁啊，我觉得
1: 完全看不出来。
0: 我觉得我在这边呼吁一下政府，应该哈。把这个退休年纪啊，应该往上调升，因为我现在看很多的院长啊，很多院长级的都是到公务人员到65岁，正是他壮世代的时候，
1: 是，
0: 反而他面临要退休，其实他很有宝贵的经验了。因为为什么我要套过来，就是说，所以我上次有说过，做金融行业的是最主要就是你的经验很重要啊。当然，现在国内的现在目前的金融行业。已经把过去的教科书都打败了，这个经验值也都破坏掉，也不知道那个到底。但是因为在金融行业它是没有年纪啊，像巴菲特到现在还可以执掌，虽然他退休，但他可以再给投资人一些忠告。他虽然90几岁还可以做这些方面的事情哈。那我觉得就是，在这行业是完全没有设限的。那没有设限下，你说一些学生呢， 到底要选择兴趣呢，还是选择钱？

0: 情景的这些东西哈，我觉得看个人想要飞多高了。嗯，有些人想飞高很高很高、嗯，那他可以选择很高很高很高。有些人讲就是，只想从他的志趣啊很文或很武或者、嗯、那他可以选择，他其实他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这种东西、啊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志趣跟所谓的远景，他的规划其实不相左右的。啊，不管你大一、大二、大三、大四都一样，因为你可以提早做准备，提早做想法，因为你的思维都，其实就在你的思维了。你考量你要去怎么做，然后甚至未来你怎么面对你的人生。嗯，好，我想还有就业，啊，就像我刚才说过，
1: 对，
0: 其实我希望学生毕业以后就能就业，嗯、马上就业，就业完了一两年以后，嗯，他发觉说他哪些实在是不足的地方，或者他真正。他觉得他要学的东西他再去深造、嗯、我觉得是最棒的、嗯、我比较喜欢鼓励学生去做这样子，我比较不喜欢同学毕业完了就马上深造、嗯、深造完再深造、啊、他一路都在学习、嗯、但他都不知道说他到底要学缺少了些什么、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嗯、所以我觉得志趣兴趣跟远景跟梦没有相左、嗯啊、都可以好好的去规划、啊、都可以好好的去规划。
1: 是，我想总裁所提的哈，也是我们世新气管系啊哈，这个鼓励大家，我们现在的课程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业界的师资，那么他借由他工作的经验啊哈，直接分享给同学哈，外面的这个工作的环境哈，职场的这个状况是什么？那么同学及早在学校呢就接触，你可以去探索你的兴趣是什么，好，然后你也可以借由这个实习啊，多去了解这个环境。总裁，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啊哈，好像叫蝴蝶效应 （Butterfly Effect）， 他就强调说，你现在做的这个决策，它会影响后面啊哈所有的这个决策。所以我想说，哎，总裁，你有没有这个在人生当中呢？您有那种很关键的决策，你会觉得说，如果没有那次的决策，好，那现在好，可能您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改变呢？
0: 其实这个决定，或者说为什么，我从一个媒体人会走上金融行业，其实都是一种改变，都是一种决定的、啊。不管是蝴蝶效应怎么样，
1: 是。
0: 其实我觉得任何的行业，任何的事业，你只要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筚如蓝缕的走，啊，刚开始很艰辛，一定都很艰辛的、啊，不可能说，你要想又有成就，又有功名，又有物质的这些东西就很轻松，不可能，所以你就必须要很踏实的去走，累积起他那个东西。那在这样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我即使当初没有转进金融行业，
1: 对，
0: 我可能也会做现在很好的一个媒体人。
1: 是，
0: 好，我在民国七十七八年的时候，好像89年或80年初的时候，媒体正在把老三台开放的时候，曾经就有我公司的一位。在我公司任职的原来中视的记者吴林祥、
1: 是
0: 也是台大电机毕业，他现在是博士了、他现在我看他最近也是常常已经在 YouTube 上面一个乌鸦开讲，
1: 是
0: 我当时就请他带我去找中国时报的周生渊，我们就叫周霸子来谈怎么样我们来买下电台来开始在经营、因为我那时候看到的是新闻媒体的他们的平台可以有很多的研究供给所谓的财经的东西，很可惜当时我太年轻，可能大家认为说哇这么年轻就想来买频道
1: 是，
0: 如果我没有转到金融行业，我相信我现在也会去经营很多频道
1: 啊，变媒体大亨
0: 没有媒体大亨，但是我可能也会的因为我一直很喜欢从事事业的这些东西，我大部分的在我人生最大的概念就是，我只会先去做，失败了我再来检讨改进，然后寻求他的这些东西，所以我实践力比较强一点，
1: 是
0: 实践力比较强一点。
1: 所以呢，总裁这个提到的哈，我也鼓励同学，就是我们在课堂上可能会有很多的作业啊、报告，然后我们气管系的这个毕业展呐、啊，哈。

0: 毕业专题也是必修的学分，那么也鼓励同学就是学中去做，做中学。那像总裁刚提到的实践力，有一句话好像叫做而言不如起而行啊，当你去做你才会碰到困难点在哪里。就像现在 AI 时代，可能出的书籍都赶不上现在这个 AI 的发展，每天每个礼拜都在改变，所以你去用去操作，你才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可以帮你解决什么样子生活上的问题啊。这个总裁，我最近走在菜市场，大家都会提到说那个股票很夯，要买哪一只哪一只。然后呢，有些发年终奖金啊，就会提到哪一家这个金控可能年终奖金16个月、
1: 20个月、30个月
0: ，所以同学就会觉得说哇，传产可能都没那么好，但金融行业就会觉得它的机会实在太大，然后好像可以马上这个致富，或者像很多虚拟的货币，我只要操作一下我就可以一夜致富。所以总裁，您会觉得金融业真的是机会无限吗？
1: 我觉得金融业的机会应该是无限的，因为他看你怎么去规划，
0: 是
1: 就是说你想做了什么境界，他也跟行业选择是一样的。
0: 是
1: 你想如果走向未来像资本市场一些投资的大投行，像一些投资公司，那你也可以从年轻时候累积到最后变成依你的经验去累积一些社会投资给你的一些这些东西，你也可以从事一些分析，做一些很多研究报告这些东西，做成很多的这些东西。当然现在目前国内股市当然是资金我们台湾非常的充沛的，
0: 是
1: 所以说它有很多的利多的因素，那但是我这边比较担心就是当然会不会有我们所谓的荷兰效应，就太集中于在 AI 的硬体产业、AI 的设计产业、记忆体这个细光电或这些 CoWAP 这些或者是机器人啊、军工啊这些，而忽略掉了一些我们传统产业。
0: 对，
1: 其实台湾的传统产业是奠定了80年代以前台湾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0: 对，
1: 不管从纺织、水泥、造船、钢铁，或者机械、五金这些东西，其实都非常的棒。但是问题说，因为现在时代的潮流，让他们做得非常的吃力，他们的获利率也没有办法达到那么多。当然金融行业现在创造了很多无限的空间给这股市。那当然我刚才讲了几种类股都已经是现在做都做不完了，光做不完。当然它获利很大，但是我不是很鼓励的去一直说去在这边方面的去做。但是我也很惋惜的，就台湾的传统产业，但它机会无限的原因是说它可以做成很多不同领域的最高峰。那资本市场缺少就是资金，社会百姓最缺少就是投资机会，它可以从各种不同的领域，不管从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或者是股票市场，或者这其他的各种商品市场、贵金属市场、石油市场，它都可以让这个市场活络，所以它可以创造无限的价值啊。这无限价值，我觉得未来它变成无限值，这个sigma大到无限大，所以说我觉得它的价值性非常的强。
0: 是，总裁刚才也提到这个 AI 时代来临以前我们都要这个背很多的书像我刚跟总裁也闲聊，就要背很多的书，然后考金融的证照。那现在 AI 时代来临，他自己就可以帮你做很多事。然后呢，最近也很流行养龙虾，然后叫龙虾呢帮忙去做事。那这样人会不会变成躺平族啊？总裁，我们会不会被 AI 所取代？像现在很多 AI 就说可以帮我们选股，然后呢，这个提供我们它都分析得很好，然后你就去下单就好了，会不会取代将来的金融人才？
1: 这次在我母校这些学弟学妹们很多在我集团里面实习， 他们也

0: 可以看得到，
1: 嗯，
0: 我公司很多部分都是运用了 AI。
1: 是，
0: 但你刚才有提到的养龙虾，唯一我们不敢用的就是养龙
1: 养龙
0: 虾，
1: 虾，
0: 因为我们集团内部都是内部网路，如果龙虾进来的时候，可能会把我们一天晚上所有的 AI 全部消灭或端走。我说它，因为它还有一个后门，所以我们就当然。我们一直担心这个事情，说我们又
1: 对，
0: 没有养龙虾，
1: 没有
0: 但是
1: 养
0: 这
1: 龙
0: 也是一
1: 虾，
0: 条路线了哈。
1: 对，
0: 但是 AI 永远是冷的，金融行业是冰的，好，那人是有温暖的。所以说，我们即使 AI，我们是当成它工具跟平台，我们人的分析或跟投资者互动，跟这些才是最温暖的。所以我觉得 AI 不会取代人，那 AI 是你怎么去善用它，找出你最大利基。很简单，股市两三千档的股，上市贵公司的股票，
1: 对，
0: 你没有办法在2分钟到5分钟来阅览完所有你需要的指令啊，要。这个投资
1: 真
0: 报酬
1: 的，
0: 率要 EPS，要它的获利，要经营者那个财务的健全，那个你没有办法去审阅。但是 AI 可以在2分钟以内把你所要的指令全部在2分钟里面找出来，所有你要的东西，你看好再去筛选，再去，所以它的速度，它的这个相应度就可以解决你很多事情，所以它是运用。他无法取代，所以这些学弟学妹们，他也会感受到哦，原来现在的分析团队也好，或这些所有的东西，会跟客户的互动也好，是需要有所谓的温度的，而不是冰冷的。所以在这一部分的时候，AI 就没有办法取代。AI 没有办法取代，所以人我们在。指控它这些东西就是变成一个操作平台了。我想这是我所看到的，所以我不认为 AI 会能够取代金融人才，因为人才还是会温暖的。
1: 是，我想哈，总裁刚刚提到的哈，也是我们世新企管系很重视的。我们除了管理之外哈，我们也结合 AI 跟传播。那么这个世新啊，哈，这个在传播领域基本上是全台冠军哈。那么总裁刚刚也提到，就 AI 是冷的，那么机器人呢更是冰的，所以人的互动啊，哈，沟通是有温度的，所以沟通这件事情，我想在管理上面非常重要。就像总裁啊，哈，这个坐在百亿的这个身价的办公室，但总裁是非常有亲和力，然后愿意跟学弟学妹沟通。就像我们刚刚照片上所显示的哈，这个同学们到这个固德去实习啊，哈，那么总裁都非常亲切跟大家介绍办公室的环境哈，然后也在这个墙壁上哈贴上同学能够来实习的时间，用那个圆圈圈啊贴在上面。那总裁真的很有创意哈，然后这个同学们就觉得哇，总裁真的好亲切哦，就跟我们互动，然后每个人都拿着那个圆点的贴纸哈，贴上我哪一天的时段可以到固德的办公室哈，非常环境非常棒来实习。那我想请问总裁啊，就是说，诶，我们这个企管系啊，哈，或者是传播学院，大家会觉得好像我没有修过金融相关的课程或这个证照，好，那我适合踏入金融业吗？我感觉好像门外汉，我只有这个可能选修啊，哈，某些课程，那我适合进入金融业吗？
0: 我想，金融行业任何的这个科系，我觉得都很适合了，因为金融行业它每天变化的是经验的数值，所以你课本只是一个简单的啊，知道说啊它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它经验数值更大，所以我认为所有的科系的学生都能适合，但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年轻人进入这行业的时候，有时候会因为一进入会看到全部都是数字，
1: 对，
0: 全部都是这个金钱游戏。
1: 对，
0: 我怕他们会在这边有迷惘的这东西。
1: 对，
0: 那当然，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多磨练专业了，多学习各种不同的。 就像现在非常

0: 夯的台湾所有的这个金字塔的这个资本市场里面，电力的这个成交量 ，ETF 占很重。
1: 对。
0: 但 ETF 的操盘的经理人，可能他们都是10年磨一剑，可能在研究部待了5年、8年，专心在研究某一些东西。
1: 对。
0: 因为他专心在某一部分，他就专心在提供这部分。所以我觉得，金融行业对任何科系的学生都适应，只是你当你进入以后，你要如何去选择它？你要选择它，你是选择经营，还是要操盘，还是业务的行销，还是要研究，还是要做这些，还是要去做教育，或者去做主持人或这些东西？像我们现在公司集团里面的浩浩，尤廷浩，他也是从所谓的主持人转身变为财经专家，变这些东西。那我想他们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历练跟磨练的。
1: 对。
0: 那包括很多分析师都从研究部起来，然后这样，还有很多去做业务的，去跟客户的互动，产生，也有很多人去做行销，所以我觉得都很适合，只是要看同学他的归向，他自己想要去做的东西，啊，慢慢逐一去挑战吧，因为当你进入某一行业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哪些证照是我要的，哪些证照是我要考的，哪些证照是我要的，
1: 对，
0: 这样子，然后就慢慢去从事吧。
1: 是，这个是薪火相传呐，好的，这个实习呀，哈，这个总裁呢提供同学们哈名师授课，然后呢每个月还给同学10000块钱的学习补助，好，然后你也可以到各单位哈去学习。那这时候呢，我就想请问总裁哈，我们您可能这个收到非常多的这个履历，怎么样子能够让我哈被总裁看见？就是我在这个职场上，比如我实习，我之后想要留下来在固德工作，怎么样子可以让总裁看到我呢？
0: 我想现在的学生在实习上，他最大的就是时间不够嘛，因为他一个礼拜才能选10个小时，
1: 对，
0: 他时间不够，比较难。就难去真正投入了哈，他只能现在目前就在实习阶段的时候，阅历了一些金融行业的这些方面，但是真正如果我要看哪些人，或者说你想在这个行业能够突破的话，其实就是所谓的你能不能够创新，你能不能够解决问题，你能不能突破现在的环境去做2.0、3.0、4.0。其实这个就是市场上缺少的。如果你能创新，你能解决问题，能突破这些，其实你就是未来的佼佼者，就是未来的人才了。
1: 是，
0: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说 ，OK， 当现在 IT 也是一样，当现在目前要封装的时候，要把这么多叠层，要把这么多合成，甚至同这些东西，你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变成。现在目前在工作上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你天天会碰到问题，你天天会碰到这些压力，金融行业也会碰到很多压力，你能不能去克服？我想这些就是现在给现在年轻人最重要的地方，因为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一步一脚印，每天累积出来的加一加一加一，加到他未来他就是无限大了，所以说他现在必须要做好这些工作，
1: 是。我记得总裁啊，有提到说您的这个很重要的座右铭啊，就是要坚持这个使命。所以您认为说，在碰到挫折或是转折的时候，您就会确立那个目标，然后去持之以恒。那我想同学可能会想说，总裁管理这么庞大的企业集团，你应该这个也会遭遇一些压力。那您是怎么纾压的呢？这个情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EQ 的这个情绪的价值啊，您是怎么解决这个压力的呢？
0: 在金融行业里面哈，尤其碰到操盘，因为碰到分析，尤其碰到这带领投资者的这些人，他们最大压力就在于各种来自不同的压力，有些在选股，有些在分析，有些在这个获利停损，这些
1: 是
0: 他们压力非常大，早期我都经历过了，但是我觉得我跟

0: 其他人不同点就是我在做操作金融这一块、嗯、还有当初做业务的这一块，我就把它当很理性的在做、嗯、其实金融行业有时候有一点好像 gamble， 有点那个有点好像赌博游戏的感觉、啊嗯、那因为都是供需的关系，
1: 对，
0: 供跟需，然后大家也没有任何说在这里面有原来的黄金在开采，大家供跟需在里面在进在找寻平衡、嗯、balance， 那所以说压力会有，那但是你很理性的去做、嗯啊、你很理性的带领投资者观看，如果你带领投资者你就不会把压力放在身上、嗯、所以这压力解决是看你是用一个赌徒的心态，还是用投资的心态、嗯、还是用各种的不同的心态去面对它的时候、嗯、你就截然不同、嗯、好，你就不会承受这么多的压力，因为当然嗯，压力是可以疏解，然后当你在起步的时候登山的时候或者你运用的换气、嗯、你运用这些东西是怎么样做、嗯、你就会达成不同的效果、嗯、所以我觉得克服压力是你有没有认识这行业的、嗯如果你真的把它当成一个赌场，那你可能就会面临很多压力，甚至有可能一天某一天就坠入山谷，那如果你把长期在经营再怎么的，你可能会经营的虽然非常艰辛，也非常的可能在吊桥上行走，可是但是你都会很安稳的、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同的方式，用面对解决方式的不同、嗯、
1: 是我记得去年啊，总裁在这个气管系毕业展有提到这个贵人的重要，就不管你是对于工作上或是对于人生上面啊，贵人很重要，那这时候我们就想说总裁贵人真的存在吗？那我要怎么碰到贵人呢？
0: 我想贵人、哦嗯、有分很多种、
1: 嗯、对，
0: 一种是跟你同才进出，你影响你的三观、嗯、影响这些东西他也算是贵人、嗯嗯、一种贵人是说 OK 他在事业上，你在事业上他帮助你跟你一起共进也算是贵人，一种在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也可以洗手拉你一把也算贵人、嗯、还有一种是你可以观摩模仿、嗯、或者以他的在社会地位来学习也是一种贵人、嗯、其实贵人分很多种、嗯、但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待人以诚、嗯、你做任何事情都让人家有信赖感、嗯嗯、同时你的能力是可以被人利用的，你的能力很强、嗯、被人利用、嗯、不是被利用、嗯、而是你有价值、嗯、所以说在这样过程之中、啊嗯、你就会产生了价值，当你发生了一些小插曲的时候或有些时候你就很多贵人相助、嗯、我想包括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最主要你有没有守时守信守法守纪、嗯、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
1: 守时守法
0: 守纪守份、嗯、这些东西都是、嗯、啊，你让人家对你很有信任感、嗯、然后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人家会帮你解决、嗯、会协助你，然后你从来也都是以帮人助人 为本、嗯、我想这样子的话贵人在你周遭随时都会出现、嗯啊、那最怕的就是说你一直忽略掉了贵人、嗯、而整天埋在自己的可能这个观景里面、嗯、或者说不去发掘你的贵人、嗯、或不去创造贵人，不被你的不去创造自己能力被贵人所发现，所以这就是会欠缺的、嗯、贵人无所不在，
1: 是、所以呢我们常听到说要有 IQ 然后要有 EQ 要有情绪的这个价值，然后呢你还要有像总裁讲要有 AQ， 你态度上面能不能够守时守法守份，好，然后有这个能力提供价值让人家觉得你被信任，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今天才知道啊，好，总裁刚说他已经65岁，我完全看不出来总裁真的是非常年轻，然后我听到他的笑声我都会跟着笑，然后觉得啊充满阳光很开心啊，
0: 是是是，
1: 我想总裁再回来世新啊，好，母校您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哎，如果我还是学生的话我想要做什么事情呢、啊、
0: 我想
1: 我是不敢

0: 敢说交女朋友了，
1: 对。哎、欸，我、我的太太现在是我从高中就同学的，到现在为止哈、
0: 哦。哇，好浪漫哦。
1: 那其实，当我再次回，因为我台北四十多年没有回到学校，当我再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左边的先进园啊、前面的这个考试院啊，或者这些所有东西，哎、欸，该这些大楼慢慢兴起。啊、还有很多很好的餐厅啊，还有很多的 Podcast 间啊，我就觉得哎、欸、很有趣，我就会欣赏这些、那以前在学生的时代就可能就匆匆忙忙的、啊、从来都没去从来就没有去注意到这些事情、
0: 是，
1: 但是人到的某一个时间跟境界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欠缺哪些、少哪些东西、然后当你某个境界的时候，某个领域的时候，当某个地位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真的，其实我如果我再回来的时候、我真的要把当初没有学好的 IT 啊、还语言啊、语言 IT 这些学好、因为我发觉、因为你在某些人群能谈的话题之中，在某些风尘能够在聊的事情的时候，你发觉你这些欠缺的时候，你就会问说，哎，我当初为什么不学好一点？
0: 对啊，我当初怎么不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如果再回来学校的话、我会把这两门课程呢、好好的再学习一下。
0: 哦 ，IT 跟语言这样。我们今天啊，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啊！哈，我们请到台湾投顾业的大哥大大咖中的大咖哈，然后也是我的这个偶像啊哈，顾奎明总裁。那么也很欢迎同学们啊哈，可以加入我们的是薪火相传的这个产学合作的计划，那可以跟总裁学习啊哈。我觉得总裁就是像贵人一样哈，那给我们很这个明亮的未来哈。大家同学们加油，感谢这个学长。
1: 谢谢
0: 对啊，今天来到我们萃谷名人播客室，
1: 谢谢
0: 谢谢总裁，
1: 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vo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Yo， 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

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 Let's talk。

0: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呦呦呦，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长大之后生日的时候感觉会不太一样，每年生日每年的心情都不一样。小时候呢会很期待礼物啊、蛋糕、惊喜，但是现在我反而觉得有人陪着，有被放在心上，其实就已经很幸福了。我在生日的前一天心情没有很好，因为就是四月压力有点大，就是一直失眠，然后睡眠也很乱，就是感觉总是没有睡好，也去贴了耳穴贴，然后花了大钱，但是也没有什么效果，还有鼻炎等等各种原因。还有就是4月28那一天重庆下大雨，然后我本来的规划就是想要在4月29当天的时候就是出去玩这样，反正我4月28号那一天就很担心，就想说完蛋了，我的生日会不会就这样泡汤，就很 emo。我还因为这样子做了一个晴天娃娃，虽然画的有点丑，然后就是带着一点点不确定、半信半疑的祷告，然后希望隔天4月29生日那天天气可以好一点。没想到最夸张的是4月29那一天当天真的没有下雨，但是还是有点点阴天啦。然后那一天呢，我跟朋友一起去了重庆欢乐谷，我们一直玩云霄飞车，一直尖叫。一开始我超害怕，后来玩到后面我就开始享受那一种失重感，我觉得超级特别。因为第一个我们玩是过山车，然后第一次玩的时候我吓得要死，后来我们又陆续玩了很多，比如说大白车，哦，超级无敌可怕，我在上面大吼大叫说主啊救我，然后我就整个快哭出来，面部狰狞。因为其实我可以玩那种云霄飞车或是断轨，然后那种由高往下的那种，但是如果是那种左右，比如说海盗船无法，然后大摆锤就是海盗船可怕个大概10倍左右，反正就是超级可怕的大摆锤。然后后来又玩了一个云霄飞车，是很长，然后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它就是360度这样转，然后整个人就是你整个倒过来 upside down， 然后就是整个超有趣，而且还会得退路的那一种，就觉得那个超主题好玩。反正是玩了各种很刺激的时候，最后再回去再结束反正最后要离开欢乐谷之前，我又再去玩了一次那个过山车，然后我就竟然开始叫不出来，我就很享受，我反而双手举高，觉得这个过山车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的，就突然觉得好像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是你原本害怕，但是真的鼓起勇气去面对之后，或者是你换个角度，或是你经历过很多次之后，你就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可怕。而且因为生日当天去欢乐谷的话免费入园，我要带那个园区给我的一个生日徽章，那天一整天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有路人还有朋友各种还有 NPC， 看到徽章都很认真的跟我说生日快乐，然后说美女生日快乐，哇，那种感觉真的超奇妙，而且我觉得很幸福，就突然觉得说哇，原来我被世界温柔以待，然后就觉得天哪，我怎么可以这么幸福。然后欢乐谷结束之后呢，晚上我们就去吃海底捞，八个朋友陪我一起聊天唱歌吃蛋糕一起大笑，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吃完之后呢，我们还去续团去唱歌，唱到半夜12点多。后来就是边在宿舍，就是走回宿舍，然后 city walk 到2点。

到宿舍。其实那一天就是，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一个生日，就是这几年来最幸福的一个生日。因为我发现，其实真正让人家幸福的，可能不是说多盛大，或者是别人送你多么昂贵的礼物，怎么样怎么样，而是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真心感受到自己正在被爱着。而我真的可以说，4月29号这一天，第一次再重新过生日，然后22岁生日，我真的觉得每一个 moment 都超级无敌幸福的。不过其实在生日过后的隔一天，就是4月30号，我的情绪有点复杂，因为突然发现长大之后的生日就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会有期待12点的时候谁会是头像，会一直看手机看讯息，看谁会是第一个祝我生日快乐的人，那时候会很期待，而且讯息真的会跳很多出来，会觉得自己被很多人记得。可是现在长大了，会慢慢发现说大家都很忙啊，也都有自己的生活，有一些以前每天聊天的人现在可能偶尔才会联络，那有一些以前觉得会一直一直很好的人也会慢慢的渐行渐远。那我今年生日也有一点点的失落，就是在生日过完之后，因为像是有认识5年啊，平常也有在聊天的朋友，互传一些梗图 reels 啊，甚至我们还一起拍 vlog 的朋友，但是却没有祝我生日快乐。然后还有我原本很重视的朋友，就是他生日的时候，我打了一长串的文字，祝福他，很真心的祝福他，也很感谢他，然后还送他星巴克。可是在我生日的时候，他却只有一句很简单的生日快乐，其实就会有点难过，也很失望。会忍不住开始想说，是不是只有我很在意这些事情，是不是只有我把感情看得太重了。但后来又慢慢觉得说，这好像也是长大的一部分，因为人跟人的关系本来就不可能会永远停留在同一个位置，有些人会慢慢淡掉，但有些人会在时间里面留下来。虽然也很现实，但是也因为这样，就是才可以看见那些真正珍贵的人，而且每一年陪在我身边过生日的人都不一样，我就觉得其实蛮特别的。然后我现在也会觉得说，比起很多很热闹的祝福，很多很多人祝我生日快乐，更重要的是其实那一些愿意陪我，然后记得我，把我放在心上的人。然后今年22岁，我在反正就是在快过12点的尾声压线发了一篇 IG 的贴文，然后也用了一个那个提问箱，把很多人的祝福都收集在提问箱里面。你看到很多人很认真很用心的回复，就是在他们眼里我的存在是什么样子的，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在别人的眼里是这样子的存在，我就觉得其实很幸福，就真的很幸福。然后虽然说在每个人的眼里都会有 N 百种样子，所以其实那些评价也没有很重要，不管是好是坏，但是我收到那些很真心的 feedback 的时候，然后那些祝福的时候，我真的超级无敌感动。

0: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
1: 22岁了，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哦，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即失业，而且好像也不能一直当个任性的小孩，已经算是大人了，虽然还是一个初级大人，不过呢，也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不要再那么容易因为别人的反应而怀疑自己，或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跟那些评价跟想法，也希望自己在爱别人的同时呢，也不要忘记要好好的爱自己，要记得先爱自己，也希望自己可以继续的真诚，然后很热烈的生活，学习享受每一个 moment， 也慢慢的保护自己的心，学会保守自己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出发的。然后即使长大后的世界很忙很快，很多关系会改变，但也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珍惜那些真正留下来的人，珍惜每一份的真心。22岁了，希望陈培轩，希望自己可以更勇敢一点，更稳定一点，也更温柔的对待这个很努力生活的自己。其实我后来才

0: 功夫我生日那天我竟然没有许愿，因为在海底捞那时候给我一个蛋糕，但那个是一个布做的蛋糕，当下也没有许愿，只有吹蜡烛。后来在我自己拿出一个很漂亮的蛋糕之后呢，因为在拍影片，所以就蜡烛用了很多次，然后后来也没有许愿到。不过就期许自己能够平安健康，然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能够幸福快乐。最重要的是享受每一个当下，因为人生只有一次。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暴富，变成富婆，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然后找到自己的理想的目标。没错，然后脱单的话就算了，因为我觉得太难了，哈哈哈。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歌不只是在放节奏，它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和故事。

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快快，隐形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我走快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啊，喜欢你说话的方式，如果有能让时间穿越的装置，我不会希望我们更早的相遇，我会穿越到有我们的未来，一起经历那些所谓的 hard times， 为了你我不会被现实打败。

让你走到今天很不容易，我知道你很累，我希望你可以挺住，也希望你可以开心。我会记得你那天的样子，也会记得你那天说过的话。无论你最后会去到哪里，很高兴认识。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Just be my baby. Hey, be my baby. Hey. Just be

看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站每过一

过的经验，于是过程是风景，结果是明信片。重要是过程，一切都是过程。重要是过程，都是过程。

离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一切都是过程，都是过程，都是过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我是吴清峰。
2: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一六。今天要带大家回顾的好声音是实力派女歌手赵咏华在1989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别问我会不会后悔》，而你现在听到的是收录在此张专辑的第3首主打歌曲《永远的梦》。

这首歌曲描述了一种最深沉的思念，由赵咏华本人亲自作词。歌词中提到，你可知道在你离开以后我多么的伤痛，再一次被你拥抱是我唯一的梦。这是赵咏华对母亲最真挚的依恋。

而这张《别问我会不会后悔》也在2008年由滚石唱片推出复刻版，期盼未来再听到赵咏华推出新的作品。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欢迎来到旋律书室。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乐团呢是来自于台湾的乐团康士坦的变化球。那我们今天呢就不做书籍介绍，而是纯歌手分享。那我们今天要大家跟大家分享的乐团呢是来自台湾的康士坦的变化球。他们是一支呢成立于2013年的台湾乐团。那团名呢其实来自于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话。唯一不变的呢就是永远在变化。那这个概念呢其实也呼应了佛家所说的无常，而他们的音乐呢也正是在这样的核心精神之下不断流动与转变。那在曲风之下啊，康士坦融合了后摇滚还有情绪摇滚跟硬核元素，再加上呢全员主唱的编制呢以及影像跟音乐结合的现场演出，让他们的作品呢不只是听而已，而更是一种完整的感官体验。他们擅长描写呢现实生活中的焦虑跟拉扯，因此呢也被不少的歌迷呢称为厌世乐团的代表之一。2016年底呢他们发行了首张的专辑《搁浅的人》，当中呢以演奏曲为主，其中呢同名歌曲《搁浅的人》呢更成为了许多认识他们的起点。那那时候的他们呢还没有想过说有一天台下的人会开始回应他们，但转变呢很快就发生了。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们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更迭》，然后呢找来了陈君豪等音乐人制作，然后呢开始加入了大量的歌词，也让音乐呢有了更多的叙事性跟出口。专辑呢甚至在正式开卖前之前呢就销售一空哦。巡演啊从高雄台中到台北，场场爆满，然后台北场呢甚至是加场，然后也全数售空。那而真正让他们声音被更多人听见的时候呢是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这首歌。这首歌呢写的是主唱呢 Arnie 呢人生最低潮的时期，原本呢只是写给自己的情绪出口，却意外呢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共鸣。其实我也非常本人很喜欢这首《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他们曾经在上海待了3个月，然后一边巡演啊，一边生活，把那些漂泊跟不确定呢写进了《长宁1008》这首歌当中。那段时间啊，不只是只有乐团的快速的成长期，也是成员变动跟重组的阶段。那慢慢的呢，他们开始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原来台下的人呢不只是在听，而是会一起哭也一起唱。那大家一起跟着唱这件事情呢，让Army 呢开始慢慢意识到说他已经长成我以前想象以外的样子了。原本写给自己的痛苦啊，最后呢反而变成疗愈自己的力量。来到第十年呢，他们完成第三张专辑，就是《眠月线》。这张作品呢被形容为是每一个人呢都是一列的独立火车，而整张专辑就是串联彼此的轨道，那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碰撞磨合跟理解。那不过呢随着作品的转变呢、啊、也开始了出现质疑的声音，就是不是后摇团吗？怎么开始唱歌而且还唱那么多？但对他们来说呢，其实后摇呢本来就不是一种限制，所谓的 post 呢本来就代表着是改变与再定义。而 post rock 呢最早诞生的时候呢是在打破传统摇滚的框架，有些乐团啊选择完全不使用人声，有些呢只是把人声当作另一种乐器，像是啊其他的曲风都曾经这样子做过。那对于康士坦来说啊，他们不只是改变了风格，而是一直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尝试一切的可能。因为对他们来说呢，音乐从来都不是为了讨好，而是为了诚实，而这是呢康士坦变化球的这个名字最核心的意义。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一起来收听康士坦的变化球的《搁浅的人》。

刚听到的那首《搁浅的人》呢，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呢？这首歌呢，把许多的生活状态都唱了出来，麻痹的人生状态啊，还有早已习惯糜烂的生命状态，讽刺的生活样貌，还有早已习惯随时会崩溃的美好。其实歌词呢，蛮极为负面的，但也把许多年轻人的痛苦心声呢，都唱了出来。在听歌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得到了另一种认同感。他描写的呢，其实就是现代城市里面很典型的一种状态，就是明明很不满意现在的自己啊，却没有力气去改变。我们待在舒适圈里面呢，一边抱怨，然后一边呢又过着同样的生活，一边讨厌现状，然后一边又选择逃避。歌词那种情绪啊，很激烈，也有一种算了吧的那种。

疲惫感，习惯痛苦啊，习惯懒，然后习惯把问题往后拖，甚至呢，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呢，也习惯了自我消耗。那这首歌厉害的地方呢，就在于说它没有试图给你答案，而是也没有说要一定把你拉出来，而是很诚实的呢，把这种厌世的状态摊开来，然后让你看见啊，原来不只是只有我这样子。也是正因为如此啊，虽然歌词呢看起来很负面，但对很多人来说啊，反正是一种被理解的感觉。当你在某一个低潮的时刻听到它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更沉重，反而是会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就是好像被认同到了。原来有人呢能够把这种说不出口的那种疲惫唱出来的那种感觉。在后来2020的年末的时候呢，在疫情逼着所有人停下的时候，康士凯的变化球呢带着最新的专辑更迭回来了。那新专辑呢也请来了韩立康制作，然后首播主打呢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MV 呢也请到了艺术家李明启呢来拍摄。更迭呢比喻的是世代交替，有时候呢可以用在于形容说就是生命、时间还有感情状态等等。那当我们停下来后迷惘的时候呢，还有康斯坦的变化球的音乐呢持续为我们的生命更迭着。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先收听第二张专辑更迭中的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这首歌。那我们下一首呢就一起来收听康斯坦变化球的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刚听到的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这首歌呢，是在2020的年末的时候，当疫情呢让整个世界呢被迫按下了暂停键，那生活节奏呢突然变得很缓慢，甚至有时候失去方向的时候呢，康斯坦呢就带着全新的专辑更迭回来了。那这张专辑呢来找制作人呢韩立康操刀，然后在声音上呢更为细腻也更有层次。那首播主打呢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MV 呢则是邀请了艺术家呢李明启来拍摄，那用影像呢延伸出歌曲那种带着渴望呢又有一种无力的那种情绪。专辑名称呢为更迭，其实是一个蛮有重量的词汇的，它可以指呢是世代的交替，也可以是生命啊时间或者是情感状态的流动跟转变。那当一切呢被迫停下来，我们开始呢重新面对自己，思考未来啊，然后那种迷惘跟空白其实是正是一种更迭正在发生的那种过程。而在这样的时刻啊，康斯坦呢没有给出答案，而是用音乐呢陪伴我们走过那一段时光，然后像是一种缓慢却持续的推进，提醒我们呢即使停滞呢也仍然在前进，即使混乱呢那生命呢还是在悄悄的改变。或许呢我们都曾经在某个瞬间呢问过自己说，美好的事什么时候呢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也许正是因为那些看似停下的时刻呢，有些改变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那有些人呢会觉得说，搁浅的就是我们前面听到的搁浅的人这个词曲呢厌世感太过于庸俗，然后呢沦于自我作践，然后呢以及指控世界，但又觉得说美好的世界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这首歌的歌词一样厌世，但是呢处理的技术又更为细腻，然后独白啊细细的数落无奈感，平铺直述呢又可以堆叠的看似带出曲折，然后呢中间的鼓点呢还有连带节奏的加快，然后又开始大合唱，半推半就的人生，他说觉得这歌词写得很好，然后比起麻痹的人生呢更会有细密的那种推导，两个相比之下来呢就可以感受到搁浅的人是当下的嘶吼，但是呢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这首歌是则是在描述带出时间感的纵深。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这两首歌都带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两首都写得还真的还不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下一首要继续收听第二张专辑的更迭中的另一首歌曲，康斯坦变化球的对不起我做不到答应了你的事。

对不起，我做不到答应了你的事呢。这首歌是将摇滚的元素无限放大，在副歌的编排上面呢，加入了令人无法不随之甩头的那种旋律，无法呢忘我的沉浸之中。那这首歌的节奏啊，跟结构都容易让人家想起，就是四年前他们打响市场知名度的这个《搁浅的人》这首歌。那歌词呢，描述了现代人面对承诺的无力感，还有虚伪跟自我欺骗。然后歌曲呢，它

好了，如果承诺呢是囚禁善良的锁，那么自私的人呢一定会过得很快乐。这一个反思，那表达了呢在现实呢跟理想无法并行的时候，选择呢向我自我妥协的矛盾跟愧疚。那我们下一首，接下来呢就一起来收听康斯坦变化球的《安静的美好》。

们刚刚听到的康斯坦变化球的《安静的美好》，在这张专辑当中啊，《安静的美好》是一片暴风之后的宁静，然后以那种优柔的女声呢，在单调的电吉他合奏和弦的伴奏之下、啊，把一切的混乱呢抚平，然后更为专辑呢带来一些微妙的那种调性的变化。每次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真的心灵被抚平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这首歌《安静的美好》会在更迭这个专辑当中的放在最后一首歌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一起来收听专辑更迭中的《唠叨》这首歌。

在听之前呢，各位听众有没有觉得说《安静的美好》这首歌有带给你一些抚平心灵的感觉呢？那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底下留言哦。那我们下一首呢，就要一起来收听康斯坦变化球的《唠叨》。

在自己的手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人的形成是你的教育、你的成长环境、你的社会和一切影响你的期待，把你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长大之后，我们就开始需要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有些是你自愿，有些是。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欢迎回到旋律舒适。那我们今天介绍的乐团呢，是来自于台湾的康斯坦的变化球这个乐团。那曲风上面呢，康斯坦融合了后摇滚、还有情绪摇滚跟硬核元素。那在2023年的时候呢，康斯坦发布了最新的专辑《绵月线》。那在最新的专辑啊，康斯坦的变化球共同担任制作。那除了一贯的熟悉后摇滚风呢，也尝试了结合许多不同的声响元素。无论啊合成器的使用，或者是呢携手金曲新人雷琴注入的打击乐器的音色啊，还有加上呢金颂铜管的乐团的点缀呢，都让绵月线的沿途风景呢增添了

不少的色彩。那相较于前面两张专辑啊，新作《明月线的人生》呢，部分比例增加了很多。那每个乐团呢，都在分配人生位置上呢，跟过往纯齐唱呢比较不同，不但多了层次感啊，然后也甚至让曾经未担任过主唱的角色的吉他手老鼠呢，首次呢在新歌《情话》的领衔的现身呢，令人很惊艳。还有迷人，那鼓手小米呢也特别去找了老师去上歌唱课，练习呢更多的发声方式。他笑说呢，因为学唱歌的关系，意外呢跟老师成为了朋友，发现呢他体力太差，会约我去爬山，得知我睡不好呢就送我一瓶威士忌，也很感谢呢有这样的良师益友呢在身边。那另外呢四位的团员呢也纷纷呢交出了个人的创作，趁着上半年巡演的路途空档啊，集体呢把专辑组装而成。其中一首新歌啊，长宁1008呢，则是在记录说曾经在某一间饭店呢待了好久一段时光的魔幻时光，也作为呢这趟旅程中呢最重要的陪伴。那同名单曲呢《明月线》的开场呢，是以鼓呢来制作山谷的那种回声感，用声响呢来模拟山间的那种情境跟感受。概念呢呈现了这段铁路线啊还有音乐当中的炸裂跟缓和，也正代表了乐团的情绪波动、离别、愁绪等等。那也完整了呢展现出了生命沿路风景的那种情感变化，以及呢正在经历的事情。那我们接下来呢听到这里呢就先来休息一下，先来一起听听最新的专辑《明月线》的开场曲《明月线》。

0: 大家好，我是杨森林。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不让我疯狂。
2: 好啦，那我们呢到了我们听众点歌时间咯，感谢你的一路陪伴，也别忘了继续锁定收听旋律。

到了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听众点歌时间呢，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呢，开放一个听众可以留言点歌的时间。那之后可以透过旋律树士的社群平台留言就可以点歌。在点歌的同时呢，也欢迎写下这首歌对你的意义啊，或者是呢背后的小故事。那我们接下来呢是听众投稿的歌曲，是徐佳莹的《言不由衷》。那最后呢，就由我们听众点播的徐佳莹的《言不由衷》呢，当作今天的结尾曲。今天的旋律舒适呢，欢迎你下次光临，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

欢迎收听李瑜制作主持的 Interesting， 这是一档轻松又不会无聊的音乐节目。我会陪你一起聊流行歌，聊旋律背后的小故事，偶尔也会翻出一些你没注意到的音乐小知识哦。从流行到古典，从副歌到和弦，听歌的方式也可以有一点点的不同。我们有分析，有冒险，有游戏，当然还有超级简单就能听懂的音乐词汇。这里是 Interesting，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

0: yeah。
1: 我想要成名，但是因为只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成为了梦人。但是现在会觉得说，那个东西有点像是在出卖自己的感觉，有点像做一个恶魔的教育。我会觉得很害怕，然后它带来的影响其实。想法都不会是在名气身上，而是怎么利用这个名气去传达自己。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带给我温暖，也不嫌弃我。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全哲。
2: 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这里是星空电影站，电影航线即将启动，我们将横越电影宇宙，寻找每一颗最闪耀的电影星辰。现在，请坐稳，我们即将起航，电影之旅正式开始。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谁在背景偷开麦？在迪士尼那段拿奖拿到手软的黄金岁月里，所有的魔法、星星和真爱之吻好像都跟配角没什么关系。本周主题不是那种我想变成人或我要去冒险的华丽大合唱，而是这群边缘人趁主角下场休息时一把夺过麦克风对着世界投下的震撼弹。谁说只有穿蓬蓬裙的人才有资格拥有主题曲？在那个充满交响乐与奇迹的90年代及往后，我们被灌输了太多主角光环的旋律。但如果你把耳朵贴近大荧幕，你会发现最有力的声音往往来自那些领着时薪、没有魔法、甚至连家都快保不住的配角。本周我们拒绝主旋律，请各位入座，我们要播放的是那些被写在剧本边缘却足以震碎城堡天花板的配角内心戏。在星空电影站的单元里面呢，有一个专门留给配角啊，留给那些可能看似不起眼，可是其实在帮助主角成长，或者是在他们成长路途上面呢，无论是成为他们人生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段落的出现的朋友或者是老师，月光下的角色是专门留给这么一群人的单元。因为我始终相信配角

能够带来的力量完全不会输给主角，而且反而我们在配角的身上可以看见更多主角没有的特质，或者是主角在成长路上缺乏的能力啊，这些都由配角来为我们达成，所以我相信配角一定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呢，如果你有你自己非常喜爱的配角啊，或者是你也非常了解到说有时候主角才不是那个最讨人喜欢的，配角才是大家会入坑的重点，会想要推荐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流星速递吧。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星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行速递想跟你分享的消息是，家庭日荣获2025年威尼斯影展金狮奖。故事从一场久违的重聚开始，多年未见的手足被迫坐回同一张餐桌，表面上是寒暄，私底下却是无法忽视的疏离与张力，在一次次对话与沉默之间慢慢浮现。当他们试图重新理解彼此，也不得不回头面对与父母之间早已断裂的关系。原来成长不只是离开，更是带着未解的情感继续生活。这场看似普通的家庭日，逐渐变成一次诚实到令人不安的情感对峙。电影用极度克制的叙事，让每个眼神与停顿都充满重量。推荐给喜欢细腻人物关系，愿意静下来感受情绪流动的观众。

飞吧雄鹰由老鹰想飞导演梁坚德再次出手，历时12年拍摄，镜头插入南横公路与屏东部落，静静跟随台湾山林王者雄鹰的成长与生存轨迹。从雏鸟破壳学习展翅，到面对栖地变化与生存挑战，每一个画面都带着时间累积出的重量。电影捕捉一群人的守护学者、赏鸟人与部落族人，在不同位置上常年关注、等待、守望，让这片天空不至于沉默。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在这些影像中被慢慢拉近，也让共存不再只是口号。推荐给喜欢自然纪录片与土地议题的观众，飞吧雄鹰没有夸张的叙事，就会在你的心里留下很久的回声，就像山谷里盘旋不去的风。

一边是多年分离后的家庭重聚，在沉默与对话之间慢慢碰出那些被时间掩埋的情感裂缝，另一边是常年凝视山林的记录，见证一种生命如何在变动的环境中努力存续，也看见守护者的坚持。连结从来不理所当然，而是需要被重新理解与守住的东西。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星际宝贝》，是一部由华特迪士尼制作并于2002年发行上映的美国电脑动画电影。它是迪士尼的第42部经典动画长片作品，故事讲述一位来自夏威夷、热爱猫王音乐的女孩莉罗十分寂寞，并收养了一只外表可爱但其实是危险逃犯的外星生物626号实验品史迪奇。在莉罗对家庭的渴望与爱心感化下，史迪奇逐渐领悟家人的意义，不仅找到了归属，也学会了关心他人。那这部电影呢，其实也有点距离了2002年，但即便呢时代已经这样过去，即便呢这部片可能已经20几年了，但是它依然在谈论家庭上面啊，它依然还是非常的经典。这部片其实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我小时候看过了超多次，就是在那个迪士尼台还是非常喜欢看到这部电影，电视上面其实也就重播很多次，那每一次我还是会把它看完，就对这个剧情当中的每一个事情啊，以及当时在讲到说欧哈娜是夏威夷化的家人这件事，在当时只是觉得这部片很好笑，因为史迪奇就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因为他是实验品嘛，那他就是一个疯狂的实验生物，那有各种脱序的行为啊，然后又很不受控啊，小时候只觉得很好笑，但是在长大之后呢，回想了欧哈娜这件事，就是家人这件事情，其实觉得即便当时史迪奇在怎么样的爆炸啊，在怎么样的各种失控举动，然后甚至莉罗的姐姐兰莉会觉得说啊，不要再养这个，这根本不是狗啊，赶快把它丢掉吧。收容所说它是狗，可是它根本就不像是狗啊，它就是外星生物嘛。但莉罗依然就是告诉他说，他就是我的家人，我不管怎么样，我无条件的爱他，然后无条件的包容他这些行为。现在回想的时候，还是觉得哇，莉罗真是个好孩子。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谈论一个在电影当中其实蛮核心，以及小时候的时候也是蛮讨厌那个，就是那个光头先生，就他们里面出现了一个社工。那这其实也反映了蛮现实的一个部分，就在电影当中扮演了一个很现实的角色，以及让我们看见了蛮现实的社会面向，就是社工人员光头先生。小女孩莉罗的姐姐兰莉面临的问题是体制的审判，一个失去双亲的家庭如果无法维持社会标准下的正常与整洁，就会面临被拆散的命运。兰莉希望可以抚养妹妹，但如果没有工作，这件事就无法成真。在剧情中，兰莉努力寻找工作，但依然没有下文。可以从剧情片段里面看出说，他在陪伴妹妹与寻找工作这当中要找到一个平衡，那所展现出来的疲惫跟焦虑。而姐姐忙着在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也没有其他家人能与莉罗一起玩耍或者是照顾她陪伴她，在学校的她呢也没有朋友，所以她在没有好友以及在家里面的时候，姐姐要忙着去寻找工作也没有人陪伴，这个时刻她其实是非常孤单的，所以她只能默默祈祷自己能够交到一个很好的朋友。莉罗在学校的社交障碍跟姐姐在忙着一定要找到工作才有办法抚养妹妹这两个情况下呢，都可以反映出边缘家庭在挣扎的这种现状。

史迪奇的闯入呢，其实就是让这个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家庭结构加速了毁灭，却也因此迫使他们在废墟当中呢重新定义自己。那么在剧情当中呢，莉罗跟姐姐也有爆发那种口角冲突嘛。其实莉罗真的，她的需求其实真的就是有人愿意好好停下来陪伴她，听她说话，或者真的去了解她的想法。但是在这种家庭上面的压迫底下，像姐姐要找工作，但又没有办法陪伴，就是非常的很难去很就是去平衡这件很难去平衡这件事嘛。我觉得很现实的就是没有错，确实你一定要有这个经济能力，你才有那个资格去争取抚养权。但双亲的离世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了。那姐姐看起来好像也是大学刚毕业没多久而已，也是在一个很不稳定的情况下就要去承担爸爸妈妈这个角色去照顾妹妹。我觉得这个就是家庭上面很现实的问题啊。光头先生就当中里面这个社工师出现的时候，他其实基本上也都是很二话不说，他就是坚持就是说你一定要找到工作，不然我就把莉罗带走，就是非常的就非常的冷血，非常冷酷这样。而我觉得莉罗他在坚持说史迪奇要留在这个家，或者是坚持说史迪奇一定要是自己的家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在他内心深处就是一个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真的跟自己很像的人，或者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自己没有这么孤单的，为什么又要因为他不听话，那他不愿意去服从这些命令而要去丢弃自己的家人呢？这其实是莉罗在这整部片当中他很坚持史迪奇是家人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蛮核心的情感嘛。史迪奇与莉罗之间的连结呢，就是建立在我们都与大家不同的共识上。史迪奇是实验失败的怪物，而莉罗是同学们眼中的古怪女孩。史迪奇在深夜翻着丑小鸭绘本寻找家人的那一幕，就是全片非常核心在家庭上面的一个展现。那么我觉得这个片段也是非常名场面嘛，就是他在那边翻那个绘本啊，然后就看到那个丑小鸭说啊，因为丑小鸭的故事核心也是因为这只鸭子跟天鹅不一样嘛，它没有办法长成漂亮的天鹅，它只是一只很普通的鸭子而已，但因为与大家不一样，它交不到任何的朋友，还被排挤。所以绘本当中鸭子的这种无助啊，这种寂寞，史迪其实是非常了解的嘛。那同样的，莉罗的心情也是如此，因为只是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我跟大家不一样，我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我说出来的语言不一样，或者是我不想跟大家一样，这样子的心情，这样子的想法就会被别人当成是异类，然后而排挤在外。所以他们的关系呢，其实就跨越了宠物与主人这层浅关系，成为了两个好友的结盟。史迪奇的存在具象化了莉罗内心的混乱与愤怒，而莉罗对史迪奇的包容本质上也是他在学习如何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在前面的几集当中呢，都有去讨论说关于重组家庭这件事，家庭不一定是要由纯正的或者是传统的那种定义来看，就是血缘啊，或者是我是谁的谁的这种家庭组成来看。欧哈娜对传统家庭的重新定义，最终构成这个家的成员有一对失去父母的姐妹，一个外星的实验品，一个被开除的外星科学家，一个观察员。传统的家呢，像我们前面几集有提到的，是强调血缘与完整性，就是父母子的组合。但这部电影提出的欧哈娜则强调选择与不遗忘，他告诉我们家不一定要由正确的人组成，反而是由愿意留下来的人组成的。这种拼凑式家庭的成功，给了现实中所有在非典型环境中长大的人一种强大的心理支持。史迪奇最后选择留在地球，不是因为他必须被绑在这里，他其实可以回去银河系的，但是因为他想要留下，这种因为我想跟你在一起的意志，比任何法律或血缘上的联系都要更加的坚韧。社会体制呢，像片中的光头先生啊，一直在审查兰利是否是个正确的监护人。电影呈现一个满目疮痍的现状，家里乱七八糟，工作甚至都还没确定，姐妹天天都在吵架，但在这种混乱当中却有着最强大的保护机制。对于许多在非典型环境长大的人来说，这部片提供了一种解脱，你不需要有一个像样品屋一样的家庭才能够

获得幸福。只要有人愿意在最混乱的时候不放手，那个地方就是家。而从史迪奇呀、和利罗身上呢，我们看见了孤独感往往是源自于不被看见，或者是随时会被取代。但在这个拼凑的家庭里，史迪奇不再是实验品626，他是那个会学猫王、会堆沙包的家人。外星议会和社工体系代表的是冰冷的功能与标准，而 Ohana 代表的是感性的连结。当这群人决定不遗忘彼此时，他们就为彼此建立了一个对抗全世界冷漠的避风港。星际宝贝呢，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让破碎不再是一个负面的词汇。这部电影最后呈现的那个全家福，看起来虽然怪异、混乱，甚至有点滑稽，但这种愿意为彼此留下来的坚定，才是支撑现实中无数边缘个体走下去的真正动力。家不一定要由正确的人组成，更是要由愿意留下来的人组成。这句话不仅是这部电影的结尾，更像是送给所有在孤独中摸索的人一份最温暖的生存证明。在电影当中呢，采用了许多夏威夷民谣呢，这些民谣带来的温柔的力道，虽然呢这些歌曲像是在描绘利罗的日常，但是背后的合唱编排呢具有强烈的社群属性。这种集体合唱的音乐形式与利罗和兰利孤立无援的现状形成对比。夏威夷民谣代表了一种强大的根植于土地的传统连结，对这对姐妹来说，音乐是他们死守的家园记忆。对史迪奇来说，这是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群体节奏。民谣就在此刻定义了 Ohana， 它不需要血缘的绝对纯粹，是一种在相同旋律下共振的陪伴。

在电影当中呢，利罗对猫王呢是非常的痴迷，他就是猫王的粉丝这样。那么为什么是猫王呢？猫王的音乐带有一种纯粹的跨越时代的孤寂与狂放。猫王在流行音乐史上最初也是一个打破常规的怪胎，它融合了黑人蓝调与白人乡村音乐，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它的舞姿与曲风被视为异类不和谐的声音。利罗在学校被同学排挤，因为他喜欢摄影，喜欢奇特的生物，例如给猫喂

三明治。他选择猫王是因为猫王代表了一种我不符合世界，但世界最终接受了我的这种希望。利罗失去了父母，他的生活缺乏一个强大且温暖的男性形象。猫王这种狂放不羁却又深情的歌声，就填补了他心中理想父亲英雄的空缺，所以这也进一步成为了他理想英雄啊，跟复古情感的一种寄托。那么音乐呢，其实一直都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存在嘛。我们可以借由音乐穿越时空，去听见另外一个时代的人，他们的诉求，或者是他们对音乐的渴望，还有他们自己内心的那份希望啊，以及悸动。所以音乐呢，其实是一种跨越了时空去跟另外一个人交流的感觉。所以利罗非常喜欢猫王，是因为猫王即使与众不同，跟大家都不一样，特立独行，但他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超级巨星，他还是活成了他自己的样子。那利罗在他身上看见的是一种，那我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可能？我会不会其实我只是现在交不到很好的朋友，或许哪一天会有人看见我的特质，看见我的特色，而愿意来跟我交朋友，或者是跟我成为一个很好的，跟我产生一些更好的连结，那会不会有一天我就不会再这么孤单了？所以在利罗身上看见的是一个小女孩在面对超级巨星，在看见了一个与自己一样特立独行的人内心的崇拜，以及在内心燃起的那种希望吗？而同样的，史迪奇是一个六只脚有触角的外星生物，在夏威夷的海滩上，他无论如何想尽办法的去隐藏，但是都还是显得很突兀。当史迪奇穿上猫王的衣服弹奏时，那种怪异感反而消弭了。猫王的装扮本身就是极度张扬非日常的，这种极致的怪反而掩盖了史迪奇物种上的怪，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滑稽努力表演的灵魂，而不再是一个威胁。那一刻，史迪奇就获得了一种身份上的赦免。音乐呢，也在这里起到了一个去标签化的作用。在摇滚与旋律的面前，没有人是怪物或是孤儿，只有正在享受陪伴的灵魂。猫王的音乐呢，带有一种过去的美好。对于面对家庭破碎、即将与姐姐拆散的利罗来说，这些老歌建立了一个时空的防护墙。在这些旋律与歌曲当中，时间是停止的，痛苦是被允许存在的。猫王音乐中特有的那种孤独感，让利罗觉得自己的孤独被理解了。当史迪奇加入了这个旋律，他们就不是两个个体在忍受孤独，反而变成了两个人一起在分享孤独。史迪奇的本能呢，是毁灭以及各种的疯狂举动，而摇滚乐的本质呢，就是一种释放。猫王的音乐给了史迪奇一个不用伤害任何人就能释放能量的方式，他学会了掌控自己的肢体去配合节奏，这种转化正是他人性化最重要的一个起点。

Ohana 就是家，家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被丢下或者是被遗忘。如果你觉得自己格格不入，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像个外星人一样孤独，请看看史迪奇，他让我们相信，即便你带着满身的刺，即便你的过去支离破碎，只要有人愿意对你伸出手，在那段笨拙的草裙舞节奏里，就不再是被遗弃的。家不需要是一座城堡，它可以是一个由外星实验品、失业青年与孤单小女孩共同撑起的避风港。这就是星际宝贝带给我们最好的结尾，让我们有勇气去拥抱那个同样不完美却愿意留下来陪我们的人。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吧。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所以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料理鼠王》，是2007年的美国电脑动画电影，也是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的第八部动画长片。剧情讲述一只拥有绝佳味觉、梦想成为名厨的乡下老鼠小米，意外来到巴黎并潜入偶像食神的餐厅。他与厨房清洁工小林结盟，小米在帽子下操控小林做菜，成功以普罗旺斯炖菜惊艳严苛美食家，体现任何人都能做菜的精神。料理鼠王呢，是我小时候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觉得啊，就是老鼠其实是蛮可怕的动物。在电影当中也有提到说老鼠他们是潜入那个下水道啊，然后身上很多病菌这类的事，那我也觉得老鼠是一个很可怕的动物。但是在看料理鼠王，真的是少数有让我觉得说好像老鼠好像小米真的蛮聪明的，就会做菜这件事情。我当然放在现实生活当中这食安危机啊，但是在这个充满着法国情调的电影当中呢，料理鼠王是一部真的很好看的电影，以及很有趣，就是从题材上面啊还有角色上面，我都觉得是一部真的很适合那种在下雨天的时候，就是喝下午茶的时候，就是它就是一个很适合拿来休闲的时候看的电影。而本周主题呢是来自配角们的主题曲嘛。那么很有趣的就是我在仔细思考关于料理鼠王这部电影当中的角色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在这里面的角色就像是我们身边周遭的每一个人一样，他们都没有特别的主角光环，或者是他们也没有什么超能力。老鼠会做菜，小米应该算是里面最有能力的一个，就是非常 出乎意料的一个角色。但是其实其他在厨房里面工作的像小林啊、老板啊，还有那个评论美食家，以及里面唯一的一个女厨师乐乐啊，其实他们都代表我们生活周遭会遇到的人。而这也之所以料理鼠王在过这么多年之后还是可以被称为神作的原因，是因为他将天才与平庸的界限模糊化，让每个角色都能成为现实社会的缩影。这部片没有绝对的英雄，每个人都在与自己的边缘感搏斗。首先小林呢，他是一个天赋平庸却被推上浪尖的配角主角。小林代表了生活中大多数的人，平凡胆小毫无过人之处。他带着介绍信进入职场，却发现自己毫无实力。他对梦想的追求起初并非源于野心，而是生存。当他在剧情中崩溃想要放弃的时候，反映的是我们在面对高压职场或无法胜任的期待时那种极度的焦虑与自我的怀疑。他虽然是名义

意上的男主角，但在厨房里他更像是一个容器，承载着别人的才华与梦想。那么他当时拿这个推荐信呢，是他已经过世的家人为他写的，所以他内心其实是有一种我是背负着家里的期待来的。但他在进来之后却发现就遇到了这个十大厨，就是里面这个老板之后，这老板完全看不上他，就觉得说算你就去厨房打杂就够了。所以他一个明明来这边是应征厨师的人，最后却沦为打杂的，还有那个打扫的，会就是这个心里面的落差其实是很大的嘛。所以以至于他在剧情当中有展现出就崩溃，以及小米就是试图要操控让他来为他做菜这件事情，他在后面其实是还有崩溃，他觉得自己怎么会就是没有用到这样的程度，我还需要一个老鼠来教我做菜啊，就整个是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那种自我否定。而接着呢，在剧情当中的也算是蛮有名的角色，那就是史大厨，他是一个被阶级与名声困住的守门人。史大厨代表了职场中那种刻薄且现实的主管，他看不起毫无背景的小林，只给他做那些最简单以及最基层的杂活，他并不关心料理的本质，只在乎如何利用古斯多的名声来赚钱，例如卖一些冷冻的食品。他失去了热情，对平庸者的排挤，其实反映了体制对跟我不一样的人的一种傲慢与恐惧。而在电影当中呢，原本这间餐厅呢是来自古斯多，就是一个很名厨，世界名厨，他的一个遗产嘛。那古斯多就是过世之后呢，由这个十大厨来掌管这个餐厅。虽然他在电影开场前的时候就去世了，但他作为一种精神意志的存在，他的名言“料理非难事”一直被误解。十大厨以为是随便谁都能煮。但小米和小林最后证明了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天赋不应该被身份限制。而在电影当中呢，非常有趣啊，以及那个很有反差感的角色就是柯博，在冷酷评论的背后寻求纯粹的孤独者。柯博是全片呢非常具有张力性的角色，他是一个能用文字杀死一个天才的人，但他的人生也因此变得枯燥且毫无生命力。他把餐馆呢评为四颗星，这样子的打击导致古斯多过世嘛，这是一种权力的展现。他深信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艺术家，这也让他自己变得非常的孤立，就他孤立他自己这样。而在电影的后段呢，那道平凡的法国家常菜打破了他冷酷的防御，那一幕将边缘人的主题拉到了最高峰。原来这个最挑剔的人内心深处最渴望的只是童年母亲给予的一点点温柔与陪伴，这道菜让他明白伟大的艺术不一定来自显赫的身份，更可能来自最卑微的角落。而为什么是这道法国的家常菜，这道杂菜堡呢？杂菜堡在法国呢是极其平民而且家常的炖菜，当最顶尖的权威吃下了最简单最基本的食物并因此被感动的时候，就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庶民文化的墙。柯博在结尾写道，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但伟大的艺术家可能来自任何地方，这句话就彻底翻转了十大厨那种阶级森严的价值观。在电影当中呢，属于电影的主题曲歌词里面唱着不再有饥饿，我要这场飨宴，这对于主角小米来说渴求的从来不只是顶级的松露或者是乳酪，而是那份能与人并肩在餐桌上被认可的归属感。这首歌出现最动人的时刻是当这群被视为害虫的老鼠与被视为平庸的小林与乐乐决定不再逃避自己的身份，他们在厨房里忙碌合力对抗体制，把一道平凡的杂菜堡做成了连冷酷评论家柯博都落泪的家乡味。这场飨宴属于每一个在失败中挣扎，在崩溃边缘依然选择陪伴彼此的普通人。

在这部电影里面呢，主角跟配角的界限是不断流动的。小米虽然有天才厨艺，但身为老鼠，他永远只能躲在暗处，是物理意义上的绝对边缘人。厨房里唯一的女大厨乐乐，她在男性主导的厨房里必须表现得比谁都还要狠。他的强悍其实是为了掩饰身为少数派的脆弱。电影并没有给他们一个俗套的结局，是让他们在承认自己身份的同时，找到了一个可以共存、可以发挥才华的小天地。电影的结尾呢，是一个卫生的检查员，就是根据史大厨的密报，在厨房里面发现了老鼠们，食神餐厅随后也被勒令停业，柯博也因此失去了他的信用和评论家的工作。不过透过柯博的投资赞助，小林、乐乐和小米开了一家小餐厅，生意门庭若市，当然店里也少不了让鼠群吃饭的地方。我们不一定要改变世界对我们的偏见，但我们可以找到一群人，在那段节奏里彼此陪伴，并做出最纯粹的杂菜包。杂菜包不是什么昂贵的食材，它只是番茄、节瓜、茄子等廉价蔬菜的组合。单看每一片蔬菜都很平凡，但当它们被精确的排列、细心的炖煮，就产生了连最刻薄的评论家都无法抗拒的深度。这暗示着，当我们这群配角聚在一起，各司其职，彼此陪伴时，产生的能量其实远大于那些闪耀的个人天才。电影最后有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柯博失去了他在评论界的地位，但他看起来更加的快乐了，因为他赞美了一只老鼠的料理，他被主流评论圈放逐了，从顶层的权威掉到了边缘的地带。结尾他坐在由小林所开的小餐馆里面时，问小米今天有什么好吃的，他不再需要用尖酸刻薄来维持自己的高度。刻薄的转变告诉我们，追求完美是一条孤独的路，但追求真实却能带来陪伴。他虽然成了名义上的落魄评论家，却获得了与自己童年回忆和解的机会。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赢，但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不输给偏见。小林承认自己不是厨艺天才，这反而成为了一种解脱，他终于可以不用带着那封信的阴影活着。柯博承认自己会被家常菜感动，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得来不易的勇气，他终于不用再当那个住在棺材办公室里的吸血鬼了。他们代表了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我们可能都在为了符合某种主导地位而活得很累，但料理鼠王告诉我们，承认自己的平凡与怪异，并找到那个愿意为你端上一碗杂菜堡的人，才是人生最高级的剧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但偶尔在别人的杂菜堡里当一个关键的配角，或者当一个愿意买单的评论家，其实也不错吧，不是吗？下次当你觉得自己像小林一样搞砸一切，或是像柯

我一样对世界充满嫌弃时，别忘了去翻翻冰箱，或许最好的答案就藏在那堆平凡的蔬菜里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特别单元《星际夜行追踪》。黑夜降临，开启雷达，锁定荧幕深处的未知故事。星际夜行追踪，时空之间真相流动。本周的星际夜行追踪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钟楼怪人》，是一部由华特迪士尼制作于1996年首次上映的电脑动画电影，为第34部华特迪士尼经典动画长片，也是迪士尼文艺复兴的第七部作品。这部电影改编自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巴黎圣母院》，虽然仍保有原作故事的基本架构，但是这部电影却改动了原作的大部分情节，其剧情重点放在一位罗姆人舞者艾斯梅拉达、菲比斯队长和加西莫多的三角恋上。加西莫多在剧中担任主角，他在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中负责敲钟。由维克多·雨果所撰写的《巴黎圣母院》，就是《钟楼怪人》的原作呢，在音乐剧上面的表现是非常惊人的，以及在各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诠释的不同的版本，以及在音乐剧上面的音乐表现上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钟楼怪人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迪士尼电影当中呢算是最黑暗的一部作品，因为它具有的主题像是在前面有杀害婴儿啊、情欲啊、诅咒啊、反犹太主义、种族灭绝和犯罪这些种种的元素在这个里面。而原版的故事呢，其实是更加的黑暗，尤其牵涉到很多敏感的问题，所以在改编上面呢，是做了很大幅度的调整。世界是很复杂的，人性也是，迪士尼在向孩子揭露一件事，世界也有另一种样貌，像是同性恋、种族问题与异样眼光，将维克多·雨果笔下那部关于结构性压迫、宗教狂热与宿命论的宏大悲剧转化成了一部孩子也能观看的电影。这背后的改编难度呢是非常高的，因为我小时候在看《钟楼怪人》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只是觉得它跟一般的电影很不一样。那我真的没有很喜欢这部，就是在看迪士尼电影里面，大家都还是希望就是可以欢快一点，然后有趣一点嘛，就是可以幸福一点这样。但是钟楼怪人的基调呢，其实是比较灰暗，因为钟楼怪人的一个角色设计上面，他是一个很丑陋嘛，就是说他是一个长得很丑陋的人，但他内心其实很善良这样。那所以小时候就会觉得说，他为什么就是有一种在大家在霸凌他嘛，就因为他那边敲钟，然后大家就是看不起他，就觉得他就是社会上面的那个就是不重要的人这样。所以这其实就是让整部片的那个基调都蛮压迫蛮黑暗的。那我等我就是年纪再增长个一两岁之后再去看那个原作，哇，直接就是一个吓到，就觉得说哈，为什么就是原来原作更加的黑暗，甚至在结局上面是带有一种毁灭性的嘛。加西莫多与艾斯梅拉达最终是在死亡当中重逢的，而迪士尼呢选择将黑暗面包裹在华丽的歌舞与光影之下，却没有稀释其批判的力度。这部电影之所以在30年后依然被反复的讨论，正是因为它直面了人性中那些不愿被看见的部分。种族与性别等现代的议题呢，在电影当中透过吉普赛人的处境得到了完美的隐喻。吉普赛人在片中被贴上不洁、犯罪与巫术的标签，反映了人类历史上常见的排外心理。加西莫多对自己身体的厌恶，本质上就是社会长期施加的异样眼光后的心理内化。迪士尼呢，在向我们这些观众以及孩子们说明，丑陋不在于外表，在于凝视者的偏见。这种排外心理在当代依然随处可见，无论是针对特定族裔的歧视，还是对少数群体的偏见，本质都是一种恐惧的投射。迪士尼利用中世纪的巴黎预演了现代社会依然在挣扎的课题。从加西莫多这个角色上面就可以看见，他的悲剧不仅仅是什么丑陋的外貌，
其实更核心的是来自于他接受了来自旁人的凝视。当大家对他说你就是怪物。

0: 你就是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这些言论的时候，加西莫多听到了这些话，便真的躲进了钟楼里面，认为自己不配拥有阳光。丑陋从来不是一个生理上面的描述，它是一种政治的判断。在电影当中，在上位者拥有定义的权利，他告诉加西莫多他是怪物，加西莫多就成为了怪物。这种凝视会产生一种极其恐怖的后果，自我憎恨的内化。这套体系决定了谁是正常的，谁是圣洁的。加西莫多的渴望实际上是在试图撕掉这些标签，寻求一种跨越外貌的本质的人类连结。无论是因疾病、身份、族裔或性向而被边缘化的人，他们追求的往往不是特权，反而只是一种得来不易或是与他人一样的平凡。当加西莫多最终在电影末尾走下圣母院，接受小女孩的拥抱时，社会评价体系在那一刻崩塌了。因为大众选择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而不是透过权力者的偏见去审视。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4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在迪士尼的传统公式里面，往往是善有善报，但在这部片中，世界被展现得极为的复杂。开头的杀婴未遂，对社会底层的种族灭绝行为，这些都是真实历史中不断重演的悲剧。虽然结局看似圆满，但加西莫多并没有得到艾斯梅拉达的爱情，这打破了童话中拯救者必得芳心的套路，而这是一种更成熟的生命教育。我们追求正义是因为它是对的，不是因为它能换取某种特定报酬。在大多数的动画故事里面，以及在许多的文本叙事上面呢，主角的英雄行为通常会换来一份大礼以及一份奖赏，通常是爱情或者是地位。但是钟楼怪人给出了一个更接近现实的答案，加西莫多救了艾斯梅拉达是因为他看见了他的善良与生命的价值。当他最后牵起艾斯梅拉达的手，正义的动机是纯粹的，不是一场关于付出与回报的交易。面对灭绝式的扫荡，吉普赛人在奇迹之庭的团结展现了弱势者在极端压迫下如何守护彼此。这种对真实苦难的描绘赋予了这部片一种厚重的历史质感。钟楼怪人的原作呢，结局并不美好，但是我们反而可以从无论是原作还是在改编后给孩子们看的这种动画电影里面看见，书我们都不想要再有下一个加西莫多出现，或是不想要再有下一个像吉普赛人被面对这种种族灭绝的事情再次发生。电影中的歌曲 God Help the Outcasts 不仅是一首祈祷词，更是一次强烈的社会对比。艾斯梅拉达透过旋律与歌词的交织，完成了一次对所谓神圣的辩证。这首歌最巧妙的结构在于切分，信徒们的祈祷词是非常具体的求取，求财富、维持生活水平与阶级的筹码，求荣耀、寻求社会的认同与目光，求爱情、满足个人的情感私欲。对比之下，艾斯梅拉达的祈求是勇气、自由与更不幸的人受到庇护，这将社会对比拉伸到了一个哲学高度。既得利益者向上帝要礼物，而受压迫者向神索取力量。

在动画设计当中，圣殿是宏伟对称且冷峻的，信徒们站在祭坛的中央，那是被看见的位置，艾斯梅拉达则在光影的边缘穿梭。当信徒唱着利己的祷词时，镜头往往是俯视或特写他们的脸，而当艾斯梅拉达唱歌时，镜头多半采用仰角，或者将它置于宏大彩色玻璃的背景下。这种视觉语言将它的渺小转化为崇高，告诉观众，建筑物在宏伟，若无悲悯之心，也不过是冰冷的石墙。歌词结尾那句 I saw we all were the children of God， 将所有人拉回同一个起跑线。这首歌让观众看见，那些宣称自己是上帝孩子的信徒，正冷眼看着同样身为上帝孩子的异乡人受苦。钟楼怪人这个原作的音乐剧呢，我觉得是就内容里面的文化深度还有很多我们都还没有提到的，但真的是碍于时间有限，就只能提一些重点来跟大家做一些说明。但是它的音乐剧的本身，以及在各个国家上面的音乐剧所展现出来的文化感受啊，以及它的文化深度内涵，以及面对在这些种种让人觉得很感到有点害怕或是有点恐惧的主题之下，怎么样透过音乐去看见这些生活在社会可能边边角角的人们，各种的权力压迫底下，他们如何努力生存。透过悲剧让我们看见说，当一个社会长期忽视或长期去欺凌霸凌一个人的时候，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这些作品真的是历久不衰，以及这些作品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都还是能够看见说他去印证了现在的以及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加西莫多让我们看到善良的重量，史迪奇让我们看到陪伴的力量，小米与小林让我们看到平凡的总和就是一场伟大的飨宴。人生这场剧本，我们不一定要拿那个完美主角的设定，就像那道杂菜堡，虽然每一片蔬菜看起来都平平无奇，但只要摆对了位置，找到了伙伴，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那个角落里发出最闪耀而且很有饱足感的光芒。当配角拿起了麦克风，故事才开始变得真实。我们发现英雄会老，公主会累，但这群看似没有站在 C 位的人们，却在每一次的崩溃、排挤与失败当中，练就了最厚实的灵魂。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我们下次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4: 三素交换所，
5: 三素交换所
4: 是一个让大家换气的地方，
5: 是一个让大家换气的地方。
4: 压力很大的时候，
5: 喘不过气的时候，
6: 心情不好的话，就来店里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里是世新114学年度的节目三素交换所，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周五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上收听。那串流平台的话呢会晚一个小时，也就是在下午六点的时候上架，所以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Cloud 平台都有上架哦。那其实在写这个大纲之前，好像有想到说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我最近的事情，但我现在突然想不到耶。说真的，就是有灵感的话你要马上记下来，不管说你是创作者啊，还是像我一样有录节目什么的，真的是要记下来，不然就是会忘记。不过我上个月底不是去了日本东京吗？真的超级好玩的。我上次去日本好像已经是高一的时候，跟爸爸去他的员工旅行，然后那一次是去北海道，感觉是不管什么时候去日本啊，御寒衣物都要备好。像这一次去也是凉凉的，然后也有几天下雨，但我自己觉得这样的天气也没有到很扫兴，我们还是吃得很开心，然后逛得很开心。那日本行的详细内容呢，之后会以一个特别的形式跟大家分享哦。那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聊聊今天的主题啦。听众朋友们，觉得可以对一个人同时产生讨厌跟喜欢吗？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换个方式讲，今天如果是一个你很喜欢的人，可是他有一些小缺点，你会不会觉得心情很矛盾呢？今天的节目呢，同样有一个小主题想要跟大家分享。同样的，今天也有主题歌手哦。不过呢，在进入今天的稀稀土土之前，马上先进入我们的前导小单元富阳小独白。 这家店里有很多种声音，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自己的独白。

听过一个说法吗？如果你喜欢一朵花，你会想摘下它；但如果你爱一朵花，你会每天为它浇水；但如果这朵花偏偏长得有点歪，或者叶子总是容易枯黄，你还会觉得它可爱吗？我最近常在想这件事，我真的很喜欢它，喜欢到它在我脑海里几乎是自带滤镜的。但说实话，它真的不是那种完美的人。它很健忘，讯息常忘了回，它也没什么条理，生活里的

到数不清。换作是别人，我可能早就转身离开了。但奇怪的是，就像是上次我看着他为了找钥匙懊恼的样子，我心里一边想着这个人真的没救了，却一边想要帮他把东西收好，想要帮他找到。喜欢一个人好像本来就并不是要寻找一个完美无瑕的模板，真正的契合或许本来就不是百分百的，而是当你看到了一些裂缝，却依然觉得缓缓漏进去的阳光很温暖。那些所谓的小缺点，其实就是他之所以是他的一部分。如果因为瑕疵就否定了整个人，那多可惜啊！毕竟我也不是完美的，而他却在那样的不完美里给了我最完整的笑容。所以如果你也正在为了那个人的小毛病感到头痛，先不要着急，试着换个角度，或许那些让你哭笑不得的瞬间才是这段关系里最真实也最动人的地方。有一点讨厌你，但还是喜欢你，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富养小主题。当今天有一个人同时具备你喜欢的优点跟你讨厌的缺点，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喜欢会战胜讨厌吗？今天的酸素交换所就来解开你心中的矛盾，马上进入第二个单元，稀稀涂涂。啊，五点了，快点吸气吐气。每周一个富养小主题，一起稀稀涂涂，大口换气。

欢迎收听今天的单元稀稀土土。那这个单元呢，会跟大家讨论看看我们今天的富养小主题，并且介绍一位主题歌手。今天的主题歌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看之前一档很红的综艺节目，嘻哈类型的综艺节目叫做《大嘻哈时代》。那我自己是有看第二季的。那在第二季里面呢，有一个备受瞩目的歌手，同时也是我蛮喜欢的一个饶唱歌手，他叫做阿夫。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歌手就是阿夫。说到阿夫的话，其实有看节目的大家脑海中应该已经浮现一列一列的歌单了。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阿夫在挺进总决赛之后在北流演唱的其中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729 FM88.1。 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亲爱的肥猪是阿夫要写给喜欢的人的歌。那在一个采访里面呢、啊，记者就有问到这一题，对于这个回答也觉得非常震惊，觉得说这首歌这样的歌名怎么会是写给自己喜欢的人，太令人匪夷所思了。那阿夫呢也只是笑着表示真的啦。那这种很冲突有点荒谬的词汇运用也是阿夫很擅长的创作方式。亲爱的肥猪是阿夫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推出的作品，收录在专辑《很夸张》当中。不知道如果说你已经对阿夫这个人有认识，或是听过他的名字的话，你是在哪里知道他的呢？相信应该蛮多人啊，都是从《大嘻哈时代》不管是第一季还是第二季，就被他的个人魅力所吸引。阿夫的本名是林胜夫，这边资料准备的很详细哦。他是1997年出生的摩羯座饶舌歌手，外表冷酷但内心热情。最吸引粉丝朋友的点呢，莫过于他有独特搞怪的大男孩个性。要说的话，我会以怪这个形容词来形容阿夫。不过我说真的，我常常讲哦，像是我如果被说哦你很怪的话，多数时候我好像会是觉得开心的。要知道怪是有分好的怪跟坏的怪，而阿夫当然是我刚刚描述的是好的怪，因为他的个性呢非常擅长搞笑的日常、人际互动以及自己心里的情感故事，并且把他们都融入嘻哈音乐，能驾驭快嘴饶舌，也能演绎抒情旋律。相信刚刚听的这首歌曲《亲爱的肥猪》，听众朋友们都能感受到阿夫独特的唱腔，有些该卷舌的地方他不会卷舌，然后在某些字的后面呢又会拖出一个非常神奇的尾音，但听了又不会觉得不舒服，反而越听越上瘾。鲜明的个人特色也让他就像刚刚说的，在参加了大嘻哈时代一的海选，到后来加入了大嘻哈时代二的赛事，成功挺进冠军赛，还收获了一大群的粉丝。那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曲叫做《亲爱的肥猪》，就是阿夫在北流进行大嘻哈时代二总决赛的时候演唱的其中一首歌曲。这首歌非常直白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相处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这是一个虽然挑剔但要表达出爱意，一个很矛盾的心态。那我们先就《亲爱的肥猪》这个歌名来讨论好了。想要问问看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曾经用一个很奇怪甚至有点不好听的绰号去叫一个你其实很在意的人？那这个的话最经典的就是人家都说国小啊国中的时候会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喜欢，你就会一直去捉弄自己喜欢的人。那最经典的可能就是什么去扯他的头发啊，然后吓他欺负他，不能到欺负他啦，就是用这个讨人厌的方式去包装自己的喜欢，那当然也是借这个方式去引起对方的注意。不得不说在小时候的话，确实这也是最快最快的方式可以让对方注意到你，有点像是你大脑里面的资讯转换失败，就是把喜欢直接转化成捉弄，我去弄他他就会看我，然后他生气的时候又很可爱这样子。我自己小时候是没有这样过啦，所以其实也是蛮神奇的。而且呢，万一你一个不小心没有搞好，人家根本是会超级讨厌你，算是一个非常笨拙的喜欢。我觉得亲爱的肥猪就有一点这种感觉。我先说其实我本人被这样子叫的话，我会给他一个超级大问号的脸。但简单来说呢，就是亲爱的很亲密，然后肥猪这个词又有点像在骂人，

整体就是有一种爱，然后再加上一点小捉弄的感觉。小时候的捉弄可能都比较笨，一不小心的话就会害人家受伤。那长大之后，如果你是在一段健康的关系里，然后双方都 OK 的话，一定要是在这个前提下哦。这种捉弄呢，就会变成彼此之间一个独特的亲密语言。关系很近的人才会出现这样子很亲近的称呼嘛，才敢这样子开玩笑，也敢把对方的缺点拿出来讲。喜欢一个人有时候其实不只是温柔，也会加上一点调皮，甚至是会有嫌弃对方的一个点。就算嫌弃还能维持这一段关系的话，就代表两个人都愿意靠近对方的不完美。之前在特辑里面好像有跟大家聊过，你在靠近一个喜欢的人的时候，会习惯把自己的缺点或是劣势掩盖起来吗？我们上次就有一个来宾朋友说，他很不喜欢这样，因为他觉得要泄露在对方面前的就必须是最真实的自己啊，这样如果后续有发展的话，难道我们就要这样一直演最好的自己吗？当然是撇除掉一些真正很不好的习惯了。那这边的话想要举例一个我在《亲爱的肥猪》里面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我们直接播给大家听一下好了，就是太多危险了。

哭啊！我真的觉得这一段超可爱的，完美的显现出了在感情里面，就是其中一方虽然觉得不合理，但还是低头认错的情节。而且阿夫这边呢，还是抱怨到一半，抱怨的话都还没说完，就马上说抱歉。没有错，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个段落，很喜欢这种有点相爱相杀的感情。就算常常互相开玩笑，互相嘴对方，却又是打从心里的喜欢对方。而且像刚刚说的嘛，每一段感情都不应该成为一场戏，不要怕对方看到不完美的自己。而且这可能也是一个可以知道对方是不是真正喜欢你的批判标准吧。如果你今天百分百的袒露自己给对方，然后对方真的不喜欢而开始远离你的话，那就表示说你们可能真的不适合。真的不能说哦，我一定要让他喜欢我，然后就开始演出他喜欢的样子。而在这个大家都很容易包装自己的时代，要接受一个人很真实的样子，甚至接受自己那一点点不讨喜的地方，确实没有那么简单。但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不管是朋友啊还是另一半，他们不只喜欢你的好，也包容你的怪。这就是今天稀稀土土的第一首歌曲，阿夫的《亲爱的肥猪》。那刚刚有提到这首歌是收录在《很夸张》这张专辑里面，接下来第二首歌呢，同样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哦。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在大嘻哈时代的一次合作舞台，阿夫跟同为参赛者的 Bardi 一起演唱了这首歌曲。那当时跟对手 Rex 还有 Elaine 两个表演的对决，可以是说让评审们都觉得非常的头痛。而接下来这首歌呢，前面都是平平的铺陈，听起来很舒服，像是在海岛上面度假一样。可是到中后段的时候，旋律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大转折，这也是让评审们感到惊喜的一个桥段。不过呢，正式录制的版本又跟比赛的版本不太一样，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Hello，欢迎回到酸素交换所。大家有听过海米芬吗？海米芬呢，是在原住民族部落里非常流行的一款调酒，以海盐柠檬饮、米酒、分解茶三种饮品去做1:1:1的混合，口感呢是咸甜酸，然后又带一点轻盈的茶香。有其他两个饮品的配合，也完美的盖住了米酒的呛辣感，使这款调酒非常容易入口。那刚刚播放的歌曲就叫做《海米芬》，收录在阿芙2025年推出的专辑《很夸张》里。这首歌最一开始的时候是在歌唱竞技节目《大嘻哈时代》第二季里分组竞赛的阶段，阿芙跟同为节目参赛者的 Bardi 一起演唱的歌曲。而在正式录制的时候呢，除了原班人马的两位以外，又找来了阿布斯、坦纳比马一起合作完成。词曲创作呢，由三个人共同参与。这三个人都是带有原住民族的血统，所以其实阿夫的音乐一直都不是单纯的嘻哈，在一些作品里面呢，也会结合一些文化的元素。像刚刚的歌曲《海米芬》，就是直接运用了部落特色的调酒名称，也让这首歌的风格多了一些文化气味的层次。很有律动感、轻松晃动的节奏。那在节目里面的版本，在中后段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奏。这个旋律呢，从原本的轻快加入了很多的重拍。那其实呢，也是在模拟说，诶，我们喝了这个海米芬之后，开始有点醉醉的。那虽然说刚刚前面描述海米芬是很好入口，甚至在很多人眼中是一款美酒，但是呢，它的后劲还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在有点醉的时候，脑海里面就会突然掀起海啸的感觉。比赛的版本也是相当好听的，那其实也是我自己比较熟悉的。但今天分享的呢，是收录在专辑里的正式录音版本，那个变拍。原本在节目的版本里面变奏的节点，在这个正式的版本里面变成加入了阿布斯轻柔迷幻的声音。这三个人的嗓音混合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就像海米芬一样，混合了不同的味道，也像一段关系，有一点甜，有一点苦，让人非常上瘾的感觉。今天的主题歌手林胜夫阿夫在《大嘻哈时代二》中顺利的挺进了总决赛，也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呢积累了不少的热门作品。当然不只是作品，阿夫本人也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男人。接下来这个故事呢不是很可取，但是阿夫开始创作歌曲的一个起念，其实是因为他在16岁的时候跟自己的朋友在班上有一个不太喜欢的女生，因为觉得。

好玩的关系，就想说写一点押韵的句子来呛这个女生。但是光是只有词汇的话，好像有点干干的。所以阿夫呢，他就开始在网站上面随便先找一个 beat，然后呢，在过程中也意外的发现，诶，其实我自己蛮喜欢创作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乐趣，就像是被点醒一样。阿夫起心动念，想要往这个目标迈进。那在很多的赛事当中，阿夫其实很常被呛说，诶，高尔宣现在都这么红了，你却还在这个地方打滚。这是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阿夫曾经跟高尔宣共组了一个团体，叫做高尔夫。而现在两人目前发展的落差，也常常被拿来调侃。可以从阿夫的作品里面知道说，他是一个很会自嘲的人。其实，在创作的路上，不少人会觉得阿夫其实可以走到更高的地方，但他本人好像有点太缺乏野心了。那阿夫的回应是，自己确实蛮懒惰的，不过觉得可以到现在这样已经够幸运了。像是他也没有预料到说，诶，自己在节目第二季可以走到总决赛。他也说啊，如果真的太 focus 的话，可能就会有得失心，有目的性的去做一件事，他就觉得不蠢了，那也不会是他喜欢的东西。这样胡闹又直率的个性，或许就是阿夫一直以来的生活态度使然的吧。一路用玩闹，但是又认真的态度，穿梭在自己喜欢的世界里面。从阿夫的作品里面可以知道，直面现实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坦白自己的缺失，吐露自己的欲望，做真实的自己。今天的前两首歌曲，包括下一首歌曲，都是收录在阿夫的《很夸张》这张专辑当中。不过呢，没有说今天特别介绍这张专辑，是因为最后一首歌呢，就不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了。诶，先小小剧透了。马上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曲吧。

种因为财产纠纷啊，或是盗窃去做一些坏事的案件，甚至会跟自己的家人反目成仇。这些事情，就我们普通人的思路来讲，其实是很难想象的。但可能，或许真的被逼到一定的绝境之后，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生活在一个不太需要为钱烦恼的家庭环境之下。不过大学生嘛，还是会知道说自己每天都要省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载过那个记账的 app？我根本弄到最后都完全忘记。而且在台北生活的开销真的还蛮吓人的。身为大学生，还是会出去玩啊，然后购物、租房子也是一笔开销啊。所以说，不为钱烦恼是骗人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一点点贪心，但这样的贪心也是很真实的。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吧？我们又不像超人电影里面拥有这么多的大爱，永远都愿意把其他人摆在第一位。大家都说要爱自己，却常常在一些自己得不到利益的情况下骂别人自私。你们有遭遇过类似的事件吗？又或者是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矛盾的心理状态吗？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店长分享哦。今天的稀稀土土也快要进入尾声啦。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阿夫比较早期的作品，发行于2018年的4月，以单曲的形式推出。这首歌的词曲呢，也是阿夫本人一手包办的。很多人都是从大嘻哈时代认识他的嘛。但如果你回头听这首作品的话，虽然能感觉到他本人比较青涩的时候，但其实会发现他的个人特色的轮廓在这时候已经很明显了。想要往上爬，想要被看见的态度很鲜明，但也跟现在一样，同时又把家庭、兄弟或是个人的情感这些东西都放在歌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Don't Need to Know》。

边想冲，但一边呢又不敢完全丢掉原本的自己。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过放手一搏，不顾一切的去追寻目标，但同时呢对身边的一些人事物还是

就会有所牵挂，有所顾忌。阿夫的歌曲 Don't Need to Know 这个歌名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感觉就像是外在的声音非常非常多，但我选择不要全部都听进去，这样子做自己轻松自在的态度。想要跟大家聊聊看，有没有一些时候你会想要把别人的评论啊，或是一些你不想要面对的声音，希望有一个开关可以把它关掉的感觉，又或者是说不是一些批评，甚至可能是你不想要面对的期待。像我现在是大二快要结束了嘛，真的觉得很快速，每次都觉得说怎么大学瞬间就过了一半，但家人都会问说未来要做什么，我都给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像我阿嬷真的就是每一次跟我谈话，不管是打电话还是我回到家，她每一次都会问我这个问题。我知道就是阿嬷也是好意，因为她真的不知道我的科系在做什么，但是当她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就也是会蛮焦虑的。一方面会觉得说我真的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然后另一方面也会觉得说哎，我怎么会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目标呢？就因为这样，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做不到或是还没有明确想法的事情，在别人提到之后我们就会在意，偶尔也会觉得说我能不能关掉这种声音。但即便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至少在这个当下，我很努力的做着我有兴趣想要尝试的事情。我在片场会尝试不一样的职务，我在广播电台做节目，我画画、做动画、做影片，即使每一件事情我都不能保证说是很专业，而且能够在未来派上用场的，但这样的努力我觉得也不是完全的徒劳无功吧。从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学到坚持不懈然后勇往直前的态度。虽然我觉得讲这些还是有点太梦幻、太大道理而且不切实际了，但希望大家听到阿夫的这首 Don't Need to Know 的时候，可以知道说有时候不用太理会别人的声音，只要你有自己前进的方向，心里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这就足够了。而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有点像阿夫的一个起点。像刚刚也有提到，这首歌相对阿夫现在的作品而言，当然是相对比较青涩的。把这首歌跟他现在的作品一起听下来，也真的会发现说，诶，人真的会变，但有些东西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如果你现在刚好觉得心情有点烦，身边被太多的杂音包围，也许可以听一下阿夫的这首 Don't Need to Know， 至少在这三分钟里，试着暂时把世界的音量调小一点吧。以上就是今天稀稀土土想要介绍给大家的四首歌曲，还有今天的主题歌手阿夫。我真的非常喜欢他的歌曲，而且他的声音呢，其实从之前比赛初期到现在，都受到很多质疑的声音。有些人会觉得说他的声音很像是在乱吼乱叫，为什么唱歌要有一个奇怪的腔调这样子？但这样的情况好像也更加的显示出了阿夫就是一个非常自由自在做自己的人。而且作品啊，歌声本来在每个人的认知里面就是很主观的，我们都要做不被定义的人。而说到这个 Don't Need to Know 的这个含义啊，就是试着屏蔽掉一些周遭的杂音。最近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其实也发布了类似理念的一个作品，新鲜出炉的哦。我其实好一阵子没有来电台录音了，上礼拜播的也是重播带，因为最近的生活真的是稍微有点乱糟糟了。不过呢，一切都还在掌控之中。那前阵子这个歌手的新作品推出，也算是在我生活中，诶，不夸张，就是注入了一股新的暖流，让我好像有更多的动力可以去工作。好啦，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对流层探险，来介绍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吧。欢迎收听晚间节目，现在时间是音乐对流层。

创作歌手林杰欣在前阵子新推出的作品《春眠》，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美的画面连结。一觉醒来之后，在满地的词海里开始拼凑自己。刚好在这首歌推出之前呢，我也有跟上杰欣的直播。刚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就觉得说，哦，是林杰欣没有尝试过的风格。然后歌词啊，听起来也像是一首深情的甜甜小情歌，因为就一直在重复唱着这个歌词，需要你嘛。那听了林杰欣在直播里的讲解之后，才知道说，在他脑中的春眠，就像是他沐浴在旁人给他的一些评论，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些看法就像是给了他一个框架，给他套上了一层滤镜。就像是在一场梦境里面一样，让他无法清醒。然而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也思考到说，他好像总是从别人的眼中认识自己。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春眠之后，他也想要清醒过来，拼凑出真正的自己。这首歌其实在上礼拜的时候才正式发行，不过 demo 的版本呢，相信不少的粉丝朋友们也已经听过了。这首歌跟 demo 比较大的差别是啊，还请来了 Flow Strong 老师一起来帮忙编写旋律。只能说老师真的是强强强，完全演绎出了不一样的风格。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曲。那身为杰家军呢，也是要跟大家讲，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多听几遍。那相信林杰欣呢，因为最近发行新歌的关系，可能也会在各地有一些露面，有不少的表演这样，大家也可以跟店长一起支持一下哦。林杰欣是一位非常棒的创作歌手，请大家多多关照吧。居然讲了这句话，真的太夸张了。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对流层探险。天气总是变化多端，就跟音乐市场一样。那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林杰欣的最新单曲《春眠》。接着呢，就要进入最后一个单元了。今天的酸素周分享也是选取出了一首听众投稿的歌曲。其实这份投稿呢，在第一季的时候就已经接收到了，但店长这边呢，可能表单有点稍微乱掉，所以呢，在今天才释出了这份投稿，真的是非常的抱歉。这位投稿者也是老熟人了啦，他说推荐这首歌呢，是想要送给店长本人。

希望主持人呢可以早点睡，不然身体会坏掉。那很累的时候呢，也可以听听看这首歌，加油！非常谢谢这个来自不知道几个月前的鼓励投稿，我会好好加油的。节目的制播期真的也快要结束了，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陪伴，每次都有一种是最后一集的气氛，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啦，马上来听听看这首投稿者推荐给我，也是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放松歌曲，陈贤静的《We》。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那下礼拜呢，也有更多精彩的内容，还有主题以及歌手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嗨，我们是草蜢，
2: 我是张新芳，
3: 我是苏慧伦，
4: 我是杜德伟，
5: 我是张信哲，
6: 我是唐爸，
7: 我是陈洁仪，
8: 我是郭富城，
9: 我是范晓萱，
10: 我是彭佳慧，
11: 我是辛晓琪，
12: 我是张可凡，
13: 我是彭
14: 林。快来帮忙出货吧，是工作盘哦，出货盘，来给您一起学习的生活。
15: 我是 B 是静。
16: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5: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还记得这学期老师将黑胶发给我们，一看到我的是麦伟霆的时候，迫不及待马上密我奶奶，因为麦伟霆是他很喜欢的歌手。以前每次在家就会听到我奶奶无限的播放麦伟霆的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家了，所以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推荐这首歌，也算是将这首歌送给在马来西亚的奶奶。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这首由麦伟霆所演唱的《午后的阳光》。

的嗓音并具备音乐天赋的麦伟霆，从小就热爱唱歌，在他人生的道路上可以看到的是他努力追寻自己梦想的足迹。这让我想到曾经有人告诉过我，只要你肯努力就会离梦想越来越近。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乐怡。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我们今天这集邀请到来宾 Janet。
1: Hello
0: Hello Ich bin Carol Ich kann Deutsch sprechen Kennst du das auch?
1: Ja, natürlich Ich kann sehr gut Deutsch sprechen
0: Acht Eiter Ameisen essen ein Ben Ananas.
1: Schon gut.Also, der Forschende Forscher Forscher forscht in der Forscher Forschende Forscher Forschung. In der Forsch Forschende Forsch Forschung forscht der Forschende Forsch Forscher.
0: 研究青蛙研究员在青蛙研究青蛙研究中进行研究，在青蛙研究中青蛙研究员进行研究。
1: 哇哦！
0: 哈，有没有比德文也差不多，比中文又是我赢。我已经两胜了。
1: 哇，那我要走了吗？
0: 刚才听众朋友们就听到我们这些德文的 PK。 对，其实 Janet 是我们政大的欧日系，然后她是
1: 德文
0: 组的。哇塞，听说学台湾德文的人真的是不多，您是少数中的少数。
1: 还行。
0: 为什么是少数呢？是因为 Janet 非常厉害，她经常拿书卷奖，对不对？
1: 两次而已啦，
0: 两次也很多，我一次都没拿到。虽然我有拿过班牌前十了，
1: 那还是很厉害啊。
0: 不是班牌哦，是我们那个系牌哦。
1: 嗯，我们系上人比较少啦，可能大家要加油。
0: 对，反正真的是对于欧语是非常的有热忱跟兴趣的，他也是积极的在钻研这个部分，然后他也很热衷在一些国外的交流实习上，他有之前也有去德国的一所大学然后去实习。那我想要先问 Janet， 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要选欧语系，是有想要出国留学的打算吗？
1: 一开始有，然后我一开始我会选欧语系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爸爸他很喜欢德国，然后呢高中的时候我们家，因为他那时候就开始引进了一些德国的产品，然后我就开始收到很多德国的东西，然后我都看不懂上面的包装。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那如果我可以看得懂的话感觉蛮有趣的。对，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先学了一点德文，然后慢慢的就找到了很有成就感，也很蛮有兴趣的，所以最后就选欧语系嘛。
0: 你看哦，你就是为了就是看那个包装，觉得哎，怎么那个语言看起来很像英文又不像英文这样子？
1: 对，因为就我觉得我对语言有一种很，我需要语言带给我安全感。例如说，可能到别的国家，就算是日本，因为我不会说日文，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点没有安全感。
0: 哦，能够理解，
1: 对。
0: 所以那时候也就是因缘际会下，在大学的时候就得去念这个。
1: 对哦，然后你刚刚有说到有没有想要出国念书的打算嘛？就因为小时候还是会想要出国念书，然后我就想说大家都去英语系国家有点太无聊了。
0: 哦，太无聊。So boring。
1: 对，没错，所以想说可以，我想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就想说德国好像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我爸那么喜欢。
0: 但其实我觉得学德语也蛮好，是德语在欧洲那个就是整个欧洲算是比较通用的一个语言。因为大家都知道德国有很重要的一个工业，就是汽车，
1: 对，
0: 汽车业嘛。
1: 对，
0: 所以其实包括也有听说日本人也是很多人都愿意去修那个德语。
1: 对，我们就有之前就有跟大阪大学的德文系合作过，然后他们的德文其实也我也觉得讲得很好，程度也很好。
0: 那你私心觉得你讲的比他们好，还是他们讲的比你好？
1: 我觉得就日本人学英文也会有口音嘛，所以他们讲德文也是有一点点口音。就台湾人的红利真的是因为我们讲话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口音。对，所以我们学德文学英文的讲起来腔调都不错。
0: 好听。
1: 对，还行。
0: 那你刚刚有聊到说你有去实习吗？你是去哪里实习？德国的
1: 特里尔在法国跟德国的边境。

0: 很小很小的一个城镇，
1: 嗯。
0: 它是算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嘛。其实德国很多城市都说自己是最古老
1: 他们都喜欢拼谁比较老，是不是？
0: 对，反正越 老
1: 我
0: 越
1: 的
0: 厉
1: 年纪
0: 害，
1: 比较大，我
0: 没
1: 古罗
0: 错。
1: 马时期就在了。
0: 对啊，特里尔在古罗马时期的时候就蛮厉害的，
1: 嗯，
0: 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对面就有一个罗马浴场。对，
1: 哦，
0: 可是那里从来都没有用过，就是，
1: 已经变古迹了。
0: 对，就是古迹了，然后就是可以去看看这样。但我觉得特里尔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那个马斯克主义的那个马斯克，
1: 嗯，
0: 那个就是他的故乡。
1: 啊，怎么会选那个地方？
0: 那是我的教授，就是政大俄语系的姚少基教授，
1: 嗯，
0: 他的母校。
1: 嗯，
0: 然后他自己很喜欢那个地方，然后他也促成了很多政治大学跟特里尔大学的，就是两校之间的合作，
1: 嗯嗯。
0: 所以就刚好教授也有这一个计划，然后想说，因为他上课的时候很常很常告诉我们，就是德国怎么样啊，特里尔怎么样啊，然后他也有暑假的时候会带一些学生过去，
1: 哦，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吧，
1: 你就被洗脑了，
0: 我就有机会认识到这个城市，所以我就想说，好啊，那我有这个机会我就去看看吧。
1: 我发现，其实我们学校的心理系，因为之前我有修过心理系的课，然后那个老师也是从德国留学回来，
0: 真的。
1: 就是我们2节课是1堂嘛，然后他几乎有1个半小时都在讲德国哪里好。然后他那时候去到哪个博物馆呐、啊，然后看了哪些历史啊，然后觉得哇好赞，然后还说什么哪一个车站的什么什么面包很好吃什么的，我讲一讲，我说这堂课已经不是什么心理课了，根本就是他的德国分享之旅这样子。
0: 对，我觉得去过德国人的人应该都会很喜欢德国，像我也是。
1: 怎么说？
0: 就是他们整个城市的氛围吧，我很喜欢。然后生活方式跟就是工作跟生活的平衡之类的，这些都蛮吸引人的。
1: 但是你刚才说你是去特里尔那个城市，它是比较算古老的一个城市嘛？
0: 对，
1: 那你觉得那边的整个环境有很古老吗？
0: 你走在路上的话，会看到一些老房子。可是其实德国不管去哪里，整个路上都是老房子。像是他们，甚至他们的居民是希望保留下那些老房子的。他们有二战之后，不是德国很多地方都全毁了
1: 对
0: 吗？
1: 啊。
0: 然后他们就给自己的居民投票，说你们要重建成二战以前的样子呢，还
1: 嗯，
0: 是你们要变成新的模这样？那
1: 摩
0: 个，
1: 登大厦，
0: 对，现
1: 嗯，
0: 代大楼的样子，然后很多城市都保留了二战以前的样子，然后他们就算是重建哦，都盖得
1: 嗯，
0: 一模一样。
1: 但是里面的设施应该会换吧？
0: 当然，里面的东西还是很新的。
1: 那有冷气吗？
0: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去德国的，我去年2025年的暑假，就是
1: 嗯，
0: 去特里尔大学嘛，然后那
1: 嗯。
0: 个时候我们刚好遇到了热浪，
1: 应该超
0: 超级无敌热，真的是热到，因为我们热浪，他们没有冷气，教室里面没有冷气，只有很大片 的
1: 连
0: 窗
1: 教
0: 户，
1: 室都没有。
0: 教室没有冷气。你知道学校里面唯一有冷气的地方，图书馆可能有，
1: 嗯，
0: 因为要保存那些书。可是呢，唯一有冷气的地方是走廊，超怪的。
1: 那大家在走廊上上课好了。
0: 我也觉得那样比较合理。就是我们热到，教授说："哦，对不起，我迟到了15分钟，因为今天真的是太热了，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得要很慢。"
1: 慢，
0: 对，
1: 哇，那你觉得特里尔那边的人怎么相处起来怎么
0: 我
1: 样？
0: 觉得很像我们的南部人，
1: 南部人是很热情吗？
0: 是很淳朴的感觉，很热情，然后就是不会排斥外来的人，他们反而会
1: 哦，真的吗？
0: 很希望
1: 我
0: 你
1: 以为
0: 来。
1: 像这样子比较 old 的那种城市，他们可能对于外界的人会觉得说，你们来是不是又要破坏我们的环境？
0: 我觉得那里的人不会这样子，反而是，虽然这样讲可能比较不好，但是我觉得只要是德国人，就是德国的当地人，他们
1: 嗯，
0: 是很愿意去分享他们自己的这块土地，还有他们的，
1: 故事。
0: 对，他们的故事，很愿意跟你聊天的。
1: 那你听得出来他们讲德文有没有口音吗？就是像说我们南部有南部的口音这样子。
0: 有，这也是我最近在跟我朋友讨论的，因为我们现
1: 嗯
0: 在还是有保持联络。然
1: 嗯
0: 后他们因为各地也都是有自己的方言，
1: 哦，
0: 对，所以他们有一些会受到方言的影响，他们讲德文起来就会有点听不太懂。但是他们有一个叫做就是 Hochdeutsch，

0: 就是有点像标准德文的东西、嗯、所以就是听起来会蛮像的、嗯、但是如果就是我待了越久就会听越听得出来、欸、这个这些字好像跟我原本认识的不一样，例如说可能 zwei 有些人就会说 zwei 这是二的意思
1: 哦，是吗？
0: 对，就 zwei zwei 两个是一样的字哦、嗯、可是发音就不一样，
1: 就真的差蛮多的，像我听起来就像吃饭
0: 肚子饿了
2: 吃饭
1: 吃饭
0: 吃饭
1: 他脸那边东西好吃吗？
0: 德国的东西都不怎么好吃
1: 面包嘞，面包嘞，
0: 哦，面包，
1: 他们德国最有名的不就德国节吗、嗯、那叫什么、哦、Bristol
0: Bretter
1: Bretter
0: 对 Bretter、嗯、那个其实到处都买得到啦，但是我觉得哦，不说面包好了，我们说蛋糕、啊、它的蛋糕又便宜又好吃，就是我有
1: 你是说像那种小餐车卖的那种吗？
0: 没有，就是一般咖啡厅的，因为可能100块台币你就可以吃到一片超大块比星巴克还要大块的那种蛋糕，
1: 星巴克是真的很贵
0: 星巴克是整个就如果不跟星巴克就是那块蛋糕很大啦、嗯、然后又很好吃、嗯就是要再配一杯咖啡，你就可以在那里坐很久，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欧洲人都会坐在咖啡厅外面坐一整天
1: 哦。而且德国的街道是不是算干净？
0: 嗯，在至少在特里尔是干净的，因为我在那些大城市我就不敢说，可是特里尔是真的蛮干净的。
1: 像去法国我完全不敢
0: 哦。我有听过，
1: 因为法国你就是外面的变数太大了对，你坐在那个外面我真的觉得说搞不好吃一吃等一下就会突然有一个人来抢我的东西、嗯哦、不然就是可能会有鸟突然一个鸟群过来、嗯、然后我的那个蛋糕上面可能就多了一些什么可怕的东西之类的。
0: 但德国我觉得是相对安全的，就我这次去的经验啦，我自己觉得是相对其他欧洲国家安全的、
1: 欸、你是去实习几天？
0: 我去一个月，
1: 就暑假那个月，
0: 六月到七月
1: 最热的时候。
0: 对，哎、欸，那次的热浪我忘记是几年来，就是他们史上最热的一次，可以说是史上最
1: 非常的 lucky， 感受到德国的
0: 热
1: 情，
0: 好可怕！
1: 但我们一般人没有去过德国，可能都会觉得说，哦，德国人就是比较冷漠，
0: 嗯，
1: 然后可能就是比较严肃一点、嗯，他们就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
0: 嗯。
1: 可是你去的时候，感觉就啊、哦，可能
0: 超喜欢。那我觉得跟就可能会讲一点点德文，他们也会更有那种拉近你距离的感觉。
1: 所以你在那边基本上都是使用德文。
0: 对，我能讲，因为我也想要练习自己的德文嘛，所以我想说我能讲的话我就尽量的说、
1: 嗯、那你去那边实习是去大学的
0: 汉学系？去特里尔大学
1: 他们的汉学系？
0: 对，有点像我们这边的英文系或者这种感觉，就是学一个外语。
1: 哦，他们那边在学中文的。
0: 对，可是他们学的中文不是只有就是白话文，
1: 他们学文言文吗？
0: 学什么《论语》之类的？
1: 真的吗？
0: 真的，那个
1: 连我自己本身都没看《论语》哎，
0: 我也不行。我觉得就是他们蛮厉害的，而且他们不是有，就是可能我们想说，嘿，会不会他们只学简体，
1: 嗯，
0: 或是只学繁体？没有，他们可能要两个都学。
1: 真的？
0: 对啊，就是特里尔大学是一所蛮特别的学校，他会给学生自己选择，他们两种都教。哎，可是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学简体还是你要学繁体，很特别。
1: 那你有没有跟他们建议说学繁体比较好？因为你学繁体可能简体看就比较懂。
0: 对，但他们就说他们也这么觉得，他们觉得繁体比较美。
1: 哦，
0: 对，但是呢，当然要写的时候
1: 就会记不起来。
0: 嗯，写对他们来说真的像画画一样。
1: 可是我很好奇的是，他们要怎么去理解中国思想这些东西，包括孔子啊、
0: 嗯、
1: 孟子啊、嗯、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从幼稚园可能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被教导、
0: 嗯、
1: 就已经知道这个人存在，他们是已经有既有的思想，然后还说哈，
0: 对，
1: 孔子
0: 就是他们有点因为少了那个环境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老师很重要。我觉得他们的老师蛮厉害的，就是很会用一些生活的例子，或是他们其实也很支持学生到中国啊到台湾，就是去认识真正讲中文的地方他们的文化。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让他们实际的体验吧，因为他们一开始一定是打语言基础而已，可是后面关于文化思想的部分我觉得他们是比较支持学生吗，就是向外走。
1: 哦，
0: 嗯，
1: 你们本身政大课也是这样吗？
0: 我们对一开始也是讲，就是一开始也是学语言，然后我们从大三
1: 大三
0: 忘记了
1: 出卷奖的学生教授
0: 很抱

0: 歉。大二大三的时候就会有文化的课，但其实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会讲很多他那时候在德国的故事。然后我想特里尔他们那边也应该也是这样，就是老师也都是在国外住过的，所以他们应该也会理解，就是讲中文的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啊。哦，然后那时候上了一堂很特别的课，是有一个教授他会用电影，然后让他们认识这个语言的文化。那我们那时候看的是《阳光普照》，你知道吗？徐光汉有演的那一部。
1: 完了，
0: 没关系，就是一部
1: 我对不起徐光汉，
0: 蛮沉重的电影。但是它里面探讨的就是有可能像台湾的，亲子关系
1: 哦，
0: 孝顺，这个就有提到孝顺。
1: 哦，
0: 那关于这个，我们那时候在课堂上就有讨论到。就是
1: 你们跟他们讨论，
0: 对，我们跟德国的学生讨论，就是他们的亲子关系，父子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怎么样，然后他们会怎么看待要就是孝顺这件事情，然后到我们身上，我们就跟他们就是讲解说我们在台湾的状况可能是怎么样，我们家里的亲子关系是什么，这样，
1: 他们应该会很有兴趣吧？
0: 对，他们觉得很特别，就是他们没有听过，就是可能有点像文化冲击嘛，他们有点吓一跳。
1: 他们本身不会有那种要抚养这样子的。
0: 我觉得可能跟他们的社会制度也比较相对健全有关系，因为他们的国家就是也会给他们一些、
1: 哦、
0: 对，他们的福利也相对比较好，然后他们也很小就独立了。然后他们的爸爸妈妈，我觉得就是德国他们的家庭感觉很重视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嘛。
1: 哦，
0: 对，就是
1: 节日要一起吃饭。
0: 对对对对对，有很多要一起吃饭的节日，然后就整个家庭的氛围跟东方世界的会不太一样。
1: 他们应该步调比较慢一点，
0: 嗯，
1: 然后比较讲求平稳一点。
0: 嗯，对，就是慢慢的，
1: 慢慢的，
0: 不知道怎么说，
1: 慢慢的，上课也会慢慢的吗？
0: 哎、不会不会，
1: 讲话会慢慢的，
0: 讲话很快。我一开始去的时候都听不懂，
1: 好有反差哦。
0: 而且德文很多就是这种声音，
1: 然后其实说他是不是在嘲笑我，知道吗？听不懂的时候嘲笑我。
0: 我们去参加他们的一个会，
1: 嗯，
0: 然后因为每个人讲话都很快，我们都觉得他们要吵起来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就是我会后有认识那个里面的德国人，我就问他说：“你们那时候是快要吵起来了吗？”然后说：“没有啊，我们开会就是这样子啊，很正常呀。”然后就说：“哦，真的、哦，我觉得
1: 他们很多喉音的，听起来就会想象快要吵架那种
0: 感觉。”对，而且又很用力，很用力，然后又有喉音，又很快，就是、
1: 他没有办法轻柔的讲德文。
0: 我觉得看地区，奥地利人讲德文，我觉得就相对
1: 优雅一点，
0: 对，温柔的感觉。
1: 应该是音乐之都吗？
0: 也许，对，我也还没去过。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我是 Elva 萧亚轩。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我们今天的来宾是 Janet， 欢迎她。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邀请 Janet 来跟我们分享她去年在欧洲实习一个月的故事。她是去德国的特里尔，然后她本身也是政大欧文系的高材生。
1: 是的，这样讲吗？
0: 刚才聊到你那时候去特里尔大学做实习嘛，那想问一下你那时候实习的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我们去的是汉学系嘛，所以就是帮他们辅助系上的一些杂事啊，或是他们那天那时候也刚好有 Gilfest， 就是烤肉派对，然后 Zomerfest 有点像我们的运动会园游会那种，然后还有去各校推广，就是像是成大单车节
0: 哦，
1: 对，就是去推广汉学系这个，让大家认识这个学系。然后还有经营他们的社群媒体，
0: 还蛮多工作的，
1: 蛮细。
0: 但是在这件事情，我想先打个岔，你说你是六月到七月去的，
1: 对，
0: 正常来说，以大学来说，应该差不多都放假，他们没有放暑假吗？
1: 他们的时间跟我们的不一样，所以我去他们大概是六月底，七月中才结束。
0: 所以你们算是那个学期的期末，
1: 对，期末
0: 过去。
1: 对，然后我们也会帮他们练习口说，让他们的考试，然后我们就去跟学生练习口说这样子。
0: 那你们刚刚说办的那些活动是只有你们就是台湾的学生去然后办这个活动，还是说他们自己系上的？
1: 本来就会有的，是学校全校性的。
0: 然后你们就被
1: 对，我们就刚好
0: 学校的一份子。
1: 没错，很荣幸。
0: 所以你们做很多活动都是跟他们当地的人一起互动的，
1: 都是跟他们一起合作的。像是刚刚讲的 Zomer Fest 那个园游会，就是我们从台湾带了珍珠去那边煮珍珠奶茶跟他们喝，
0: 那应该会秒杀吧？
1: 很好玩，就是他们不收现金，他们是盖印章，就是要先去买那种 coupon。然后再回来给我们盖章，然后就有人回来喝了好几杯，可能六个 coupon 里面四五个都是
0: 你们的。
1: 对对对，
0: 哇塞，你们好聪明哦，还带珍珠奶茶去。
1: 对，我们有珍珠奶茶，然后还有玩夜市的小游戏，但他们玩麻将 bingo 那个。
0: 所以你们还带麻将去？
1: 没有，那是他们本来就有的。
0: 他们有麻将？
1: 对，因为探学系啊，所以他们就会本来就会有准备这些。探
0: 学系会有麻将哦，
1: 很好玩吧？
0: 好酷哦。
1: 虽然我也不会玩，但是 bingo 我还是看
0: 得懂。等一下，你不会玩麻将？
1: 我不会。

0: 想跟他们一起吵架。
1: 我没有办法讲那么快的德文，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强了。就像我们可能台湾人讲话，他们也会觉得我们讲很快。
0: 那你们在去实习的过程中，你们会跟他们的老师互动吗？
1: 哦，会啊，会啊，我们特别需要跟他们老师互动。就例如说，我们那时候会帮他们练，有一堂课是帮他们练习口说，然后老师就要告诉我们他们需要练习的题目有哪些，需要练习的点有哪些，就
0: 哦，
1: 是
0: 所以
1: 要。
0: 你们去实习不是除了办活动，你们还要？我以为你们是当学生呢。
1: 没有，我们是就是有点像实习老师。对，
0: 哦，
1: 我们还有自己带课程，然后还有
0: 嗯。
1: 准备一个料理厨房，就是我们从台湾带的豆瓣酱，然后去那边要煮麻婆豆腐啊什么什么，然后带着他们的学生一起做出这些菜。
0: 那你那时候准备了什么课程给他们？
1: 我们那时候介绍台湾的传统节日，然后
0: 嗯，
1: 介绍月老跟红线。
0: 怎么又？你知道我那时候去德国也是介绍这个给德
1: 真的
0: 国
1: 吗？这个很好用
0: 每次都这
1: 啊。
0: 个啊。
1: 因为他们只能理解丘比特，可是他们没有抽签什么的啊。我们那时候还找到，就网络上有线上抽签、线上月老，然后就带他们
0: 哦哦。
1: 抽一支，然后就可以给他们看，就是那些签师长什么样子，然后告诉他们流程什么的。嗯，他们觉得很有趣，
0: 他们看得懂中文，对不对？
1: 看得懂中文，
0: 哦，所以他们其实应该也看得懂签的字。
1: 应该是看得懂字的，只是理解，因为那些签有些是古诗嘛。
0: 嗯，
1: 所以也不一定真的可以完全的理解啊，其实我们自己也不一定懂
0: 但是我们就大概猜一猜他大概什么意
1: 啦。对
0: 思。
1: 对对对，或是就是请 AI 就是翻译一下。
0: 那你那一堂课你自己就是整堂课上完下来的感受是什么？
1: 你说德国学生跟台湾学生的差别
0: 对
1: 吗？
0: 啊，
1: 我觉得他们蛮认真的。
0: 哦吼，
1: 我觉得这个点是另外一个，就是他们
0: 嗯，
1: 学生很少，一堂课可能只有两三个学
0: 啊，
1: 生，
0: 为什么？
1: 基本上是家教了，因为
0: 怎么只有两？
1: 汉学在德国也算是比较，可能在特里尔
0: 没
1: 啦，
0: 有那么热门，
1: 对，这个城市太小了，对，
0: 哦。
1: 所以这个城市会想要学这个语言的人就可能就已经比较少
0: 而
1: 了。
0: 且，如果是比较古老的城市，应该年轻人都会想要往大城市跑。
1: 对，像海德堡就是德国的大城市，他们的
0: 嗯，
1: 学生就可能是3位数。
0: 是。
1: 对，但是特里尔因为真的太小了，就是真的你要很有心、很想要来学中文的人，你才会来这边。所以来的学生就一定会很认真。
0: 嗯嗯嗯，理
1: 嗯，
0: 解。所以你就上了一堂家教课。
1: 差不多。但跟他们学生之间的感情也会很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也都还有保持联络，然后也有人9月要来找我。
0: 啊、哦，真的吗？回来台湾？
1: 对，他会来台湾找我，很期待。
0: 哇塞！那刚才说你还有做那个麻婆豆腐吗？他们那边没有豆腐料理吗？
1: 因为麻婆豆腐比较中式的嘛，然后他
0: 嗯，
1: 们吃
0: 哎，
1: 饭比
0: 那
1: 较
0: 他
1: 不
0: 们没
1: 是，
0: 有中式的餐
1: 哦，
0: 厅
1: 有，
0: 吗？
1: 只是那些都越南人开的，就
0: 哦。
1: 是而且比较贵。其实很多德国人他们都不会出外面吃饭，就是我认识的啊，可能因为是学生嘛，所以他
0: 是。
1: 们都会要么去学餐，要么就自己带便当。
0: 嗯，
1: 对，很少很少，真的你要聚会的时候才会出外面吃饭。
0: 哦，
1: 嗯，
0: 就是外面就是花钱的地方，就是了。
1: 对，因为他们外面吃饭真的太贵了。
0: 他们能够接受辣吗？
1: 哦，哎，好问题耶！我们那时候煮之前有问他们说可以，可是不能太辣。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微辣，他们就有点没办法。
0: 就感觉他们的菜里面好像没有什么辣，
1: 对，你这么一讲，我才想到。
0: 对吧？
1: 就是几乎我们还有做蚂蚁上树，因为他们很多吃素的人，
0: 啊，
1: 就
0: 真
1: 连
0: 的
1: 我们本来因为麻婆豆腐里面有肉末嘛，所以我
0: 吗？嗯，
1: 们本来只有准备麻婆豆腐，但后来
0: 对，
1: 报名的学生有吃素的，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回家说：“爸爸，爸爸，教我一个素的料理。
0: 还要这样子国际求援
1: 对，
0: 呢？
1: 就是而且要简单的，要是那里有的食材，他们就想
0: 哦，
1: 说那就蚂蚁上树吧。”就是为了煮素的给他们，但我们就是连这道菜，就是我们可能平常吃都会加一点小辣，但那里我们那时候就一点辣都没加。
0: 他们那边吃素原因是宗教吗？
1: 一部分宗教，一部分是环保，就是我认识的朋友都是环保。
0: 他们环保的这颗心是从小被教育到现在，
1: 是
0: 是
1: 真的，
0: 不是？
1: 真的很深根在他们的心。甚至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那时候也有来台湾，然后他是在我们球队里面认识的。
0: 嗯
1: 他说他开车不喜欢开太快，因为这样太耗油了。
0: 嗯，哇塞！
1: 所以我说哇，这真的是让我有点 是敬佩的感觉。
0: 他还好不是跟你说他没有

0: 开过高速公路。
1: 但他说他开高速公路都会尽量开，可能八十不要再踩上去，因为在八十上去就是耗油的了。
0: 他就是一直在外车道啊。
1: 嗯，他就是一直在外车道，然后就是他说没关系啊，反正我也不赶时间。
0: 哇，天哪！我只知道德国，因为那时候去，他的确他们很多东西都是强调环保，然后我以为可能是因为国家的政策啊，可能最近、绿能产业什么上升，所以大家要提倡环保。OK fine，没有想到他们这个环保意识是从小就这样子。
1: 对，但我觉得我蛮喜欢的，因为包括他们可能去外面，就是你买保特瓶，他是真的每一瓶都先收你押金，你要自己拿回去回收，真正的落实回收，他才会把押金还给你。
0: 哦，你说投那个机器对不
1: 对？
0: 对，
1: 包括像是可能今天我们路上有游行，然后有摊位要喝啤酒，你都是一定会有一欧的押金在那边，然后他会给你玻璃杯，你就拿着玻璃杯走。
0: 哦，
1: 如果你要还这个玻璃杯，你就要回到那个摊位去，
0: 还要走回去，
1: 还要走回去，
0: 你不能再不仅喝一喝，然后拿走吗？
1: 对，你拿走的话，你就等于押金买了
0: 一欧就给他。
1: 对，
0: 哦，哎，其实也是蛮聪明的方式
1: 啊，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啊。我也是个环保魔人。
0: 我就是一个怕麻烦的怕麻烦的人。
1: 有些人去了会不习惯，但是我自己我是觉得蛮好的，我也做得很开心。
0: 嗯嗯，那就好。但是呢，听说呢，你这次在特里尔是不是也拿出了你的球拍来了？
1: 啊，没错没错。
0: 我们先讲这个，感觉等一下会有一个更劲爆的。
1: 好，没问题。
0: 欸，你跟他们那边人打都是年纪大概？
1: 哦，有，因为其实我到处打，我打了德国一整圈，没有啦，没有那么多，
0: 真的吗？一整圈
1: 四个地方，对，三个城市，就是特里尔我有去打，然后德勒斯登，然后海德堡。
0: 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Janet 她也是政大的桌球队哦。那你那时候跟他们打的感觉怎么样？跟台湾的球馆差别
1: 超多，欧洲人就是大力出奇迹。
0: 哎，他们球馆大吗？
1: 没有，他们的都不是那种我们理解中的就是红地毯的那种球馆，他们都是木地板，然后就多元的，可能旁边是篮球、攀岩之类的这种球馆，
0: 综合球馆。
1: 对，然后他们俱乐部嘛，就是以翻到中文来讲，就是说俱乐部，然后有些是从小学就参加俱乐部，然后一直到他大学毕业，甚至工作了再回来这个俱乐部一直打下去。然后再打联盟赛这样。
0: 哦，所以你在他们都喜欢拼力量，
1: 他们喜欢打中后台。
0: 哦，你也知道奥恰洛夫那样子吧？
1: 对，就是那种，就是去后面然后暴拉你一板，他们喜欢打帅球，
0: 然后再打一个什么弯曲的球，
1: 你说蛇球，
0: 没错。
1: 对，他们到后台，因为你可能会跑不回来，他们就会那样弄你一颗，然后你就我没办法，我一开始去的时候真的打不到。因为就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搞什么
0: 速度，就怪怪的。
1: 对哦，他们超多 NT。
0: 好，
1: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很大力，因为我们可能力气没那么大，就打不了 NT。但他们就是超大力，还可以用 NT 打出超奇怪的球。
0: 然后还没有站很后面，然后又拿 NT。
1: 对，
0: 那可是你的打法是比较偏快的，你
1: 对。他们也不太会打我的球，还有我的发球，
0: 对啊，
1: 他们也接不了。
0: 我想说你们各自应该都会不习惯。
1: 对，他们也觉得很有趣，而且我去的球馆男生都比较多，不知道为什么。
0: 我们的球馆也都男生比较多，
1: 确实是这样。没错，
0: 每次打也就我们几个。
1: 可是我这次，就是我回台湾之后，我还是有认识一些德国人，然后有一个就是女生，她就是很她。也蛮强的，但他也是后台打法。
0: 哦，他们男生女生都是打后台打法，
1: 对，都是打远一点的，然后也是喜欢大力。可是女生的板数相对来男生就比较多，就也有有点像我们的女生喜欢打板数那样，只是他们喜欢打后台板数。
0: 后台怎么打板数？
1: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砰砰这样子，
0: 比较没有那么旋转。
1: 对，不打什么旋转。
0: 哦，那其实跟我们女生真的差不多。
1: 但没有那么多颗粒。台湾太多颗粒
0: 了，真的，我以为那边会很多颗粒。
1: 他们的女生不太打颗粒。
0: 哦，但是很会打 NT，
1: 很会打 NT，
0: 他们喜欢拿 NT，
1: 没错，
0: 好怪。
1: 下次你也来找我啊，我明年就要去了。我是 Hebe 田馥甄。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89 FM 88.1。
1: 这孤独的我自言自语。
0: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我们的来宾，欢迎 Janet。
2: Hello，Janet
0: 是我们政大的
2: 欧语系德文组，
0: 没错。然后呢，他刚才跟我们分享他去年在德国实习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他也去带着他的桌球拍勇闯德国好几个，
2: 德意志，
0: 去占领的很多的球馆，
2: 没错，插旗。
0: 以我对 Janet 的了解，
2: 嗯。
0: 他本人呢，就是经常会在神奇的时间做一些很刺激又很荒唐的事情。这个比他有时候犯，
2: 好怕你会乱讲什么。
0: 不是，有时候 Janet 就会，比如说那个荒唐程度，就是别人走路走到一半跌倒，你会觉得很荒唐。可是他的荒唐程度可能是那种他站着突然跌倒那种荒唐感，
2: 傻眼。好，我也不能否认、啊、
0: 对吧，是吧，没错吧。你在德国生活一个月、
2: 嗯、
0: 然后跟这么多台湾人还有当地人这样相处，你一定有过、嗯、我刚刚举例的那种荒唐的事情。
2: 有很多，不少，不是很多。
0: 我今天还有时间，你可以慢慢分享。你可以先分享。
2: 好，我先分享一个
0: 我想先听那个柠檬酸是怎么样。
2: 这是我残害清姐的故事。化学性就是好，就是呢，我们刚到特里的时候，到我们的租屋处，然后因为我跟我的室友，就是有另外两个学，一个学长一个学姐跟我一起去这次的实习，然后我们一起住在同一个地方，
0: 嗯，
2: 但是我们是不同时间入住的，然后呢，就是我们有一起的厨房，然后我跟我姐有先陪我去，然后我就想说先带她到我们的租屋处，然后那天就是我们要煮海鲜浓汤，
0: 嗯，
2: 对。然后我姐姐就跟我说：“哎、欸，那个海鲜浓汤你要看清楚那个水就是的刻度哦，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不然会太淡了。”是我们自己带过去的康叉，
0: 嗯、
2: 对，康叉海鲜浓汤。
0: 嗯，
2: 然后那个粉包上面就会写要假设150ml的水嘛，
0: 对。
2: 然后我想说啊，怎么办？我不知道150ml是多少啊，身边也没有什么瓶子，然后就看到哎、欸，热水器上面有写150ml，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用热水器的里面的水，然后就摇摇，哎、欸，里面刚好有水，然后就倒进去煮海鲜浓汤。然后煮完之后呢，我就去喝那个海鲜浓汤，喝起来像是酸辣汤一样，
0: 酸酸的。
2: 然后跟我姐在那里想很久，而且越喝越好喝，我们大概喝了有超过半锅
0: 海鲜浓汤加柠檬。
2: 哎、欸，没有，这时候还不知道是柠檬酸，就我姐就想说，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是德国的水的问题吗？
0: 嗯，
2: 因为可能德国的水煮一煮会变酸吗？然后就想说，是锅子没有洗干净吗？我姐还是喝洗碗精。
0: 等一下，怎么会有人喝洗碗精？
2: 因为我们觉得是因为我们刚好看到我们室友买的那洗碗精是柠檬口味，
0: 不是。洗碗精是可以喝的吗？德国再怎么环保，你们也不应该觉得洗碗精是可以喝的啊、
2: 欸、我爸从那时候引进德国产品就一直跟我们说，哎、欸，德国洗碗精可以喝，所以我们那时候喝的时候还没有觉得就是怪怪，但是我姐姐差一点点就喝，她就说，哎、欸，不对，我们要先，就是她突然就怀疑是不是那个热水瓶里面的水怪怪的，
0: 嗯，
2: 然后她就先喝了一口那个，就直接把热水瓶这样子拿起来喝，里面的水是酸的，然后我们就想奇怪为什么里面的水是酸的，然后这时候刚好我室友回来、
0: 嗯、
2: 他就说他刚出门前到了，因为德国的水会有钙质、
0: 嗯、
2: 钙质沉淀、
0: 嗯、
2: 他就买了柠檬酸去除钙，然后我们就用那个水来煮那个海鲜浓汤，
0: 然后你们还喝了一半，
2: 哎、欸，真的很好喝。
0: 那个室友看了就觉得傻眼吧。
2: 那时候我还跟他不熟，然后他们觉得我们两个超怪。
0: 一定会啊，谁会第一个才不熟人，然后看到你喝那个柠檬酸的水，然后还以为很好喝，两个人在那边
2: 是真的好喝。如果我姐姐她也会跟你说，就是越喝，就是它不是那种酸到不行没办法接受的酸，像是酸辣汤的那种程度而已，然后就是又有海鲜的味道，然后又很刷脆，
0: 它本身就是一个不能喝的东西。
2: 然后就是我们都知道牛奶可以解毒嘛，
0: 嗯，
2: 但好死不死，因为我刚开始去德国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试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就买了一个希腊的酸奶，然后里面它就是优酪乳加盐巴，然后我觉得。

0: 那时候要给我解毒还没有牛奶喝，那天又是礼拜天、所以外面没有商店开
1: 超市关的、
0: 然后我们就只好哼着，就是喝着我们那个又咸又酸的奶然后解毒。
2: 你们根本不需要解毒这件事情吧？你确定你们在喝那个是解毒吗？
0: 真的超荒唐的。我们应该没有，反正没有毒害别人嘛，都是自己的血清，还好啦。
1: 所以你们身体根本没有因此中毒，是因为你们在台湾就已经经历过很多类似的事，不然怎么可能在德国还可以这么强？
0: 用心良苦啊！我从小就跟姐姐一起训练彼此，长出去就不怕了，
2: 根本什么都不用担心，好不好？
0: 百毒不侵。
1: 他想说，我刚才在他的饮料里面下柠檬酸怎么样？结果你根本没发现，还觉得很好
0: 喝。我哥也被我们吓死。
1: 哇塞，在国外这样真的很敢。小孩子不要学哦，柠檬酸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喝的、哦，也不要尝试用柠檬酸加上那个海鲜浓汤，这是错误的行为哦。
0: 洗碗巾也不行。
1: 对对对，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
0: 煮之前要确认水是不是干净。
1: 对，没错没错。不要用嘴巴去尝试你任何怀疑的东西，这是最后的步骤。
0: 没错，
1: 你该不会这种荒唐的事情在德国的朋友面前也发生过吧？
0: 没有在他们面前，但是我们就是夜宿了火车站，就是我们去找一个朋友，然后我们晚上回去的时候，我们车子被德铁取消了。
1: 哦，很长这样子。
0: 对，很长这样，但我们绝对没有想过需要住在火车站里面。然后因为我们觉得外面太冷了，然后我们就去住在电梯里面。
1: 哈？住在电梯里面？
0: 因为外面真的太冷了，所以我们就进电梯。
1: 可是你是七月去耶、
0: 哦，可是晚上还是很冷，晚上大概只有十几度。
1: 他们的日夜温差大，
0: 日夜温差蛮大，而且今年算是，就我听我的老师说，他说今年算是比较冷的夏天。
1: 哦，所以今年适合去德国。
0: 去年啦，
1: 去年
0: 对，去年是比较冷的夏天，
1: 只是刚好热浪。
0: 对，刚好有热浪，那几天很热，可是其他天就是凉凉的。
1: 哦、然后你们就睡在电梯里。请问一下，睡在电梯里的这个 idea 是谁出的？
0: 我
1: 请问一下，谁跟你谁跟你一起？
0: 我就另外一个学长跟一个学姐，然后
1: 他们两位都是台湾人，
0: 都是我的学，就是我们系上的。然后不得不说，进电梯之后，他们真的要感谢我，因为里面真的温暖很多。你就会开始理解说，为什么就是有些无家者，他们也会找到电梯，可能就会放一些东西睡觉。
1: 不是你们不会怕那个电梯故障吗？
0: 啊，没有，就也没人搭啊！啊，外面真的太冷了，因为它就是空旷的车站，前后都没有遮蔽，左右也没有，就是一个亭子而已。
1: 哦，就有点像我们这种火车站小站那样子，
0: 真的很冷。
1: 那你们为什么人会出现在那个地方？
0: 因为我们车子被取消了，我们去一个城市看烟火，我们去 Düsseldorf 看烟火。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车上太多人，车子里面的人在跟外面的人在吵架。然后我们到我们本来要转车的那个点的时候，末班车已经走了，所以我们只好睡在那边等五点。然后还拍了一支 reels。原本他们两个说要陪我等，就是我们大家要一起清醒的等，因为太可怕了，你不知道晚上会出现哪些怪人。就我转头看他们两个都睡着啦，就只剩下我。
1: 可是为什么你们不会想去？就是车站外面
0: 找不到了，太晚了。那时候可能11、12点还是1点，应该没有那么晚，12点吧。
1: 好吧，对德国来说是很晚。
0: 对，很晚了。然后路上也都空空的。然后我们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城市？是一个城市叫做 Ham， 就是很小很小很小很小的城市。然后就很冷，只好住在电梯里。
1: 好吧，这样形容好像电梯是最温暖的地方，
0: 对不对？
1: 但是。睡在电梯这件事情，在电梯过夜，你应该是少数台湾人有的经验欸。
0: 所以我觉得很荒谬，而且还是我提出来。
1: 然后另外两个人还愿意配合你。
0: 没办法，他们已经冷到受不了了。
1: 而且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你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看到一个很可怕的人，跟你在一个被包起来的地方看到一个很可怕的人，那个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坏人应该不会想到电梯里面会有人吧。
1: 所以你那时候去，这就是去一个月差不多。
0: 对。
1: 然后就回来台湾这样。
0: 对，
1: 那你回来台湾之后，你有对这个旅程做什么样的什么演讲啊，或者是成果发表？
0: 算有，就是我们要写那个实习报告嘛，这个最正式的。然后我还有去 RTI 中央广播电台录

0: 制了节目，就是德文的节目，
1: 然后就分享了
0: 就是分享了这些故事。没有，刚刚那个柠檬酸在这里是第一次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个太可怕。好，然后
1: 好孩子真的不要学，就是我们通常呢台湾应该很少会发生这样子的问题。那像 Janet 她一个人，她因为她是在国外，然后德国呢又是一个比较就是晚上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他们那边非常的不方便，然后德铁他其实很容易就给你 cancel，
0: 对
1: 对，他不想管你的时候他就给 cancel，
0: 对，就是车长说我下班时间到他就下车。
1: 对，没错，他们是很严肃啦
0: 对，很尊重自己
1: 对对 对，所以呢真的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我们就听听然后也为他很感谢他活着回来但是好朋友就小朋友就不要学哟，大家都不要学，
0: 好好选朋友。
1: 对，那你实习回来之后，你还有推进这个项目吗？或者是说你还有去其他的相关的什么校际交流的活动？
0: 有，就是我们还有举办，其实在我去之前，我们就跟特里尔大学有活动了，就是有一个研讨会，两校的教授他们会互相分享他们自己的研究，然后是办在政大。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就是跟那边的教授有互动，也不算有互动，就是大概知道有谁这样。然后后来回来之后，我们也跟大阪的大学的德文系有一些活动。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回到我自己，我也因为这次的实习决定了2027年要去莱比锡交换。
1: 那个时候因为你说你在德国那边有就是他们学校有办一些活动，然后你也去办汉学系，去跟他们一起筹备这些活动，那你在觉得筹备这些活动过程中跟当地人交流，以及你在跟日本那边的大学在做也是相关活动的交流，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0: 德国人他们真的很会 small talk， 就是你跟日本人一开始还是会有点小尴尬，不知道谁要先开口
1: 哦。
0: 对，
1: 他们会先眼神这样暗示。
0: 对，他们会先自己，因为他们人也比较多吧，所以他们自己也都先聚成一圈。
1: 你跟日本人会不小心讲日文吗？还是你们
0: 也都是？我不会讲日文啊，我们都是讲德文，超酷。我们就是两个东方人，然后用一个西方的语言，然后不是英文，就用德文互动。
1: 然后德国人是看到你就很，
0: 对，他们就会自己就很就是开始问你一些问题，然后你就觉得很轻松，然后也不会那么有压力。
1: 哦，
0: 对，因为德国人日本人他真的是比较礼貌，然后他们连就是一直就是连讲德文，他们都会一直点头这样，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1: 他们虽然嘴上讲的是西方文化的语言，
0: 对，
1: 但是
0: 身体
1: 会不自主的。
0: 没错，身体语言还是东方，改不
1: 很正式这样子，
0: 很正式，就是有点不习惯。但跟德国人他们就是很，他们就比较开放嘛，就是可能从小训练。我们老师就说他们德国人在小时候有一堂课就叫 small talk。就是教你怎么 small talk， 所以就很厉害。
1: 这也要开堂课
0: 、可是我觉得那堂课真的蛮有用的。就是
1: 你怎么知道他们那堂课在教什么？
0: 因为我有跟老师聊过，我很喜欢跟老师聊天，然后老师就跟我介绍他们这堂课，然后就说他们那时候是怎么上的，然后就是一直聊天，真的就是一直聊天，
1: 聊到你谁没有办法接下一句话，谁就挡掉。
0: 就是我也不晓得我也不晓得
1: 谁就扣分，
0: 谁就扣分。但是很会找话题，然后他们也很会称赞，就是你或者今天的天气，
1: 跟我想象中的德国人差蛮多的。
0: 对，跟我一开始的想象也不一样。
1: 原来他们是这么健谈的，
0: 很健谈。
1: 那我觉得我去德国，我可能会很难受。
0: 为什么？
1: 我其实不是一个那么健谈的人我只有在特定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日记好了，我比如说我要去打球，那我这一段时间的3个小时，我会开启我的健谈模式。
0: 你的 mode，
1: 但是
0: 转换
1: 每次打完球回家，我都完全不想跟别人讲话。
0: 我懂，
1: 就是不是说那个什么能量耗尽，倒也不是这样，只是那个 switch 开关，有没有打开而已。
0: 我觉得德国人也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因为他们会蛮尊重你的。假设你今天就是你就直白的告诉他，你就说我需要休息一下，他们就会真的，他们不会觉得怎么样，然后就会让你。就是有自己的空间，等你忙完了，然后你自己去找他之类的。我觉得他们也是很尊重人，
1: 成熟的民族真好，
0: 真的，所以我很喜欢他们。
1: 今天节目其实讲真的讲蛮多的，在那里也分享非常多有趣的故事，也是提倡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可以去国外走走或者闯荡看看的话，真的先不要想， 就是先冲就对了。
0: 对，
1: 我相信 Jenny 在选择要去实习之

0: 前一定也是这样想的。
1: 对，而且有这个机会，机会都来到你面前了，何不就抓住它呢？
0: 对啊，而且你又不知道这个机会搞不好可以改变你什么。
1: 嗯，
0: 像 Jenny 一定回来，对他来说，哦，如果他喜欢上那个城市了，所以他决定明年又再去一次，
1: 嗯，
0: 再去实习嘛。
1: 去交换。
0: 去交换。
1: 对，去比较久。
0: 嗯嗯，就半年了。
1: 对。
0: 哇，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那最后想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1: 嗯，
0: 就是你也知道我们的节目的 title 就叫青春不烦恼嘛，
1: 嗯，
0: 那想要问一下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的青春。
1: 好，我觉得青春就是一个一边迷路但也一直在混乱的自由中学习摸索自己的样子的一个过程。
0: 你觉得你是这样子的？
1: 我是。
0: 你是那只迷路？
1: 对，我就是一直迷路，一直撞墙，可是还是找到，就是还是越来越喜欢自己的样子。
0: 哇，
1: 嗯，突然沉重了吗？
0: 没有，也没有沉重，就是其实，嗯，就是真的，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的做跟寻找当中才找到的。
1: 嗯，
0: 真的很少人会，比如说一出生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觉得真的是太少太难了。除非你是，可能孟婆汤没有喝吧，或者是你是外星派来的间谍，不然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像 Janet 这样子。但是其实真的不用因为迷路，然后自责自己不够好什么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在这个迷路当中有没有去享受找寻到目标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非常感谢 Janet 今天来我们的节目上，然后跟我们分享那么多有趣的故事。听到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快快，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每日一句台湾俗谚第70则，既然潘啊未还啊，会讲落海。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介绍第70句，既然潘啊未还啊，讲落海。

宜兰跟基隆可以说靠得很近，如果从海路来说的话，那可以说是邻居啊。那么自从这个宜兰县的铁路通了以后，1924年通了以后，从宜兰到基隆也是蛮快速的啊，所以有很多宜兰人就会把他们那里最盛产的番鸭啊带到基隆来卖啊。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北方来的候鸟啊，包括水鸭，经常都会到这个宜兰来过冬啊。那他们在宜兰过冬的时候，就造成宜兰的番鸭跟它配种，那么就变成很强壮的一种品种，那他们就变成很优质的水鸭。那这宜兰人呢，就带着这些番鸭就来社寮岛卖。那社寮岛是卡达格浪族群的生活领域。那这个宜兰番呢，傻傻的他来这里，来哦，来回还那哦，来回还那哦，好了，没有念几句了，就被人家摔到这个八尺门的海里面去了。为什么？因为犯了人家的忌讳。因为卡达格兰人很讨厌人家叫他欢，不要说以前了，就是现在也一样，我们千万不要犯这个族群的忌讳啊！你个欢啊，欢啊，也不是在说卡达格兰人呐、啊，但是你问题你带了个欢，这其实这是 one on 哦，这个欢啊是指的是外国来的鸭子，跟台湾本土的鸭子去配种的，这个欢啊指的是外国人。不是指着凯达格兰人，但是问题你这一句话欢就犯了忌了、啊、所以各位千万注意，我们在这里是在公告嘉言公欢博哦，欢博出啊。那如果是在平常跟原住民在一起的时候，千千万万可不要什么欢啊、脱欢啊、起欢啊这些话不要说出来啊，因为那是犯忌的。今天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网络名音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
2: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名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们一起
0: 秒杀世界。欢迎收听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0: 耶、yeah, ，这个礼拜呢，我们又要来跟你分享一些有趣好玩的流行趋势啦。但我觉得这礼拜我过得好像不是特别健康哎。
2: 我也是不太健康，你听我的声音就知道啊，最近有点、这样子，
0: 要好好照顾身体啊、哦。原因是呢，我觉得我们很常都很迟睡。
2: 为什么很迟睡呢？
0: 哎，之前我们会想说，啊，我为了 assignment。

0: 们呢、啊，为了各种各样的
1: 作
0: 业，作
1: 业
0: 但最近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沉迷游戏了。
1: 也不是我们啦，只有他一直在打。
0: 喂，你又打耶、欸？我们就是在因为同个寝室嘛，所以就是会在宿舍约一起打游戏这样。我觉得其实很好玩耶、欸，因为我觉得玩游戏哦，以前在中学时期就会一直被爸爸妈妈念啊，就讲、你要念书啊，你一直打游戏就会有人管，那在外面没人管，
1: 对，打游戏打到晚上不睡觉都没人管。然后就一直打，我们最迟应该打到过两三点这样子，
0: 是
1: 吧，
0: 非常不健康。但 我相信感觉好像，我觉得其实是平时我们真的太健康了，对比其他朋友。
1: 是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很沉迷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是那个王者荣耀啦，
0: 是，
1: 然后突然间我们又在回归，然后又开始玩起来了。
0: 对啊，就是在台湾的朋友呢，可能他们都是玩传说对决，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王者荣耀啊，真的是从我记得不知道是国小还是国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玩了，所以这一次我登录呢，就重新下载回这个游戏嘛，它里面就有写说欢迎回归，你隔了1000多天。
1: 哈，哇，你隔那么久哦。
0: 对啊，
1: 我其实还会时不时回归去玩一下啦。我上一次玩应该是就寒假回马来西亚的时候。
0: 哦，那还
1: 过新年啊，
0: 不久之前啊。
1: 对，
0: 是，
1: 所以我回归的时候其实没有回归礼，就是我这一次在台湾在玩的时候没有那个回归的礼物，可是那时候寒假回的时候有玩，有得到一些什么送皮肤啊这样子。
0: OKOK、okay, okay,
1: 还好。
0: 我觉得其实真的很蛮特别的感觉啊，就现在这个年龄玩游戏跟以前高中的时候然后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玩游戏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就是会开始自己约束自己了啦。
1: 你好像没有约束。
0: 我有尽量啦，因为还是会知道那个叫什么 side effect 啊，就是会很累，
1: 副作用
0: 啊，副作用会很累啊，会精神不好、啊、
1: 对
0: 啦，
1: 就只要是明天没有上课的话这样子就可以玩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哎、但是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些这种调剂的小游戏确实还不错啊，但是我相信有另外一种调剂生活的方式，就是广电系学生或者影片创作者很常会用的，就是记录生活，拍 vlog。
1: 对，然后我们现在打游戏打到一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常突然间要拍 vlog，
0: 是啊，要突然间暂停游戏一下。
1: 也没有到暂停，就是随手拍个两三秒。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突然间想要拍 vlog 呢？原因是因为最近就有一个新的 app 诞生了，到底是什么 app 呢？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你分享。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欸，今天呢就要跟你分享一款新的社群软体，社交软体。
1: 对对对对，就是韩国来的。
0: 对，它的名字呢就叫做 Setlog。
1: 对 ,SETLOG。今天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 我上的课程是辩论学嘛，然后班上就有同学聊到这个东西了，他们叫 Setlog，就是我台湾同学
0: 念 Set 这样子。
1: Setlog。那没关系，反正重点是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已经不陌生了。然后呢，我现在身边这位主持人啊，马上就现身说法，用了一下这个 Setlog 的，哎，但大家应该听不出任何音效，原因是因为他就是用手机拍个两三秒就可以了。但其实整体运作到底是怎样的一个 app 呢？
0: 对，这个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它是一个 app 生成的影片，那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它其实就是有一个 app， 然后里面就是鼓励大家每个小时记录自己的生活，大概两三秒的一个影片，然后可以跟朋友串成 一整页的这个多屏幕的生活记录 vlog。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如果要更贴近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你完全没接触过这个 apps 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理解的方式，就是以前你应该会在自己的 IG 账号上面刷到过一些，就是两个人或者四个人或者一群朋友他们同时发，欸，自己同一个时间在做什么事情。这个 Setlog 的 apps 的这个作用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了。
0: 那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其实就是在 IG 看到他们把这个多分屏的 vlog 发出来，然后那时候我就以为是大家自己剪辑的，然后我也没有去多想，然后后来就是朋友就约我们，欸，你们快点下载去玩这个 app， 然后我就说啊什么来的，然后就下载去玩了。所以它里面就是鼓励大家每个朋友每个小时都一起拍那个 vlog 这样子，因为如果你不拍的话那个画面就是黑黑的，
1: 对，你也不能补拍。然后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啊，我听名字我就在想说，哈，这是什么log 档吗？不是有什么 C log 还是什么 M log
0: 或 S log
1: S log 吗？对对对，就广电系嘛。我就以为哇是什么专业术语，结果才发现哦是拍这个自己的 vlog 的。但我一开始我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它全都是韩文啊。我想说现在这个年代了，怎么可能还有我这个 apps 或者是有这个网站是没有提供英文的？
0: 是，它其实整个 app 哦还是很初级版和刚刚很新的一个版本，
1: 对，
0: 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 bug， 然后那个语言翻译上也不是很完整，就有时候会跳出来是谁谁谁 reply 了，
1: 啊，
0: 有时候就是一

0: 串韩文，然后我也是看不懂，
1: 是，
0: 但它操作起来很容易啦。
1: 对，我自己遇到的 bug 呢，就有点类似于很像我自己拍过的可能上一个小时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它会突然间消失，然后你们大家都看得到，就只有我自己一直、一直点就点不到。又或者是呢，因为它里面其实还有提供那个聊天群组聊天的功能，
0: 嗯，
1: 因为你是 create 一个群组，然后大家在里面 发自己的片段嘛，就有一个聊天，然后我要从 vlog 点进聊天的页面呢，我的那个 vlog 的画面会闪个不停，闪个大概一秒两秒，然后才切进那个聊天画面，这是很初级的一些小问题 bug 啦，我相信开发团队应该过后会慢慢改进的。
0: 对对对对对，那到底这个 app 呢，它里面有什么功能、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了前面我们讲很多，它到底几好玩啊，然后有一些怪怪的东西，那你想要了解它是怎么操作的话，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跟你分享。

0: 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Hello，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今天呢，秒杀世界就要跟你聊一下一个很新很爆红的 apps， 叫做 Setlog。
2: Setlog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让你拍 vlog 的一个 app。然后它里面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首先就是你有一个主界面，那个界面里面你就可以转你的荧幕打横，然后它就可以直接进入了拍摄的画面。
1: 对，我觉得这真的很直观也很厉害的一个操作啦，虽然看起来没什么，但它真的就让你方便到呢，就是你手机平常拿在手上就打字的嘛，只要把手机一横，你就开始就直接开启相机了。
2: 对，然后你就可以拍一个两到三秒，我自己感觉应该是两秒吧，
1: 两秒
2: 就零一二这样子啊，就是两秒的画面，然后你就可以 save 在自己那一个小时的这个生活记录这样子。
1: 对，其实呢，我一开始发现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震惊，就是它真的只有两秒，然后你这两秒呢，你就要想尽办法呈现你所看到的事情，而且它不能够 edit， 你不能够，
2: 也不能剪辑，
1: 对，
2: 也不能上传。
1: 哎，这个我觉得很关键，你不能够上传的时候呢，就代表你不能伪造。
2: 对，
1: 有些人可能要剪辑很多东西，然后放上去，哎，不行，因为它是只有你相机才可以拍到的东西放上去。
2: 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上一些字，就说明你这个画面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1: 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相机功能嘛。第二个功能呢，就是最主要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群组的功能。
2: 对，它其实就是让你跟你的朋友开一个群组，然后在里面呢，你们就可以互相的分享自己在那个小时做了什么事情。
1: 对，这个群组啊，其实它首先就有推出了，也就是单人的你自己个人的 vlog。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最少两人，最多十二人的群组。所以就是可以理解成，就是要么是情侣、室友或者一大半朋友，十二个人都可以用。
2: 对，然后大家拍了过后呢，你就可以把它 export， 就是导出成一个完整的影片。那个影片里面就会有大家所有人同时在那个时间做事情的画面。
1: 对，如果你没有拍呢，它就会自动把它当成是你在睡觉啊，就会放那个三个睡觉的那个 Z 那个 Z 的符号。
2: 对对对，
1: 所以就感觉你好像在睡觉。
2: 然后除了在拍影片的时候呢，其实你也可以对你的朋友的生活提出一些疑问啊，还是去聊天这样子，其实跟 story 那个 IG story 限动的方式就有点相似。就是限动的话，你可以在一个小时里面发很多条，可是这个 log 呢， set log 呢，它就只能一个小时只有一条，那就把它记录在那边，然后你每个小时你就会去那边分享，哎，就是回复你的朋友，哎，你到底在做什么啊？
1: 对，但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搞得很清楚它这个功能到底怎么用。我发现它其实在 Android 或者是 iOS 版本上面好像有些不同。我发现你们好像都可以就是 reply 别人的 message 嘛，就是回复别人讯息，就是 quote 的意思啦。但我用 Android 的手机，但它好像不太行，就是它不能够，假设说你刚刚写，哎，你吃什么啊？然后我就想要 quote 你这句嘛。我就括不到啊，我就没有办法 reply。
2: 原来还有这样哦，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可以，我是用那个 Apple。
1: 对。
2: 然后他在朋友的那个 vlog 的画面上面，其实会有两个按键啦，一个是可以回复他的那个画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以 react。
1: 表情
2: 的话，对，放
1: emoji，
2: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选任何的 emoji 啦。
1: 我的版本是我的那个 emoji 呢，可以换成写字。比如说我就写我们马来西亚口头禅哇劳，他就会跳那个哇劳出来。
2: 哎，我好像没有看到你发，
1: 但是就有一些画面有而已的，有时候我会觉得它有些卡卡的，所以我相信这也是开发团队应该后续会要再去做改进
2: 的。
1: 对，我相信啊，其实讲了这么多，好像还没听到我们仔细去讲一讲我们到底在上面拍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把功能听完了，等下我们就来聊聊内容上我们到底拍了些什么有趣好玩的事情啦。叔叔世新电台。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跟你分享的呢，就是最近很红的一个社群软体，叫 Setlog。
1: 对，它是一款韩国出品的社群媒体软件，让朋友跟朋友之间可以共同组成一个群组，然后里面分享自己的生活，每一个小时不间断的记录。
0: 是，我们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我们就发现其实大家的拍摄手法都会不一样，就是争取在2秒里面展现自己的生活方式会有点不一样。
1: 对，为了制作这期节目啊，我们特别用了这段时间都在用这个 Setlog 的 apps， 发现呢身边的朋友用了千奇百怪的手法。比如说我自己最近很常用的手法呢，就是对着某一个我想要放大的物体，比如说食物，我就拿手机一直靠近它又远离它，就是人家在跳舞这样
0: 动姿打字动姿打字。
1: 哎，对，看那个镜头画面呢，就会有这种感觉，动姿打字的感觉。
0: 嗯，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哎，好，包括我自己啦，我会是拍自己的脸比较多一点点、
1: 啊、
0: 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因为很多时候这个 app 它就是要让你每个小时都固定记录嘛，所以你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报告你的朋友、我醒来了，
1: 起床了，
0: 我起床了。然后我就想、我的房间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好拍、
1: 就拍自己吧、
0: 对对，拍那种睡眼惺忪，然后头发乱乱像一个鸟巢这样子的画面、我起床了
1: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笑，就好像大营的风格这样，你可以一直马上看到自己身边朋友起床的样子。
0: 是，
1: 以前因为在 story 啊，就是或者是说threads 也好 ，IG 也好，大家可能就会想要包装的美美的，但是在 setlog 上面呢，
0: 因为只有你的朋友，
1: 没有外人，所以就最真实的一面就展示出来了。
0: 对，然后我最近在 threads 上面也有看到大家把他们的影片分享出来，然后他们的拍摄手法呢，特别有意思，他们就是会做转场。在2秒里面他会有一个转进来的场，就是转过来然后拍了自己在吃东西还是什么呢，又再转掉、还是用手遮的画面开起来然后又再关回去。
1: 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做这种转场的话

0: 在看到最近我们有个朋友去可能超商买东西，买饮料，他就拍自己从架货品
1: 货架
0: 货
1: 上，
0: 架上拿了一瓶饮料，就好像什么 B 肉这样子，就拍得很精致啊。
1: 对，然后什么拍那个 steering，
0: 方向
1: 方
0: 盘、
1: 向盘，
0: 驾驶
1: 对，
0: 盘，
1: 驾驶盘，然后拍他办公桌上的一个娃娃这样
0: 或者
1: 子。
0: 拍电脑，我发现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也一直拍电
1: 我
0: 脑。
1: 觉得那些人应该有一些秘密，这样，他可能车旁边有一个女生，就是他新的女朋友，然后他不想要拍。
0: 但是我发现呢，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拍摄呢，这个画面啊，凑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有趣。就是有的人在这个时间点是很明亮的，有些人会刚好那个环境很暗，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拍下来看哦，好像就可以窥探到，同时窥探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长什么样子。
1: 是，我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 Setlog App 呢最近可以爆红的原因啦。当然，它爆红的原因，我们自己猜测应该还有几个原因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下再继续跟你聊为什么它会红啦。

0: 我是 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今天秒杀世界在聊着的呢，就是关于 set log 这个可以让你跟朋友同时记录自己每一个小时生活的一个韩国 APP 啦。
2: 是，那这个 app 呢，它其实会获得那么多的关注，我相信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些情侣在用，然后就是要互相报备自己每个小时在做什么。
1: 哦，对啊，但我在想啊，两秒你可以报备什么呢？这个两秒好像，哎，你可以随手一拍，拍点不相关的事情。
2: 对，一康，你自己有在经营那个情侣的账号？

0: 傲慢，现在有没有在用？跟女朋友有没有在用？
1: 我一直叫他用，他还没开始用。哦、但我相信他应该也是还很忙啦。但我觉得呢，他真的是很大幅度的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成本，而且我觉得他更加真实一点点。就是，一般上我们自己拍摄剪辑的，就提到剪辑就肯定可以加工或自己编排时间顺序嘛。但这个的话，你就没办法编排时间顺序，你被逼着一定要记录最真实的画面、所以我觉得呢，他一来省时，二来呢也会让可能我们的粉丝们更看到，哎，原来他平时是这样子的，更有趣一点点啦。
0: 因为这个 app 呢，它是没有办法上传的，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就只能在当下那一个小时里面你拍，然后你就直接上传上去。
1: 对，
0: 所以你在那个小时里面你在做什么事情，你是没有办法骗人家的。所以这个就变成了情侣互相报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软件。
1: 但是呢，我记得它的功能是，它虽然不能 edit， 但它可以删除再拍过。
0: 啊，对对对对对、但你还是要在那个小时里面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如果那个小时你自己偷偷跑去吃了麦当劳，
1: 没有吃美食，没有跟他分享。
0: 对，然后可是他要你上传那个小时你在做什么，然后你又在麦当劳，你没有办法拍其他的东西。
1: 对、所以这个刚好真的就是报备神器了。
0: 对，然后当然我们作为这个外国留学生的话，我们就跟马来西亚的朋友、我们有在互相报备我们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1: 对，我发现到呢，前几天你不是拍了一张刚好你在操场上面的照片嘛，刚好五六点六七点，他们就说原来台湾他们都快忘记是这么快就天暗了
0: 啊。对对对，然后好像今天他们吃了那个椰浆饭，然后他们就拍、然后就是想念那个椰浆饭。
1: 对啊，我们的 Nasi Lemak 啊。
0: 所以其实这个 app 呢，它就是让你觉得很平凡的生活给它分享到你的朋友圈里面去，跟不同的人去连接这样子。
1: 对，当然这是对于使用上我们会很喜欢嘛，但我觉得相信我也相信有一部分人是特别喜欢看别人的 vlog 的，就是可能会在 IG 上面看到这样子分屏很多个人同时出现的 vlog， 就会暂停一下，然后看一看这群人到底要干嘛。
0: 对对对 对， 對，
1: 我觉得这也很神奇耶，就是为什么会想要窥探别人的生活。
0: 就是我也会想要好奇朋友的生活，然后他们也想要好奇这个陌生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1: 确、实耶，我觉得如果是从朋友之间来看的话，可能就会想要去了解他的视角来看同样体验过，比如说我们今天一起去玩过山车，但他可能会拍不同的东西，我可能也会拍另外一种东西，这是朋友之间啊。但陌生人之间去窥探别人的，我自己倒还好，虽然我要常把自己的生活分享给别人看啦，但我自己还好。
0: 对，我也是不太会去看其他人的 vlog。 可是我相信这个 app 会红还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社群软体，其他的社群软体像 IG 这种平台有很多人分享 vlog， 所以就催生了其实我们很多用户也想要拍自己的 vlog。
1: 对耶，我相信我觉得这种突然间爆红的社群软体，然后又不是 IG 的话， IG 要么有两个选择，一个呢就是把它买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功能 copy 过去 IG、我觉得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0: 但我自己感觉那个形式上会有点不一样，因为 setlog 呢，它就不太像是面对大众的。
1: 对耶，
0: 它就是群组里面嘛，所以你在拍的时候，你就不需要担心说我这个画面，万一传出去爆红了会怎么样，所以你就可以发一个更真实的自己。
1: 对，
0: 然后也包括你是在那个当下马上就要拍的，所以整个体验上你就是要呈现一个你最真实生活的样子，跟 IG 上那种美美的精修过的、filter 过的就有点不一样。
1: 对， 我都快忘记就是 IG 是大家要放美美的照片的、网美照的地方，
0: 也算是在现代生活大家有点开始反对这种什么东西都要让全世界知道爆红，
1: 或者是什么东西都要包装，
0: 到包装。对对对、所以呢把这个 setlog 的影片发到 IG 上或者是其他的社群平台，其实也是一个大家用 setlog 的原因。那到底发出去过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我们回头再继续跟你分享。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2: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1: 今天跟你分享的呢就是 Setlaw 作为一个拍 Vlog 的 App， 然后它其实可以让你把影片导出来，然后再分享到其他社群软体上面了。
2: 对，
1: 嗯，那如果分享到社群软体上面的话，它其实就很方便大家去创作。
2: 是，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我其实会不会一开始就好像开始会背离一点点

0: 这个 set lock apps 的初衷呢，它可能就是希望你可以随拍随记录嘛，然后就是你最真实的画面。但是呢，我觉得啊，就是发去上这个创作发，所谓发去 IG 就是进行创作，可能你就会开始去想多一点点它的，哎，美不美观啊，或者是我这2秒有没有我最好看啊？
1: 对，就我相信这个 app 它现在还很新啦，大家用的方式都会可能有点不一样，所以它到底它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我相信这个还有的争议。那我们先来
0: 对，
1: 分享优点好了。
0: 我觉得优点的部分哦，可能确实就是它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拿起手机去拍摄了。
1: 因为它拍摄的方式非常简单，你不需要剪辑，你也不需要特别上字幕还是什么，你就是2秒拍一个画面就可以了。
0: 对，而且呢，即使你的手机的镜头可能不是特别好，或者是画质没有很好，就是我相信这应该是现在的一种 trend 啦，就是
1: 很
0: 你。
1: 真实的生
0: 很真
1: 活，
0: 实，就是你可能很萌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是用什么相机拍的啊？很特别的，这是复古相机还是什么？
1: 是，而且之前有听易康讲，就是拍这种分屏 vlog 发在网络上的流量其实还蛮好的，是吗？
0: 哦，我觉得确实，因为大家都好像会蛮喜欢去偷看别人的生活嘛，像
1: 啊。
0: 刚刚你有提到，然后我自己的观察就是我在经营的社群媒体，它确实，我如果发我跟我女朋友的那种两个人同时间在干嘛的。一些画面的话，哎，确实那个内容好像会比较好一点点。
1: 那我自己的分析是呢，你这种分屏的 vlog 呢，大家会看2遍。你两个屏幕的话，可能第一遍看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人在做什
0: 哎，
1: 么。
0: 那如果6个人、12个人，那不是要看那么很多次吗？
1: 但我相信他可能就不会看那么多次了，他就可能就觉得很
0: 哦，
1: 无聊，这个
0: 哎，对，因为
1: 太多了。
0: 我自己在看我们那个群组，我们之前的朋友的群组呢。我自己要看很多次一下，因为我会想要先确定，哎，这个人是在这个格子，我就往后看他到底在干嘛。
1: 对，你可能不会看到什么6个人就6次，但你至少可能看个3次、4次
0: 哎，
1: 这样子，你就
0: 对，
1: 会想要追踪，哎，到底这个时间他在做什么？
0: 是，所以这个 apps 啊，如果你把他的影片导出来发到其他社群平台的话呢，它的好处就是它的门槛真的很低，然后也可能可以给你带来不错的流量。
1: 是，那如果要讲它的缺点的话呢，我觉得可能第一点就是，原本在 set long 里面，大家就是一群朋友分享最真实的生活样貌嘛。那如果你把它发到公共平台上面去，哎，我的生活样貌就被窥探了，这样子就有点不好。
0: 对，这是可能隐私的部分啦。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像我刚最开始提到的，可能你开始想要把自己的这2秒都变得非常精致的时候呢，就是代表说啊，你连那2秒都要演出来了。
1: 但其实这个 set lock 呢，我在网络上在 chat 上面，我有看到另外一个新玩法。就是他们想要找陌生人来一起去拍这个 set log，开那个群组，所以如果在这个群组里面，大家好像也会有一点点的拘谨，就是哦，我可能拍一些比较不露脸啊，还是不要透露自己隐私
0: 对耶，
1: 的。
0: 因为这种群组它是需要一个叫做金钥的，就是钥匙或者就是一串代码啦，但我不太记得是只有房主可以邀请，还是只或者是被邀请进去的都可以再邀请人进来，我有点
1: 不
0: 不太
1: 确定。
0: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这种趋势啊。
1: 有啦，我之前看到上面点下来，它会有看到那个 code，应该就是你
0: 哦，
1: 说的金钥，因为我用英文
0: 对，
1: 版本。对，然后
0: 哦，
1: 就是有 code，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 code 分享给你的想要邀请的朋友，然后他就可以输入这个 code，就可以直接进到这个群组里面。
0: 对，所以呢，可能有的人也会把它当做是一个自己的private 的一个 chat room，这样让陌生人来看自己的
1: 对，然后
0: 生
1: 也
0: 活。
1: 有人把这个 code 发到网络上，就是请陌生人一起加入，然后分享自己在各自的生活，可能就是有学生、有工作的人还是什么的，大家就互相分享。
0: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 set lock 的 apps 啊，真的是近期蛮好玩、有趣的一个 apps 啊。不知道你下载了吗？如果还没的话呢，可以赶快去下载来玩玩看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回来再继续跟你聊。守住之星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一整集的节目都在跟你聊 Set Log 这个可以让你跟朋友一起看到彼此生活的社群媒体平台的这个分享。那不知道元佑，你觉得自己啊会用这个 App 持续用多久呢？
1: 我觉得其实不会用很久
0: 哦，真的。
1: 在用的时候，其实你有一个梦想，有一个 mission 你要去完成的，就是你希望你的朋友每个小时都发。然后你就不要让他是黑屏、因为他一黑屏的话 他就说你的朋友在睡觉啊，那他其实可能你的朋友在做其他事情，然后你导出的画面他就会有点不好看
0: 哦，确实。
1: 所以其实你要在一个十个人的群组12个人的群组确保每一个人都每个小时报备是一件有点累的事情。
0: 确实啦，好像我觉得我最近也开始偷懒了，好像有时候会有一两个小时没有发。
1: 是，所以我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大家可以完整的把一天拍下来，然后后面你就要玩不玩就随便。
0: 哦，但我不知道耶，我有时候会真的有时候会偷懒哦。但我觉得还是要一群朋友一起玩的话，真的就要约好都尽量发了，而且两秒，哎，我这太懒了，两秒都拿不起，
1: 两秒都拿不出来。
0: 是，但我觉得、这种好像突然间风靡一时的这种社群媒体嘛，其实感觉它已经不是第一个了。好像以前不知道你记得有个叫 Snapchat 吗？
1: 哦 ，Snapchat 也是还有蛮多人玩的、
0: 还有人在玩，就是
1: 对对对，
0: 有那个火的。
1: 对，
0: 那个火呢，其实对我来讲就有点像在玩那个多邻国这样。
1: 啊，是。
0: 对，但对于我来讲，就我很少会跟朋友一直去玩这种东西啦，但不知道这个set log 的热潮还可以持续多久。
1: 嗯，它其实偏新鲜感多一点，所以大家现在都在玩啦、然后那个多邻国还是 Snapchat， 它的、其实它的连续的那个 combo 是以天来计算嘛，但是这个 set log 的话它是每个小时，相信就会更频密。
0: 对，就会疲累啊，
1: 更累，
0: 我就很累。是，那不知道在收听节目的你啊，对于 Set Log 这个 apps 的看法是什么呢？你都可以到我们秒杀世界的官方 IG 账号 Viral Vision 2091，就是在 IG 上面 search 这个。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AM 七二九，欢乐到永久。FM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我可是
1: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萃谷名人播客室。我是世新大学气管系的主任姚晨烨。今天啊，天气非常非常的晴朗。那我想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哈，如果说哈，我们毕业40年之后，有人邀请你呢回母校，你有想过那时候的自己啊，哈，在做什么呢？好，那么今天坐在我旁边呢，哈，非常帅气的学长呢，今天在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哈，会提供我们非常精彩的答案。那么学长呢，大学念的是我们世新大学三专的这个编采科。那我们会想到说，编采科应该是拿着麦克风，然后到处跑新闻。但是40年后的这个总裁啊，不是在电视台哦，也不是在外面跑新闻哦，他是坐在千亿的总裁办公室里面。然后呢，很多同学啊，哈，可能会问我说，诶，我念的这个科系可能跟我将来做的事是有关还是没有关系呢？有的同学也会问说，诶，我没有富爸爸，我也没有人脉，那我将来要怎么样子在这个社会上站稳脚步呢？好，我想啊，这些问题总裁应该在40多年在世新的校园也会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好，那我想呢，今天呢，哈，我们特别邀请总裁啊，哈，来到我们世新大学的萃谷名人播客室。那么今天我们非常非常荣幸啊，哈，请到我的偶像。因为他的高尔夫球呢是70几杆 Pro 级的，我是看到球都打不到的。那么这个固德控股集团的总裁，也是我们这个投顾工会的副理事长，那么在台湾有40多年好这个金融行业的这个资历，叱咤风云。好，我们非常欢迎顾奎明总裁，也是我们的学长。
2: 谢谢。
1: 好，我想啊，好这个。同学们啊，好，应该会很好奇，40年前的总裁背着书包走在我们萃谷的校园里面啊，哈，也想请问总裁，当初在三专编采科的时候，好，我现在考验总裁的记忆力，哈，因为总裁记忆力超强的，他跟他大学的同学到现在都互动非常融洽，哈，您有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吗？
2: 我想首先感谢这个母校的气管系的姚主任呢，今天邀请。荣幸和同学或学弟学妹们，大家一些分享一些在社会上或工作上的经验。那我首先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73年毕业的，世新三专编采科，然后现在目前担任固德控股集团的集团总裁，同时也担任中华民国证券投信投顾工会副理事长。好，那我想刚才。主任问到说，43年前我到底记了些在学校记了些什么？
1: 对，
2: 其实印象是很模糊了，但是同学间的交流啊，同学间的交谊，还有上课的一些情景吧。但是我觉得我最有印象深刻的时候是，当时我担任班带啊，带着所有同学去爬复兴乡的小乌来啊、拉拉山这些。哇。那因为我当时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每一个同学他的体力能力都是这么好，说预计上山跟下山时间错过了，结果那时候因为来往交通都是客运嘛，
1: 对，
2: 就后来发现这个时间赶不上最后班车了，然后就灵机一动，我就找农庄啊，找这些运茶运这些的货车，然后载我们从这个复兴乡啊这些一直下来到大溪，那个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全部人坐在后面的货卡啊，然后大家都唱着歌，非常的愉快，然后开始我们叫大溪就在吃饭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开始慢慢磨练我领导统一的开始的一些想法跟怎么样去在危机处理的时候一些事情吧，啊，这是我比较深刻的印象。在三专，当然还有跟同学的互动啊，那同学互动到现今为止，毕业了我们还是经常的互动。在两三年前，我们举办了4周年的毕业的聚会啊，但每一年聚会我都有跟同学互动了啊，这是一个。

0: 好的一个方式。
1: 是、啊，所以各位可以听到总裁在大学的时候就担任班带就开始领导同学然后去爬山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啊。那我们去年气管系的这个毕业展，我们今天外面也是有这个毕业的展览，那么总裁呢在这个开幕致辞的时候特别有提到大学的同学啊，是你很重要的这一辈子的这个真心的朋友，也会变成你将来可能合作的伙伴啊。那总裁您 有回忆起您在世新最常做的这个事情吗？像我们可能就是上课回家，那因为您是编采科，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活动或是作业或是报告呢？
0: 其实现在回来母校看那种心境是完全不一样，跟过去在学校的光景是不一样的，因为过去没有这么好的大礼堂这个气管大楼所以说现在看到学生做的活动都很活泼，
1: 是。
0: 同时我看到很多在我们集团现在目前在实习的同学他们也相当的活络在这边。
1: 是。
0: 那因为现在在这个时候再回来再看到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以前都就上课下课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活动，
1: 是。
0: 但现在目前着重于在怎么样把自己表现出来活动这些，我是觉得非常好。但是我记得我在读编采科的时候，我有一个最好的习惯，就是我每天花非常多时间把所有的报纸，因为当时电脑不普及嘛，
1: 对，
0: 43年前电脑并不普及，所以我就会把所有的报纸跟这些东西全部剪辑分类，然后比如说政治类军事类、国防类或者经济类或者这些，我会把它分类。分了以后我在找取任何资料的时候或者要撰写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很快那这是我觉得我在编采科养成的这种搜寻资料，现在就所谓的 AI 的大数据，
1: 是
0: 爬虫大数据这种东西。其实我当时因为没有电脑没有这些太多可以，所以我就拿像现在目前这些纸就剪辑贴好然后编类成册成册所以在找寻资料的时候都很方便
1: 是。总裁刚刚有提到我们在这个报章媒体的这个访问当中总裁有提到说教育是延续台湾金融软实力的这个关键，也有提到说金融人才是台湾经济的最宝贵的这个资产，他认为教育是桥梁。所以呢我们很感谢我们学长呢去年跟我们世新大学呢有一个世新火相传的一个产学合作案，那么有非常多这个幸运的同学这个大三大四或研究生呢，他们在去年呢就前往这个固德集团呢去做这个实习培训，那么有总共呢分成好几组比如说这个经营管理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去年的宣传的海报有经营管理组，有研究分析组像刚刚总裁提的就针对新闻研究的这个报告 来做分析，那现在不用简报，现在连买报纸我觉得都很不容易，
0: 都不用了。
1: 以前去便利超商有报价可以选报纸，我现在要买报他就从那个柜台下面说哦，你要什么报我找找看，大家可能都滑手机在看新闻。然后 AI 第三个呢是分析师组就针对专业证券跟期货分析师，那还有企划行销组针对这个平台的经营商品的包装业务的推广，那么还有节目企划制播财经的这些节目财经的主持人。那么同学从去年就有很扎实的这个总裁有邀请很多电视上面才看到的老师跟大家这个一当面互动授课，那么同学经过这些课程之后呢去选自己有兴趣的组别，那么这个月应该都已经下乡到各岗位去研究他有兴趣的事情。好，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这个经验。好，所以这个也鼓励大家这个积极参与这个固德跟世新的世新火相传的这个产学合作。
0: 是是是。
1: 总裁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都常常会有一些老师比如特别严格或觉得他是营养学分的。总裁我想这个挖掘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这个课程您觉得好像蛮有印象或影响您这个将来的发展的呢？
0: 是。我想刚才姚主任有提到就是这一次的薪火相传，我把这个薪火相传再讲一下，就是说我这次我们最主要分为教育学习然后实习跟所谓的实习工作。

0: 作，那为期六个月。
1: 对。
0: 那在初期教育学习的时候，嗯、大家哎都很认真。嗯。然后，因为我没有参与说他们的教育学习的课程，我就问他们说：“哎，怎么样？你们觉得怎么样？”他们说：“获益良多、嗯，跟课本上很多。嗯”那这一次，我突然在两三个周前，我看了，我就哎碰到看他们在这个发展中心跟教育中心里面在这个大家在讨论事情，我就他们就问我的一些问题。
1: 是，
0: 哎，我看他们的电脑上蛮多的一些的不同的分析。嗯，我说，哎，那你们有这么好的这个研究报告的话，是不是来给我们上一堂这个研究报告？结果我们在上一周就他们有两位，一个陈同学，一个叶同学，就帮我们来这个做主管会议的报告。哇，主管听到也是不同风味，因为自己本身业内的人跟业外人去分析、嗯、还有年轻人的分析、嗯、确实不同，所以我就很感谢他们，也发了他们小红包然后去这个、嗯、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在学习上应该是不错的，将来六七八三个月可能就是他们的实战了、嗯、实战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各个领域里面依照他们的兴趣跟这些去发挥。
1: 是，
0: 那刚提到说43年前、嗯、我在学校到底记得哪些，我其实因为时间太长久了，
1: 对，太久
0: 了。但我记得，这个中国近代史的曾祥多曾老师啦、啊嗯，或法学的尤云夫，我还在尤老师那边，他在创杂志的时候、嗯，我帮他去做编辑跟这些新闻了。嗯，这些是比较我常可以想到的。当然还有很多同学跟我一起怎么样的研究和这些东西。就确实因为当时还有一些实习嘛，我当时实习有在军文社、有在一些报社实习、都还蛮风趣的，也很有意义、所以说你说真的是实在时间很久远记不太清楚了
1: 真的是总裁，我们现在好有些同学会觉得说哎，这个好像大学的录取率啊，好很高，就人人都有大学读。您在读大学的时候，会有像现在同学可能会觉得迷惘，然后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方向，或我到底兴趣是什么，我将来要做什么？您曾经有过像这样的这个想法吗？
0: 好，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深，也非常的有意义啊。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43年前或45年前，我们在就学的时候，整个台湾的环境跟现在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当时的物质还有这些各种的硬体设备都没有这么到位。那现在学生的硬体、软体，还有社会的资源。还有这些可以分享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1: 是，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一心，因为我是来自于眷村子弟出生的，
1: 是，
0: 因为眷村子弟就是在一个竹篱笆里面长大，然后就懂想着怎么样的读书，出人头地，然后开始在做这些工作，所以当时其实没有太多的迷茫，就是怎么样能将来出人头地，衣锦还乡，或者做好事情，所以当时就想着赶快毕业，赶快去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去做这些事情。那现在年轻人不一样，现在年轻人他们的，你看今天学校有很多的毕业展，有很多展览，机关系的展览，他们现在很多元，那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少一份就是那种鞭策的动力的，所以我现在觉得，现在觉得因为大家想说过好活好就在今天最好，那我想少了一份鞭策力，所以我觉得迷惘倒是没有，我觉得是鼓励现在的学生多给自己一些鞭策力，多给自己一些梦，我觉得才是最好的。那我们以前在那时候我想有一些好的家境的学生，
1: 是
0: 我们从眷村来看到好的家境学生给我们一些的想法，或者给我们一些看到他们这些，其实也是我们一种驱动力的，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驱动力是怎么样在学生给他们赋予他们的梦，赋予他们理想，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总裁，您那时候啊，哈，这个编采科，您有帮老师做一些事情，也有去这个好像打工一样。那您在那个时候，第一份工作，您是怎么去选择要踏入哪一个公司、哪一个行业呢？
1: 我跟现在的学生比较不一样，因为我在还没有毕业的前半年，因为可能是我自己的平常在交往的这里面。我就认识了很多前辈，他就把我引进了到《工商时报》。
0: 工商时报
1: 当时，《工商时报》我还没有毕业，我就已经担任他们的记者哦。哦，他们就已经在培育我了。嗯，当时《工商时报》待遇可以说是国内最好的。嗯，他每一天在地下室可以用餐，几乎是免费的。然后车马补助。我记得还3000多，然后薪水2000多。那时候当时的社会，大概平均薪资还在12000块左右，8000到12000的基本底薪。那在报社已经非常好了。
0: 是。
1: 然后我就服役回来以后，我就考了中士，总是想再走上更多哈。
0: 那时候三台很厉害。
1: 对，那三台那时候就三台嘛。然后中士，可是我做了半年以后。我发觉我的每一天的工作都几乎是一样，路线一样，新闻也一样啊。然后我发现虽然很高的待遇，以当时情况，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出人头地，还是没有办法发展做未来的想法跟巅峰，所以我就在那时候就选择了，其实当时我们不知道金融的发展，因为其实真正后面的时候是1975年底到1976年才开始券商的成立，才开始金融整个开放，才开始前沿角木、南京东路都是哇，都是那华尔街。但是我1975年我进入了以后，我就选择金融行业，开始慢慢，因为我觉得它有无限的空间，所以我就会选择它这样。
0: 是。我们一定会很多同学会想说，哎，我们在传播学院哈，怎么变成金融业的这个大哥大？所以总裁您怎么会想到说，哎，原本都是好像在做媒体啊，然后又在这个很重要的三台哈，尤其中视，怎么会想要跨足到金融业去呢？那时候可能媒体大家觉得，哎，以后可以当主播啊，哈，可以往这个方向上电视。
1: 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哈，我就学校是不是学校安排，是我别的安排，我就参加过青商会，那时候在圆山饭店的，那时候我还是学生，我跟李涛，那个他是做新闻部的主任，那是全世界的哦，好，那我就说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当然。因为那时候我要选择工作的时候，后来我想说，哇，这个金融行业啊，是最美的，这个最漂亮，穿的每天都是穿。因为那时候金融公司重视的是门面，
0: 对，
1: 因为刚刚台湾的时候还刚刚吸引到一些外资、美商、港商这些进来，所以那时候大家都穿得非常漂亮啊，
0: 是，
1: 有时候西装笔挺，我说哇，这个行业一定要进去啊，
0: 来这边。太帅了。
1: 后来对，一进去发觉也其实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因为还要绘图，还要读稿，还要这个每天观看这些美人社、路人社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也是慢慢开始适应。但是我很奇特的，我在一个港商里面，我一年之中从业务员做到主任。做了乡里，做了副理、副总，然后做到总经理，最后跟台湾国内的，因为我已经做到顶头了。台湾国内的知名的，现在目前也是知名的企业集团，就是上市公司，他网罗我出来跟他一起合作，
0: 是，
1: 所以我在一年中把那公司run了一遍，然后开始跟他合作。那因为我那个时候说起来，我才应该是27岁。
0: 27岁而已。
1: 我还担任当时的那个某一个金融教育工会的理事长，27岁啊。那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把当初新闻的部分有做到一些东西，就是说，因为金融行业当初是你表面上看起来帅帅，但实际上还是要有一些。

0: 我们做业务、做 operator、做操作，哦，做这个 finance 的部分就需要很多的，因为当时国内没有那么多资讯，
1: 对，
0: 台湾还没有开放券商之前，嗯，数十家上市上柜公司只有在成交量只有八线，就是 high low 跟收盘价，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们从，我就成立了研究部，嗯，我成立了各种资料库，嗯，啊，我记得每天下午还会有人送朝日产经新闻，嗯，朝日新闻这些报纸送到公司，大概下午三点了，然后我们订阅了美联社、路透社，嗯，那时候彭博都没有，那些没有，嗯，就是两大通讯社，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专门翻译的人员，嗯，然后我们还订了 Perspective 技术性的指标的期刊杂刊，从美国 Wall Street 订入华尔街日报，
1: 嗯，
0: 华尔街日报应该晚上大概才到，然后开始，嗯，才开始这样，因为那当时的资讯比较，所以说我在金融行业其实到目前为止，嗯嗯，因为早期人都不知道，其实台湾的 MACD、RSI 或乖离这些东西，其实应该是我当时引进进来的。因为当时的杂志里面都有计算的公式在底下，
1: 是，
0: 就当时我们才带来台湾，然后很多人在用，嗯，所以股市以后这些东西大家才会技术性。
1: 嗯，
0: 现在目前的他们做过这些技术分析这些工作，嗯，我在四十年前也做了，
1: 做了，
0: 不过还要亲自画图，
1: 哦，
0: 先画图，然后还要接，嗯，还要把那个方格子要接，嗯，因为有些太高了，
1: 嗯，
0: 啊，比如说当时石油危机，黄金涨到那个上面，嗯，那我们还要把这个图纸要接上去，
1: 啊，
0: 因为
1: 画高的那些，
0: 因为对，因为空格已经不行了，要画高，有些跌太凶，那我们还接纸，
1: 再往下，
0: 啊，所以那个就很有趣了，嗯，所以说，但金融行业到后来我才认识它真的浩瀚无涯，
1: 嗯，
0: 真的，
1: 嗯，
0: 看你怎么去看它而已，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选择金融行业，就是当时有很多忌讳了这些。
1: 嗯嗯，是总裁创立的这个固德证券投资顾问公司啊，基本上呢有27位以上的分析师，然后非常多的这个研究员，那么公司里面呢有提供股票啊、期货分析啊、财经节目的制作，就一条龙的模式。那么之前我们有这个很荣幸啊，到总裁的集团去参访，那么从这个地下室一直到楼上，会看到有这个绿棚，然后有非常多的这个直播间，所以这些知名的这些电视台的老师啊，这个在里面不断的分析啊，然后提供这个很多很多的资讯。那我想我们企管系的同学啊，这个会觉得企管系学的好像非常的广，就生产也有，行销也有，财经也有，会计也有，好像各方面都有。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哎，那我毕业之后我要投入哪一个产业呢？我想这个请教总裁啊，我们怎么去选一个产业觉得它值得投入？像最近可能大家觉得高科技很夯，然后股票哈都涨得很厉害，要如何去觉得这个产业值得我去努力，未来我的职场要怎么选呢？
0: 我想这个题目就是说未来工作值得投入的有哪些，
1: 嗯，
0: 其实我在证券开放了以后，我有投资过券商，
1: 嗯，
0: 我有在投顾开放的时候，嗯，我们就投资投顾。其实我曾经固德投顾、亚洲投顾、丰运投顾、大华投顾，其实我都是当初是都是我旗下的。
1: 哇，
0: 啊，那我现在保留了三家。
1: 是。
0: 那但是金融行业是浩瀚无穷，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每一种行业它都有它的不同特性，啊
1: 嗯，
0: 是看同学他自己去选择，
1: 嗯，
0: 而是只是现在目前社会环境，
1: 嗯，
0: 资本市场跟投资市场是相互连关的，因为很多现在产业都需要社会的资金，需要这个移动它的投资资金，那金融行业就可以开始在这方面去投入规划这些东西。那我想它为什么是值得投资，
1: 嗯嗯，
0: 值得所谓的投入，我觉得因为它有很多挑战，
1: 嗯
0: 啊，它也可以领域所有不同，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光从单一的，因为金融行业太多了，有银行、保险啊，各种东西都是，
1: 对，
0: 啊，当于从股市来看的话， 它有很多像现在高科技的 IT、AI、军工。

0: 啊，这些所谓都是现在很热门的哈、啊，汽车这些所谓的电动车啊，这些或医疗升级啊，嗯，它每一项都是一个学问，那你去钻研它、嗯，自然就会变成通通都很钻研，嗯，啊，包括了其实还有一些传统产业，我们现在传统产业比较。比较不好的就是钢铁、水泥啊，这些都比较不好。那因为环境景气的关系，大家集中于在这其他方面嘛。嗯、那我觉得他就是他可以从事的各种行业、不同的领域去钻研以外，就产生了很多学问跟一直学习、嗯。所以我觉得金融行业它是一种可塑性极大的。当你有了庞大资金，你可以投资无限、嗯，你可以创造无限的力量。嗯、就像，现在股市最、嗯、最全世界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巴菲特，嗯、他的波特夏公司，嗯、他拥有资金就投资全球的世界各地主要的产业。嗯嗯啊、他觉得可口可乐很好喝，他就去买可口可乐；他觉得麦当劳，他就投资麦当劳；他觉得 Costco 很好，他就 Costco、嗯。
1: 对，
0: 这就是他不同的投资领域。嗯，所以说，当一些上市柜公司或一些资本市场需要资金的时候，你如何去创造这些资金、带领这些资金投入、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所以说，它是一个你可以值得投入的地方，它可以钻研。有些人不喜欢操作，他可以去。投入研究，有些人不喜欢研究，他可以去就像刚才讲的实习的时候讲、嗯、
1: 对
0: 他可以去做经营管理、嗯、他也可以做媒体制作，他也可以去做学术创建、嗯、他也可以去做讲堂、嗯、讲课都可以、嗯、所以其实他很多别类的、嗯我觉得他最主要值得投入的地方我觉得在这一方面
1: 是。我记得总裁啊在去年气管系的毕业展的时候呢有特别强调说哎，金融行业啊，它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像我们在台湾，可能几岁就会退休。对对对总裁说，哎，金融行业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好，你到很老，你都可以继续做，你有兴趣都可以做。然后总裁说呢，也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你只要有网络，你有手机，有这个平板就可以下单。所以，也许你躺在这个海边照样在赚钱，然后总裁说他是没有什么涨跌幅，好像这个限制，你要赚钱可以赚得更多，好，所以我觉得气管系的同学可以多去想想看，我们在学校有学这个财务报表、投资学、金融会计相关的课程，我们也鼓励大家去考这个金融证照，在学的时候，就像总裁可能大四就已经在外面有这个正职的工作，然后可以有3000块钱的这个津贴。
0: 我那时候就已经薪水27000了。
1: 哦，27000了，哇。嗯
0: 哇，那时候你薪水27000，
1: 那过40年，总裁现在好像才30000出头而已耶！
0: 哇，对啊，
1: 对啊，所以呢，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哈，在学期间哈，先想想看，累积自己的即战力。那么在大四，你可以试着去打工、去实习、去这个固德啊，实习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好，总裁啊，我们如果说您有想过，如果说我们是大三的学生，这时候呢，可能离毕业只剩下1年半或2年，好，那您会觉得说我是要选择我有兴趣的事情，还是说像现在大家会觉得有一些前景的产业，像金融啊，或者是半导体啊，科技业，好，那像现在很多同学说，我是不是要读理工，好，那总裁会给他们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呢？
0: 好，我想。刚才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因为现在这国内啊或全世界在流行这个壮世代的一个这个工作的，还有这个壮世代的这个分享。那其实我今年65岁啊，我觉得
1: 完全看不出来。
0: 我觉得我在这边呼吁一下政府，应该哈。把这个退休年纪啊，应该往上调升，因为我现在看很多的院长啊，很多院长级的都是到公务人员到65岁，正是他壮世代的时候，
1: 是，
0: 反而他面临要退休，其实他很有宝贵的经验了。因为什么我要套过来就是说，就我上次有说过，做金融行业的是最主要就是你的经验很重要啊。当然，现在国内的现在目前的金融行业。已经把过去的教科书都打败了，
1: 对
0: 这个经验值也都破坏掉，也不知道那个到底。但是因为在金融行业它是没有年纪。

0: 飞多高呢？嗯，有些人想飞高，很高很高，嗯，那他可以选择很高很高的一个。有些人讲就是，只想从他的志趣啊，很文或很武或者，嗯，那他可以选择，他其实他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这种东西，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志趣跟所谓的远景，他的规划其实不相左右的。啊，不管你大一大二大三大四都一样，因为你可以提早做准备，提早做想法，因为你的思维都其实就在你的思维了，你考量你要去怎么做，然后甚至未来你怎么面对你的人生，嗯，好，我想还有就业，啊，就像我刚才说过，
1: 对，
0: 其实我希望学生毕业以后就能就业，嗯，马上就业，就业完了一两年以后，嗯，他发觉说他哪些实在是不足的地方，或者他真正他觉得他要学的东西他再去深造，嗯，我觉得是最棒的，嗯，我比较喜欢鼓励学生去做这样子，我比较不喜欢同学毕业完了就马上深造，深造完再深造，他一路都在学习，嗯，但他都不知道说他到底要学缺少了些什么，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嗯，所以我觉得志趣兴趣跟远景跟梦没有相左，嗯，啊，都可以好好的去规划，啊，都可以好好的去规划。
1: 是，我想总裁所提的哈，也是我们世新气管系啊哈，这个鼓励大家，我们现在的课程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业界的师资，那么他借由他工作的经验啊哈，直接分享给同学哈，外面的这个工作的环境哈，职场的这个状况是什么？那么同学及早在学校呢就接触，你可以去探索你的兴趣是什么。好，然后你也可以借由这个实习啊，多去了解这个环境。总裁，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啊，哈，好像叫《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他就强调说，你现在做的这个决策，它会影响后面啊，哈，所有的这个决策。所以我想说，哎，总裁，你有没有这个在人生当中呢？您有那种很关键的决策，你会觉得说，如果没有那次的决策，好，那现在好，可能您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改变呢？
0: 其实这个决定，嗯，或者说为什么，嗯，我从一个媒体人会走上金融行业，嗯，其实都是一种改变，嗯，都是一种决定的，啊，嗯，不管是蝴蝶效应怎么样，
1: 是，
0: 其实我觉得任何的行业，嗯，任何的事业，你只要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筚如蓝缕的走，嗯，啊，刚开始很艰辛，一定都很艰辛的，啊，不可能说，你要想又有成就又有功名又有物质的这些东西，嗯，就很轻松，不可能，嗯，所以你就必须要很踏实的去走，嗯，累积起他那个东西。那在这样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我即使当初没有转进金融行业，
1: 对，
0: 我可能也会做现在很好的一个媒体人。
1: 是，
0: 好，我在民国七十七八年的时候，好像89年或80年初的时候，媒体正在把老三台开放的时候，曾经就有我公司的一位在我公司任职的原来中视的记者吴林祥，
1: 是
0: 也是台大电机毕业，他现在是博士了，嗯，啊，他现在我看他最近也是常常已经在 YouTube 上面一个乌鸦开讲，
1: 是
0: 我当时就请他带我去找中国时报的周生渊，我们就叫周霸子来谈怎么样我们来买下电台来开始在经营，因为我那时候看到的是新闻媒体的他们的平台可以有很多的研究供给所谓的财经的东西，很可惜当时我太年轻，可能大家认为说哇这么年轻就想来买频道，
1: 是
0: 如果我没有转到金融行业，我相信我现在也会去经营很多频道
1: 啊，变媒体大亨
0: 没有媒体大亨，但是我可能也会，因为我一直很喜欢从事事业的这些东西，我大部分的在我人生最大的概念就是我只会先去做，失败了我再来检讨改进，然后寻求他的这些东西，所以我实践力比较强一点，
1: 是
0: 实践力比较强一点，
1: 所以呢总裁这个提到的哈，我也鼓励同学，就是我们在课堂上可能会有很多的作业啊报告，然后我们气管系的这个毕业展啊哈，毕业专题也是必修的学分，那么也鼓励同学就是

0: 学中去做，做中学哈。那像总裁刚提到的实践力，有一句话好像叫做而言不如起而行啊哈。当你去做，你才会碰到困难点在哪里。就像现在 AI 时代，可能出的书籍都赶不上现在这个 AI 的发展，每天每个礼拜都在改变，所以你去用去操作，你才知道问题在哪里哈，然后可以帮你解决什么样子生活上的问题啊哈。这个总裁，我最近啊走在菜市场，大家都会提到说那个股票很夯，要买哪一只哪一只。然后呢，有些发年终奖金啊，就会提到哪一家这个金控哈，可能年终奖金16个月、
1: 20个月、30个月
0: ，所以同学就会觉得说哇，传产可能都没那么好，但金融行业就会觉得它的机会实在太大，然后好像可以马上哈这个致富，或者像很多虚拟的货币，好，我只要操作一下我就可以一夜致富。所以总裁，您会觉得金融业真的是机会无限吗？
1: 我觉得金融业的机会应该是无限的，因为他看你怎么去规划，
0: 是
1: 就是说你想做了什么境界，他也跟行业选择是一样的。
0: 是
1: 你想如果走向未来像资本市场一些投资的大投行，像一些投资公司，那你也可以从年轻时候累积到最后变成依你的经验去累积一些社会投资给你的一些这些东西，你也可以从事一些分析，做一些很多研究报告这些东西，做成很多的这些东西。当然现在目前国内股市当然是资金我们台湾非常的充沛的，
0: 是
1: 就是说它有很多的利多的因素，那但是我这边比较担心就是当然会不会有我们所谓的荷兰效应，就太集中于在 AI 的硬体产业、AI 的设计产业、记忆体这个细光电或这些 CoWAP 这些或者是机器人啊、军工啊，而忽略掉了一些我们传统产业。
0: 对，
1: 其实台湾的传统产业是奠定了80年代以前台湾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0: 对，
1: 不管从纺织、水泥、造船、钢铁或者机械、五金这些东西，其实都非常的棒。但是问题是说因为现在时代的潮流让他们做得非常的吃力，他们的获利率也没有办法达到那么多。当然金融行业现在创造了很多无限的空间给这股市哈。那当然我刚讲了几种类股啊，都已经是现在做都做不完了哈，因为光做不完。当然它获利很大，但是我不是很鼓励的去一直说去在这边方面的去做。但是我也很惋惜的，就台湾的传统产业，但它机会无限的原因是说它可以做成很多不同领域的最高峰。那资本市场缺少就是资金，社会百姓最缺少就是投资机会，他可以从各种不同的领域，不管从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或者是股票市场，或者这其他的各种商品市场、贵金属市场、石油市场，他都可以让这个市场活络，所以他可以创造无限的价值啊。这无限价值我觉得未来它变成无限值，这个是一个嘛，大到无限大，所以说我觉得它的价值性非常的强。
0: 是，总裁刚才也提到啊，这个 AI 时代来临啊，以前我们都要这个背很多的书啊，像我刚跟总裁也闲聊，就要背很多的书，然后考金融的证照。那现在 AI 时代来临，他自己就可以帮你做很多事。然后呢，最近也很流行养龙虾，然后叫龙虾呢帮忙去做事。那这样人会不会变成躺平族啊？总裁，我们会不会被 AI 所取代？像现在很多 AI 就说啊，可以帮我们选股，好，然后呢，这个提供我们哈，它都分析得很好，然后你就去下单就好了，会不会取代将来的金融人才？
1: 这次在我母校这些学弟学妹们很多在我集团里面实习，他们也可以看得到，我公司很多部分都是。

0: 运用了 AI。
1: 是。
0: 但你刚才有提到的养龙虾，唯一我们不敢用的就是养龙虾，因为我们集团内部都是内部网路。嗯。如果龙虾进来的时候，可能会把我们一天晚上所有的 AI 全部消灭或端走。嗯。所以它因为它还有一个后门，所以我们就当然。我们一直担心这个事情，说我们又没有养龙虾，但是这也是一条路线了、
1: 对。
0: 但是 AI 永远是冷的，金融行业是冰的，那人是有温暖的，所以说我们即使 AI， 我们是当成它工具跟平台，我们人的分析或跟投资者互动，跟这些才是最温暖的，所以我觉得。AI 不会取代人，那 AI 是你怎么去善用它，找出你最大利基。很简单，股市两三千档的股上市柜公司的股票，
1: 对，
0: 你没有办法在两分钟到五分钟来阅览完所有你需要的指令啊，要。这个投资报酬率要 EPS、要它的获利要经营者这个财务的健全那个你没有办法去审阅、但是 AI 可以在两分钟以内把你所要的指令全部在两分钟里面找出来所有你要的东西你看好再去筛选再去所以它的速度它的这个相应度就可以解决你很多事情，所以它是运用，而它无法取代。所以这些学弟学妹们，他也会感受到，原来现在的分析团队也好，或这些所有的东西，会跟客户的互动也好，是需要有所谓的温度的，而不是冰冷的，所以在这一部分的时候 ，AI 就没有办法取代，AI 没有办法取代，所以人我们在指控它这些东西，就是变成一个操作平台了。我想这是我所看到的，所以我不认为 AI 会能够取代金融人才。因为人才还是会温暖的。
1: 是，我想哈，总裁刚刚提到的哈，也是我们世新企管系很重视的。我们除了管理之外哈，我们也结合 AI 跟传播。那么这个世新啊，哈，这个在传播领域基本上是全台冠军，哈。那么总裁刚刚也提到，就 AI 是冷的，那么机器人呢更是冰的，所以人的互动啊，哈，沟通是有温度的，所以沟通这件事情，我想在管理上面非常重要。就像总裁啊，哈，这个坐在百亿的这个身价的办公室，但总裁是非常有亲和力，然后愿意跟学弟学妹沟通，就像我们刚刚照片上所显示的，哈，这个。同学们到这个固德去实习啊，哈，那么总裁都非常亲切跟大家介绍办公室的环境，哈，然后也在这个墙壁上哈贴上，同学能够来实习的时间用那个圆圈圈啊，哈，贴在上面。那总裁真的很有创意啊，哈，然后这个同学们就觉得哇，总裁真的好亲切哦，就跟我们互动，然后每个人都拿着那个圆点的贴纸哈，贴上我哪一天的时段可以到固德的办公室哈，非常环境非常棒来实习。那我想请问总裁啊，就是说，哎，我们这个企管系啊，哈，或者是传播学院，大家会觉得好像我没有修过金融相关的课程或这个证照，好，那我适合踏入金融业吗？我感觉好像门外汉，我只有这个可能选修啊，哈，某些课程，那我适合进入金融业吗？
0: 我想，金融行业任何的。任何的这个科系我觉得都很适合了，因为金融行业它每天变化的是经验的数值，所以你课本只是一个简单的啊，知道说啊它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它经验数值更大，所以我认为所有的科系的学生都能适合，但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年轻人进入的行业的时候有时候会因为一进入会看到全部都是数字，
1: 对，
0: 全部都是这个金钱游戏，
1: 对，
0: 我怕他们会在这边有迷惘的这东西，
1: 对，
0: 那当然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多磨练专业了，多学习各种不同的，就像现在非常夯的台湾所有的 这个金字塔的这个资本市场里面，电力的这个成交量 ETF 占很重，
1: 对，
0: 但 ETF 的操盘的经理人可能他们都是十年磨一剑，可能在研究部待了五年八年，专心在研究某一些东西，
1: 对，
0: 因为他专心在某一部分，他就专心在提供这部分，所以我觉得，金融行业对任何科系的学生都适应，只是你当你进入以后，你要如何去选择它？你要选择它，你是选择经营，还是要操盘，还是业务的行销，还是要研究，还是要做这些，还是要去做教育，或者去做主持人或这些东西？像我们现在公司集团里面的浩浩，尤廷浩，他也是从所谓的主持人转身变为财经专家，变这些东西，那我想他们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历练跟磨练的。
1: 对，
0: 那包括很多分析师都从研究部起来，然后这样，还有人很多去做业务的，去跟客户的互动，产生，也有很多人去做行销，所以我觉得都很适合，只是要看同学他的归向，他自己想要去做的东西，慢慢逐一去挑战吧，因为当你进入某一行业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哪些证照是我要的，哪些证照是我要考的，哪些证照是我要的，
1: 对，
0: 这样子，然后就慢慢去从事吧。
1: 是这个世星火相传呐、好的这个实习呀、这个总裁呢提供同学们名师授课，然后呢每个月还给同学10000块钱的学习补助，好，然后你也可以到各单位去学习。那这时候呢，我就想请问总裁我们您可能这个收到非常多的这个履历，怎么样子能够让我被总裁看见？就是我在这个职场上，比如我实习，我之后想要留下来在固德工作，怎么样子可以让总裁看到我呢？
0: 我想现在的学生在实习上，他最大的就是时间不够嘛，因为他一个礼拜才能选10个小时，
1: 对，
0: 他时间不够，比较难。就难去真正投入了他只能现在目前就在实习阶段的时候阅历了一些金融行业的这些方面，但是真正如果我要看哪些人，或者说你想在这个行业能够突破的话，其实就是所谓的你能不能够创新，你能不能够解决问题，你能不能突破现在的环境去做2.0、3.0、4.0，其实这个就是市场上缺少的。如果你能创新，你能解决问题，你能突破这些，其实你就是未来的佼佼者，就是未来的人才了。
1: 是，
0: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说 OK， 当现在 IT 也是一样，当现在目前要封装的时候，要把这么多叠层，要把这么多合成，甚至同这些东西，你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变成现在目前在工作上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你天天会碰到问题，你天天会碰到这些压力，金融行业也会碰到很多压力，你能不能去克服？我想这些就是现在给现在年轻人最重要的地方，因为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一步一脚印，每天累积出来的加一加一加一，加到他未来他就是无限大了，所以说他现在必须要做好这些工作。
1: 是，我记得总裁有提到说您的这个很重要的座右铭就是要坚持这个使命，所以您认为说在碰到挫折或是转折的时候，您就会确立那个目标，然后去持之以恒那我想同学可能会想说，总裁管理这么庞大的企业集团，你应该这个也会遭遇一些压力，那您是怎么纾压的呢？这个情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EQ 的这个情绪的价值您是怎么解决这个压力的呢？
0: 在金融行业里面尤其碰到操盘，因为碰到分析，尤其碰到这带领投资者的这些人，他们最大的压力就在于各种来自不同的压力，有些在选股，有些在分析，有些在这个获利停损，这些
1: 是
0: 他们压力非常大，早期我都经历过了，但是我觉得我跟其他人不同点就是我 我在做

0: 操作金融这一块、还有当初做业务的这一块，我就把它当很理性的在做、其实金融行业有时候有一点好像 gamble， 有点那个有点好像赌博游戏的感觉啊，那因为都是供需的关系，
1: 对，
0: 供跟需，然后大家也没有任何说在这里面有原来的黄金在开采，大家供跟需在里面在进在找寻平衡 balance。那所以说压力会有，那但是你很理性的去做啊，你很理性的带领投资者观看，你如何理性带领投资者。你就不会把压力放在身上、所以这压力解决是看你是用一个赌徒的心态，还是用投资的心态、还是用各种的不同的心态去面对它的时候、你就截然不同、好，你就不会承受这么多的压力，因为当然压力是可以疏解，然后当你在起步的时候登山的时候或者你运用的换气你运用这些东西是怎么样做、你就会达成不同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克服压力是你有没有认识这行业的、如果你真的把它当成一个赌场，那你可能就会面临很多压力，甚至有可能一天某一天就坠入山谷。那如果你把长期在经营再怎么样，你可能会经营的虽然非常艰辛，也非常的可能在吊桥上行走，可是但是你都会很安稳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同的方式，用面对解决方式的不同。
1: 是。我记得去年呢、总裁在这个气管系的毕业展有提到这个贵人的重要，就不管你是对于工作上，或是对于人生上面呢、贵人很重要。那这时候我们就想说，总裁，贵人真的存在吗？那我要怎么碰到贵人呢？
0: 我想贵人、有分很多种，
1: 对，
0: 一种是跟你同才进出，你影响你的三观、影响这些东西，他也算是贵人、一种贵人是说 OK， 他在事业上，你在事业上他帮助你，跟你一起共进，也算是贵人。一种在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也可以洗手拉你一把，也算贵人、还有一种是你可以观摩模仿、或者以他的在社会地位来学习，也是一种贵人、其实贵人分很多种、但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待人以诚、你做任何事情都让人家有信赖感、同时你的能力是可以被人利用的，你的能力很强、被人利用、不是被利用、而是你有价值、所以说在这样过程之中、你就会产生了价值。当你发生了一些小插曲的时候，或有些时候你就很多贵人相助、我想包括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好，那最主要你有没有守时守信守法守纪、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
1: 守时守法
0: 守纪守份、这些东西都是、你让人家对你很有信任感、然后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人家会帮你解决、会协助你，然后你从来也都是以帮人助人 为本、我想这样子的话贵人在你周遭随时都会出现、好，那最怕的就是说你一直忽略掉了贵人、而整天埋在自己的可能这个观景里面、或者说不去发掘你的贵人、或不去创造贵人，不被你的不去创造自己能力被贵人所发现，所以这就是会欠缺的、贵人无所不在。
1: 是、所以呢我们常听到说要有 IQ， 然后要有 EQ， 要有情绪的这个价值，然后呢你还要有像总裁讲要有 AQ， 你态度上面能不能够守时守法守份，好，然后有这个能力提供价值，让人家觉得你被信任，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今天才知道啊，好，总裁刚说他已经65岁，我完全看不出来，总裁真的是非常年轻。然后我听到他的笑声，我都会跟着笑，然后觉得啊，充满阳光，很开心啊，
0: 哈。
1: 我想总裁再回来世新啊，哈，母校，您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我还是学生的话，我想要做什么事情呢、我是不敢说交女朋友了，对。
0: 我。

0: 我的太太现在是我从高中就同学的，到现在为止哈。
1: 哇，好浪漫哦。
0: 那其实，当我再次回，因为我差不多四十多年没有回到学校，当我再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左边的先进研啊，前面的这个考试院啊，或者这些所有东西，哎，盖这些大楼那么新奇。嗯。啊，还有很多很好的餐厅啊，还有很多的 parking 间啊，我就觉得哎很有劲，我就会欣赏这些。那以前在学生的时代就可能就匆匆忙忙匆匆忙忙的从来都没有去从来就没有去注意到这些事情。
1: 是。
0: 但是人到的某一个时间跟境界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欠缺哪些少哪些东西。然后当你某个境界的时候，某个领域的时候，当某个地位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真的，其实我如果我再回来的时候，我真的要把当初没有学好的 IT 啊，还语言啊，语言 IT 这些学好，因为我发觉，因为你在某些人群能谈的话题之中，在某些风尘能够在聊的事情的时候，你发觉你这些欠缺的时候，你就会问说，哎，我当初为什么不学好一点？
1: 对啊，我当初怎么不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如果再回学校的话，我会把这两门课程呢、啊，好好的再学习一下。
1: 哦，IT 跟语言这样、
0: 啊。嗯，
1: 我们今天啊，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啊！哈，我们请到台湾投顾业的大哥大大咖中的大咖哈，然后也是我的这个偶像啊哈，顾奎明总裁。那么也很欢迎同学们啊哈，可以加入我们的是薪火相传的这个产学合作的计划，那可以跟总裁学习啊哈。我觉得总裁就是像贵人一样哈，那给我们很这个明亮的未来哈。大家同学们加油，感谢这个学长。
0: 谢谢谢谢，
1: 对啊，今天来到我们萃谷名人播客室，
0: 谢谢谢谢，
1: 谢谢总裁，
0: 谢谢。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月光下摇摆踏步，大嗓灵魂拖拉鼓，让我们脱下夜服。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月光下摇摆踏步，大嗓灵魂拖拉鼓，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
1: 我是猎友王，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Yo， 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

0: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呦呦呦，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长大之后生日的时候感觉会不太一样，每年生日每年的心情都不一样。小时候呢会很期待礼物啊、蛋糕、惊喜，但是现在我反而觉得有人陪着，有被放在心上，其实就已经很幸福了。我在生日的前一天心情没有很好，因为就是四月压力有点大，就是一直失眠，然后睡眠也很乱，就是感觉总是没有睡好，也去贴了耳穴贴，然后花了大钱，但是也没有什么效果，还有鼻炎等等各种原因。还有就是4月28那一天重庆下大雨，然后我本来的规划就是想要在4月29当天的时候就是出去玩这样，反正我4月28号那一天就很担心，就想说完蛋了，我的生日会不会就这样泡汤，就很 emo。我还因为这样子做了一个晴天娃娃，虽然画的有点丑，然后就是带着一点点不确定、半信半疑的祷告，然后希望隔天4月29生日那天天气可以好一点。没想到最夸张的是4月29那一天当天真的没有下雨，但是还是有一点点阴天啦。然后那一天呢，我跟朋友一起去了重庆欢乐谷，我们一直玩云霄飞车，一直尖叫。一开始我超害怕，后来玩到后面我就开始享受那一种失重感，我觉得超级特别。因为第一个我们玩是过山车，然后第一次玩的时候我吓得要死，后来我们又陆续玩了很多，比如说大白车，哦，超级无敌可怕，我在上面大吼大叫说主啊救我，然后我就整个快哭出来，面部狰狞。因为其实我可以玩那种云霄飞车或是断轨，然后那种由高往下的那种，但是如果是那种左右，比如说海盗船无法，然后大摆锤就是海盗船可怕个大概10倍左右，反正就是超级可怕的大摆锤。然后后来又玩了一个云霄飞车，是很长，然后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它就是360度这样转，然后整个人就是你整个倒过来 upside down， 然后就是整个超有趣，而且还会倒退路的那一种，就觉得那个超主题好玩。反正是玩了各种很刺激的时候，最后再回去再结束反正最后要离开欢乐谷之前，我又再去玩了一次那个过山车，然后我就竟然开始叫不出来，我就很享受，我反而双手举高，觉得这个过山车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了。就突然觉得好像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是你原本很害怕，但是真的鼓起勇气去面对之后，或者是你换个角度，或是你经历过很多次之后，你就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可怕。而且因为生日当天去欢乐谷的话免费入园，我要在那个园区给我的一个生日徽章，那天一整天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有路人还有朋友各种还有 NPC， 看到徽章都很认真的跟我说生日快乐，然后说美女生日快乐，哇，那种感觉真的超奇妙，而且我觉得很幸福。就突然觉得说，哇，原来我被世界温柔以待，然后就觉得天哪，我怎么可以这么幸福。然后欢乐谷结束之后呢，晚上我们就去吃海底捞，八个朋友陪我一起聊天唱歌吃蛋糕，一起大笑，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吃完之后呢，我们还去续团去唱歌，唱到半夜12点多。后来就是边在宿舍，就是走回宿舍，然后 city walk 到2点才回到宿舍。其实那一天就是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一个生日，就是这几年来最幸福的一个生日。因为

发现其实真正让人家幸福的，可能不是说多盛大，或者是别人送你多么昂贵的礼物怎么样怎么样，而是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真心感受到自己正在被爱着。而我真的可以说，4月29号这一天第一次再重新过生日，然后22岁生日，我真的觉得每一个 moment 都超级无敌幸福的。不过其实在生日过后的隔一天，就是4月30号，我的情绪有点复杂，因为突然发现长大之后的生日就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会很期待12点的时候谁会是头像，会一直看手机看讯息，看谁会是第一个祝我生日快乐的人，那时候会很期待，而且讯息真的会跳很多出来，会觉得自己被很多人记得。可是现在长大了，会慢慢发现说大家都很忙啊，也都有自己的生活，有一些以前每天聊天的人现在可能偶尔才会联络，那有一些以前觉得会一直一直很好的人也会慢慢的渐行渐远。那我今年生日也有一点点的失落，就是在生日过完之后，因为像是有认识5年啊，平常也有在聊天的朋友，互传一些梗图 reels 啊，甚至我们还一起拍 vlog 的朋友，但是就没有祝我生日快乐。然后还有我原本很重视的朋友，就是他生日的时候我打了一长串的文字祝福他，很真心的祝福他，也很感谢他，然后还送他星巴克。可是在我生日的时候，他却只有一句很简单的生日快乐，其实就会有点难过也很失望，会忍不住开始想说，是不是只有我很在意这些事情，是不是只有我把感情看得太重了。但后来又慢慢觉得说，这好像也是长大的一部分，因为人跟人的关系本来就不可能会永远停留在同一个位置，有些人会慢慢淡掉，但有些人会在时间里面留下来。虽然很现实，但是也会这样，就是才可以看见那些真正珍贵的人。而且每一年陪在我身边过生日的人都不一样，我就觉得其实蛮特别的。然后我现在也会觉得说，比起很多很热闹的祝福，很多很多人祝我生日快乐，更重要的是其实那一些愿意陪我，然后记得我，把我放在心上的人。然后今年22岁，我在反正就是在快过12点的尾声压线发了一篇 IG 的贴文，然后也用了一个那个提问箱，把很多人的祝福都收集在提问箱里面。你看到很多人很认真很用心的回复，就是在他们眼里我的存在是什么样子的，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在别人的眼里是这样子的存在，我就觉得其实很幸福，就真的很幸福。然后虽然说在每个人在每个人的眼里都会有 N 百种样子，所以其实那些评价也没有很重要，不管是好是坏，但是我收到那些很真心的 feedback 的时候，然后那些祝福的时候，我真的超级无敌感动。

0: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
1: 22岁了，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哦，我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即失业，而且好像也不能一直当个任性的小孩，已经算是大人了，虽然还是一个初级大人，不过呢，也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不要再那么容易因为别人的反应而怀疑自己，或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跟那些评价跟想法，也希望自己在爱别人的同时呢，也不要忘记要好好的爱自己，要记得先爱自己，也希望自己可以继续的真诚，然后很热烈的生活，学习享受每一个 moment， 也慢慢的保护自己的心，学会保守自己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出发的。然后即使长大后的世界很忙很快，很多关系会改变，但也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珍惜那些真正留下来的人，珍惜每一份的真心。22岁了，希望郑佩轩，希望自己可以更勇敢一点，更稳定一点，也更温柔的对待这个很努力生活的自己。其实我后来才想到说，我生日那天我竟然没有许愿，因为在海底捞那时候给我一个蛋糕，但那个是一个布做的蛋糕，我当下也没有许愿。

0: 就吹蜡烛。后来在我自己拿出一个很漂亮的蛋糕之后呢，因为在拍影片，所以就蜡烛用了很多次，然后后来也没有许愿到。不过就期许自己能够平安健康，然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能够幸福快乐。最重要的是享受每一个当下，因为人生只有一次。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暴富，变成富婆，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然后找到自己的理想的目标。没错，把它脱单的话就算了，因为我觉得太难了，哈哈哈。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歌不只是在放节奏，它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和故事。

一样，喜欢你说话的方式。如果有能让时间穿越的装置，我不会希望我们更早的相遇，我会穿越到有我们的未来，一起经历那些所谓的 hard times。 为了你，我不会被现

走到今天很不容易，我知道你很累，我希望你可以挺住，也希望你可以开心。我会记得你那天的样子，也会记得你那天说过的话。无论你最后会去到哪里，很高兴认识你。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回忆，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space.

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站每过一站不断开始这每一段每一晚，每个抉择没选的每一半都在疑问你有没有遗憾。你没有看过的陌生的脸，更热或更冷的水，更软或更狠的嘴，更深刻的怎么体会谁的眼神。

的经验，于是过程是风景，结果是明信片。重要是过程，一切都是过程。重要是过程，都是过程。

离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一切都是过程，都是过程，都是过程。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我是艾怡良。
2: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原来我在你的爱之外。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小廖。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曾在民歌时期风靡一时的歌手黄大成。可能这个名字对现在年轻一辈的朋友来说会比较陌生，但这个人在当时可说是成功以简单的古调唱出了非常悠闲的乡野情境。在他1980年出版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金山古道》里，就可以听出他歌声背后所追寻的淡泊。说到这里，就先带大家一同欣赏一下这首由黄大成所演唱的《渔唱》。

连绵的水流声如同河流入海，让画面变得更辽阔。伴随着黄大成浑厚的嗓音，有谁知道这首歌的歌词是来自于年仅19岁的金铁章所写的呢？当中的与碧海蓝天为伴，自由自在的徜徉，究竟那恬淡的渔夫代表的又是谁的心境呢？

听完这首歌后，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自己的答案了。当中的渔夫可能是唱着当时还年少的近铁章，也可能是代表着身处不同年代的我们，却同样拥有想追求自由的那颗心。好的歌曲不论年代，总能用简洁的歌词诉尽人生，在不同年纪里都能有层层不同的感受，民歌正是最好的代表。不知道各位听众在听完这首渔唱后，心中所想到的画面又会是什么呢？哪里有歌就有我，哪里有我就有歌，从黄大成歌声里带给我们的价值与感受永远不变，哪怕是沧海桑田，物过境迁，作品也依然余韵无穷。节目到这边也该告一段落了，谢谢今天你们的收听，我是小廖，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

欢迎来到旋律书室。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乐团呢是来自于台湾的乐团康士坦的变化球。那我们今天呢就不做书籍介绍，而是纯歌手分享。那我们今天要大家跟大家分享的乐团呢是来自台湾的康士坦的变化球。他们是一支呢成立于2013年的台湾乐团。那团名呢其实来自于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话。唯一不变的呢就是永远在变化。那这个概念呢其实也呼应了佛家所说的无常，而他们的音乐呢也正是在这样的核心精神之下不断流动与转变。那在曲风之下啊，康士坦融合了后摇滚还有情绪摇滚跟硬核元素，再加上呢全员主唱的编制呢以及影像跟音乐结合的现场演出，让他们的作品呢不只是听而已，而更是一种完整的感官体验。他们擅长描写呢现实生活中的焦虑跟拉扯，因此呢也被不少的歌迷呢称为厌世乐团的代表之一。2016年底呢他们发行了首张的专辑《搁浅的人》，当中呢以演奏曲为主，其中呢同名歌曲《搁浅的人》呢更成为了许多认识他们的起点。那那时候的他们呢还没有想过说有一天台下的人会开始回应他们，但转变呢很快就发生了。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们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更迭》，然后呢找来了陈君豪等音乐人制作，然后呢开始加入了大量的歌词，也让音乐呢有了更多的叙事性跟出口。专辑呢甚至在正式开卖前之前呢就销售一空哦。巡演啊从高雄台中到台北，场场爆满，然后台北场呢甚至是加场，然后也全数售空。那而真正让他们声音被更多人听见的时候呢是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这首歌。这首歌呢写的是主唱呢 Arnie 呢人生最低潮的时期，原本呢只是写给自己的情绪出口，却意外呢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共鸣。其实我也非常本人很喜欢这首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他们曾经在上海待了3个月，然后一边巡演啊一边生活，把那些漂泊跟不确定呢写进了长宁1008这首歌当中。那那段时间啊不只是只有乐团的快速的成长期，也是成员变动跟重组的阶段。那慢慢的呢他们开始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原来台下的人呢不只是在听，而是会一起哭也一起唱。那大家一起跟着唱这件事情呢让Army 呢开始慢慢意识到说他已经长成我以前想象以外的样子了。因为写给自己的痛苦啊最后呢反而变成疗愈自己的力量。来到第十年呢他们完成第三张专辑就是绵月线。这张作品呢被形容为是每一个人呢都是一列的独立火车。而整张专辑就是串联彼此的轨道。那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碰撞磨合跟理解。那不过呢随着作品的转变呢、啊、也开始了出现质疑的声音，就是不是后摇团吗，怎么开始唱歌而且还唱那么多。但对他们来说呢其实后摇呢本来就不是一种限制，所谓的 post 呢本来就代表着是改变与再定义。而 post rock 呢最早诞生的时候呢是在打破传统摇滚的框架，有些乐团啊选择完全不使用人声，有些呢只是把人声当作另一种乐器，像是啊其他的曲风都曾经这样子做过。那对于康士坦来说啊他们不只是改变了风格，而是一直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尝试一切的可能。因为对他们来说呢音乐从来都不是为了讨好，而是为了诚实，而这是呢康士坦变化球的这个名字最核心的意义。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一起来收听康士坦的变化球的《搁浅的人》。

刚听到的那首《搁浅的人》呢，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呢？这首歌呢，把许多的生活状态都唱了出来，麻痹的人生状态啊，还有早已习惯糜烂的生命状态，讽刺的生活样貌，还有早已习惯随时会崩溃的美好。其实歌词呢，蛮极为负面的，但也把许多年轻人的痛苦心声呢，都唱了出来。在听歌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得到了另一种认同感。他描写的呢，其实就是现代城市里面很典型的一种状态，就是明明很不满意现在的自己啊，却没有力气去改变。我们待在舒适圈里面呢，一边抱怨，然后一边呢又过着同样的生活，一边讨厌现状，然后一边又选择逃避。歌词那种

情绪啊，很激烈，也有一种算了吧的那种疲惫感。习惯痛苦啊，习惯烂，然后习惯把问题往后拖，甚至呢，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呢，也习惯了自我消耗。那这首歌厉害的地方呢，就在于说它没有试图给你答案，而是也没有说要一定把你拉出来，而是很诚实的呢，把这种厌世的状态摊开来，然后让你看见呐、啊，原来不只是只有我这样子。也是正因为如此啊，虽然歌词呢看起来很负面，但对很多人来说啊，反正是一种被理解的感觉。当你在某一个低潮的时刻听到它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更沉重，反而是会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就是好像被认同到了。原来有人呢能够把这种说不出口的那种疲惫唱出来的那种感觉。在后来2020的年末的时候呢，在疫情逼着所有人停下的时候，康士凯的变化球呢带着最新的专辑《更迭》回来了。那新专辑呢也请来了韩立康制作，然后首播主打呢《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MV 呢也请到了艺术家李明启呢来拍摄。《更迭》呢比喻的是世代交替，有时候呢可以用在于形容说就是生命、时间，还有感情状态等等。那当我们停下来后迷惘的时候呢？还有康斯坦的变化球的音乐呢，持续为我们的生命更迭着。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先收听第二张专辑《更迭》中的《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这首歌。那我们下一首呢，就一起来收听康斯坦变化球的《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刚刚听到的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这首歌呢，是在2020的年末的时候，当疫情呢让整个世界呢被迫按下了暂停键，那生活节奏呢突然变得很缓慢，甚至有时候失去方向的时候呢，康斯坦呢就带着全新的专辑跟碟回来了。那这张专辑呢来找制作人呢韩立康操刀，然后在声音上呢更为细腻也更有层次。那首播主打呢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MV 呢则是邀请了艺术家呢李明启来拍摄，那用影像呢延伸出歌曲那种带着渴望呢又有一种无力的那种情绪。专辑名称呢为更迭，其实是一个蛮有重量的词汇的，它可以指呢是世代的交替，也可以是生命啊时间或者是情感状态的流动跟转变。那当一切呢被迫停下来，我们开始呢重新面对自己，思考未来啊，然后那种迷惘跟空白其实是正是一种更迭正在发生的那种过程。而在这样的时刻啊，康斯坦呢没有给出答案，而是用音乐呢陪伴我们走过那一段时光，然后像是一种缓慢却持续的推进，提醒我们呢即使停滞呢也仍然在前进，即使混乱呢那生命呢还是在悄悄的改变。或许呢我们都曾经在某个瞬间呢问过自己说，美好的事什么时候呢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也许正是因为那些看似停下的时刻呢，有些改变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那有些人呢会觉得说，搁浅的就是我们前面听到的搁浅的人这个词曲呢厌世感太过于庸俗，然后呢沦于自我作践，然后呢以及指控世界，但又觉得说美好的世界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这首歌的歌词一样厌世，但是呢处理的技术又更为细腻，然后独白啊细细的数落无奈感，平铺直述呢又可以堆叠的看似带出曲折，然后呢中间的鼓点呢还有连带节奏的加快，然后又开始大合唱，半推半就的人生，他说觉得这歌词写得很好，然后比起麻痹的人生呢更会有细密的那种推导，两个相比之下来呢就可以感受到搁浅的人是当下

对不起，我做不到答应了你的事呢。这首歌是将摇滚的元素无限放大，在副歌的编排上面呢，加入了令人无法不随之甩头的那种旋律，无法呢忘我的沉浸之中。那这首歌的节奏啊，跟结构都容易让人家想起，就是四年前他们打响市场知名度的这个《搁浅的人》这首歌。那歌词呢，描述了现代人面对承诺的无力感，还有虚伪跟自我欺骗。然后歌曲呢，探讨了如果承诺呢是囚禁善良的锁，那么自私的人呢一定会过得很快乐这个反思。那表达了呢，在现实呢跟理想无法并行的时候，选择呢向我自我妥协的矛盾跟愧疚。那我们下一首接下来呢，就一起来收听康斯坦变化球的《安静的美好》。

们刚刚听到的康斯坦变化球的《安静的美好》，在这张专辑当中啊，《安静的美好》是一片暴风之后的宁静，然后以那种优柔的女声呢，在单调的电吉他合奏和弦的伴奏之下、啊，把一切的混乱呢抚平，然后更为专辑呢带来一些微妙的那种调性的变化。每次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真的心灵被抚平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这首歌《安静的美好》会在更迭这个专辑当中的放在最后一首歌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一起来收听专辑更迭中的《唠叨》这首歌。在听之前呢，各位听众有没有觉得说《安静的美好》这首歌有带给你一些抚平心灵的感觉呢？那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底下留言哦。那我们下一首呢就要一起来收听康斯坦变化球的《唠叨》。

们总是觉得我们人生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人的形成是你的教育、你的成长环境、你的社会，它一切影响你的期待，让你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长大之后，我们就开始需要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有些是你自愿的，有些是逼不得已的。我们开始会为了别人的期待做一些我们自己根本不想要做的事。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欢迎回到旋律舒适。那我们今天介绍的乐团呢，是来自于台湾的康斯坦的变化球这个乐团。那曲风上面呢，康斯坦融合了后摇滚、还有情绪摇滚跟硬核元素。那在2023年的时候呢，康斯坦发布了最新的专辑《绵月线》。那在最新的专辑啊，康斯坦的变化球共同担任制作。那除了一贯的熟悉后摇滚风呢，也尝试了结合许多不同的声响元素。无论啊合成器的使用，或者是呢携手金曲新人雷琴注入的打击乐器的音色啊，还有加上呢金颂铜管的乐团的点缀呢，都让绵月线的沿途风景呢增添了不少的色彩。那相较于前面两张专辑啊，新作绵月线的人声呢部分比例增加了很多。那每个乐团呢都在分配人声位置上呢跟过往纯齐唱呢比较不同，不但多了层次感啊，然后也甚至让曾经未担任过主唱的角色的吉他手老鼠呢首次呢在新歌情话的领衔的现身呢令人很惊艳还有迷人。那鼓手小米呢也特别去找了老师去上歌唱课，练习呢更多的发声方式。他笑说呢，因为学唱歌的关系，意外呢跟老师成为了朋友，发现呢他体力太差，会约我去爬山，得知我睡不好呢就送我一瓶威士忌，也很感谢呢有这样的良师益友呢在身边。那另外呢四位的团员呢也纷纷呢交出了个人的创作，趁着上半年巡演的路途空档啊，集体呢把专辑组装而成。其中一首新歌啊，长宁1008呢，则是在记录说曾经在某一间饭店呢待了好久一段时光的魔幻时光，也作为呢这趟旅程中呢最重要的陪伴。那同名单曲

呢，绵月线的开场呢，是以鼓呢来制作山谷的那种回声感，用声响呢来模拟山间的那种情境跟感受。概念呢，呈现了这段铁路线呢、还有音乐当中的炸裂跟缓和，也正代表了乐团的情绪波动、离别、愁绪等等。那也完整了呢，展现出了生命沿路风景的那种情感变化，以及呢正在经历的事情。那我们接下来呢听到这里呢，就先来休息一下，先来一起听听最新的专辑《绵月线》的开场曲《绵月线》。

0: 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不让我疯狂。
2: 好啦，那我们呢到了我们听众点歌时间咯，感谢你的一路陪伴，也别忘了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

到了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听众点歌时间呢，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呢，开放一个听众可以留言点歌的时间。那之后可以透过旋律术士的社群平台留言就可以点歌。在点歌的同时呢，也欢迎写下这首歌对你的意义啊，或者是呢背后的小故事。那我们接下来呢是听众投稿的歌曲，是徐佳莹的《言不由衷》。那最后呢，就由我们听众点播的徐佳莹的《言不由衷》呢，当作今天的结尾曲。今天的旋律舒适呢，欢迎你下次光临，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9M88。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

欢迎收听李瑜制作主持的 Interesting， 这是一档轻松又不会无聊的音乐节目。我会陪你一起聊流行歌，聊旋律背后的小故事，偶尔也会翻出一些你没注意到的音乐小知识哦。从流行到古典，从副歌到和弦，听歌的方式也可以有一点点的不同。我们有分析，有冒险，有游戏，当然还有超级简单就能听懂的音乐词汇。这里是 Interesting， 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给你的疯癫 yeah。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耶。
1: 我想要成名，但是因为这自己喜欢的东西，成为了梦。但是现在会觉得说，那个东西有点像是在出卖一个感觉，像做一个恶魔的教育，我会觉得很害怕。我会觉得我现在正在被温水煮青蛙。
2: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们把自己想的大一点，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非常有肉的人，所以想让自己过得轻松。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这里是星空电影站，电影航线即将启动，我们将横越电影宇宙，寻找每一颗最闪耀的电影星辰。现在请坐稳，我们即将起航，电影之旅正式开始。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谁在背景偷开麦？在迪士尼那段拿奖拿到手软的黄金岁月里，所有的魔法、星星和真爱之吻好像都跟配角没什么关系。本周主题不是那种我想变成人或我要去冒险的华丽大合唱，而是这群边缘人趁主角下场休息时一把夺过麦克风对着世界投下的震撼弹。谁说只有穿蓬蓬裙的人才有资格拥有主题曲？在那个充满交响乐与奇迹的90年代及往后，我们被灌输了太多主角光环的旋律。但如果你把耳朵贴近大荧幕，你会发现最有力的声音往往来自那些领着时薪、没有魔法、甚至连家都快保不住的配角。本周我们拒绝主旋律，请各位入座，我们要播放的是那些被写在剧本边缘却足以震碎城堡天花板的配角内心戏。在星空电影站的单元里面呢，有一个专门留给配角啊，留给那些可能看似不起眼，可是其实在帮助主角成长，或者是在他们成长路途上面呢，无论是成为他们人生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段落的出现的朋友或者是老师，月光下的角色是专门留给这么一群人的单元。因为我始终相信配角能够带来